0: 工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十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喺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嘅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平台是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7点，跌1,5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36美元，卖出4,319.8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寿上村。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寿上村。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返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在港岛区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带开始繁忙的。就是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龙尾未消散，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出返去吐露港公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出返湾仔都是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 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咁除咗头先屯门公路豪景花园嗰段意外挤塞之外，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早晨啊，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啊，陈哥，
1: 成
2: 众大家好，
1: 系咁啊，一齐啦，咁啊，睇睇咧，今晚美股啊，真系麻麻地啊吓，咁睇嚟咧，大家都见到咧啲油系咁夹上去啦，咁啊，睇到对于个股市方面。以至个通胀方面嘅阴霾咧都有喺度，其实连续讲咗几日噶啦 ，Dicky 已经咁啊，叫大家即系戒急容人啦。咁但系近啲嘅时间，譬如讲紧隔晚美股，有冇啲新嘅启示出现咗咧？定还是有嘅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你，帮我哋分析好唔好啊？唔该晒。
2: 好啊，哦，咁头先你都讲啦，即係我哋都喺节目时段或者寻日呢都好即係语重心长啊，倍形倍升点样形容都唔紧要，总之一句讲晒呢，如果只要形容呢近期股票市场嘅气氛就係咩啊，十个牛皮九个淡囉，咁但係呢讲到呢即係股市就係咁啫，但係呢个国际油价呢就继续呢就係、是、呢有一个持续向上嘅一个嘅趋势啊，咁讲到隔晚布兰特期油呢已经上返$107呢桶，哇呢、這个高位都真係幾高，因為呢即係如果要再講返國際油價過去嘅表現呢，我諗維持咗好長嘅時間，$50+$50咁啦，喺呢一個美伊戰爭之前，咁但係呢之後呢一打咗呢場美伊戰爭，霍爾木斯海峽未能通航呢，咁國際油價呢其實兩度呢試過去$120嘅。

似乎咧就再上翻高位都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咁當然啦，喺日前咧亦都見得到啦，喺目前對於咧美國亦都係進一步咧加大力度咧，係就係所謂襲擊咁伊朗嘅。咁據新聞報道咧就話咧美軍咧據報係擊沉咗咧就五艘伊朗嘅一啲油輪，即係運油嗰啲油輪啦嚇。咁當然伊朗亦都作出反擊啦，就聲稱咧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咧就攻擊十艘咧就船隻，咁亦都向咧呢個約旦境內美軍基地咧發射導彈。咁一句講曬咧，就係成個美伊戰爭咧可以話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咁亦都因為咧即係由紅海啊、黑海啊、霍爾木茲海峽全部啲通航咧，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問題的。咁啊，仲有咧，就美國亦都進行咧霍爾木茲海峽嘅呢一個封鎖。咁再加埋咧，就而家咧嚇，特朗普自己啊都已經講到話咧，長美伊戰爭可能幾時先打完啦？嗱，佢講嘅就嚇，唔知係咪真，同埋亦都唔知佢做唔做到啦。就美國嘅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就打完㗎啦，咁樣。咁即係老老實實啦，即係有排打啦。簡單啲講一句，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對最尾的結論就是個國際油價呢就仍然可以處於一個即係居高不下，甚至乎呢近日嚟講係再重拾升勢。當然啦，如果呢真係再上市去到即係接近120美元嘅水平呢，咁我諗都會係對於成個環球金融市場呢帶嚟一定嘅一個嘅即係話恐懼嘅情緒，因為之前兩次試到呢個位跟住回㗎嘛。所以呢即係今次嚟講呢嘅國際油價上升係我預期嘅事，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去到已經107蚊咧，再進一步上升咧，咁其實都會加劇咧全球金融市場嘅恐懼嘅。嗱，當然如果你話即係就咁睇即係隔晚或者係過去呢段時間金融市場重點嘅消息咧，尋日都未講呢樣嘢嘅，其實都係星期四美國時段發生，咁咧就係話美國財政部咧就會係對十年到二十年呢啲相對比較長年期嘅國際回購力度啦，咁咧就係叫做加大咗，話就話加大到60亿，但係咧比市場預期嘅共識咧就其實就冇咁大嘅嗰個力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就市場會覺得就你係干預啊，但係個干預嘅力度唔夠大啊，所以咧繼續咧個市都係唔理佢，咁啊簡單咧佢咧就係個美國嘅國債嘅收益率咧係進一步咧係有一個即係上升嘅壓力嘅，咁啊十年期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咧已經係升到三年以嚟最高嘅水平㗎啦，更加咧有一個即係市場嘅報道咧就係話喺美債亦都出現一個好顯著上升嘅情況之下咧，期權市場咧亦都有啲嘅好大額嘅一啲嘅倉位有部署，咁而呢個倉位部署緊嘅咧就係壓住喺未來咧，美國十年期嘅國際收益率咧，將會突破5厘咁高啦。當然啦，期貨嘅倉位唔代表係啲乜嘢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即係話有投機者咧就壓住呢件事咧會有機會喺未來發生。嗱，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講緊美國嘅債息咧，其實而家咧真係可以用居高不下嚟形容。咁講緊咧就係美國嘅30年個國際收益率咧，琴晚係再升嘅，咁啊去到咧就5厘36噶啦，咁而十年期咧，亦都去到4厘96，非常之逼近5厘嘅水平。咁其實如果你話喂之前嗰啲咩警戒線啊，咩去到5厘多，係代表有個恐懼嘅情緒啊。咁我諗而家就乜都出現曬啦。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幸而嘅咧，就係話喺美股回，亦都美債價格持續跌，債息率上嘅時間咧，咁而家起碼咧就見到個美元嘅匯率反而係走強嘅。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咧就係歐洲央行咧，亦都宣布咗加息啦，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全球各國央行咧，今時今日呢一秒鐘咧，我用磨拳擦掌嚟形容未來緊縮貨幣政策嘅趨勢咧，我諗都完全冇誇張，因為個國際油價再咁樣升嘅話咧，咁對於全球嘅通脹壓力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嘅。咁頭先都講啦，布蘭特期油咧已經去到107美元啦，亦都創咗4个月以嚟最高嘅水平。咁啊，油價升，咁啊，布蘭特都已經咁高啦，咁西德州期油都102.5咁滯㗎啦，咁汽油價格又升啦，柴油價格又升啦，咁啊天然氣價格又上啦，咁啊真係冇乜計仔啦。咁啊對於即係一啲就算你話係原油淨嘅出口國，當係美國咁啦，咁你真係去到個油站嗰度入油，哇！真係都唔想撳掣去泵嘅，因為啲油價越嚟越貴嘅。咁呢個對於即係話無論係運輸成本啊、平民百姓啊，以至到咧未來嗰個消費嘅意欲啊，全部咧都係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啊。你諗下，即係話工資冇多到啦，但係油價貴咗，咁你知啦，北美洲地大物博啊嚇，咁啊多數要揸車出去嘅，咁油價貴咗，咁你即係第二度就慳翻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即係潛在住咧，即係對於美國嘅經濟都帶嚟一個幾大嘅。

0: 影響嘅。咁甚至乎而家講到即係中期選舉，基本上共和黨係冇咩勝算可言，因為而家即係民生啊，都會睇得到就係、是、哇，可以即係咧又百物騰貴，跟住講嗰啲嘢又做唔到喎，場仗咧又未打完喎，咁啊即係總之咧即係我用一塌糊塗嚟形容咧，即係雖然我係我個人觀感啦，但係即係睇到嘅情況係咁啦。咁但係咧就美股咧就都出現一啲嘅調整嘅，咁啊簡單一句咧，即係放完個勞動節假期之後，呢幾日其實都連咗跌咗三日㗎啦。咁當然美股唔係跌好多啫，即係如果你話由高位計，其實回吐嘅幅度即係都相當有限。但係點講都好，都叫做咧即係連續第四個交易天下跌，亦都創咗六月以嚟咧所謂最長嘅連續嘅下跌嘅趨勢啦。咁雖然咧就係跌嘅幅度咧都係頭先講啦，都有限嘅。講緊三大指數由 S&P 到 Dow 到 Nasdaq 咧，都係講緊0.6% 咁上下到嘅啫，唔係話好多。由高位計嘅調整嘅幅度都唔大。咁但係都係嗰句啦，而家咧投資市場都係會擔心緊，就係話喂，咁而家咁點啊？距離嚟緊咧呢一次嘅即係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其實實際上咧就倒數緊㗎啦噃。係喎，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要數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嘅結果咧，真係要數準確嘅時間咧，係仲有5日零17分39秒34秒嘅，係啦。當然而家就33秒32啦。咁其實即係好快就已經知道呢一個嘅最終議息結果。但係問題去到而家即係呢一秒鐘咧，市場基本上咧都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嘅落差，即係都唔知道點樣去預期住呢一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咁暫時嚟講咧，都係咧60%多嘅機會咧，就覺得咧係會嚟緊咧九月份已經要加息，因為亦都睇埋咧啱啱新鮮滾熱辣美國嘅呢一個生產物價指數啦。咁PPI 係最 update 嘅數據，八月份咧美國嘅 PPI 咧按月升咗0.4%，雖然都符合預期，但按年嘅升幅咧去到成5.4%，高過市場預期的咁多嘅。咁個核心咧就0.2，咁就即係比預期咧0.3低啲啲。咁但係長話短説啦，咁嚟緊咧禮拜五咧，即係美國咧亦都有除咗都係公次次都係啦，公布完 PPI 之後咧就會到 CPI 啦。嗱咁呢個已經係咧今次聯儲局咗五日就議息嘅會議之前嘅最後一個最重要嘅經濟數據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個 CPI 即係再熱多少少嘅話咧，咁基本上市場就已經係可能去到即係九月份加息嘅預期咧就進一步升温。咁我都講過我個人嘅睇法㗎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美股嚟講加息 ，OK， 咁即係當然係利淡啦嚇。但唔加咧都唔代表啲乜嘢，因為唔加咧就覺得今次可能勉勉強強頂得住，但下次都加緊㗎啦。所以咧即係話今次咧聯儲局嘅議息會議之後咧，我覺得即係股票市場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咧，呢、這個都係可想而知㗎。因為到今時今日沃什嘅言論同埋佢貨幣政策嘅一個主軸咧，就係唔會有太高嘅透明度，唔會作前瞻性嘅預測，市場亦都難以評估，只能夠每一次睇經濟數據。所以咧，簡單啲講，呢個聯儲局主席咧，係導致到咧債市同股市咧未來有更加大波動性嘅其中一個原因嚟。我個人認為嚇，
1: 係啊，即係要睇實少少啦。究竟咧加息幾時加，同埋加幾多啦？咁啊，好似頭先的奇話齋，要睇住咧個 CPI 啊。不過咧，股票市場就現實嘅跌定先啦。咁啊，无论依家开紧嘅日经啦，以此同时就系琴日恒指啦，真系啊又牛皮，成交又低，仲要咧跌翻320点咁啊！琴日记得同 Dicky 咧做节目都有讲啦，25,000点呢个守位战守唔住咧就打落去啦，打落去打到边个位咧？24,800停止未咧？定还是再沉一沉个底？24,500先底部咧？咁啊，真系要交俾咧 Dicky 老师帮我哋啊喺咧恒指方面啊，多费心思去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0: 系咁嗱，讲到香港股票市场啦，咁当然大家都会理解噶啦，即系同美国嘅关系度都有相当高嘅，咁因为即系始终咧就系有联系汇率嘅制度，咁啊美息咧亦都会影响即系港息，尤其是即系银行唔会完全跟足啊，幅度都唔同，但系个趋势会系大致上咧都系接近嘅。我就讲紧个最优惠利率啦。咁当然吓，而家咧你话喂惊即系银行加 P 又未使咁快煮吓，未会。 會轉嘅。咁但問題咧就係話市場氣氛咧，始終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我諗呢幾日個港股咧，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係同美國咧嗰個嘅加息預期咧，會有個好高嘅敏感度。即係嗱，本來咧咪喐得好犀利嘅嗰個期貨市場顯示，OK 有六成機會唔加息啦，下嗰只個市啊即刻有反應啊。但係而家調翻轉咧，係得四成機會維持住利率不變，有成六成機會會搞。咁嗰個市場氣氛咧，就即時有個即係明顯嘅改變喺度。咁啊，日前都有講過噶啦，就係話咧，即係信不信由你啊。即係當咧個指數嘅波動性越收越窄，場內嘅牛熊證嘅街貨咧，通常咧都真係要殺一邊嘅。咁我就講咗咧，好大機會咧就係殺牛證。咁呢個都係我即係呢幾日之前，又或者係尋日都有講到嘅一個個人嘅觀點啦。咁當然呢個望落去，尋日我都記得講過係24,700點呢個位置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唔知係不幸嚴重啦，定係真係無道有偶啊？咁啱得咁巧，無論點都好啦。總之一句講曬咧，就而家咧睇住個夜期咧，就已經去到呢個位啦。咁當然嚟到呢度，即係望就望，即係嗰個沽壓漸減啦。因為即係話曬都而家即係所有移動平均線，簡單一句咧，全部都係上面㗎啦。即係話而家咧都係考驗支持嘅一個嘅時間。咁啊話曬，琴日都跌咗320啦嚇。咁啊今日即係。我唔想用再下一成嚟形容啦，即係唔係跌足一成下，即係亦都咧客觀嘅事實就係咧，即係短線咧係有少少嘅壓力咁解嚇，即係都唔好亂咁講事字成語啊，即係有時講到啲跌幅升幅嘅時間啊，即係真係好敏感。咁但係咧，我諗即係短線都係成個環球金融市場咧，我諗都係真係要等埋聯儲局今次呢一個議息結果，同埋今次呢個議息結果，我尋日都有講到個關鍵位就係唔係淨係今次個加唔加息嘅幅度，係佢重塑緊成個遊戲規則上成個點樣評估貨幣政策啊，成個秩序都改變曬。同埋頭先我都講到，就係歐洲央行亦都已經咧係率先咧就係都已經按耐不住啦嚇，咁啊加息，咁亦都對於市場嚟講咧，個日元匯率近期都有個反彈，咁大家亦都係預期緊咧壓住緊咧，即係日本央行下個星期都會加息。咁所以其實而家感覺上咧，就全球各個央行咧係進入一個加息週期，因為通脹嘅問題。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大家對於一啲長期嘅資產咧，尤其是長債咧，就完全係冇曬信任度啊。咁咧就個個都爭相拋售。咁所以咧，亦都係導致到價格下跌之餘咧，咁亦都咧債息咧係好顯著咁上升。咁啊，就算美國出招話財政部咁都好似即係都無計可施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即係香港嘅市場都會受到啲影響㗎啦。雖然咧，其實講到港股，譬如話，喂，咁有冇即係都有啲少少正面啲嘅一啲即係數字可以講下，都有嘅。咁譬如北水啊，呢段時間當個港股都係試緊近期低位嘅時間咧，咁都叫做咧有啲資金嘅淨流入嘅。講緊北水尋日咧都係有45.5亿嘅淨流入。咁啊，當中咧以即係流入淨流入最多嘅股份咧，就係騰訊啦、長飛光纖啦、中海油，咁啊都 make sense 嘅，即係尤其是中海油咁油價升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客觀嘅現實啦，就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我諗即係起碼都要等埋咧聯儲局嘅呢一個議息，咁同埋咧就咁講，內地市場咧近期嚟講又唔係話一啲即係好多即係短期嘅一啲嘅刺激性嘅消息啦。咁當然嚟緊亦都有焦點嘅股份，不過唔係香港嘅，就係咧呢個瑞元科技咧就禮拜五就登陸上咗科創板。咁當然啦，即係呢段時間亦都有好多講緊話喺內地可能亦都會嚟香港再上市啦，又或者兩地同步上市啦。咁我諗都仲係好多啲焦點都係落喺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啊啲科技類嘅股份啊，咁但係咧亦都見得到咧日前啲大模型嘅股份都受壓嘅，咁又喂係咩原因啊？譬如話 Anthropic 話即係中國嘅部分嘅企業即係指控佢哋話佢哋徵漏嗰啲技術啦，定係話喂唔係喎，連 Meta 而家咧都出個新模型嘅，唔係一問一答咁簡單，係一個即係所謂 AI agent 啊嚇，即係一個代理嚟，可以幫你執行呢啲即係工作同任務嘅噃，咁啊即係換言之，即係其實呢個行頭咧，其實就競爭都非常激烈，一方面 又要消銀紙啦，即係資本上嗰啲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即係講緊喺用戶端嗰度咧個選擇好多，咁競爭嘅情況咧亦都係日趨百結化。咁呢個都唔係淨係唔係淨係話美國係咁啦，即係唔係話 Anthropic 啊等等啦。咁你其實內地都一樣㗎，因為 DeepSeek 咧亦都最近推出一本即係新嘅大模型，咁啊亦都講緊呢個收費咧係相對地係比較平㗎咁嘅樣。咁所以亦都會對競爭對手，包括如果你話香港上市，可能對智普啊呢啲都會構成一啲壓力咯。咁所以短線嚟講，即係頭先講咗咁多個因素咧，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如果就咁講個指數，又或者講部分啲之前啲當炒嘅板塊咧，可能而家咧即係缺乏一個即係向上或者反彈動力咁啊。暫時都只能夠即係建議都係一個即係短線靜觀其變嘅狀態咯。
1: 好，一齊觀望下。今個早上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啊。Dicky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O。
1: 係，
0: 周末愉快，祝大家
1: 好 ，Happy Friday！ 唔該 Dick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日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照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一啲，凉浸浸啊，着翻件外套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同大約2萬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的居民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適切的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一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是那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南部安全区控制，以军将会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1,9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8美元，卖出4,321.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系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咁再重复多次，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同埋朗平路啦，出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丹桂村，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去元朗公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朗平路对出。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和斜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返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在港岛区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现在大埔的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Oscar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食下其他地方嘅嘢，煮个异国餐。其实我哋喺屋企可以自己整下咖喱，呢、這个我就唔敢班门弄斧，但系有啲咖喱酱一撇撇落去，跟住再加啲料头，跟住加啲鸡肉或者牛肉，已经可以做咖喱鸡或者咖喱牛。
3: 咖喱咧，其实可以听翻之前几多日咧，三四日之前咧有讲过，啊可能上个礼拜尾，
2: 上个礼拜我记得
3: 上个礼拜尾咁啊讲点样有啲便利咖喱餐。咁你都好方便就整到嘅，用电饭煲，用电饭煲煮嘢嗰一日，
2: 记得
3: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除咗咖喱之外，当然你话要异国风情嘅话，喂，异国风情不如食呢一个意大利粉啦，
2: 系呢个都容易啊。嗱，劈一劈松露酱落去，跟住嗱意粉，你中意硬就硬，软就软啦。即系你中意扁意粉又得 ，handmade 又得，色随转变咁啊。有好多酱料可以帮得到你做。
3: 系啦，咁如果你觉得烦嘅，咁你咪开罐罐头咯。
2: 系、嗯，喂，依家好兴沙甸鱼啊嘛。
3: 系啊，
2: 即系讲紧沙甸鱼，唔好谂住茄汁嗰种沙甸鱼。依家好多咧橄榄油沙甸鱼啊、嗯，其实咧佢入边已经有好充足嘅橄榄油啦，跟住咧有鱼嘅香。味啦，跟住你只要喺上边咧，拧少少黑胡椒，跟住拧少少海盐咧，
3: 嗯，
2: 又一餐啊，系嘛？
3: 系啊，所以咧，即系异国风情嘅味道咧，又真系唔难去到揾嘅。
4: 嗱，我咧就有一个简单啲嘅，就系系整寿司啦。咁呢个咧只需要系饭咧，同埋醋啦，同埋譬如系蟹棒啦、肠仔啦，就可以整到。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屋企整下啦。
2: 好啊，咁啊，大家试下唔同嘅菜式啦。
4: 举铁、跑步机、瑜伽，今日你行到入去健身室，可能可以做呢几样嘢。但古代人想健身操肌肉嘅话，冇冷气、冇教练、冇机器，又系点样做嘅咧？佢哋可能会用石头、用沙包，甚至徒手同野兽搏斗。由战士级嘅训练到咗今日嘅平民运动，健身系点样普及嘅咧？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讲起健身我相信大家咧得闲或者放工之后都会去健身室度、举下铁、跑下步。
2: 有啲朋友直情 lunch 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中环上班族啊，即系扒几啖嗰啲蔬菜，有啲烤鸡胸，跟住咧就已经喺度举铁啦，甚至乎有好多朋友就依家就直情饮埋 protein 嗰啲奶粉啦、就当一餐咁样。嗱、我唔好问我健唔健康啊吓，系我见到佢哋咁做啫，只不过我观察到，所以咧就喺大电波讲出嚟啫咁样。咁啊，都举下。都
4: 系
2: 好嘅，
4: 系啊，都好多朋友仔已经有会籍啦，咁啊就成日都会去，每个月俾一次钱，咁俾咗钱唔去又好似好嘥咁，咁唯有好似当打卡咁样落去咧做下运动，
2: 打卡
4: 尖系啊，即系同埋变咗好似唔去咧就已经唔舒服噶嘛，如果成为咗一个习惯嘅话，咁啊健身咧其实人咧为咗强身健体咧、就已经系努力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嘅，咁、由一开头其实古希腊人呢已经相信健全的精神是来源于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奥林匹克运动呢就是由希腊开始啦，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3: 咁都啱喎，你自己身体好个心情又好啦，系咪咁咪健全囉，身心
4: 都
3: 好
4: 掂啦。
2: 係呀、你证明举得起嗰、那个20kg 嘅一个 dumbbell， 证明你手瓜起剪，食嘢一定要俾钱啦，係咪呀。
4: 所以当时呢已经有好多专门嘅训练场地啦，叫做 gymnasium，即系我哋今日 gym 呢个字嘅来源啊，即系好耐以前有呢个字噶啦。而喺古代中国方面咧，华佗咧又系好耐以前发明咗五禽戏啊，模仿唔同嘅动物啦，譬如虎啦、鹿啦、熊啦等等嘅动物嚟锻炼你嘅身体。
2: 华佗
4: 系啊，
2: 哇，
4: 犀利啊！原来系佢发明出嚟噶呢啲嘅动作。咁去到少林寺嘅武僧啦，亦都系运用体能训练同埋武术结合，做到内外兼修，强身壮体。咁、但系真正令到健身咧系成为全民运动嘅咧，原来系要追溯去到冷战啦。点解呢？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世界分成咗美国同埋苏联啦。咁战事咧唔在前线，变咗奥运会啊。因为1952年嘅奥运咧，苏联就第一次参赛。嗰阵时美国就谂啦，你第一次参赛，你哋又冇乜点样做运动，成绩应该麻麻地噶啦。点知 呢个成绩一出，佢哋下巴都跌晒落嚟，因为苏联咧个奖牌咧系就嚟第一噶啦，即系差唔多打过美国噶，佢都系排第二啦。咁我就谂，我要急起直追啦。好啦，成绩表要交咯。去到再下一次嘅奥运会咧，发现已经系1956年啦，交成绩表嚟个成绩都系唔系太理想。苏联咧有98面嘅奖牌，而美国咧。变咗第二，74面嘅奖牌、
2: 嗯，
4: 哎呀，又好唔开心啦，又话，哎，我哋要做多啲运动啦、嗯，好啦，咁去到1960年啦，苏联咧又系103面，美国71面，咁、又系又输咗，
2: 系啊，
4: 咁于是乎出现咗一个健身之父啦，佢就成日着住紧身裤喺电视出现嘅健身之父，教我哋唔同嘅市民唔好再坐喺沙发，你要起身做运动，咁、个健身咧就一路一路咁样进入到大家嘅视野啦，亦都成为咗即系一路推展到依家一个全民运动，大家咧唔喐已经系唔舒服噶啦，亦都成为咗我哋 Gen Z 啦或者年轻人一个潮流嘅象征啊，咁所以健身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年嘅历史，咁所以大家咧趁住今日啦，或者星期六日啦，都可以行下身，或者入去健身室做下运动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各位听众早晨，警方一直都好关注青少年嘅成长同安全。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探讨一下青少年罪案趋势以及同党欺凌问题。早晨 ，Cindy。
1: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咁近期咧系有几宗涉及青少年嘅暴力案件，都引起咗社会关注。希望咧透过今日嘅节目，同大家讲解一下最新嘅犯案数字、同党欺凌嘅情况，亦都想提醒下咁多位家长同埋老师，及早留意同埋帮助有需要嘅青少年。
0: 讲到青少年罪案，相信好多家长都非常之关心噶。Cindy 啊，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讲而家嘅整体情况到底系点样呢？
1: 可以啊，2026年上半年全港一共有1580名嘅青少年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比起2025年同期嘅1326人上升咗接近两成。当中青少年最常干犯嘅罪行包括伤人同埋严重殴打、诈骗、集项盗窃以及刑事毁坏。其中伤人同埋严重殴打同埋刑事毁坏嘅升幅特别明显，分别上升咗大约一半噶。
0: 咁根據警方嘅觀察，呢啲青少年通常係因為乜嘢嘅原因而以身試法㗎？
1: 其實青少年犯罪嘅成因都好複雜嘅，好少會因為單一因素而造成。其中有三個主要嘅原因。第一就係情緒同埋自我控制嘅問題。部分青少年喺遇到摩擦或者被挑釁，一時衝動就會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加上佢哋對法律嘅後果可能有誤解，以為未夠18歲就冇事。但其实一旦留有案底，对于他将来升学和就业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的。第二就是朋辈的影响。青少年很重视朋友之间的认同感，怕被排挤，于是会盲目跟随，甚至会为了讲义气而参与同党集结或者欺凌的事件。有些青少年以为自己并不是主谋，站在旁边拍片叫嚣就不算参与，但其实在法律上这些行为同样都是犯罪，一样要负上刑责。第三是网上资讯的影响，有一些美化暴力、炫富、搵快钱的内容，对于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是很有吸引力的，令到他们很容易代入求职骗案、网上情缘或者网上投资骗案，甚至会参与一些贩毒等等的陷阱。
0: Cindy 啊，头先你提到同党欺凌啦，其实好多听众可能都有听过呢一个嘅名词，咁但系未必好清楚嗰种嘅情况噶。咁究竟青少年点解会变成欺凌者？啊，佢哋嘅心态同埋动机通常又系点嘅咧？
1: 其实同党欺凌就系指几个青少年啦，会用言语、身体或者心理上面嘅手法，去针对佢哋同龄或者比较弱小嘅同学，作出一啲持续性恶意嘅欺压同埋伤害。这种行为并不限于校园的，在公园、篮球场、足球场等等这些社区地方一样都会发生。而这一类的欺凌通常都会是由一些看落很轻微的排挤或者口角开始，然后慢慢升级演变成一些集体殴打，甚至强迫受害人做出羞辱性的行为。欺凌者通常会利用人数的优势，以多欺少，恃强凌弱，令到受害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不断受到伤害。
0: Cindy 啊，咁同党欺凌通常都会触犯哪一些的罪行的？
1: 很多青少年以为推人一下、挂人一巴啦，或者向对方掟嘢，冇乜大不了，是玩一下啫。但其实事实上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构成了普通袭击，或者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如果袭击令到对方严重受伤，更加有可能是干犯伤人罪的，或者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罪。这两项的罪行最高是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
0: 不知道如果我是动口不动手，掂不到对方，又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呢？
1: 当然是啦，有欺凌者以为我又没有真的动手，我吓吓他而已。但其实只要在言语上威胁要伤害对方，或者说要破坏对方的财物，都有可能是干犯了刑事恐吓或者刑事毁坏罪，一样要负上刑事责任。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咁多位青少年讲，同党欺凌绝对不是小路仔玩泥沙咁儿戏的事。一次的冲动不单止伤害到人哋，对受害人造成心理阴影，更加有机会令到自己留一世的案底，亲手断送自己的前途。
0: Cindy 啊，咁作为家长或者老师，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可以留意到小朋友可能正在被欺凌或者参与紧欺凌呢？
1: 首先，欺凌行为是有三个特征。一是重复发生， 唔系一次半次偶然发生嘅事件嚟嘅。二咧系蓄意，欺凌者咧系有心去欺压伤害人。三咧系力量嘅悬殊，欺凌者咧明显咧系会较受害人强，令到受害人无力去保护自己。至于受欺凌嘅咧，通常都会出现以下嘅情况：情绪低落啦，或者焦虑，唔愿意讲出自己被咩事困扰，惊佢哋投诉咧会反而令佢哋受到同学嘅欺负或者排斥。行为同埋情绪咧亦都会有非常之明显嘅变化，例如会无端端发脾气啦，学业成绩变差，有啲小朋友咧仲会孤立自己，唔愿意翻学，甚至逃学嘅，亦都会有啲咧会话想转校啦，或者退学，甚至佢哋会考虑咧用暴力去对付其他同学嘅。
0: 咁如果老师同埋家长发现有欺凌嘅问题，可以点样处理嘅咧？
1: 老师或者家长咧，应该系以保护学生作为出发点，对欺凌者要透过教育同埋辅导去纠正佢哋嘅行为同埋观念，对受欺凌者咧就要保护佢哋免受再次伤害，关注佢哋嘅心理状况，耐心教导佢哋点样保护自己，重建自信同埋对人嘅信任。同时咧，亦都要鼓励学生，如果遇到或者见到欺凌事件，唔好做旁观者，应该要勇敢向师长求助。平日咧，亦都可以加强学生嘅情绪管理训练，培养自尊、自重、自律，建立一啲正面嘅价值观。
0: Cindy 啊，除咗现实生活嘅欺凌之外，我知道而家好多小朋友成日都上网，网上嘅欺凌情况唔知道又系点咧？
1: 系啊，其实咧，网络欺凌咧都系一个需要重视嘅问题嚟噶。一般嚟讲咧，网络欺凌嘅形式包括咗骚扰、抹黑、起底、诬蔑、冒充他人、威吓、欺诈同埋排斥。而要有效咁遏止网络欺凌咧，其实旁观者嘅角色系好重要噶。举个例子啊，可以私信向受害人表达关心，又或者咧去举报一啲不当嘅贴文等等。呢一啲细微嘅行动咧，都有助减低网络欺凌对受害人嘅伤害噶。
0: 明白晒，嗱，如果不幸真系被欺凌，或者目击到同学被网络欺凌，唔知道应该可以点样做，又或者可以揾边一个帮手咧？
1: 首先啦，最紧要咧系唔好回应网络嘅欺凌者，可以直接去封锁佢哋。之后咧，应该咧就要向父母、老师或者信得过嘅成年人求助，同埋咧要保留翻相关嘅证据，方便跟进。另外，如果咧内容系涉及咗侮辱或者违反平台使用条款，其实是可以向网上的服务供应商去举报的。而如果涉及了刑事罪行，例如起底啦，或者不当使用个人资料呢，是可以向警方或者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报。
0: 我知道警方对青少年有一个警司警戒计划，是不是所有涉及欺凌的青少年都有机会接受这个计划的？
1: 其实并不是所有被捕青少年都可以接受警司警戒的。计划原意是给犯了轻微罪行的18岁以下青少年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由警司或者以上的人员酌情施行警戒，而不去提出刑事检控的。不过青少年是必须符合5个条件。第一是未满18岁。第二是要有足够的证据检控。第三，他要自愿明确认罪。第四，青少年和家长是同意警戒。第五，他们都需要同意接受扩展社区支援服务计划和青少年保护组的探访。警方也都会考虑案件实情，例如罪行的严重性、受害人伤势、财物损失、有没有预谋和双方家长的态度等等。曾经有刑事定罪记录的青少年呢，通常都是不会被考虑的，是会按一般刑事程序交由法庭审理。
0: Cindy 啊，除了執法之外，可不可以同听众讲解一下警方对青少年犯罪和同党欺凌的防罪和宣传工作呢？
1: 警方一直都采用多机构合作的模式预防青少年犯罪。我们透过各警区的学校联络主任和学校、家长和非政府机构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举办防罪讲座和多元化的青少年活动，从而提高青少年的守法意识。而在学校和社区层面，我们都有透过警察学校联络计划，定期去探访全港的中学，举办防罪讲座，讲解同党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后果。同时我们都会不时派发名为司长攻略的青少年防罪刊物，分析最新的青少年罪案趋势、欺凌案例和法庭判词，方便老师和家长及早识别高危的信号。除此之外，市民亦都可以留意警方的安全城市香港一站式平台 safecity.hongkong， 或者保护儿童网络应用程式 childprotection.gov.hk 去获取最新的防罪资讯和求助渠道。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亦都推出了同行同心保护儿童计划，以及旁观者 change 为主题，透过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及早介入虐儿和欺凌的事件。
0: 今天听完 Cindy 的分享，真的了解了关于青少年罪行、保护青少年、防止同党欺凌，单靠警方的执法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整个社会的关怀和合作。
1: 你讲得非常之冇错，始终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学校以至到整个社区都可以一起关心身边的年轻人，多一分聆听，多一分关怀，及早发现，及早介入，一起为下一代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0: 多谢晒 Cindy 今天这么详细的分享，希望各位听众都可以提高警觉，一起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下个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警觉资讯，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嘅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嘅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话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话，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话，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一成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者在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78点，跌1,692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咧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 岛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啦，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现时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
8: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9: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嗌，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1: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2: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如何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6: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赋，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15: 还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1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投資 O2O。
1: 早晨啊 ，Happy Friday， 9:09啊，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跟進下隔晚美股表現啦。中東衝突咧就刺激咗油價持續向上啊，加上咧十年期嘅美國國債孳息率咧逼近五厘啦，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數嘅表現啦，道指要跌啊316点啊，標普五百指數咧跌44点啊，納斯達克指數咧跌171点啦，咁啊蘋果公司出新手機啊個發布會啊嚇，沒甚了了，股價又冇刺激到，有少少牛皮，有少少偏軟咁啊，港股咧 ADR 都要跌啦，跌168点啊，亞洲區內咧。股市全部都跌㗎咁啊，睇下今日港股去到邊個位有啲支持啦，有冇機會唔好跌咁多啦，應該就係呢散户股民今日呢最期待發生嘅事嚟㗎啦。
0: 晨光第一線小白
2: 今日晨光第一線咧，今日大狀咪環節嘅時候啊，大狀咧就升緊堂，咁啊，所以咧就暫時咧，我哋呢邊嘅堂咧就休停先，係啦。不過即係講翻啊，大狀啊，大狀啦，咁啊，但係其實以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叫壯師噶嘛，壯師又有咁講啦，咁啊有啲話叫重師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以前咧啊大狀同而家嘅大狀都的而且確咧有好大嘅分別。
1: 我咧好中意睇咧嗰類民初劇啦，或者再明清朝啊，即係明朝清朝嘅時候咧，嗰啲壯師咧咁啊，即係或者叫大狀嗰陣時都叫大狀啊，即係成日都會睇到。譬如方唐鏡啊，宋世傑啦、啊，最經典呢啲、
2: 其中一個就係陳夢吉啦。
1: 陳夢吉，
2: 我細個睇過一套咧，就大台拍嘅劇集咧，咁啊都係講陳夢吉嘅，係啦，咁啊，所以佢哋都係一啲非常之有地位嘅大狀。好啦，咁但係以前嘅大狀同而家嘅大狀當然就有好大分別啦。咁啊，而家咧其實亦都即係樣樣嘢咧都係講究，譬如有法律條文，以前都有嘅，咁但係個分別喺邊度咧咁樣？例如法律嘅地位方面啦，咁啊而家譬如現代嘅律師當然係合法，亦都咧就係受到呢個法律嘅保障啦。咁但係不過以前我哋都叫壯師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人都會覺得咧佢哋係挑撥離間咁、甚至乎講翻以前嘅朝代，即係明清時候咧，咁啊都朝廷都會覺得啲。點解有個壯師喺度嘅咧？
3: 講咁多嘢，
2: 係啦，
3: 駁咁多嘴，
2: 豈有此理？
1: 做咩曲咬翻直啊嘛？即係有睇宋世傑啊，即係當年啊，達明啊，係嘛？
2: 我哋睇嘅時候就係梗係覺得哇，佢即係字字鏗鏘啦，
1: 係啊，為民請願
2: 啦，句句珠玑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咧，朝廷就覺得話你真係字字珠玑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大逆不道啦，
1: 係
2: 嘛？即係不一樣噶嘛個角度。好啦，咁所以以前嘅時候啦，原來呢一個叫做佢哋嘅法律地位，即係嗰啲壯師嘅法律地位咧，佢基本上咧就唔係好受到呢一個朝廷咧去到公認嘅，
1: 係
2: 不過咧，佢哋係一班咩人咧？係一班文人，而呢班文人咧，佢哋嘅文筆咧又真係好犀利啊！咁有唔少嘅叫做考咗譬如秀才嘅，咁佢哋嘅文筆一定係好強啦。佢哋咧可能會轉職咧。咩職呢？就是、職場嘅職，專職呢就去咗就做呢一個壯師嘅工作。咁佢哋呢除咗係呢一班秀才之外啦，仲有一班呢係落地嘅秀才。
1: 哦，咁佢哋就
2: 考唔到嘅。
1: Second tier 嗱，當然啦，最叻就狀元啦。你狀元及第做官去啦，係咪先？咁啊，叻就由縣官做京官啦，咁樣啦。咁但係咧，秀才咧都係勁嘅。咁啊，所以秀才咧就係我嚟做壯師，係
2: 啦，佢哋有呢個其中嘅方向可以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 fail 咗，我即係秀才考唔到，咁點啊？咁冇人話唔俾你做壯師，佢唔考都得
1: 㗎，
2: 因為其實本身冇一個機構咧，唔係好似而家咁㗎嘛，佢都冇一個機構話我哋係律師公會、我俾個牌你啦，咁樣冇嘅。咁以前都係一啲叫做好文筆嘅人咧，咁就會即係起咗檔嘢咁樣啦，即係當我哋而家去咗個律師樓咁樣。咁律師樓會點啊？成日都聽啲人講話會收徒弟噶嘛，係啦，咁以前都有好多叫收徒弟咁樣嘅制度嘅。
1: 不過以前啲人識字啊比較少啲，所以你就算搭個棚出嚟話，喂，我哋咧係壯師嚟嘅咁樣，咁你真係要寫嗰陣時叫壯詞噶嘛，你要有一份。告状啊，即系你告状有一份嘢噶嘛，即系如果你记得周星驰嘅电影啊，包龙星嗰个角色都有，喂，告边个咁你要呈上呢个状词咁样啦，咁 得高嘅人都要寫幾句咁。
2: 的而且確咧，以前譬如陳夢吉佢哋咧都有唔少咧就係寫呢一個狀態。

0: 定啊。咁啊，藏獅咧，其實佢哋亦都要喺入邊咧，叫做揾一啲灰色嘅空間，喺啲灰色嘅空間上面咧，就可以利用佢哋嘅言辭咧，就做好多叫做運用一啲文字嘅陷阱，咁啊令到咧就啊會唔會官府就都睇到呢一樣嘢？今次咧就叫做
1: 網開一面咧，
0: 下次就塞翻呢個窿。啊，咁樣，所以咧，其實佢哋啲叫做就係藏獅啦，佢哋都係好叻去到做呢一樣嘢。咁喺嗰啲叫藏獅嘅叫做府邸入邊啦，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去到跟佢哋學習嘅。咁其中有一啲嘅書咧，都係佢哋一直留咗落嚟，例如其中一本可能大家。圖書館隨小有一借添啊，叫《刀筆精華》，咁由以前都流傳到落嚟，就係點樣喺呢個法律嘅漏洞啊、文字運用上面咧，就可以做得更加精準。咁而家你換個角度嚟講，你咪擴闊下你自己嘅思想空間，
2: 好似嗰啲 Notes 筆記咁樣，俾
0: 你覺得
2: 學生睇，
0: 根本就係繼正班，根本就係繼正班。咁以前咧，嗰啲藏獅其實亦都係靠呢個口碑咧。去到接生意多嘅，咁啊能够喺即系地方官府嗰度啦，即系唔可以叫自出自入嘅，但系起码都叫人脉就比较广。
1: 始终读书人咧，唔可以话读书人高一等，但系真系同平民百姓有啲唔同嘅，但系又未系嗰个官方体系入面认可咯。
0: 系啊，咁你谂下，你去到即系要为民请命啦，真系为民请命嘅时候。咁你去到官唔通你即係好似以前包青添有個鼓喺出面打咩、你打完個鼓會俾人打你屁股㗎嘛。
1: 係啊，咦小華講啦嘛，你唔係何人擊鼓，你唔係個個都去擊鼓㗎、你
0: 擊完鼓先打幾多大板。
1: 係啊，係啦、因為官字啊兩個口當年啊即係睇好多電影都係咁樣講。同埋呢即係成日都話告皇帝御狀啦，即係你會搵到皇帝出嚟告狀啦。其實根本係個百分比啊個機率係少到好似中六合彩咁少，
0: 皇帝有几可出嚟先？
1: 系啦，
0: 咁你又唔会好人好仔，你唔知皇帝去边噶嘛？
1: 系啊，皇帝下江南又话同你讲，
0: 唔通大锣大鼓咩？系咪？
1: 系
0: 啊，咁唔会噶嘛？好啦，咁又讲翻啦。其实你话即系坊间都的而且确咧，就其中最流传得犀利就系清代，咁啊亦都有四大藏诗啦。咁啊分别就系陈梦吉、方唐镜、何淡如同埋刘华东啦。咁佢哋几位咧，其实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咁其中譬如陈梦吉咁样啦，头先提过陈梦吉啦，都系非常之出名。咁有一个咧就叫扭计祖师嘅绰号。
1: 哦，
0: 扭计，我哋而家扭计就即系话你，你做咩扭计啊？咁样
2: 小朋友曳曳咁。
0: 小朋友曳曳啦。以前嘅扭计嘅定位咧，咁啊点解叫广东第一藏师咧？扭计亦都可以解咗就字多声，即系90年代用多啲啦呢个字，字多声系因为佢咧的而且确咧就喺文笔上面咧就玩好多文字上面嘅游戏嘅，咁啊令到即官府都有啲即唔係話怕咗佢，不過就覺得我哋次次呢都喺度轉彎抹角㗎，文字上面嘅刁難，好啦好啦，我都怕咗你係呢一種怕麻煩，
1: 或者叫度橋啦，係諗橋啦，係嗰時話有橋又有料咁樣。咁呢嗰陣時嘅博弈呢，即係通常都係官、你以為係官呢同啲藏師博弈，其實唔係喎，係啲官呢先同個師爺博咗弈先喎、因為個師爺呢會將啲官要做嘅嘢呢就自己做一次先嘅，咁就呈上去俾啊青天大老爷去叫做定夺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我细个真系好沉迷睇呢啲叫做法庭戏啊，古代法庭戏可以咁样讲。
0: 系啦，
1: 真好睇喎！
0: 你话揾翻啲真实历史方面有关嘅，譬如陈梦吉咧，咁啊曾经亦都即系打咗一堂嘅官司，都相当之有趣嘅。咁系咩咧？就相传民间有一位穷嘅寡妇，就俾个财主就告佢啊，占有一嘅田地咁样，咁亦都话到啦，财主系咪有贿赂个地方官咁？咁啊，据讲啊，陈梦吉知道咗之后咧，就冇上庭噶，佢净系咧就写咗份状纸啊，咁啊入边有几行字，咁啊将财主咧就伪造呢一个叫做契约嘅漏洞咧就点破，都系啲文字游戏嚟嘅，或者啲文字艺术咧就写咗上去，咁啊令到啲官府咧都有少少觉得系呢堂官司都唔可以下就俾晒财主赢咁样，咁、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留意啦。方唐镜都有好多有趣嘅古仔嘅，佢点解叫方唐镜咧？咁啊其实亦都同佢真系可以话颠倒是非黑白嘅才华咧吓，真系都系不无关系
1: 嘅、
0: 哦。
1: 方唐镜就算喺电影嘅世界或者真实嘅世界，都系个狠角色嚟嘅。
0: 系啊，其实佢以前都有考过秀才嘅，咁啊亦都系文笔上面非常之厉害嘅。

0: 一位仁兄，
1: 咁
0: 啊，甚至乎呢啲人话佢嘅刀就系佢支笔啦。你
1: 谂
0: 咁样形容佢啊，几劲啊！佢一笔翻案呢个绰号咧，所以就会叫做方唐镜啦。
1: 哦，佢有全名，本名系潘镜全、哦
0: 嗯，
1: 大家就叫方唐镜。嗯，同埋佢应该都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嘅，
0: 系有啲鬼主意啊吓，
1: 可以扭转局面，所以喺堂上面听佢讲嘢咧，应该会
0: 都几好听，
1: 拍晒手啊！年少的

0: 听过呢首作品咧，嚟自 Golden Feathers 嘅十七奏鸣曲。呢、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
1: 18723888，18723888。
2: 冇错，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同我哋分享下你呢排嘅开心事，或者如果生日嘅话、你可以点唱俾身边嘅朋友仔或者屋企人啦。
1: 九月之星啦，等紧系九月之星嘅电话。
0: 系啊，好多朋友仔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啊，九月嘅朋友仔呼唤你哋出嚟先，
1: 同埋仲等紧大家嘅爱情故事，好听啊，好多古仔，结婚30年啦，点样追佢啊？
0: 系啊。
1: 求婚系点啊？摆酒有啲咩开心嘢啊？
0: 系咁
1: 好正哦、
2: 啊！系
1: 咯，
0: 听众有时间打个电话嚟18723888，等我听一听大家电话先。
3: 相信大家在不同的 party 又或者庆祝活动都会见到有气球的出现，但是你知不知道传统的气球是需要几十年至到百几年才可以完全分解，对动物和环境都不好。不过最近就有新研发的环保气球出现了，这款的环保气球是由天然乳胶和可分解聚合物制成，当中是没有重金属或者硫化剂。天然乳胶就是保留了橡胶树汁液的弹性来源，但是就去除了有毒的添加剂，而可分解聚合物就是和乳胶结合，确保材料能够被微生物分解，只需要在土壤又或者海水里面大概9个月就可以完全分解，这样就可以减少到垃圾，降低鸟类和海洋生物误食的风险，未来还有机会应用在医疗手套或者服装等等的领域，到时就可以彻底解决传统气球百年难降解的环境问题啦。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神光追踪31啊，咁啊喺星期五嘅晚上到底有啲乜嘢精彩嘅好节目喺电视嗰度亦都会上演咧？要问一问电视部刘畅先，喂喂阿畅。
1: 喂喂，早晨，早晨，小白，早晨 ，Anna， 早晨各位，
0: 早晨阿晨，九点半钟嘅时间咧，期待咗啦，又系太阳小记者，咁啊去到呢个西域、哦，
1: 冇错啦，今晚九点半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最后一集啦，咁啊。我哋咧跟住咧一齊跟隨住今年太陽計劃嘅文旅小記者咧去到西域，即係而家嘅新疆嗰度參訪啊。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佢哋咧會一班小記者啊會親身感受一下咧嗰啲熱情奔放嘅新疆民族風情。另外咧亦都會欣賞一下咧嗰啲巧奪天工嘅飛圍手藝，有好多款唔同嘅飛圍嘅手藝嘅。咁啊佢哋會去欣賞一下啦。另外啦，我哋亦都會跟隨住佢哋去到伊犁啊。伊犁呢個地方咧，有一間林則徐紀念館，佢哋咧會欣賞一件件好珍貴嘅歷史文物。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班文旅小記者喺呢個旅程裏面，即係去到咁遠新疆嗰度參訪，學到啲乜嘢，有幾多成長咧？嗱，想知道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呢個太陽計劃嘅《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啊。
0: 係啦，咁啊，林則徐都有啲。事迹喺呢个西域嗰度嘅吓，咁啊到底系啲咩事情咧？咁啊有啲咩珍贵嘢喺度咧？咁啊大家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好啊，咁我哋星期六咧就会有一点钟左右嘅时间啦。非凡人物，今次又请嚟边个人物咧？
1: 嗱，今集呢個非凡人物咧就犀利啦，咁啊呢一個訪談節目，我哋每一集咧都邀請一位咧非凡嘅人物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嗱，今集咧我哋邀請到咧。喂，香港嘅食家梁文涛啊，涛哥啦，
0: 涛哥，涛哥，
1: 系，涛哥，嗱，今次唔系同大家教大家煮嘢食，又唔系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好食，嗱，今集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嘅酒楼文化，嗱，佢最有代表性啦，因为佢开酒楼噶嘛，咁啊，我话算我哋香港人咧，酒楼即系除咗一盅两件食嘢之外咧，亦都装载住好多我哋咧集体嘅回忆，即系擺酒嘅又有啦，嗱而家連半夜睇波嘅都有啦，乜嘢、
0: 啊啊、
1: 都有，係我哋即係見證住我哋咧一代代香港人同嘅社交嘅一個舞台。咁啊，但係隨住時代變遷啦，香港好多酒樓咧，即係面臨好多嚴峻挑戰。即使好多即係好多年嘅老字號咧，都相繼結業。咁啊，今集咧就邀請到咧酒樓嘅老闆阿涛哥咧，阿梁文涛上嚟同大家咧一齊細談下香港嘅酒樓文化，睇下咧。一路以嚟經歷咗幾多挑戰，亦都係到今時今日有啲乜嘢轉變咁話。咁啊，記得聽日嘅晏晝1:05一齊留意非凡人物啦、
0: 啊、我都好中意飲茶噶，咁啊可以喺涛哥身上面聽到啲即係關於茶樓嘅典故咧，咁啊都絕對係一件好事啊！好，去到2:30嘅時間咧，周遊列車我哋出發啦、啊。
1: 冇錯，咁啊新一季嘅周遊列車繼續跟隨住咧法國嘅旅遊達人啦，菲烈咧再次一齊坐火車環遊世界。嗱，今次菲烈咧就帶大家去到德國嘅巴伐利亞，咁啊去到巴伐利亞嘅南部咧，咁啊乘咗一個好特別嘅叫齒軌火車，即係嗰條路軌咧好似有啲齒輪咁樣啊。咁點解咁做咧？因為向上山上山嘅火車。
0: 嘈唔嘈啊？呢個應該嘈喎，
1: 嗬？應該嘈喎，但係佢上山值得嘅，因為咧睇到好靚嘅風景，睇到咧德國最高嘅山峰楚格峰，亦都會沿途睇到咧巴伐利亞呢一啲好靚嘅風景，譬如新天鵝堡咁話。咁、哦、大家記得留意聽日2:30啊！
0: 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昼10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 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埋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临时食水供应，调派7架水车、60几个水箱和大约20000支樽装水，并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有需要的居民和长者中心送上水袋和樽装水，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适切支援。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今年6月在当地出世的大熊猫叫储宝。这一只出生满百日的储宝今日第一次和公众见面。这一只初生大熊猫的父母是2016年到韩国的乐宝和爱宝 ,6 月3日出世的时候体重是171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1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3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蚊，跌2.6；阿里巴巴105蚊，跌0.9；盈富基金25.24，跌3.4；好835.5，升16.5；中制郁创1,165蚊，升44蚊；长飞光纤光缆179.1，升7；Minimax 292.8，升8；中国平安53.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4.14，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5点，跌1,875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2美元，卖出4,3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
6: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啦，就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八乡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3: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噶，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喺加菲律本之后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0: 是的，所以我都想着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来行下，等他感受一下香港的另一面。
2: 那不如你跟他们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的印地语啊。
3: Roshni, Pani, Bahar。
2: 你都想学多些印地语的话，就要留意。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4: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5: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4: 要了解 Jan C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 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埋阿 O 啊，同阿听众朋友冯小姐倾下偈。冯小姐，早晨，
2: 早晨，早晨，
1: 冯小姐你好。
3: 早晨，大家早晨啊 ，O，
1: 你好，你好，
3: 小白 Yana，
2: 早晨，
1: 系、哎，我都唔想叫你冯小姐，你有冇英文名，娇俏啲吓？
3: 我好少用英文名嘅，我啲朋友就叫我做微微嘅。
1: 微微，我哋都嗌你做微微啦。
2: 好亲切啊，
1: 微微一笑很倾情啊，正所
3: 谓。又唔系用嗰个微，我系用苦味个微。
1: 哦，再有一个微态喺当中，苦味个微。
3: 咁唔系啦，年纪大啦，就嚟70岁啦。
1: 70岁都可以靓
2: 嘅，
1: 系啊。哦，嗰日见到阿红姑咩年纪都咁靓啊，真系钟楚红就系钟楚红，系咪？靚就係靚嘅，靚足
3: 可能係女神嚟噶嘛，
1: 靚足咁多年噶啦，
4: 千祈唔好俾年紀咧框住咗自己，就話年紀大就唔靚咁樣。我識好多年紀大嘅，即係已經白髮噶啦，但係佢哋肯打扮下，佢哋都好 in， 佢哋都好靚，好雍容華貴㗎，
1: 真係好靚啊！
3: 誒，儘量啦，儘量。
1: 好嗱，唔好講你嗰筆，你細佬啊，榮休係咪先？
3: 系啦，今日生日，系啊，今日生日，同埋咧就真系退休啦。
1: 嗯，
3: 咁佢就做医管局嘅，咁佢哋嘅机制咧就已经系到最，即系都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啦。其实佢都唔舍得份工嘅。
1: 系，咁好啦，可以服务市民，医管局系咪先？
3: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同事啊，佢话自从知道要荣休之后，成个月几乎日日都有人同佢食饭。
4: 哇，咁呢个月就可能啊登咗榜喇喎，係咪？
3: 唔知啦，我都两个礼拜冇见佢啦。
4: 两个礼拜见到佢，咦真係肥咗喎。
3: 咁佢可能个人缘好好啦，对朋友啊对屋企人啊佢都好尽心嘅，真係好有心。我都好开心有呢个细佬，同埋我哋几姐弟个感情又十分之好。
4: 啱啊，係啊。
2: 几多姐弟
3: 啊，係啊。
4: 你哋见。几多兄弟姐妹？
3: 四个
1: ，一门四杰，系啦，咁啊，细佬都退休，你都退休咯，阿微微系咪啊？
3: 我好多年前冇做嘢啦，我
4: 一早退咗啦，臭孙啦，
1: 幸福咁样，朝头早就弄孙为乐，饮个茶，听下收音机咁系嘛？
3: 最主要听收音机，做下晨运，翻嚟屋企啊做下琐碎嘅家务咁啦。讲我细佬啦，
1: 梗系啦，
3: 人系啦系啦，
2: 点样庆祝啊？
3: 好人嘅，非常好嘅，人缘又极之好嘅。咁佢公司呢啲同事都好唔舍得佢，仲同我讲有个同佢同添嘅。
2: 同事朋友
3: 就系即系比佢年轻好多啦。咁咧，知道佢做埋急，即系要退休啦，几乎日日望到佢咧，就眼红红想喊，唔舍得，
4: 听到都感动啊，
2: 喜欢他喎，
3: 系啊，
1: 喜欢，
3: 系啊，可能真系
1: 羡慕啊，羡慕啊，可能系，
2: 欣赏
3: 啊，嘅，系啊，
1: 咁啊好咯，
3: 咁我都觉得嘅，系啊。
1: 男人都系越摆越好睇噶，好多男人都。
4: 又或者
1: 你细佬都系咁。
4: 又或者细佬系其他同事年轻同事嘅伯乐咧。
1: 系咯，真系噶。
3: 点样咧？佢好识相就人，同埋系一个好识关心人。
1: 系。
3: 即系凡事咧都系自己行先啦，做先啦，唔会话。偷懒啊嗰啲咯，
1: 系咪一门四杰都系咁噶？即系你爹哋妈咪都系咁教你哋做人之道噶，其实
3: 都似嘅，似我爸爸噶，
1: 系咯，真系啊，一个
3: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出去做嘢咧，啲老细系唔舍得我哋唔做噶，
1: 系啊，即系梗系啦，咁人才嚟噶嘛，使乜抢人才、保人才
3: 啊？人才系最主要系点样咧？是好尽心啊！我哋做嘢，可能我哋老一辈嘅人咧，都系攞个心出嚟做嘢咯。
4: 哎呀，我都系老一辈啦，
1: 我都系老一辈啦，系啊，我哋都系老
2: 一辈都有嘅。
3: 你哋系 繼續成全。
1: 係啊，我哋都係好有心嘅，對於個事業嗰度係，所以我哋有事業心。
3: 係啊，知道啊，所以我咪日日都要聽住你哋。
4: 多謝你，多謝你啊！咁我想問下，
3: 我好耐啦，我由阿碌啊，阿梅嗰陣時聽到而家㗎啦。
1: 彭仔啊 ，Kason 係咪
3: 啊？係啊，彭仔，我 search 唔到佢，究竟去咗邊咧？咁樣。
1: 佢就嚟退休啦，彭仔，彭爷啊，仲要仔啊，
3: 系啊，嗰阵时阿碌成日照佢噶嘛，一定要做台长嘅，
1: 佢做咗啦，做完咗，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完成佢嘅任期啦，
4: 讲咗好耐啦，嗰阵时成日攞阿彭爷呢样嘢，
1: 开心开心，咁啊，希望你全家都开心，好嘛？嗯，
3: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咧，我爸爸妈妈啦，咁佢多。之后就多啲时间陪爸爸妈妈咯。
4: 咁系咯系咯，我就系想问下细佬嗰个即系退休之后荣休个生活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方向啊、计划啊咁样啊？
3: 佢啊，佢话多啲时间翻去长洲陪下爸爸妈妈咯。哦、爸爸91岁，妈咪到87岁。听日咧，我哋就同佢同埋妈咪一齐庆祝生日。
1: 咁啊，入翻长洲啊，嗱，食下海鲜。
3: 系啊，系啊，系啊。
1: Happy
4: 喎！长洲嘅居民食嘅海鲜，同我哋啲外人入去食嘅长洲海鲜系不一样噶，
1: 坐个位都唔同啦。
4: 我知道噶，
3: 人稳定噶。
1: 系唔紧要啦，识你咪唔使俾人稳定咯。系不过都唔紧要。
3: 我唔得，因为我唔系喺长洲住，所以我唔都好生面嘅。
1: 你生面唔紧要啊，你攞个阿爸阿妈出嚟就唔生面噶啦。是不是啊，最紧要你哋开心吓，玩得开心。
3: 是啊是啊。
1: 好嘛，咁啊一齐听歌咯，好嘛，阿妹妹。
3: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哋，希望我细佬退休之后嘅生活安排得好。
1: 一定会。
3: 开开心心。
1: 好，佢鍾意学友啊，佢鍾意学友定你鍾意学友啊？
3: 其实我哋全家都鍾意。好啊，佢我比较听佢就佢都系比较鍾意听学友啲歌。其实嗰个时期好多歌都好好听啦。葉麗儀啊，
1: 唔使舉例啦，你鍾意學友我哋就聽學友啦，好嘛？
3: 好，多謝曬你哋，
1: 多謝你電話，
3: 咁多時間，
1: 唔錯，好好傾啊，
3: 祝你哋生活愉快，
4: 多謝你，多謝，
2: 好，
4: 得閒飲茶啦，
3: 步步高升
4: ，OK， 拜拜，
1: 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食咩好，小白？
2: 就快咧，中秋節喎，
3: 好開心啊！
1: 月餅，月餅，
2: 中秋節好開心啊！諗起啲中秋節又有咁多燈籠啦，有月餅啦。
1: 喂，你哋食咗第一蟹月餅未啊？
2: 未喎，你食咗啦？
1: 係，我早兩日食咗一嘢啦。
3: 尋日係喎。
1: 係啊，我早兩日食。
2: 係
3: 喎，有朋友送咗個禮物。
1: 係係係。早兩日
2: 食咗，
1: 早兩日食咗一嘢，
3: 係啊，
1: 早兩日食咗一嘢，我都
2: 係。有一個月餅咧，幾有趣啊！咁啊，漁農自然護理處同香港其中一間嘅餅家去到合作嘅。咁啊，見到咧就研發咗叫魚鬆酥皮月餅。
1: 嗯，
2: 我覺得係個 concept，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揾下啦。咁佢今次用呢一個咧魚鬆，即係大家知咩？即係肉鬆嗰啲啦。
1: 係啊，
2: 不過佢係魚鬆嚇。我哋有陣時食嗰啲咪牛鬆、豬肉鬆嚇，佢就係魚鬆。咁魚鬆今次佢咧就用咗一個咧。酥皮嘅月餅啦，咁搵返嗰啲即係傳統嘅老餅家，咁將香港水塘出產嘅一種魚大頭魚，咁整咗呢個肉鬆之後呢就釀入去呢一個嘅月餅個餡入面。
3: 大頭魚
2: 係啊，大頭魚
3: 係咪整個頭真係好大？
2: 我搵過資料啦，大頭魚個頭呢都唔係話真係好大。
3: 係喎，
2: 俾你望下，
1: 大頭魚咪啲傳統順德嗰啲河魚囉，縮骨大頭魚，
2: 所以都係喺我哋嗰個魚塘嗰度養嘅。
1: 係囉，係囉，
2: 係啦，咁佢就話到啦，一條大頭魚大概係20斤啦，咁魚頭呢就大概就係3至5斤，咁去咗骨之後呢，嗰個魚肉就大概12斤，咁可以整到3斤嘅魚鬆。咁如果即係3000盒嘅月餅就要用到300至400公斤嘅魚肉嘅，咁大概都係3-40条嘅大頭魚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啦。老實講，我雖然我而家就講下呢一個魚鬆嘅月餅，但我未試過，但我有興趣嘅，因為月餅咧都有好多唔同，即係層出不窮啊。例如以前出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唔知大家有冇食過，譬如海鹽檸檬月餅啊，咩柚子紅莓啊，甚至乎好多譬如勁啲嘅榛子咖啡味嘅月餅啊，再加埋。自從有公司出咗呢一個冰皮嘅類別之後啦，其實即係啲寒即係寒風啊，好凍嗰個寒啊，呢啲寒式食嘅月餅咧，其實都已經係大家每一年中秋好似慣咗會食嘅其中一種啦。佢唔係傳統，唔係最傳統嘅，但係都係用月餅嘅形式去到呈現出嚟。咁所以呢一種叫做魚鬆嘅月餅，我覺得幾有趣我都有興趣去試一試，即係你當新嘢。同呢一個傳統 fusion 一下，咁到底啱唔啱自己口味就各有口味啦，大家喜歡啦，試一試啦嚇。
4: 我的閒話時代。
3: 今日咧就想介紹大家去一個香港嘅隱世豪宅去參觀一下，講緊嘅咧係景賢里。唔知你哋有冇去過景賢里咧？
1: 喺邊度啊？景賢里
3: 佢喺司徒拔道嗰度，上半山嗰個位司徒拔道，咁就有呢一座好有古色古香嘅建築。同埋佢係一個好中西交融嘅一個好有特色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咁我就有幸啦做港台嘅正正關你事呢就去咗呢個地方。因為呢佢就撥化成一個可以俾大家有公眾導賞團啦。逢星期六日呢你就可以俾我哋嘅普羅市民啦就可以申請啦，然後你就去到入面就行一個鐘頭嘅導賞團，了解入面有啲咩特色嘅位置。
2: 我正直呢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如果你去到譬如景賢里呢一類型嘅地方，好多即系活化咗嘅建筑物咧，佢入边的而且确已经即系新摆咗好多唔同嘅标签或者指示，甚至乎讲解俾大家去到一路行一路欣赏。咁但系咧，呢个世界永远都系最重要系咩咧？就是、一位讲古佬咁讲先啦，即系讲解员啦。
3: 导赏员
2: 系啦，讲导赏员啦。如果冇导赏员真系讲翻啲故事俾你听嘅话咧，你望咗一个砖头，你唔会望咁耐。
1: 系
3: 啊，你唔会知道背后原来有咁多嘅含义啦，同埋咁多嘅历史意味。
2: 系啊，我最中意听人嗰啲野史啊。咁呢個就未必死喺嗰度啦，真係要靠啲講解員啊、導賞員咧去到解釋下，或者即係掟一兩句俾我聽嘅。
3: 冇錯，咁我就了解咗佢啲前世今生嘅故事啊。因為呢座大宅咧都有啲歷史，佢係1937年嗰陣時起啦，佢原名咧就叫希盧，一路轉手咧就變成景賢里，用到依家。佢當中嘅建築咧，頭先都講咗融合咗中西嘅風格啦，喺用咗紅磚綠瓦同埋紅磚綠嘅 瓦顶咧配翻红砖墙，成、个外形睇落去咧都系非常之靓嘅。然后我行入去咯，大概有三层度啦，入面咧都有啲几。有冇諗過嘅一啲嘅格局嘅，譬如啦，就有妹仔梯，唔知你有冇聽過？佢本身咧行上去咧係一條好豪華啦、好靚嘅、好華麗嘅梯。
2: 但係側邊就一條
3: 係。咁啊，偏廳側邊咧就有一條好短啦、好斜。咁我試行咗一次咧，真係要小心摸。我問呢條梯咁窄，邊個行啊？應該唔會主人家行、啊。原來咧真係俾妹仔行嘅。咁、另外我又發現，哇！真係太大呢個豪宅，佢有泳池啊。
2: 哇！
3: 即係嗰個時間已經有泳池，係一個
2: 有濾水過濾器系統嘅咧，可唔知？
1: 可能啲工人真係要筆水換水咁樣咯，即係抽水，即係佢抽水又灌翻啲水入去啩？
3: 呢個真係唔知喎。
2: 而家我有我呢啲人咧，我就會係咁問導賞員。
1: 係咯係咯，都好值得了解喎。係
2: 啊，
3: 所以真係可以行下呢個導賞團咯。咁其中有一個我覺得最特別嘅就係佢有寵物區添。係。佢寵物區咧就係、左邊咧就係一個個應該俾雞住嘅屋仔，咁、右邊咧有一個大啲嘅屋，上面咧。寫住咗一個牌匾啦，啲字跡唔係好清楚噶啦，就係、愛犬 Lassie 1947年逝世，用英文寫嘅。咁所以由呢啲嘅字咧，你已經知道以前嘅人咧係個生活嘅面貌係點，仲有個愛犬喺嗰度住過添。咁、呢個導賞團啦，就係、星期六日啦，有分到中文、英文同埋普通話，仲有一個語言啱曬你，仲有分到唔同嘅時間，大家可以上到去網上面啦，透過古之辦係啦，要預約嘅，咁就去了解一下我哋呢一個好有。中国和西方融合特色的一个建筑物啦，亦都是留意咯，导赏团的名额好抢手，
2: 应该是啦，
3: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去望一望啦，去古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咧就会开放，佢系两个星期之前开放的，咁所以要望清时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营运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就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的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5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5点，跌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8；腾讯控股427.4，升8；阿里巴巴105.9，跌1蚊；南方恒生 科技4.2毫0.2仙，跌4.8仙。长飞光纤光缆181蚊，升3.6。智谱815.5，跌3.5。Minimax 278.2，跌13.8。中制旭创1172蚊，升51蚊。中芯国际62.1，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3，澳元5.614，加元5.667，新西兰元4.558，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6点，跌1824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咁主要慢车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益经中心对出。喺新界区丁九桥而家去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紧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就是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希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2: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3: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2: 一家大细全部。

0: 日咧，唔知点解啊，心情特别开朗。
1: 系啊，好清爽啊，天气。
2: 冇错，睿睿，
0: 梗系啦，都好应该啊，强者系咪？哎呀，我都系学你嘅啫，系咪啊？真系做人要逍遥快活一啲，系咪啊？哎，做嘢还做嘢。大家其实唔知我哋讲乜。
2: 对，同意。唔系去玩啊嘛，即系收工准备去玩，我觉得系好开心。
0: 我见朋友啊，同埋要系即系有时都会见翻啲即系好耐冇见嘅朋友啊。咁我觉得都系，我都觉得系，冇错。咁所以咧就即系我一阵间嘅话咧就会系约咗朋友啦，咁啊会有一啲嘅好开心嘅一啲即系见面啦，诶食嘢啦，去玩啦。你哋会唔会咁样噶？即系一阵间有节目咧，成个人好似好。好爽！
2: 喂，我最近切咗一个
0: 做乜嘢？
2: 药材嘅鸭腿汤饭。
0: 药材鸭腿汤饭。
2: 哎呀！
0: 你惊你唔爆血管啊？喺边度？喺边度？
2: 喺香港某一个品牌，佢
0: 哋带你去嘅
2: 马来西亚嘢。
0: O K。
2: 系啦，咁我就哇，佢哋食肉骨茶，我话咦呢个正。
0: 将两样嘢摆埋一齐。O K。
2: 咁我又佢话呢个系唔知咩药材嘅鸭腿汤饭，
0: 即系肉骨茶嗰啲药材咯。
2: 哇！我就會一會佢，
0: 系
2: 果然真系
1: 不得了，
0: 食完之後點啊？有咩感覺啊？食完之後，
2: 我覺得個湯咧，好濃嘅，即係
0: 補唔補啊？
2: 應該
0: 呢樣嘢唔應該問你啊！
2: 嗰晚好愉悅，

0: 有一个
1: 未讲完，
0: 世界嘅高手话俾我听，佢话如果你晏昼去食烧鹅咧，建议咧一点零钟先好。
2: 点解啊？
0: 即系有机会咧系隔夜嘅。
2: 哦，
0: 但当然啦，
2: 系
0: 间间唔同啦，你自己决定。
2: 系
0: 佢话点零钟嗰啲咧就安全啲，
2: 因
0: 为新出炉嘅。系啦，咁啊大家参考下啦。
2: 系时候大家咧都应该要趁住咧即系秋风起啊，
0: 咁多嘢食啊，
2: 咁爽系咪可以咁样讲啊？系咪啊 ？P 剧
0: 呢食唔食蟹
1: 噶？我正想讲呢样嘢啊！
0: 我哋組團食蟹啦！
2: 喂，真係要，真係要，
0: 係啊，
2: 好開心㗎！
0: 所有蟹我都鍾意食，
2: 係
0: 長腳蟹、松葉蟹、麵包蟹、咩鹽仔蟹、
2: 軟殼蟹係嘛、大閘蟹、
0: 寄居蟹，佢大隻少少我都食。
2: 寄居蟹，佢好細只嗰種，都唔放過係嘛？
0: 冇啊，
2: 冇錯。嗱呢一排其實咧，如果大家真係鍾意食嘢嘅，我覺得係好啱嘅。首先，我覺得個天氣咧會令到你嘅就係胃口會好啲啦，同埋咧秋天又係特別多呢一啲時令嘅嘢嘅。頭先你講大閘蟹係一件事啦，嗱咁我曾經都同大家有介紹過，就我最近咧就發現咗有一間嘢咧，我都仲未帶你去，係啦，就係食一啲嘅即係燒鵝啊、燒味嘅嘢係好食噶啦。除此之外嘅話咧，我最近見到佢出咗個新嘅 menu，
0: 乜嘢啊？
2: 我覺得你一定中意，佢就係嗰啲嗰啲叫咩？拆咗啲蟹粉啊！
0: 哇！
2: 哦，撈面啊！
1: 哇，
2: 系咪好過分啊？
0: 好曳啊！
2: 係辣蟹粉撈飯，
1: 好曳啊！
0: 我成日有一個，
2: 我真係覺得佢
0: 有一個志願，
2: 好衰啊！
0: 我有一個志願，就去啲酒樓嗰度做拆蟹嗰個人，
2: 跟住一路食。
0: 選即係佢，即係我唔知佢嗰個老闆咧會唔會稱咧？嗱，呢度四隻蟹，你起碼剝翻四兩個肉，
2: 佢冇得稱噶，因為有時你嗰啲蟹都有大細啊嘛。
1: 你點知佢有幾多肉啫？
2: 啱啊，唔係咯？你拆一隻好似我咁樣又多啲肉，你拆一個 Alice 咁樣就冇乜肉
1: 正講啊。
2: 難講啊！
0: 我了解下呢個 market 先。
2: 如果係咁，我都幾開心㗎。
0: 好開心啊！
2: 做
0: 呢份工
2: 下難嘢嚟啫嘛。我幫你轉埋啲腳，唔好咩？
0: 係啊，或者撥埋嗰啲腳攞翻屋企煲粥。
2: 係啊！
0: 哇，成煲蟹腳粥，一流。
2: 講起都開心，
0: 開心啊！
2: 係啦，嗱，你話除咗呢一個時令嘢啦，大家已經開始有留意緊嘅就係咩食蟹啦。Alex 中唔中意食㗎？
1: 我食㗎，
2: 你食㗎？
1: 我上個星期同屋企人食自助餐，我哋先狂 jab 呢個長腳蟹，
2: 點解用 jab？
1: 唔好意思，因為用 jab
0: 字，我喺度諗緊，同 jab 有咩分別？
1: 有，
0: 嗱，你兩
1: 個長腳蟹兩邊就攞餃剪咁樣揭開咗，
0: 成
1: 隻跟住攞嗰條肉出嚟就 jab 咁樣咯，好食啊，
0: 好食啊，好食啊，不得了啊！再加埋啲特別配製嘅飲品，真係一流。
2: 哦，係啊，即係擺啲話梅落去咁
1: 講啊嘛，
0: 要熱飲
2: 嘅，冇錯。哇，真係好嘴刁，
1: 真係好啱喎！
2: 呢兩樣嘢
1: 一齊，
0: 係，
2: 仲係好夾。要結婚嘅兩個，
0: 一定要必須要，唔可以分手。
2: 係啦，咁除咗你話即係呢啲嘢之外啦，咁嚟緊咧，今日咧，如果你話睇翻我哋嘅即係唐曆咧，八月一號啦，即是話佢哋中秋節咧又越嚟越近啦。咁而家你都會見到啦，咁開始已經有啲廣告啊，係嘛，即係行船爭解籃啊，係咪？即係嗰啲咁嘅嘢。
0: 我賣先啦。
2: 你點睇咧？即係其實係我竟然咧，我琴日咧已經收到月餅啦。
0: 哇！
2: 我真係有啲驚，但係唔係嗰啲即係品牌嘅。月餅係啲朋友咧已經開始咧就係養生啊，有啲咩嘅話咧，總之喺屋企做到嘅，佢哋就會去學
0: 健康月餅。
2: 啱啦，你講得啱，
0: 係啦，
2: 所以超級難食。咁但係咧，佢就走去整啦。咁有一樣嘢咧，就有一個問題。如果你走去上去嗰呢啲咁樣嘅上堂咧，做多好多嘢嘅，例如可能你焗個餅，你唔會自己一個人食得曬噶嘛。咁你就要分俾其他啲朋友啦。
0: 你一盤起碼24隻啦。
2: 啱啦，可能整曲奇餅咁樣，你都兩打啦。咁你點樣呢？分俾同事囉。咁有呢啲咁樣嗰啲即係嗰啲有錢啲太太呀。咁你根本就咁冇同事㗎嘛。咁你都冇咁多人分啦。咁就啊整到一包包好靚咁樣。
0: 佢有個紙袋好靚㗎。
2: 整四個四塊琴日啲細細個啲月餅仔咁跟住呢就送咗俾我。
0: 係咪流心㗎？
2: 我
1: 咩餡嚟㗎？
2: 我其實我唔好知佢咩餡。
0: 定之後佢本來想整流心但佢流唔到。
2: 我覺得係咁。
0: 停住喺度。
2: 佢流心嘅。佢一啲都唔流心。
0: 停
2: 咯，即係其實但係應該咁講咧，佢係蓮蓉餡，咁重要嘅就係健康月餅，係
0: 冇蛋黃，
2: 冇蛋。

0: 糖啦，
1: 低糖。
0: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不如不要整，不如不要吃。所以就成嚿嘢咧，就正如你所講嘅，就佢硬刮刮啦，佢中間冇蛋黃啦，所以你切出嚟嘅時候，你覺得佢就其實佢係咩嚟嘅呢？
2: 一嚿餅咯，
0: 佢唔係啦，似一嚿餅，
1: 或者好凸凸咁樣，
0: 滴滴滴嘅嘢，冇錯啦。咁我就覺得哇，好難食。
2: 但個餅面佢有冇慶賀中秋呢四個字啊？
0: 佢好似有嘅，有嘅。個餅冇咩有。佢四隻，咁一個就一個慶，一個
2: 哦，你好慶，你攞咗個慶，
0: 我就食咗個慶啊。所以我都唔知點講，我覺得嗰個心意係好嘅，即係冇我哋上咗年紀嘅啦，我哋唔可以食太多糖啦，太多油嘅嘢啦，所以你就整咗幾個就健康嘅月餅啦。但係我亦都明白嘅，即係尤其係上呢啲糖嘅朋友，係會有好多呢一啲，因為技術未夠啊，所以就係一定係會有好多係試嘅，試下個焗爐啊，試下自己嗰啲猜嗰個餅皮嗰啲好唔好啊，就會有好多呢啲嘢。但是个问题是他送给朋友，你作为你那你怎样
2: 呢？哎呀好好吃啊，
0: 是不是？那如果他问你怎样好不好吃，他给你意见啊，你怎样答他？
2: 哇，那个皮呢我觉得挺脆的，好正，那你
0: 忍不住啊嘛，是不是？那你要讲一些等于没讲的东西，那或者再加上一样东西，就是我觉得收到之后是开心的，但是吃下去不好吃呢，我抌了它又觉得很浪
2: 费，
0: 但是如果我要，我要知道自己不会再吃，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搞，就是这样。
2: 你拿给天恩嘛。
0: 咦是哦，我没你那么衰。哎呀，总之我昨天打电话问你，
2: 我就拿给 Alice 啦。
0: 我拿回三成，我已经拎回来。
2: 是啊，
0: 你们每人一
2: 次。没错啦，搞定。
0: 现在何中秋三个人。等我等我，
2: 好
0: 好
2: 好好。你一打电话给你朋友，可不可以补一只庆贺给我？
0: 嗱，唔識唔係朋友啊，我同你講，係啦，有何中秋，係啦，講個月餅咧，即係呢一排大家正要開始啊，可能會收到朋友送俾你啦，又或者你自己都會中意食噶啦，你哋會中意食啲咩味啊？
2: 我都係中意食
0: 傳統
2: 喎，
1: 傳統雙黃白蓮蓉。
2: 嗱，我有嗰啲五仁月啊，我唔知點算啊，
0: 我唔食。嚇，你已經有啦？
2: 大盒我買咗啦，
0: 你自己買？
2: 因為有啲嘢我要即係支持一下嘅，
0: 哦，超前部署
2: 係啦。
0: 咁你買嚟做乜嘢？你都唔食，
2: 買嚟送俾人，買嚟送俾人。
0: 你自己都唔食，你送俾人？
2: 係啊，我好多啊，因為我唔會送呢個五仁俾你，
0: 唔中意唔中意。
2: 係啊，但係五仁我真係覺得麻麻，但係聽一啲北方嘅朋友講咧，好佢哋好中意食嗰啲五仁月嘅。
0: 點解咧？
2: 佢哋中意裏邊即係有咬口，係啊，又有開心果啊，或者係腰果，我哋最中意噶啦。但我就麻麻。另外咧，仲有金華火腿咧，我又係麻麻。
0: 又鹹又甜，奇怪，會生飛枝嘅聽講。你冇聽阿媽講過喎。
2: 你就生飛枝嗰時食，搞掂。
0: 黐線，
2: 使 double 生。
0: 食完之後會再生嘛。你冇聽人哋咁樣講過咩？
1: 其實我冇食過添啊。
0: 嚇？五仁月餅啊？
1: 金華火腿魚，
2: 係啊，我咬少少我就放棄啦，真係
1: 想象唔到係咩味。
0: 你切一解俾佢啊！
2: 我有，
0: 你有冇啊？金華火腿魚有冇買？
2: 有，應該有。我睇下先。
1: 我唔介意，我想試下。
0: 但金華火腿魚係咪上海月餅嚟㗎？
2: 都係嗰啲係啦。
0: 嚇，總之唔係我哋廣東傳統嘅嗰啲啦。係，
1: 我哋就係真係中秋節嚟㗎嘛，星期五。
0: 是啊，
1: 所以我們又會真見面真食金華火腿月。
2: 哎，不如我們中秋
0: 的奇怪月餅，
2: 啊，我們交換月餅，然後再沖壺茶。
0: 不要啩，不要啩，我真的怕你會帶埋到奇麗的月餅回來。有沒有吃過
1: 很多的？
0: 其實真的。是
2: 啊，雪糕月餅啦。
0: 有一輪譬如可能是這些這樣啦，什麼即是
2: 水果啦。
0: 水果又有啦。
1: 以前很興冰皮月餅那些。
0: 我都覺得那些不是月餅
1: 來的。
0: 我唔係好得嘅，
2: 其實我唔中意佢白色嘅白瀨曬咁樣，我感覺唔好。
1: 冰皮月餅同嗰啲咩麻薯啊，即係雪糕月餅同嗰啲糯米糍其實一樣啫嘛。
0: 其實係一樣㗎，嗰個質地，不過要雪啫嘛。咁雪糕咧，係咪有隻雪糕月餅？
2: 雪糕月餅啊，有啊，
1: 真係佢裏邊係咁樣，今日真係有個雪糕，
0: 好奇怪嗬？係個甜品啫嘛，其實即係 brownie
2: 細路仔啫，細路仔食啫。
1: 但係雙黃白蓮蓉係唔可以被取代嘅，真係最好食就
2: 係，
0: 我同意，我同意。
1: 切出嚟嗰啲油淋淋嗰個蛋黃咧，
0: 你係要賴到滴滴咁多，係
2: 啊，
0: 唔好分得太多。即係嗰個蛋黃如果太多咧，嗰個比例唔啱，你又覺得爭啲。
2: 係啊，
1: 跟住嗰一攤如果得翻嗰一粒蛋黃， 又唔夠好食。
0: 啱啦，係要少少。
2: 如果你太完整咧，又大粒仔。
0: 係啦，
2: 又要我又會撥翻啲俾你。
0: 即係啱啱咁樣一踩裏面個滴滴咁啄喺個中間。
2: 切出嚟好靚啊！嗬，
0: 靚
2: 個
0: 流啲油出嚟。
2: 打對角咧都有個蛋黃邊啊，哇，好正！
0: 但係聽聞好似話咧，你嗰個雙黃蓮蓉月啦，係咪？咁當年你中意食白蓮蓉係咪？係，我都係中意食白蓮蓉，我都覺得係，好似冇咁甜。黑蓮蓉唔敢講嘅，蓮蓉就係蓮蓉，除非你話白蓮蓉就係白蓮蓉咯。唔好意思啊嚇，咁跟住佢哋話咧，如果你係雙黃嘅話，大家都會覺得咁係最好嘅分佈，係咪？你知唔知點樣切嘅話先至可以嘅？就係四攤都可以分到少少中間嘅黃
2: 啦。啊，我知打橫切，
0: 錯就係唔係打橫切，
2: 唔係
1: 九宮格切。
0: 九宮格，即係你切九九，你嘅意思係
2: 但
0: 係
2: 邊角落頭未必有。
1: 但因為打側嘅話，一定唔係，因為年年都衰嘅。係
0: 咩？
1: 係啊，年年都係有嗰
2: 個。交叉型就唔得啊。
1: 係啊，交叉型就硬係有一嚿咧冇蛋黃
0: 嘅
1: 喎。
0: 我嘅答案就係啊，
1: 就係
2: 交
1: 叉。交
2: 叉型。
0: 打斜啊，打斜切啊，即係譬如你個餅啦，呢個係餅啦，咁樣打斜切啦，咪即係打交叉咯。係
2: 啊。
0: 係啊，佢話咁樣嘅話，多數咧就會係四攤都可以分到少少嘅。
1: 今年試下佢。
2: 冇所謂啦。
0: 但係我覺得唔得嘅。我覺得唔得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個師傅其實佢塞嗰嚿嘢嘅時候咧，
1: 佢求其擺嘅啫嘛，係嘛？
0: 我覺得係，其實我都係求其擺嘅啫，咁可能真係唔度住幾多咩？唔會啦。
2: 有一年咧，我去中山咧參觀一個月餅廠嘅，佢呢個老闆話俾我聽咧，佢哋工廠咧每一年淨係開工六個月嘅啫，另外一半年咧休息唔做，係啊，因為做一季嘅月餅已經夠噶啦，
0: 賺好多㗎，係
2: 佢好嚴謹嘅。佢好嚴謹嘅，佢啲蛋黃咧必須喺湖北，唔知即係個訂開嗰啲啦。佢話嗰啲行下網最靚，跟住又蓮子又唔知佢喺邊度訂啦。然後佢話整個白蓮蓉咧，必須用豬油嚟整。佢話特別滑，特別好食。
0: 係啊，講埋啲咁嘅嘢都係食完之後，大家就要好好地做下運動。
2: 即係話，你俾三日我，我整一個月餅。
0: 够啦，我有兴我充收，我已经够啦，多谢你，你嘅心意，我心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是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以处5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解释，烟包上的标示不能够有效检视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更重要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即使接触量相对少都可能对身体产生同样危害，但是有吸烟者或者烟草商可能会用误导方法，例如标榜低焦油、低尼古丁等，减低烟草危害的警惕和戒烟意欲，删除标示相信可以避免误解。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回应放宽烟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释早前政府作出限制建议主要参考过外国经验，但在咨询期间听到不同持份者和议员有忧虑，在不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目标情况之下决定调整，希望减低疑虑的同时亦都可以确保政策顺利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会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会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8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79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9点，跌2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跌3.2；腾讯控股426.8，升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6.6；阿里巴巴106元，跌9毫；Minimax 272元，跌20元；智普792元，跌27元；长飞光纤光缆175.6，跌8；中制旭创1180元，升59元；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4，加元 元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69 点，跌 1,801 点，港金报 40,495 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8.59 美元，卖出 4,319.4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3: 剑威，剑威，呢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啊？我掉噶咯。
4: 啊 ，Lu 睇下先。诶，呢袋咩嚟噶？
3: 唔知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4: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3: 养砖，砖头啊。
4: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2台阿 Lu 同剑威知识会社啦。

0: 今天是 E 啊，我哋嚟个 Everyday Scenery， 每一日都见到嘅风景。咁、就唔系讲紧一啲自然风景。咁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咧？就系、最近咧，我谂呢一两个月啦，喺网上边咧不约而同地有两个 topic 咧系好 hit 嘅。第一个咧就系讲紧九龙城城南道咧有一个战前嘅唐楼。咁佢咧就做咗一啲活化。咁然後咧，大家討論嘅咧就係可能活化之後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啦，未有人入住咁樣樣，可能即係呢個我猜測。咁佢門口咧就佢一個應該係人哋擺招牌牌匾嗰個位置咧，就用咗新世名體，咁就遊咗上去，寫住城南道幾多幾多號咁樣樣。
1: 係。
0: 咁大家咧就覺得，哎呀，即係點解會用新世名體㗎？即係咁突兀嘅，我哋平時啲招牌唔係都有少少設計嘅咩？都唔係有少少係啦，有啲書法嘅咩咁樣樣
1: 嘅？你睇清楚啦。
0: 佢本身個位置咧，其實就係華安大壓嚟嘅，咁就係有個即係舊式嗰啲牌匾啊，等等等等。系啦系啦，蝙蝠嗰、个，咁然后咧就系、其中一个热话啦，就大家热议，可能就系估佢之后会系啲乜嘢啦，咁样，同埋亦都系估佢而家呢个应该就唔系一个永远都会系咁样样嘅，
1: 永久系咁，
0: 系啦，
1: 暂时
0: 系啦，因为佢又唔系招牌嚟嘅，纯粹就系由即系写咗上去咁样样，用个新世名体咁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约七月左右啦，有一个网民咧就喺北角。嗰度行街，佢就話望一望周圍嗰啲路、嗰啲牌、招牌嗰啲，或者係大廈嗰啲名，佢就咦咁樣，佢就話呢棟樓寫嗰個名個人係張大千，
2: 唔係啊，咁樣犀利，
0: 係佢就話唔係㗎，張大千嘅話即係唔使入美術館，唔使俾錢，
1: 行
0: 過
1: 就
0: 見
1: 到
0: 咁樣。是
1: 勁到咁樣，
0: 是
1: 佢點解會幫人哋寫招牌啊？好唔掂，係咪先？即係即係佢畫啲畫咁怪，
0: 係佢畫嘅畫當然係即係好貴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張大千咧係唔止剛剛北角嗰度有一個招牌嘅，
1: 係
0: 張大千剛剛寫嘅咧，就係喺北角嘅中天樓咁樣樣啦。點樣認到佢咧？因為咧，好似有記得嘅話，個 post 就係講話個樓字好奇怪。點解會係唔係我哋平時寫大樓嗰個樓嘅咧？佢係一個户字喺上面咁樣嘅。咁呢個咧係一啲古字嚟嘅。咁同款嘅字咧，其實仲可以喺尖沙咀嘅，譬如話泰豐樓啦，以前曾經存在過嘅天香樓啦，其實都係出自張大千嘅手筆。
2: 哇！勁啊勁啊！
1: 你唔講真係唔知，
0: 係
1: 就咁樣行。可能你日日你都會經過，
0: 係，
1: 但你真係冇諗過嘅啫，即係佢哋嘅墨寶係出自佢嘅手筆，
0: 同埋係當時。咧點解會係咁咧？頭先你話哇咁勁，點解嘅？
1: 咪係咯，點解佢會幫你寫個招牌先得㗎？要幾多少錢你先請到佢寫啊？
0: 我就唔知道要幾多少錢，但係咧點解咧？原來都有個淵源嘅喎，好得意嘅，
1: 怨文其詳。
0: 係啦，呢、這個大廈發展商當時咧係姓鐘嘅鐘先生。咁鐘先生咧當年咧同張大千就好 friend， 咁就買咗佢好多畫。咁、然後咧
2: 送俾佢，送幾多字俾
1: 佢？我都會啊，老主顧，好朋友，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係譬如話佢當年發展呢幾棟樓嘅時候，佢落成啦，咁就請啊張大千先生，可唔可以幫我提一提字？
1: 哇，好有型啊呢單嘢！
0: 係啦，咁其實好可愛嘅張大千咧，都唔係淨係得譬如幫鐘生呢個嘅文聯莊啦，以及係以前喺香港大酒店二樓開嘅書畫文藝館，即係收藏家劉少女先生同。粵劇名伶鄺山笑嘅開嘅呢一個文藝館咧，都係張大千寫。咁而嗰個勁特別嘅一個巧妙係咩咧？呢位鐘氏咧，除咗係地產建設商會嘅創始會員之一之外咧，佢個其中一個公子咧，都係大家好熟悉嘅藝人嚟嘅。咁就係呢個鐘鎮濤先生啦。
1: 哇！佢唔講真係唔知道。
0: 以前咧好可愛嘅，睇翻啲史料嘅時候咧，就會發現一啲可能我哋知道嘅藝人啦，或者啲歷史嘅名家啦，係咪學者咧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咁就因為呢兩個 pose， 咁我就特登上網去揾下。因為我知道除咗張大千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名家咧嘅墨寶咧係繼續現存啊，仲喺香港度嘅。另外一位咧就係我哋其實成日都會經過噶啦，佢就喺油麻地。尼敦道咧有一个香港美术专科学校咧，就系砌白石。 哇，唯一系香港嘅招牌墨宝嚟嘅咁样样。咁、就主要通常咧呢啲咁嘅大师咧，几时会帮人哋写墨宝咧？就
2: 我谂，
1: 唔系就系好似头先你讲嘅咁，有个好朋友咯，
0: 系啊，节庆活动啦，或者其实可能系关事嘅，而齐白石唯一嘅呢一个墨宝咧，原因就系当年啦呢个香港美术专科学校嘅创办人咧，系油画大师李铁夫嘅入室弟子。李铁夫咧，我之前系陶瓜环嘅嗰个系啦，就介绍过啦。咁佢系佢弟子啦，咁跟住咧佢想开呢个画室。当年香港咧嗰啲艺术创作啊等等嗰个风气咧，未算系。好即系蓬勃嘅，系啦，冇好盛行嘅，即系可能瑞瑞同埋小强细个阿妈唔会话，不如你哋学画画啊，学书法啊，
1: 我都系有啊，佢都系因为咁样而耽搁咗啫嘛。其实佢画画几好睇噶，佢有冇画过俾你睇啊？冇
2: 啊，我系黄大仙区。圣诞
1: 卡
2: 设计比赛
1: 嘅
2: 冠
1: 军啊，
2: 哎、
1: 得到一个系咪红色嘅书包？系啊，佢赢过得大区喎，
2: 系啊，
1: 睇唔出你系咪咁个样？
2: 我圣诞卡叫点样设计？我仲记得，
1: 系
2: 一张普通嘅画纸，我就用粉彩啫，即系细个小学嗰啲粉彩咧、我就画咗一棵圣诞树，油咗绿色，然后我将张纸对接。覆上去，然後就捽捽捽捽捽捽捽捽，
1: 係啊，因為你有呢個咁嘅技巧噶嘛，
2: 係
1: 啊，
0: 你細個就已經識啦，即係
1: 係咪人哋教你嘅定係自己諗㗎？
2: 可能我應該唔係自己諗嘅，但係我唔知喺咩場合見到人哋咁整，跟住咧個聖誕樹頂仲有即係
1: 蠟燭啊嘛，
2: 而個蠟燭嘅光咧，我係用整咗個圓形，油咗啲黃色，然後吸上去，捽捽捽捽捽出嚟，
1: 就好似啲
2: 光
1: 咁樣，
2: 係啊，贏咗
0: 呢啲手法。系，其实系认真学画画嘅时候会教你嘅、哦。
1: 认真，你讲紧呢一个系有嘅，
2: 系小学嗰啲。
1: 通常可能用系炭笔啦，做呢一个嘅，
0: 即系捽捽捽捽嗰个啊嘛。
1: 冇错，不过炭笔嗰啲嘅素描就会有呢一个咯。因为有时有好多嘅就你唔需要佢有一条嘅就系真系好硬实嘅线条嘅时候，你就会咁做。好有型噶，用炭笔画完，成只手黑色咧，唔使洗，唔舍得洗啊！又话俾人听，我啱啱上 art 堂咯，咁样噶。
2: 我去领奖，
0: 真系
2: 我着校服。嗰條灰褲仲係吊腳嘅，
1: 唔理啦，
2: 咁理啦，
1: 係啊，之後就冇再因為咁樣樣，
2: 係
1: 咯，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繼續畫畫，
0: 係可能
1: 佢速寫幾好嘅，係啊，
0: 係咯，
1: 有時你叫佢一啲嘢咧，佢畫出嚟咁樣，你真係知佢知佢畫緊乜嘢嘅喎。
2: 我畫呢個人最勁，
1: 係冇錯，一陣間畫好啦嗱，一陣間 check 一 check， 你畫呢一個人，跟住你就睇下 Alice 估唔估到係你識嘅，你識嘅，佢畫嗰個人嘅話就真係最犀利啊，係啊，
2: 系，
1: 幾好啊！
0: 好好啊！個當年咧，亦都係啱啱就可以講翻啦。因為呢一個香港嘅美術專科學校咧，係培育咗好多好多嘅名家，係啦。咁大家可以上網揾啦。咁除咗齊白石啊，同埋張大千之外咧，仲有一個，如果咧去即係睇開啲拍賣嘅畫冊啊，或者了解書法咧，就會知道啦，就係呢個于友任先生，于友任先生嘅草书咧系可能而家讲紧系卖紧几十万一幅啊，等等等。咁以前咧系免费睇嘅，
2: 我哋夹钱买幅啦，
1: 我唔够钱啊，
2: 夹钱
1: 啊，几十万啊，
0: 几十万一幅嘅于友
2: 大佬，大家轮流挂，
1: 一三五就喺你屋企，
0: 你
1: 四万就喺我度，礼拜日就俾 Alan，
2: 冇错啦，
0: 记得开冷气啊，攞过去嘅时候，
2: 知道，
1: 我真系
0: 要
1: 开
0: 冷气，
2: 要啊要啊要啊，
1: 而家。
0: 而家就見唔到啦，以前就成日經過嘅，就係一個老牌客家菜館嘅招牌啊，叫做
1: 我知啦，
0: 全將居
2: 係，
1: 就係佢啊，
0: 就係於友任先生嘅。
1: 我其實經過嘅時候，我覺得咧就係哇，邊有人會用一啲即係咁樣嘅草書嚟去寫一個招牌，好有型噶，
0: 好有型，
1: 係啊，係打直噶嘛，
0: 係啦，
1: 打直咁樣
2: 嘅
1: 打出嚟，爛底啊，好
0: 一講大家就記
1: 得
0: 咗，係一個人民風景咧，直頭落印咗喺歷史入邊咁樣。我哋而家再講翻啊，你又記得嗰條路又係點啊？記得嗰個地方係咩樣子咁樣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咁，其中一位咧一定要提嘅咧就叫做欧建公先生。欧建公先生咧，佢当时咧系叫招牌王嘅，
1: 写好多
0: 招牌，佢写好多，佢写好多好多好多，而且咧唔似譬如话刚刚可能齐白石先生啊、于友任先生，可能即系一两个，
1: 同埋佢系特别啲嘅情况之下，佢先至帮你
0: 睇啦，即
1: 系
0: 譬如我识你啊，边个啊，或者你啊买咗好多我嘅嘢啊，咁佢唔系嘅，佢做生意嘅，
1: 哦，
0: 佢专系咁做嘅，不过
2: 冇所谓啊，嗬，
0: 冇所谓，
1: 都要靓啊啲字，
2: 系啊。 啊，
0: 系啦，咁佢咧就系整理咗28种书法风格，有个菜单，咁啊俾佢啲 client 拣。咁
2: 28种，
0: 好劲啊，因为佢自己都系读书法噶嘛，咁佢就整理啦。咁佢就唔似譬如话其他诶头先讲嗰几位先生咧，自己本身有一套，系啦，自己本身已经系一写就知，
1: 一写就知系佢咯，
0: 系啦。咁而家咧就因为呢28种书法风格嘅 client 咧。揀嚟揀去咧，都係揀北魏楷書，咁就變咗做一個香港好
2: 特色啦，
0: 好特色嘅一個嘢啦。咁而佢寫嘅招牌有啲咩咧？係而家都會周圍見到嘅。仲存在嘅話咧，係即係以前成日嗰啲深融海味啊、五金商會啊、藥房餅鋪啊，全部嚟。咁啊，奇畫啊、容記啊、公和豆品啊，甚至係以前嘅香港郵票100年周年紀念，而家見到嗰啲咧，頭大身細，好肥肥突突嗰啲字體咧，其實就係北魏楷書。如果好中意呢隻字體咧，甚至咧係可以上網去揾翻嘅，即係可以喺設計嗰度咧用翻出嚟嘅呢啲字。咁而呢一位歐建功先生咧，仲好得意嘅。嗰陣時啦，佢一日咧係可以寫好多單，咁每一單咧就係成2-3千蚊港幣。
2: 哇！
0: 嗰陣時
2: 我係佢直接瞓添啦，
1: 你一早就應該要啦，
0: 因為係無論大鋪細鋪都係揾佢做嘅。
1: 哦，我而家見到佢啲字啦，好熟。
0: 系啦，系咪
1: 好多？
0: 你一睇，
1: 好多
0: 就觉得系
1: 佢嚟
0: 讲，
1: 冇错，
0: 嗰个年代嘅字咁样。
2: 粗啊！我中意呢个字，
1: 靓
0: 系啊！呢个字好靓嘅呢个字体。咁但系咧，其实佢过得几朴素，甚至系清贫嘅。
1: 系咩？搵咗咁多钱，
2: 写咁多系啦，
1: 系啊，
2: 俾晒俾边个啊？
1: 咁你又唔好諗咁多，阿嫂，
0: 阿嫂，
2: 你諗阿嫂，我諗阿三，
0: 唔係，咁啊，佢咧係將大部分嘅收入咧係捐曬去慈善同埋教育，係
1: 好人，
0: 同埋咧佢係中醫嚟嘅，
1: 係，
0: 佢都係免費咧，當年啊幫一啲貧苦嘅百姓整醫
1: 施藥，
0: 真係，仲要開班教學，
2: 嗱又嚟啦，
0: 係，
2: 佢如果寫藥單嘅時候，佢用咩睇咧？
1: 呢個真係好難講，
2: 係啊，
1: 但係佢哋話咧，佢哋係專登唔俾你睇到嘅，但係就要揾啲執藥嘅人先至睇到嘅，咁所以咧佢就一條龍嘅服務咯。你有冇留意㗎？
2: 有啊，
1: 佢係會有時會有啲有某啲嘅老中醫咧，佢係會叫你去邊度邊度執藥。我真係我試過
0: 睇，
1: 冇錯，我真係試過有一次睇一個咧，就話聲稱嘅就係呢個娛樂圈好多人都會睇佢嘅，咁啊跟住咧，哇排好耐隊，中醫嚟嘅，咁當然你真係只係固本培元啫，唔係有啲咩病。跟住佢就話我乜都問佢，如果係我去邊度睇去執藥啦，咁佢會指定我入去某一間。咁佢就係話咧，我啲字嘅話係淨係得佢先睇得明，係啊，
0: 字就係自己個人個招牌添咯。其實
1: 我都覺得，我都覺得係。
0: 除咗譬如歐建功先生，我佢本人寫嘅字係點咧？其實就唔知啦，因為大家而家最出名就係頭先Yoyo上網揾到嘅嗰一隻北魏楷書啦。咁仲有幾位咧，都係成日都會見到，譬如啟功、余中儀啦，同埋陳文傑先生咧，都係。呢啲周圍會見到嘅
2: 國學大師啊，
0: 係啦，嗱，我哋講啟功咧，咁啟書咧通常都係用喺啲香港嘅公司機構，例如係香港公開大學啦、人濟醫院啊、香港中華總商會嘅嗰個字咧就係屬於啟功，
1: 啊，嗰個都好靚，
0: 係
1: 啊，嗬。
0: 至於余中儀國學大師啦，咁就有寫呢個《
1: 心經簡林》咯。
0: 是啦，心经简林啦，香港公益金啦，香港大學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啦，係啦，
1: 都係余中儀㗎。
0: 系啦，冇人知啊，
1: 我唔知
0: 啊，所以咧，其实香港咧系真系你行到去边咧，就系一啲名家嘅墨宝可以研究咁样。
1: 其实今日听完咧 ，Alice 咁样介绍咧，你真系不妨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少少嘅书法嘅散步。
0: 系，我高头望一望，
1: 望一望，系啊，咁啊再望一望，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一个字、一个题、一个即系呢啲咁样嘅名，你都唔系就系咁简单，系嘛？即系其实呢啲艺术咧系 everywhere，
0: 真系真系
1: 周围都有。
2: 啊、你估唔估到我啲字喺边度睇到？
1: 你啲字，你啲字，我知剧本。
0: 但你而家打噶嘛？你而家系啦，而家咧就系好多咧都系打出嚟，甚至系咧我哋上网啦，有好多呢啲资料啦。有时候可能觉得诶咁上下样咁啊 print 出嚟印出嚟。咁以前唔系啊，以前咧系真系咧一啲人熟悉书法啦，咁佢咧就系知道要放大几多啊。佢写嘅时候，佢写完之后咧就会攞去雕刻，做一个金属咁样嘅雕刻，之后再整出嚟。系啦，咁就有啲人就讲啦，书法有三道气啊。嗰度三道戏咧，就系即系全部都要有喺度啦。除咗系货话想生意兴隆之外咧，系包咗书法家嘅戏啦，就系头先我讲写嗰下个戏啦，招牌师傅嘅戏啦，就系我揼嗰个招牌。 整個字體出嚟嘅氣啦，同埋個商號本身嘅氣。咁呢個好嘅招牌呢就要取決喺呢個嗰啲原稿，原稿遇到好嘅師傅，跟住再加埋你自己本身對於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嘅產品或者你嘅商品或者你嘅公司嗰、那個dedication 啊、你有幾想去服務社會，幾想俾啲好嘅嘢個社會咁樣、我就覺得嗰樣嘢呢就係濃縮凝結咗當年呢嗰種志氣囉。
1: 我都用志氣呢件事，
0: 其實
1: 係我開一間鋪頭係咪，唔係我淨係咁簡單，我就係做買賣同埋做生意咁簡單。有時你都可能是服務人啦，又或者真係提供方便啦，甚至乎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種接觸同埋温度。
0: 全部嘢咧都係要用心嘅咯。
1: 哇！
0: 嗰陣時用心到咧，連分店都唔會一樣嗰、那個招牌。
1: 係啊，
0: 一嗰日你其實你招牌，你招牌師傅唔會整到一模一樣㗎。
1: 咦係、啊？
0: 我哋即係全部都係手整㗎嘛。
1: 你咁樣講咧，我諗起一樣嘢。哇！我到而家我真係覺得我執到真係好開心。以前咧，我屋企咧都係開鋪頭嘅。咁但係就有一日喺屋企呢度我執一啲舊嘅嘢，諗住電寫嚟嘅時候咧，執到一塊木板。嗰、塊木板咧係紅色嘅。後面呢就你見到仲有啲木紋嘅，咁耐你諗下六十幾七十年都有啦。咁仲要一反轉頭嘅時候呢就見到係以前阿爺開嘅嗰間山貨鋪嗰個招牌。我諗相信應該係最原始嘅時候嗰個招牌。仲有嘅就係嗰、那個紅色嗰個面呢，佢係有少少呢就係雕咗粒突嘅。但係嗰個粒突好少嘅啫，用金字去寫你三個字嘅招牌嗰、那個名。
0: 係。
1: 即係紅底金字。你一反轉嘅時候仲有咗啲以前嗰啲木嘅木紋喺度。
0: 哇
1: 我真係真而重之
2: 咩寶號啊？
1: 唔講啦，咁、但係總之嘅就係好開心，
2: 但
1: 係
0: 有呢隻人氣喺入邊啊！你諗下，
1: 真係喊嘅，見到就係嗰個就係爺爺以前嘅心血咯，就係嗰間鋪頭嘅寶號，
0: 木好鬼勁，油金啦、鐵金啦、銅製咧維護又要拋光啦，甚至以前咧霓虹燈咧係要換氣噶嘛，呢啲咧全部都要人手做，我成日覺得咧有呢隻人氣喺入邊咧就混含咗好多好深刻嘅一啲感受咁樣。
1: 始終我哋都係人，係嘛、
0: 啊？
1: 我哋就係要鍾意嗰陣嗰陣嗰陣氣，嗰陣除冇錯，係好多嘢嘅都係取代唔到嘅。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多謝曬嘅就係 Alison， 我哋有介紹呢一樣嘢，真係我覺得好地咁樣去欣賞，我就話香港好靚，
2: 係啊，
1: 但係要知咯。
0: 系，
1: 所以要成日听我哋嘅就系 C D E F G 咯，咁你就 I G 咯，多谢你。

0: 认得
1: 佢嘅名字系苏永纯啊，有呢一首好好听嘅歌曲，佢叫做《搭空气的人》啊吓。结束我第一个小时嘅风骚发回人，转头翻嚟嘅话，一阵间啊，我哋有星期五问答，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以处5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的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话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话，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 5.4 公里，是那队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95 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9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8点，跌2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6跌5.4，腾讯控股427蚊升个四，阿里巴巴106.3跌6毫 ，MiniMax 270蚊跌22蚊，智普795蚊跌24蚊，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4.5，中制旭创1,168蚊升47蚊，恒生中国企业84.84跌5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37，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59，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9点，跌1,801点。港金报40,35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6美元，卖出4,32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車龍排到去青田路。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大欖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二號幹線石門橋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黎圍去屯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峰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8: 有音乐，
2: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13: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4: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他

0: 今日我哋有嚟自仁爱堂田家炳小学嘅曾校长。
1: 曾校长，早晨，
2: 早晨，
3: 大家好，系曾校长。
4: 边个做班长啊？
5: 今日唔知啊。曾校长，如果你要选一个人做班长嘅话，你会拣边个啊？
3: 梗系李丽蕊啦。
5: 多谢你。点解嘅？点解嘅？曾校长。
3: 因为我由细都系听到你晒，
5: 即又走啦，又走啦，我走先，我走先，
4: 唔好走啊，唔好走，
5: 点解要讲呢啲嘢咧 ？OK， 咁我都知道嘅，曾校长望落去嗰其实都好后生，
2: 系啊，
5: 系啊，佢好可爱咯，个样
4: 嗬，
5: 笑容满面咁样咧，
3: 多谢多谢，
5: 系啊，系咪啲学生好中意你噶？
3: 系嘅，
5: 成日都会同你倾偈啊，同埋就会
2: 拖住我，
0: 系啊，吊男妈嘅感觉，
3: 系啊，
5: 有妈咪感觉
3: 嘅感觉咯。
5: 佢
3: 哋會
5: 係，
0: 有冇人叫錯你媽咪啊？
3: 都會有嘅，
0: 係啊，會噶，會噶，
4: 會噶，會噶。
3: 唔知喎，
5: 因為你改唔到口咯，所以你一翻去嘅時候，你會覺得媽咪舉手
0: 一個信任嘅對象啊，因為
3: 就係叫媽咪咯。
4: 一年班有冇要你抱抱啊？
3: 有啲有噶，真係
5: 係啊，好
3: 抱下我啊，咁樣係啊，即係坐埋嚟咁樣咧，跟住又坐下大髀得唔得啊？校長咁樣咯，
5: 好等你開心。我覺得真係好難得能夠可以有呢一種嘅，
4: 冇錯，你有親和力，啲小朋友先會埋嚟。
5: 因為咧，其實講真啦，我唔知我啊 Alice 應該可能唔。即是我哋以前可能讀書咧，校長是高高在上，
4: 冇錯，
5: 最好就唔好見到佢，見到佢你要點樣走
0: 咯，
5: 同埋你要見佢嘅多數咧都係同埋你阿媽一齊見佢。你係咪嗰啲日子？係
4: 啊，
5: 哦，同埋啲校長係唔會同你講嘢嘅，不苟言笑嘅，佢哋係要有個形象咧，唔 friend 嘅，
4: 蹲起個款，
5: 係啊，
4: 蹲住好緊。
5: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好辛苦啊，
4: 係啊，要蹲啊，
5: 咪就係咯。但我覺得而家即係都好多謝嘅，就唔同類型嘅校長咧，唔同學校嘅校長咧，都會星期五上嚟同我哋一齊玩啦。咁但我就會發覺就係而家你真係好唔同咯，個親和力係好重要，係咪啊？
3: 小朋友又會即係翻學，佢哋第一個想見嘅，可能即係我哋通常都會企喺門口咁樣，佢哋就會打招呼啊，講早晨咁樣。
5: 咁好㗎，你哋要喺門口度迎接佢哋翻學。
3: 會㗎會㗎。
4: 有冇小朋友攞早餐俾你㗎？
3: 哦，咁啊冇。因為我要佢哋食完早餐先翻學嘅，通常都係啦咁樣咯。
5: 嗯，啱啱先開學唔係太耐嘅時間啦。咁其實即係校長呢一段時間嘅話，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嘢係忙啦？甚至乎嘅就係喺呢一段時間，或有啲咩嘅訓話可以俾啲同學們嘅咧？因為我相信佢哋應該都要適應，可能唔同嘅環境。
3: 冇錯冇錯。咁啊，譬如一年級嚟到，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小一嘅適應班啦。不過咧，我哋咧就通常開學咧，我哋就會咧搞好多親子活動嘅，係啦，即係我哋都會發現咧啊，其實小朋友開學去又放完一個好長嘅暑假，跟住又翻翻嚟咧，其實都要適應嘅。咁好多時家長可能咧好快就會覺得啊，你一定要翻學嘅時候你就要即刻做功課啊、讀書咁樣。咁反而我哋想同佢哋建立翻一啲親子嘅關係啊，令到佢哋啊係開心咁樣迎接呢個開學咧。咁咧開學各項嘅工作就會順利好多啦。
5: 同埋有好多嘢你開個頭開得好咧，之後啲嘢就會順啦。
4: 啲媽咪永遠都好勞氣嘅，喺度做功課啊！
5: 係啊，爹哋咧，爹哋通常都唔理啊。
4: 係啊，因為翻緊工啊，翻緊工啊，
5: 爹哋唔理得咁多，
4: 係啊，
5: 媽咪
4: 係睇電視。
5: 我哋都係停留喺我哋以前都係細個嘅時候啊，嗬，係啦。嗱，到仲有呢樣嘢，頭先我哋喺麥後度傾啦，校長咧，你哋嗰間學校嗰位都好特別嘅運動，
3: 係
5: 啊，即係都好想介紹一下，因為我冇諗過就係香港可以打冰球咯，咩嚟㗎？
3: 系啦，其实咧，我哋学校咧系全港啦第一间嘅津贴小学咧，系有一个仿冰场嘅。系啦，我哋喺
5: 自己有个仿冰场啊。
3: 系啊，冇错啊。
5: 我冇凉咯，咁样
3: 个地板啫。
4: 热嗰阵就落去坐。
5: 系啊，
4: 瞓
5: 下讲明
3: 啊。个地板啫，系啦，咁样咯。我哋喺2013年咧就已经落成噶啦。
5: 啊
3: 系啊，超过都好多年噶啦。其实而家咁样咯。
5: 点解会选择啊？有冰球嘅校队，有嗰个仿冰场。咁同埋就点解会？當初會選擇的就是冰球這一樣東西，我覺得比較是冷門一點的運動，
4: 是啊，還有你第一隊，那你跟哪隊打？
5: 只是
4: 沒有第二隊有，
5: 就是我們 A 隊和 B 隊。

0: 我哋讲喺个冰场入边，你喺边度跌到咧，你就要喺边度企翻起身。
1: 呢句话好多人同我讲嘅，
2: 我日日都跌到，
1: 我日日都跌到，左脚跌右脚。总之喺嗰度，第跌到我就喺度企翻身，
2: 起到咪好咯。
3: 我真系一个几好嘅，系啊，
2: 精神。
3: 系啊，冇错。好啦，咁当然啦，同校长倾完偈啦，咁而家咧就正式要进入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你准备好未？
0: 准
3: 备好嘅话，我哋嚟啦噃。好啦，咁首先咧呢三条嘅问题咧就会由我哋嘅同学仔啦就会系出啦，跟住咧就等校长咧嚟答嘅。当然我哋其他嗰两位嘅都会一齐嘅。好啦，咁而家第一题嘅话就由我咧出咯吓，咁啊听住咯噃。下列嘅边一种嘅动物啊吓，一生当中咧几乎可以唔饮水，但系都能够生存嘅。莫非你识？
4: 我要讲个细佬咁样。
3: 细佬，细佬成日唔饮水噶。
4: 而家啲年轻人系成日都唔饮水噶，我发现。
3: 我都唔饮噶。
2: 就街带住个樽噶。
4: 咁系啊，佢哋可能系饮嗰啲蛋白啊，或者出街买嗰啲时候，而家啲小朋友唔饮水啊，我觉得。
3: 即系你嘅意思系纯水，系咪啊？即系白开水，唔饮。其实我都饮唔够噶。成日咪话每一日你要饮咩八杯啊？我真系饮唔到咁多噶，可但系咧呢一种运诶呢种动物，
2: 买咗好多水壶啦，我知道。
3: 我有一个新噶啦，
4: 我见到啊
3: ！我成日同自己讲，买咗呢一个之后嘅话咧，每一日我就要饮够两公升水，系啊，成日都呃自己嘅。冇再完之后，我都最后尾翻到就哇重揼揼，都未饮过。好啦，咁我有四个俾大家拣到话吓 ：A 骆驼 ，B 袋鼠鼠 ，C 北极熊。定系啲樹懶咧，佢好誇張嘅，甚至乎佢就係可以咧係幾個月都唔飲。咦？做乜整曬咁多位同學？係啦，嗱，下列邊一種嘅動物啊，一生幾乎係唔飲水，但係佢都可以生存嘅。好，請你哋可以討論一下。
2: 我覺得有一個破綻。
3: 咩事？
2: 你一生咩？一生有幾長咧？即係一日。唔係啊，真係啊！如果呢日唔飲水咪算咯，嗰啲一生原來
3: 唔飲咪罷咯。
2: 我意思係嗰種動物啊。
3: 哦，即係可能佢好
2: 靚，即係平均壽命。我揀樹懶。
4: 我諗要揀樹懶添，都係。
3: 你話
4: 因為好似好懶咁樣咧，佢哋
3: 唔使飲啊嘛。
2: 瞓覺啊，瞓覺。係
3: 啊，廁所都費事去。
4: 係咯，佢食嗰啲葉嗰啲時候有埋啲，係咯，有啲水分咁咯，可能。
3: 樹懶係咪食樹？
4: 我都唔知。
3: 有時佢會爬落嚟㗎。
2: 佢懶到喺棵樹有咩食咩啦，食樹皮。
4: 多
2: 懶。
4: 係啦，
3: 人哋會落嚟嘅樹懶，真係㗎。
4: 佢好慢，
3: 但佢爬得好慢。其實我幾驚樹懶個樣㗎。係
2: 啊，
4: 你覺唔覺得恐怖啊？
3: 係啊係啊，好奇怪，但係有啲人好中意。anyways， 好啦，兩個版樹懶係。校長，
0: 我就會睇呢四個答案，就係佢哋會出現喺乜嘢嘅地方。
3: 咦，
0: 係啊，咁所以我就會揀 A 駱駝
3: 啊嚇，
0: 因為喺沙漠出現
3: 啊，
2: 有啲意思喎，
3: 即係一 A 兩 B 係咪？未來最中意係咁樣，
4: 轉啦，要轉啦，
3: 係啦，
4: 係咪有道理啊？校長講得，
2: 我跟校長，
4: 兩 A 一 D，
3: 兩 A 一 D 係咪？冇人啱。冇人啱。如果真係駱駝嘅，咁我就即係咩啦，唔使出呢條問題啦。明白啊，因為佢喺沙漠啊嘛，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嘅就係佢會可以儲住啲水，所以佢就唔需要飲好多水。唔係，佢都要嘅。
2: 北極熊，
4: 但係北極熊，
2: 北極熊，
3: 北極熊，
4: 北極熊啊，
3: 兩個北極熊。校長
0: 都係北極熊啦，
3: 全部買曬一齊係咪？
4: 係，
3: 冇人啱。
2: 袋鼠？
3: 其實咧係袋鼠鼠啊！你哋冇聽清楚啊！唔係我哋講嘅嗰啲袋鼠，佢個名咧叫做 kangaroo rat， 其實咧係一種好似老鼠仔咁樣嘅嘢嚟嘅。係啦，講緊個袋鼠鼠咧，其實咧有個名咧就叫做格魯鼠啊。幾乎咧一輩子咧係可以唔飲水嘅，佢都係喺沙漠嘅一種生物嚟嘅嚇。一般嘅大袋型嘅袋鼠嘅話咧，佢哋係需要飲水嘅。我諗可能你哋以為嘅就係講緊啊，我哋見到喺澳洲嘅嗰只，不是。但係佢嘅需求量嘅話咧，都係較少嘅。咁啊，點解佢哋唔需要飲水咧？水分咧喺個來自嘅食物啦，頭先 Alice 都講啱咗嘅，主要咧就係來自一啲嘅種子，從中咧已可以得到基礎嘅水分啦。另外嗰啲代謝水，佢哋可以透過消化食物嘅時候嘅化學反應產生體內所需嘅水分啦。仲有就係極致補水啊，佢哋嘅腎臟嘅功能非常強大，可以排出極度濃縮嘅尿液。而佢哋嘅糞便都係非常

0: 干燥，几乎系唔会流失任何嘅水分嘅。咁就唔似我哋人类同埋其他嘅动物咁样啦，要排出极度浓嘅一啲尿液啦，即系好似人咁样咧，要饮啲水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动物嘅话，几乎系一生人系可以唔饮水。
1: 佢一生有几多寿命啊？
0: 呢、个我就唔知啦，你自己睇下啦，好唔好？
2: 唔知有冇人捉好多佢哋嚟做嗰啲医学实验咧？
1: 补品几好，
2: 系咯？
0: 点解啊？食佢个肾。
1: 唔係，佢個腎咁勁喎！
0: 你諗住揾嚟
1: 食用級嘅
0: 哦 ，OK， 好，
1: 好啦，
0: 好嚟啦喎 ，Anna，
2: 剛剛分享咗咁多唔同嘅大師寫嘅招牌啦，咁啊叫大家估下咯，應該大家可能見過嘅。有個係叫杭州酒家，咁就喺灣仔嚟嘅。咁究竟呢個招牌係邊一個題字嘅呢、A 黃尖先生、B 金融先生、C 倪康先生、D 蔡蘭先生。
0: 我會揀 B 或 D。
1: 金融
0: 係咪
2: B 或 D？
0: 我覺得我會揀蔡蘭先生。
1: 杭州菜。
0: 杭州
1: 金融是那個
0: 黃尖先生就應該小提字的、
1: 他提那些不是很方便出街，
0: 但我有我有
1: 是啊，
0: 他寫那些東西給我的、那些不方便出街
1: 他極度嬲怒寫給你，
0: 你怎麼知道的真
1: 的喎，
0: 真的啊，真的
1: 真的。OK， 我哋翻翻嚟睇。
0: 即系 A 同埋 C， 我唔会拣，一系就 B 或者系 D 咯，系啦。校长咧，
2: 我会拣 D。
0: 蔡澜先生，
2: 系啦，蔡澜先生，
0: 即系你拣金融系咪？
1: 我拣金融。
0: 杭州菜，咦系？
1: 佢系
0: 苏学系咪啊？
1: 浙江，
0: 对，好，我跟你，好，我哋不如一齐啊，
2: 好啊，
0: 好嘛，一齐啊，金融。B
2: 全對啊！
1: 耶、打死我啊！估埋你嗰啲全係
2: 冇錯，
1: 好嘢，
2: 好叻啊！金融先生提嘅字嚟嘅，
1: 哇，
0: 賤啊！好哇，杭州菜好食。
1: 好食啊！紅酒菜
0: 真係超好味，
1: 菜我鍾意。有啲乜嘢名菜我突然間入嘅？
0: 佢有個茶葉嘅，整蝦。
1: 係。
2: 哦，
1: 佢應該
2: 有
1: 個鴨湯係咪？
0: 龍井蝦。
1: 哇！一流啊！
2: 死同你講，
1: 紅酒菜好食。
2: 白寶鴨
0: 白寶鴨係唔係咧？
1: 唔係有個湯啊，總之。
2: 湯啊！鹽篤鮮啲 friend 啊！
1: 系啊，哇！喂，腌笃鲜，喂，腌笃鲜系好好饮噶。
2: 海菜、本帮菜，
0: 冇再讲啦。
1: 喂，我哋搵日去饮呢个腌笃鲜汤，再整个大闸。
0: 嗱，你自己又系啊？佢咧啱啱剥完个
2: 智慧齿，
0: 佢唔食得嘢，跟住今日唔知做乜鬼，我哋就不停咁讲
2: 食嘢。我又寻日叫，而家我好肚饿，讲到而家。
0: 你啲同事，啲同事真系唔要，
1: 唔好扭计，唔好扭计。
0: 你一阵间系咪问食嘢啊？
1: 唔系，
0: 一阵间你会噶嘛？系咪？
1: 唔系，
0: 系啊。咁啊，鸡转弯其实喺边度咧？咁啊，
1: 喺边度？
0: 你唔知噶？鸡翼嗰个位咯。
1: 哦，
0: 系啊。
1: 鸡转弯。
0: 好，嚟啦。
1: 嗱，咁京剧咧有好多绝活嘅，即系咩都有嘅。嗱，其中有啲咧，哇，你会睇到哗哗声嘅。有一种咧。咁京劇先有嘅，叫做 A 鬼步，
0: 鬼步啊，
1: B 叫鬼叫，C 鬼笑，D 鬼跳。嗱，当因为京劇咧，有时都讲鬼嘅，有啲即系以前嗰啲旧故事咧，有时讲鬼嘅。咁呢样特技好劲嘅，即系啲人哗哗声，即系当表演呢个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犀利。A 鬼步。B 鬼叫 ，C 鬼
0: 笑
1: 笑 ，D 系鬼
0: 跳，鬼
2: 跳
0: 咯，
2: 跳
0: 滑滑声，
2: 冇理由笑完之后滑噶嘛，
0: 系啊，
1: 笑完嘅
0: 鬼叫，鬼叫同鬼笑，我哋日都做紧啦，
1: 鬼整啊，
0: 整你啫，佢好似都整我嘅，鬼叫同鬼笑我就做緊，所以我覺得唔會係 B 同 C 啦。
2: 我揀 A 喎，
0: 鬼步啊，
2: 因為個名好似好聽啲啊。
0: 步係咪即係步一步行個步？鬼步，我揀鬼跳，
2: 我都係鬼跳。
0: 好，兩個我同校長都係鬼跳，跟住 Alice 就係鬼步，有冇人啱？
1: 有人啱，
0: 邊個啱？正確答案係。
1: 鬼跳，啊唔系
0: 鬼步
1: 嘅意思咧，就系咧京剧咧，佢喺个台上行嘅时候咧，好似移咁样
0: 嘅。哦，但系就好似只脚咧冇喐嘅咁样。
1: 系啦，
0: 我真系惊啊！
1: 系就好似飘过去咁嘅，但系咧佢真系行，佢要着一对特别嘅鞋，同埋要训练嘅。佢其实好细步嘅，不过
0: 碎步咁行。
1: 系啦，
0: 着住条裙你又睇唔到。
1: 系啊，呢个就系另外一种咧，叫纸片人。纸片人咧，
0: 纸片人系咪就
1: 系
0: 好瘦嗰啲咯？
1: 唔系，
0: 瘦到好似成块片嗰啲啊嘛。
1: 佢会定住你，然后都揈下揈下。系啊，即系睇京剧或者叫舞剧咧，系睇呢啲咧又精彩嘅。
0: 嗯，
1: 系啦，嗰个就叫鬼步。
0: 非常好，我哋都学到呢一样嘢，有鬼步。同埋嘅就係頭先個杭州菜，仲有咧就一生當中唔需要飲水都能夠生存嘅代
2: 鼠鼠，
0: 好無聊。好啦，咁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喺11:30之後咧、
1: 啊、
0: 就會有哇校長發版咯喎。今題問題大約係啲咩嘅內容嚟㗎？
2: 梗係關於我哋學校嘅特色啦。
0: Yeah！
1: 好嘢好嘢。
0: 轉頭翻嚟咧，繼續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并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判詞指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受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位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位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說，為期2日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具體成果包括促成超過60份合作備忘錄簽署，涉及總金額超過30億美元，是去年論壇的3倍。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屆論壇出席人數和參與國家的數量都增加，規格亦都比過往高。他說行政長官李家超6月訪問中亞，滯後成果陸續顯現，包括透過中亞代表團和論壇，香港協助兩個哈薩克主權機構發行總值72億人民幣的點心債，是香港獨有功能，以及作為超級增值人的具體例子。何力智又說，論壇另一新元素是出海專章，有4個內地企業分享通過香港出海，除了一國兩制下的優勢，亦都包括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銀團融資、品牌或者檢測認證，令內地企業提升品牌和擴闊出海經貿網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6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2.4；南方恒生科技4.21，跌4仙；腾讯控股429.2，升3.6；阿里巴巴106.5，跌4毫；Minimax 270元，跌22元；智普786.5，跌32.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4.2；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元；中制旭创1,152元，升3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2点，跌1,95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27美元，卖出4,30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西隧九龙出口。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仲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7: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8: 记到而家。
7: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0: 续有嚟自仁爱堂田家炳小学嘅曾校长。
1: 曾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3: 校长可唔可以换一个新班长？
2: 好啦好啦，咁你做啦，
3: 好嘅，
2: 好
3: 冇？
0: 依几申请嘅，
1: 好申请嘅，咁我点啊？做一半个钟就要换班长，
2: 轮住做，个个都有机会啊嘛。
3: 好嘢，
4: 呢个机会 OK， 呢个 OK， 呢个 OK， 好啦。咁啊，正式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就要麻烦咧阿曾校长为我哋要准备嘅就系五条嘅问题，好开心。五条嘅问题嘅话，唔系净系你自己一个人出晒嘅噃。
2: 系啊，因为今次我嚟到呢度咧，其实我啲学生咧系知道嘅，咁所以佢哋都准备咗一啲嘅问题想
3: 问嘅。不如你读学生嗰啲先啦。
2: 好啊，我真系好担心嘅呢啲。
4: 如果啲学生出嘅啲，我哋答唔到，咁点算？
3: 咪赖 Alice。
4: 总之佢夹答咩，我哋就
2: 拣
4: 咩。
2: 好你估下呢个液体系啲乜嘢嘅液体？
3: 呢个唔系 IQ 题。
2: A 系醋啊。B 系尿液。
4: 系。
2: C 系海水。
4: 嗯哼。
2: D 系花露水。尿液。
3: 醋。
4: 古罗马会有啲咩啦？
2: 海水，
4: 海水，
3: 佢未必近海啊，佢未必近海。
4: 我都谂住系用海水，因为其实有时候啲牙膏咧咪有盐嘅，声称又可以消炎啊咁噶嘛，尿液。
3: 我揀
4: 可能嗰時候冇咁醒㗎嘛，有啲咩就
2: 醒，
4: 係啦，有啲味咁就醒下佢。
3: 你唔急咁尿，
4: 咪隔嚟遮。
2: 尿液、
0: 海水，
2: 系啦，即系有尿液、海水同醋，即系 A、B、C 都有人拣，有冇人啱啊？
0: 有人啱，
3: 系
4: 正确答案
2: 系 B 尿液。
3: 哎呀，真系我俾咗个班长你做，
4: 佢边有咁多嘢啊？古罗马，同埋嘅就系小朋友出嘅，一定系呢啲咁啲小小嘢，最中意呢啲嘢。
2: 好叻，好叻，
3: 好嘢！五年班呢个就好嘢。我退位，
4: 真系尿液啊！
2: 真系尿液，因为尿液入边咧，其实咧系有啲成分咧系有咧清洁嘅作用嘅，而且咧都系由咧一啲嘅化学嘅物质嘅，知唔知系啲咩啊？
4: 氨尼啊，
2: 冇错啦。咁所以咧嗰时咧系冇一啲嘅化学清洁剂噶嘛，所以嗰时古罗马人咧就用尿液啦，就去擦啊，因为可以去污渍咁样啦。
4: 你唔好学啊！
2: 我哋而家唔好学
3: 系啦。晒啊！又如何啊？
4: 冇咁樣，
2: 係啦 ，OK，
4: 嗯，
2: 哎呀，好啊。第二題咧就係啦，呢個有少少 IQ 題咁啦，就係四年級嘅善婷同學咯喎，
4: 婷婷，
2: 佢問咧就話啦，下列咧邊一種門咧係永遠都關唔上嘅咧？
4: 邊一種門？
2: 冇錯啦 ，A 屋企嘅大門 ，B 足球場嘅球門 ，C 房間嘅房門 ，D 雪櫃嘅門。
3: 我揀雪櫃，
0: 雪櫃先，應該係嗰啲咩歌啊？
3: 唔係，應該係龍門嘅，係應該係龍門。
0: 我揀雪櫃，
4: 點解嘅？咁你點？兩個點解要揀雪櫃嘅門啊？
2: 雪櫃，
3: 我支持阿同學咯。我梗係支持同學啦。
4: 其實我覺得啲答案幾好喎。嗱，我覺得屋企嘅大門係永遠都唔會關嘅。我覺得呢個好好喎。即係有啲咩事嘅話係可以係咪同屋企人
3: 打開
4: 係啦，任何時間嘅話都係會有商有量嘅。大家 B 係咩啊 ？Sorry，
2: 足球場嘅球門，
4: 足球場嘅球門係啦，
3: 係咪？
4: 唔會關足球場嘅個 C 嘅就係房門，房門唔會關。
3: 你同大廳即係屋企門口。
4: 房门唔会，房门关好啲，有份私隐啊嘛。D 系咩啊 ？Sorry，
3: 雪柜
4: 嘅门啊？点解你哋会拣雪柜嘅门咧？
0: 我硬系认住系啲奇怪歌曲啊，定系点样？因为唔知点样嗰啲古怪嘢，
4: 即系有首卡通片系嘛？即系
3: 你拣龙门啦，龙门真系啱嘅，但我拣雪柜。
0: 我都拣雪柜啊，我系都唔拣龙门，
4: 即系你哋两个拣啲。
0: 系啊。
4: 我揀，
3: 即係我想小朋友。
4: 我揀龍門啦，我揀龍門啦。
3: 好，
4: 即係一 B 兩 D， 有冇人啱啊？校長
2: 有，答案係 B， 真係
3: 龍
4: 門啊！
2: 錯。不過佢係好有心設計另外嗰幾個答案咧，
4: 我
2: 都會係令到你哋有啲聯想嘅。
4: 係咯，
2: 呢啲位嗰度咧，
4: 係啊，因為哥哥同姐姐係啊，婷婷叻啊。
3: 我遲啲送兩個印花俾佢，湊夠一百個印花
4: 換煲啊，
3: 換一個大印花，
4: 湊一世都換唔到嘢，黐線！好啦，第三題，
2: 第三題咧就係咧六年級嘅卓瑩同學嘅，係啦，好啦，乜嘢嘅文具咧係有五個腦嘅咧？
4: 咩文具有五個腦啊？
2: 嗯。A 筆記簿 ，B 原子筆 ，C 鉛筆 ，D 文件夾。
3: 五個腦？
4: 誒，
1: 腦袋個
4: 腦，腦袋係啊。原子筆、鉛筆，第一個係第一個係咪啊 ？A 係咪
1: ？Notebook 啊
4: ，notebook 係啦，筆記簿，
2: 筆記簿，
3: 我估文件夾，因為有啲窿。
1: 筆哦。
3: 我
1: 估啊，
4: 會唔會係腦係同記憶有關，所以係
1: 筆
4: 記簿咯？
1: 嗯，
4: 你成日最中意呢啲咁樣無聊
3: notebook
4: 啊嘛，
3: 有即係筆記本，即係嗰啲
4: 係啊筆記啊嘛，
1: 我
4: 都
1: 係
4: 原子筆，睇先 C D 文件夾啊，
3: 哦，唔好理我啦，我已經唔係班長啦，
4: 我有你 ，OK， 即係兩個 A 一個 D。有冇人啱啊？校长
2: 有
4: 系，
2: 答案系 D 文件
4: 夹，竟然点解啊？
2: 点解咧？因为 five 脑啊嘛 ，five 脑 five 脑，五个脑。
3: 阿婷婷，你有四个人发，
4: 但系你个解释唔系呢一个啊嘛？你话文件夹系因为好多嗰啲窿窿啊？
3: 系啊，哇呢个好好笑啊！
2: 系好得意啊！佢哋
4: 好叻啊！系咪自己作噶定佢听
2: 翻？系自己
3: 好叻啊！冇所谓啦，
4: 佢同礼拜四成日咧都可以整埋啲咁嘅无无谓谓嘅 IQ 题啊，系啊，可以叫啲同学可以
3: 俾评啊，俾
1: 冇错冇错。
3: 校长你搞个 IQ 日
4: 都 OK
2: 收集题目啊，
4: 冇错。好啦，第四题
2: 咁咧，跟住咧就问翻啲。啊！我哋學校嘅特色就係冰球嘅問題啦。
4: 好
2: 啦，好啦，
4: 奶爸
2: 問有一個簡單啲先。
4: 啊，
2: 冰球嘅運動係起源於邊一個國家嘅咧？
4: 凍嘅地方。
2: A. 美國 ，B. 瑞典 ，C. 加拿大 ，D. 俄羅斯。
4: 俄羅斯冰球啊？加拿
1: 大
4: 啊？
1: 係咯，我估加拿大先。
3: 但有似北歐
4: 瑞典啊？點解啊？
1: 係咯，
3: 感覺啫。
1: 但係感
3: 唔係我細個喺瑞典嘅時候咧，咩聲咩聲？你又整嗰啲咩聲？古靈精怪，校長你話佢啦。
4: 你聽到咩聲啊？
1: 好驚！
4: 我聽唔到啊！你咪聽到你唔驚唔驚？係我嚟，我要焗住嚟笑。瑞典
3: 系
4: 定系加拿大多人打啊？
1: 加拿大同美国都多人打嘅，
4: 系咯，
3: 系啊，美国多啲，即系国技啊。
1: 我估加拿大，
4: 我估加拿大 D 系咩啊 ？Sorry，
3: 俄
1: 罗
3: 斯，
1: 俄罗斯
3: 唔似啊，
4: 俄罗斯啊，
3: 咁冰天雪地系啦，
4: 咪打冰咪就系打冰球咯，
3: 冻到太冻啦。
4: 太冻又唔打，
1: 唔
4: 冻打第啲，
1: 都系啊！噶美国、加拿大、瑞典都好冻噶，
3: 我知啊，
4: 其实全部都系噶，吓，即系全部都有
3: 嘅，
4: 冬
3: 天
4: 有雪咯，
2: 有冰咯，诶，咁啊，
4: 嗯，加拿大啦，
1: 加拿大，
4: 好，即系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啱？
2: 有，
4: 正确答案系
3: 美
2: 国啊，唔系，一个 A 两个，
4: 一个 A 两个 D，
2: 啊，冇人啱，
4: 冇人啱啊，
1: 两个 C，
4: 两个 C， 两个 C， 一个 A 两个 C，
2: 有人啱，系啦，答案系 C， 加拿大，
3: 好嘢，
2: 好叻好叻，个个都好叻，
4: 加拿大，唔系啊，几好啊，我觉得啲问题，
3: 得啦，校长我叻啲啊，
1: 你有 file 啊，
4: 系啊，
1: 你有 file，
4: 你收翻净系答啱咗 file 嘅啫 ，OK， 好嚟，到第五題，
2: 好第五題啦。咁咧喺正式嘅冰球比賽嘅之前咧，其實咧冰球比賽所用嘅咧就係一個匹嘅。我今日有帶嚟啦，俾你哋體驗一下先。係啦，我哋都係一個係啦體驗式嘅學習啊嚇。
4: 就呢個打落，
2: 係啦，
4: 個球係呢一個，
2: 係啦，就係呢個球啦。
4: 哇，好重嘅喎，
1: 有個柄喺度發嚟發去，
2: 係啦，冇錯，
4: 好靚
3: 啊，係啊。
2: 咁咧呢个拍咧系必须要经过一种特殊嘅程序处理嘅，喺冰球赛开始之前，
4: 系、
2: 防止咧佢喺冰面上面咧过度嘅弹跳啦咁、样。咁、系经过啲乜嘢嘅处理咧？有四个选择，
4: 系
2: 第一。在烈日之下暴晒24小时
4: 不会啦
2: B 涂上一层特制的防滑植物油、
4: okay.
2: C 放入冰箱冷冻库入面彻底的冰冻 D 用微波炉加热至微温
4: 几好啊！呢四个答案都，
0: 我估微温先，因为头先系话咧唔想呢个匹弹嚟弹去嘛，咁要佢暖暖地咧，一开始咧就即系好似可以扇。
4: 即係你覺得佢溶感啲咁樣啊？
0: 溶感啲咁樣先浸咗落去。但係咧，
4: 咦又唔係喎，冇咁蛋，你覺得？嗱，好衰嗰四個答案咧，我聽我會揀 B， 跟住佢講 C 嘅時候，咦 C 又幾好，
0: 我覺得類似嘅就講下一路咁，
4: 唔係咯，
0: 因為校長話過嗰個係仿冰場嚟嘅，冇冰嘅，所以係唔使用下佢。
3: 你講你學校係咪定
2: 學校就係正式
4: 嘅冰球，一般嘅冰球
3: 冇太陽咁點搞係咪先？所以唔會 A。你陰天咁點啊？
4: 同埋你比賽要去攞去暴曬都好唔方便咯、
3: 啊。校長佢噏得出啫。
4: 係啊，
3: 仲有擺微波爐我覺得都唔會。
4: 點解咧？
3: 冇微
4: 嗱，其實我覺得呢個有異曲同工嘅，即係都係用熱力。
0: 系啦，
4: 系嘛，用
0: 少少，系啦，
4: 令佢冇咁弹得咁劲咯。
0: 我拣微波炉，
3: 佢有焗炉，我就拣焗炉。
4: 有乜分别啊？微波炉同埋焗炉
3: 有。
4: 有咩分别？有咩分别？
3: 我整唔到你。喂，该同 C 系咩啊？
0: 有个防滑油，
2: 防滑油。
3: 仲有咧
2: ？C 就系放入冰箱。
3: 放埋油
2: 系啦，
4: 放埋冰箱。你可唔可以俾我望一望嗰个
0: 头？
4: 系啊，嗰个嘢。
3: 放滑油，
4: 防滑油啊，即系呢嚿嘢，就 exactly 就系呢一嚿嘢。你要做一啲
2: 系啦，
3: 防滑油。
0: 但系佢唔系想去滑咩？因为佢唔系想去滑咩？即系打嘅时候啊。
4: 但系佢防止佢咚啊嘛。
3: 打到啊 B 班个同学咁
0: 点？防滑，
4: 即系由 A 班嗰度打到 B 班。哇，咁都要好大力。擺落冰箱，我啲擺落冰箱，你哋咧？
3: 我揀防滑油。
0: 防滑油，我揀。
4: 即
0: 係
4: 你
0: 微波爐，
4: 係咪？
0: 我係 dog。
4: 微波爐係 D 啊？
0: 係
4: 啊，我係放落冰箱啦，總之。
0: 冰箱係 C，
4: 我係 C。
3: B C D，
4: 即係 B C 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2: 有人啱，答案係 C。
0: 哦，
2: 冇錯啦。因為咧，如果咧我哋唔擠落去冰箱嗰度咧，佢打落去嘅時候咧，就會真係好有劇烈嘅彈跳嘅。
4: 係啊，
2: 咁所以喺正式比賽之前咧，就會用專用嘅冰箱咧雪住佢，咁咧令到佢硬啦，同埋最重要就係凍啊嘛，喺個冰面上面咧滑行得咧就非常之順暢嘅。
4: 係啦
3: ，Jason，
4: 你同邊個合作啫？
3: 唔係啊，因為校長頭先淨係話冰箱，佢唔係話專用嘅冰箱。如果佢話有專用嘅冰箱，我就揀專用嘅冰箱。
4: 黐線，我嚟嘅
3: 校長啊！我要查住你。
0: 冇啊，飄啊，
4: 係啊，冇啊。
3: OK，
4: 我都想學咗好多嘢喎，但我都想了解多啲有關於冰球嘅嘢，係啊，咁而家嚟講嘅話，即係有幾多隊你哋嘅冰球隊啦？咁如果頭先你都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嘅，開頭嘅時候嘅話，其實邊個同你做隊女？第一隊嘛，你全港第一隊，
2: 其實都有嘅，有啲業餘嘅隊咧，係都會有嘅，係啦。
4: 哦，
2: 所以但係而家咧，因為越嚟越普遍咧，基本上咧好多學校都有嘅時候咧，我哋都真係成日都有啲校際嘅比賽啊，地區性嘅比賽咁樣咯。同埋我哋學校附近的而且確係有個好近嘅冰場嘅，係啦，喺康城嗰邊，咁所以就非常之方便嘅咁樣。
4: 其實呢啲時間都幾舒服㗎，嚇！得你熱辣辣嘅時候，你走去睇冰球啊，或者打冰球啊，冇。即係涼
0: 啲家長好啊，嗬，好過個小朋友咧打棒球咧熱到死咁。
4: 哇！大到都窿曬啲靚仔。
3: 我想問下佢啲波衫係有冇特別㗎？
2: 哦，佢有曬防護嘅裝置嘅，即係曬入邊有面罩啊，
4: 有面罩成，
2: 係啦係啦，
3: 幾型㗎嗰隻，
4: 型
0: 好型
4: 㗎。
2: 我覺得呢樣嘢好刺激嘅玩，
4: 係咪啊？
2: 即係我次次去睇佢哋比賽咧，
3: 個
2: 速度要好快，真係係啊！
3: 幾多人一隊啊？我唔識。
2: 我哋係六個人度，
4: 六個人一隊，即係個隊裏嗰就個場嗰度加埋就總共有12个人喺裏面啦。
2: 一隊
4: 有六個人啊嘛，咁
3: 你
4: 要隊裏啊嘛，唔得啊！我眼花，我睇唔到
3: 佢。 系咪有龙门噶？
4: 你
3: 会
4: 见到佢真系好快噶。
3: 你守龙门，你守龙门，
0: 好快噶。
4: 但守龙门好危险噶，
3: 又唔系一
0: 跃掉过嚟咁。
2: 守龙门最紧要你大只。
4: 你啊，你得啊，你跪低啊！
3: 唔係閂住佢啊嘛，得㗎。係
4: 啊，驚㗎，係啊，真係㗎。我記得係，我記得佢係好快嘅，即係佢揮棒蹦咁就入咗。
3: 幾時有比賽我哋？
4: 我哋即係我都想睇下。
3: 係啊，真係啊。
2: 我哋咧其實每年都有唔同嘅比賽嘅，不過咧我哋間學校咧嗱，你哋細個有好多唔同嘅運動會㗎嘛，
4: 有啊，
2: 會仲有咩啊？
4: 水運會咯，
2: 我哋學校咧係有冰運會。
3: 哇！你幾時打運會？
4: 有冇
2: 我哋嗱嚟緊十二月，我哋咧就會有冰運會啦。我哋已經第四屆噶啦。
4: 哇！
2: 係啦，
4: 我最想跟住睇嘅冰壺喎。
3: 係
2: 咪啊？我哋想都有冰壺㗎，都
4: 有
2: 應
4: 該有，
3: 係
4: 啊，幾好
2: 嘅冰壺。冇錯，係
4: 啊，冇錯，
2: 係啦，所有冰上嘅活動，我哋都會喺個冰運會度玩，有花式溜冰都有嘅。
3: 哇！
1: 好優美。
3: 有冇紅豆冰啊？
4: 即係就係你自己帶嚟都有嘅。好啦，咁嚟到呢度真係好多謝啦。咁曾校長嚟到呢度玩得好開心啦，大家又學咗好多嘢啦。嚟到我哋最後尾嘅呢個時間嘅話，就係你點唱嘅時間咯。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咧亦都揀到有首非常之有意義嘅歌曲嘅。不如同我哋講下就係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先啦。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嘅點播咧，除咗俾我哋仁愛堂田家炳小學嘅同學仔之外咧，更加送俾咧所有而家。就讀嘅同學啦，咁今日咧我點播嘅歌曲咧係《生命有價》嘅，咁歌詞咧就由第一句哇哇一聲睜開眼睛看地球，到孭起書包吸取知識，手牽手，開心、傷心、痛心都齊上透。其實我想表達嘅就係呢啲都係我哋每一個人成長嘅路，咁所以咧希望同學仔都可以記住三句嘅歌詞。第一，憂愁內心拋棄吧。我哋有唔同嘅情绪，其实系可以讲出嚟，唔需要独自嘅承担啦。生存系有价值嘅，而你嘅价值唔系由任何嘅分数或者其他人去到决定，而系由你自己去到决定。最后，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人生总会有唔同失意嘅时候，但系只要唔放弃，每一道难关必定可以跨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个月，被告在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隨後政府還會實施禁止加味煙的相關安排，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说，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兆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3仙2；腾讯控股429.6，升4蚊，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67.6，跌24.4，智普785.5，跌33.5，恒生中国企业8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72.3，跌5.1，中制旭创1,146蚊，升25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38，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8点，跌1,732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6.04美元，卖出4,30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出食下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仍然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呢就去到兴田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径系左转红棉路一带呢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3: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7: 喂，雨水！
8: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7: 一齐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2: 依家翻到屋企，坐喺梳化上面，拎起个遥控器啦，吓揿咗半个钟咧，都未必揾到一套想睇嘅嘢噶。咁但系咧，细个嗰阵啊，你每晚食紧饭啊，又或者未食完，都会担定凳仔啊，等嗰首主题歌曲响起啊，然后啊一齐煲剧啊。今日音乐中年 Part One 嘅歌曲咧，就系呢一种满心期待。

秋官郑少秋的决战前夕，除了是1977年无线劇集《陆小凤之决战前后》的插曲之外，更加被视为填词人卢国沾的半自传心境写照的。当时他是正面临事业的转折点，前途去向未明，加上家庭即将出现新的生命，复杂的情绪令他歌词当中写了命运不得我挑选，前途生死自己难。

关正杰的天蚕变1979年丽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由黎小田作曲卢国瞻填词的。这首歌的歌词诗方吐尽简中天蚕必须破龙炉写的不只是剧中主角突破命运的历程更加是一种人生的哲学的。每个人有没有勇气去破龙炉、天蚕变推出之后正如首歌的意思令到丽的电视打破了当年收视的魔咒打了一场胜仗。

0: 連續幾首歌曲你會發現呢，盧國沾老師文學根基嘅深厚啊，呢一啲古裝電視劇嘅歌詞呢真係唔係一般人可以寫到。聽佢嘅歌詞呢好似睇緊部電視劇一樣㗎。咁盧國沾呢配合劇情呢，關於呢就係康熙末年宮廷權力鬥爭嘅殘酷情節啦。咁寫出呢充滿悲壯感同埋歷史厚重感嘅歌詞。葉真堂大內群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仲记得呢一位女歌手嘛？佢系袁丽常啊。咁我冇机会见过呢一位前辈嘅，都系喺坊间啦，揾佢嘅资料啊。原来咧佢嘅身世都有啲艰苦嘅。佢系曾经透露咧自己系孤儿啊，养父养母啊年纪大，而且咧唔识字嘅。咁佢系要负起咧就系养家嘅重担。17岁开始做嘢，被安排咧洗厕所，咁啊令佢咧非常难受。70年代啦，袁丽常啊唱民歌啦，曾经咧系组合啊 Pause 嘅成员之一，咁啊参加民歌歌唱比赛赢咗，签约唱片公司。咁当中咧最红嘅歌啊，更系啱啱听过嘅《鳄鱼泪》。

以前啲歌词咧好鬼绝屈噶，譬如呢一句：故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柳影红啊，换到千般恨，1979年丽的电视剧《天蚕变》嘅插曲。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新闻报道，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將是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在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犯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会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2，腾讯控股430蚊。升4.4，阿里巴巴106.4跌5毫 ，MiniMax 267.4跌24.6，智普780蚊跌39蚊，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3.2，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4.6，中制旭创1,149蚊升2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6，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1，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862点，跌1,408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7.48美元，卖出4,32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心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3-5成群。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你未遇上爱情嘅时候啊，你以为自己可以好理性，你想搵一个点样点样嘅人，要喺几多岁之前结婚，要过点样点样嘅生活。但系当爱情真系出现啦，你发现自己以前定落嘅所有规矩，切，全部都系废嘅，哈哈。你会为一个人做一啲你以为自己咧永远都唔会做嘅事啊，因为你犯贱咯。
1: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佢这样陪葬，

一个豪华嘅创作组合啊，周杰伦作曲啦，黄伟文填词，陈小春嘅范闲啊，黄伟文啊将范闲呢两个字咧写到好极致噶，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一个男人可以为爱情放下所有尊严，呢一种范闲你试过未？系噶，有时最卑微嘅歌啊，反而最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啊！

一位创作歌手啊，愿意放低自己写歌嘅光环啊，去追求咧其他创作者嘅作品，诶唔系太容易噶。张敬轩咧喺2007年推出嘅《酷爱》专辑咧，诶做到啦，成张专辑咧完全咧冇牵制自己写嘅歌噶。咁佢解释话咧，诶唔想歌迷咧再对我宽容。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更是酷爱，就是监制梁咏俊很钟情轩仔早期的 R&B 风格，决定帮他重塑这种这么正的感觉。

0: 冇可能唔记得个歌名咯，不断咁唱 Beyonce 嘅 Halo 啊，由 One Republic 嘅主唱咧就系 Ryan Tedder 创作嘅。呢首歌嘅诞生起几戏剧性噶，咁啊 Ryan Tedder 咧打篮球嗰阵咧唔小心啊整伤咗，就系喺佢咧受伤期间咧 ，Beyonce 又联络佢咧话想合作，于是 Ryan 咧同拍档胡、哦、只系用咗三粒钟就创作咗 Halo 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爱情系有好多面貌啊，有啲爱情咧系犯贱，明知会受伤咧都要爱；有啲爱情咧系酷爱，爱到失去自己；有啲爱情咧就系希劳啦，将一个人放喺神坛上面咧去崇拜嘅；有啲爱情咧就系 killing me softly， 温柔到杀死人啊！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或者是 Her Song 啊，背后呢有一个好浪漫嘅古仔㗎。1971年啦，19岁嘅创作歌手啦 ,Lori Limberman 啦，咁喺洛杉矶啦睇到呢 Don McLean 嘅演出啦，咁佢被 Don McLean 嘅歌曲呢深深打动。啊，灵感一嚟啦，随手呢喺一张纸巾上面写咗一首诗，后嚟呢一首诗被改编成呢一首歌。今日音乐中年啦，你带嚟嘅呢就係 Johnny Mathis 嘅翻唱版。

昨晚同朋友食飯，提醒了我，昨晚就是農曆七月的最後一晚，哈哈，八卦的你會不會擔心呢？七月的時候出街有些害怕呢？今晚開始不用害怕了。李克勤的藍月亮，原曲就是日本安全地帶。日文的歌名的意思很浪漫，沐浴在月色中的愛侶，向雪懷將這種月色下的浪漫轉化為廣東話的心情。時間過得好快，一個星期音樂中年這樣就要完結了。下星期同樣時間中午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手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7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8点，跌2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领先6，系跌2.4；腾讯控股429.8，升4.2；阿里巴巴106.5，跌4；Minimax 269.8，跌22.2；智普784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5.2，跌1.6；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元；中制郁创1,150元，升2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2点，跌1,47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84美元，卖出4,33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带较为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有少少的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作曲丁欧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十蚊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道。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继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人需要发财立品嘅，当你间公司咧即系 develop 到某一个位啦，哎呀掂啊上咗轨道咧，你哋应该要咧对啲顾客好啲咯。近排令到我好猛嘅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生果公司咧出嘅一个新嘅电话啦，咁啊接咁样啦。咁呢接电话已经唔系一个新嘢嚟噶，第二啲牌子已经有噶啦，系咪先？佢又冇人面识别。跟住个价钱咧贵到咧系癫咗，净系贵过即系佢之前嗰啲机咧，即系数以千蚊计啊咁样。即系一个企业，佢出一部新电话，佢唔系为咗咧益嗰啲即系咁耐以嚟支持你嘅人，而系为咗劏你嘅。即系我觉得，哇！是不是有啲管制呢？
2: 你记唔记得你嗰陣時叫親嗰啲生意人叫咩名字啊？
5: 咩人啊？
2: 生意佬啊嘛，佢哋搵錢㗎，唔通做善事嚟㗎。
5: 咁但係冇理由貴得唔交關㗎嘛，係咪呀？嗱，我就問一下呢，喺手機界方面呢，追機追得好緊要嘅。係咪叫咩話？
2: 佢係慳家精嚟㗎。
5: 係慳家精，但係佢都係有追機嘅。
2: 我都用新電話㗎喎，而家你。
5: 係啦，就係、是、你估你覺得點呢呢一個接碟嗰個機。
3: 嗱，我本人呢我就唔係嗰啲。
5: 佢真係冷靜咁樣。
3: 梗係啦。我本人呢就唔係嗰啲
5: 追
3: 機嗰啲嘅，因為我有朋友呢佢係真係總之每出新一款呢佢就會追㗎啦。咁但係今次呢佢自己都有卻步，因為佢話呢佢本身呢其實大家已經傳咗好耐㗎啦，話有接機，佢係好期待兼係諗住一定會加價㗎啦，咁始終個技術係
2: 勁咗啦
3: 咁樣。咁但係諗住啊應該都係加一兩千咁樣，點知一出到嚟嘩發覺竟然嗰個錢呢已經係逼上係一個月工資㗎啦。
5: 好貴呀部電話。
3: 係啦，咁佢就覺得唔得喇喎。同埋最緊要嘅係你如果個錢加咗唔緊要嘅，你話你所有嘅性能你都有加強，咁你都話好啊。但係唔係喎，佢除咗係加咗呢個折嘅功能之外呢，其他地方呢又唔見佢加喎。即係譬如
5: 個鏡頭呢，
3: 個鏡頭嘅話呢，即係譬如佢最頂級嗰啲呢係已經三鏡頭㗎嘛。但係佢呢一部折機係都係雙鏡頭啫喎，咁即係等於佢影相嗰個功能就差啲，個像素就冇咁高啦。咁仲有啦，都唔講佢呢個接機係遲咗幾多年先有啦，人哋其他 brand 嗰啲接機
5: 好耐啦，有咗。
3: 係啊，而家人哋嗰啲接機係做得好靚
5: 㗎，接到 A4 咁樣㗎，
2: 三接嗰啲。
3: 你係完全睇唔到嗰個接口㗎，但係而家呢一個版本咧，佢依然咧某一啲角度咧，你仲係會見到嗰個接機嗰個接痕喺度咯。咁所以啲人咧就有啲失望。就覺得哎呀，我不嬲都係你哋生果嘅 fans 嚟㗎嘛，但
5: 係
3: 今次呢嗰個進步好似唔夠勁喎。
5: 我覺得呢做咗佢 fans 呢即係冇好大熱㗎，即係咁多年嚟佢啲機嘅新款呢加價不日子，咁以前加過一兩千就算鬼數啦。
3: 不過一定加價嘅，你有幾好見到電話會減價嘅啫。
5: 唔係啊，超 B 用我啲電話呢真係唔係特別貴㗎咋，即係嗰啲 Android。
2: 其實我部都、
5: 哦、你一部最新啫，宅男音嘛。
3: 但係而家嗰啲內地品牌你以前以為它很便宜，其實現在都很貴的，現在 都要萬中的，都要
5: 萬中無一、
3: 啊
2: 啊、現在電話真的你那個價錢可以去到貴到哇真的整個月工資
5: 的，所以我真的呢我很贊成呢、就是、Christopher Nolan 他是沒有智能電話的，他用回那些呢，
2: 我以為你沒有智能
5: 電話用回諾基亞那些呢真的最好，就是打個電話而已，通過信而已，為什麼現在整個私人電腦帶出街
2: 未住先，未先，
5: 未住先啊！
2: 咩？
5: 我想換噶。
2: 你而家用紧几多号？
5: 我而家用紧十一。
2: 十一，咁其實你真係，你其實你都算襟用電話人嚟㗎。
3: 好過分喎、啊，
5: 唔過分。
2: 我唔可以講佢過分，我只係覺得佢咧，其實用電話用得好襟用啊。
3: 係啊，
2: 你好保護你部電話。
3: 你好錫佢、啊。係
2: 咯、
5: 啊。其實唔關我事嘅，係多謝阿廖佳嗰個哥哥咧，幫我揀咗一個咧好正嘅個 case 啊。
2: 任重。
5: 嗰個 case 咧，我向後個電話啊，向後翻騰四周半咧掉落地下咧，都冇事啊。係啊，咁真係多謝佢咁樣啦，因為你其實電話。最大件事就是跌落地嘛，跌落地真的咩都散啦、啊。
2: 我自己感覺上呢，譬如今次你要換啦，換呢個摺疊機嘅話呢，
5: 我唔換啦、啊。
2: 你 我
5: 唔闷啊，
2: 我都系觉得系嗰啲人贪兴贪新鲜嘅咋。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其实你如果真系用电话，譬如好似你哋呢啲咧，用开一个平面嗰啲咧，你唔会特别换嗰部。
5: 同埋如果我想换夹机嗰啲咩
2: 接
5: 碟机，系叫咩话？夹接碟机啊？
3: 夹饼咩？
5: 接碟机啊！我一早换咗啦，咁第二啲牌子一早已经有啦。
2: 但其实我自己对嗰啲接碟就咁添，我对嗰啲接碟机咧，我冇乜好大兴趣。
5: 我有噶，其实因为我以前嘅未有智能电话之前咧，以前嗰啲普通电话咧系好多接碟机噶，佢哋有好多 design 有啲好似香蕉咁样咧，褪嘅电话出嚟咧，我中意呢啲咁样噶。咁同埋你袋落个裤袋咧细部啲啊嘛。
2: 我嗱嗰啲旧市嗰只接碟机我系中意嘅，但系而家新呢啲咧，嗰个接碟机咧，哇！其实你接完之后接开咗成部平板咁咧，好得牙位啊！即系你成日都唔知点揸佢啊。
5: 同埋你个科技啊，点样即系出位啊，点样高都好啦，一个 screen 即系一个荧光幕，系咁又接又开，又接又开，又接又开，迟早都残噶啦。
2: 系啊，佢讲到明俾你听，唔知开几多次噶咋？
5: 系咩？有个
2: 即
5: 系
2: 有
5: 限制噶，
2: 有噶，
3: 有几多万次嘅？
2: 几多万次咯？即系佢有啲人玩嘢嗰啲，系咁啊，又开又新又开新，你俾嗰啲唔生性嘅僆仔咧，咁你就真系会打位
3: 咯。但系咧，我都要讲翻好说话先嘅，又唔好踩到咁像，接机都有自己嘅好嘅。好似咧，我隔篱嗰个咧就系接机嘅 fans 嚟嘅，因为咧佢嗰个工作咧系成日都要睇图嘅，嗰啲工程图啊，咁样嗰啲，
5: 即系要大啲个 mon，
3: 要大啲个 mon， 因为有啲好细微嘅位咧，佢话佢而家用普通嘅电话去睇咧，好难睇，咁啊一定要翻屋企攞部电脑睇先睇到。但系你知咧，有时啲工程嘢咧系好紧急噶嘛，即系好即时，即系譬如佢。即刻有電話，喂，阿老細啊，究竟咧係要喐邊一棟啊？咁樣
5: 咁佢即刻就攤開嚟，
3: 咁你就即刻攤開睇清楚。咁如果唔係佢搞錯咗係邊一棟嘅話，咁咪好大件事㗎嘛？
5: 咁嗰啲 air 都得㗎 ，air 或者係嗰啲即
2: 咁你要帶多部機啊嘛？
5: 咁啊係
3: 啊，你要攞多一個電話又麻煩。
5: 咩做老細係要呢啲嘢㗎啦？不過我都覺得咧，其實
3: 喂有啲發爛渣叫嘅，點解突然之間
5: 禮拜五啊嘛？
2: 而家今日酸酸流流嗰啲感觉嚟嘅，你唔抵得人哋贵。
5: 我唔系唔抵得噶，我觉得

0: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咧買唱片好過買實電話，因為佢啲8蚊一隻歌啫嘛，啊幾正啊！佢如果 disco 咁樣，哎，係啦，係咪？
1: 最好係咩啊？係聽食我哋咩電康嘅節目，唔使錢添啊！
0: 係啊，啱啱聽過 Madonna 講述佢當年咧，即係喺一個 nightclub 嗰度咧，就係工作啦，咁啊將自己嘅 demo 咧俾咗個 DJ 聽啦，然後就俾華納唱片嘅人咧就發現咗，咁啊有機會咧就係出呢個 Chopin single 啊！
1: 哦，真嘅故仔嚟㗎！
0: 係啊，真人真事嘅故仔嚟㗎！係、啊 Madonna 嘅 Dance Area
2: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播嘅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我要播晒成首，我唔可以咧俾人 cut 啊，或者咧突然间。
2: 你唔系次次都播晒成首嘅咩？
1: 咁啊系，我系即系我做 DJ 嘅自己嘅一个界条嚟。唔系有阵时啱啱嘟嘟嘟咧，有阵时要飞欧啊，播唔晒成首噶嘛。
3: 系啊系啊。
1: 吓点解咧？因为呢只歌咧系一位即系我哋好怀念嘅歌手啊，或者一位艺人啦，亦都系一位演员啦，就系、是、哥哥张国荣嘅《今生今世》。
3: 系呢一首歌咧就喺1994年推出啦，亦都。是当年就是这个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来的。
1: 明天就是哥哥的70岁的即是生计啦。
3: 啊、
1: 我想即是听晚在这个西九都有个 show 呢就是即是纪念呢即是哥哥张国荣的。其实每一年呢即是这么多年来呢他离开了我们啦。其实每一年无论他的生计或者他即是离开的日子呢很多人都会呢都很想听返呢即是张国荣的作品的。
3: 是而今年呢也都即是香港文化博物馆呢也都有一个就是继续宠爱啦张国荣70诞辰的纪念。展啦，都带住即系好多嘅哥哥嘅一啲纪念嘅产品当中嘅。
1: 嗯，咁吓，而我就好中意睇。王家衛嗰啲戲㗎嘛。咁阿飛正選我又好鍾意㗎嘛。哇哥哥喺入面呢真係做得好好睇咗1萬次。
2: 咁

0: 犀利，
1: 即系接近啦，
0: 即系同我接机一样，
1: 接
0: 到一万次，
1: 超中意佢《阿飞正传》嗰个演出咯。
0: 同埋佢真系好犀利啊，又唱得又演得，同埋即使到而家啦，依然咧系好多嘅年青人咧都会听佢啲经典金曲。
1: 系啊，如果大家即系譬如啲年轻嘅朋友咧未睇过张国荣做戏嘅话咧，我建议有一套戏大家可以睇嘅。霸王别姬、
2: oh.
1: 哇，哥哥在里面真的做得非常之好，即是每一个很细腻的表情啊，即每一个 impact 啊，樣我看的时候呢，哇，是这样好像一锤锤打入我心里。
2: 嗯，同埋最厉害呢就是当其时即是哥哥的电影啦，亦都是带到去世界各地嘛，譬如在韩国方面都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咦因为哥哥的电影而认识我们香港的文化添。
1: 所以他是那时候呢都有少少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他都是呢少少真是暂别乐坛啦，冇出唱片啦，就走去拍戏啦，咁专注拍戏呢先会有呢个咁好嘅成果囉。
2: 係，同埋而家呢你喺网上面经常都会见到一啲呢粉丝们呢就将一啲以前嘅一啲哥哥嘅访问啊剪辑啊再辑录咗摆返上网嘅时候呢，啊你都发觉当年哥哥其实都几感言㗎喎。
1: 感言同埋好笑㗎。佢講嘢佢話妹妹妹姐梅艷芳係咩嘛，即係嗰啲
0: 嘢。但係嗰個年代我發覺
1: 嗰個年代開放啲
0: 嘅。係啦，即係譬如妹姐佢講嘢都好夠膽㗎。係
1: 呀，開放好多㗎。
2: 係呀，同埋即係當年你睇返即係可能嗰啲片段呢都有好多問題，哎呀嗱，即係哥哥你去到呢一個位置啦，你會唔會有啲咩睇好嘅新人啊，就係、是、當年哥哥。
1: 就話古天樂。
2: 古天樂囉，
1: 古天樂囉。
2: 直情講到係嗰時古天樂係好似直直無名添嘅，真係未係好紅㗎啫。
1: 喺電視台拍緊劇嘅，
2: 電視台拍緊劇嘅，即係你可能未必認得佢，但佢已經講話，我覺得呢個男仔得，所以上次喺古天樂嘅演唱會特登咧就唱翻啲哥哥嘅作品咧，我嚟向佢致敬嘅。
1: 嗯，係啊，你呢啲 Gen C 掹車邊係咪啊？
0: 唔係，係 Gen Y 掹車邊
1: 嚟嘅。Gen Y， 你覺得哥哥點咧嚇？
0: 好正，即係我覺得咧，佢嗰種即係特別睇戲咧，我自己最中意就係胭脂扣啊，佢嗰種係。亦正亦邪亦男亦女嗰種嘅感覺呢係而家呢一個世代嘅明星係睇唔到呢一種特質囉。
1: 胭脂扣佢又做得好好。胭脂扣呢好多人睇完之後呢都會憎咗哥哥。覺得佢哇好冇女呀，由得阿如花自己瓜咁樣。但係其實你諗下，如果唔係搵張國榮做嘅話呢，我諗成個香港都搵唔到呢佢做搵個人去做呢個十二少啊。
2: 係
1: 啊。呢隻歌你揀過 TV
2: 係啊，呢首歌亦都係相信有好多聽眾都喜歡嘅作品嚟嘅，就係、是、哥哥張國榮嘅《今生今世》。

0: 一首好歌，无论听几多次啦，喺咩场合听啦，几多年后咧，听完之后咧都系好有感触，好感动。
1: 系啊，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一齐跟住唱添啊，会。
0: 系啊，张国荣嘅《今生今世》啊，吓。
1: 系，时间话咁快咧，接近咧去到一点半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十张好碟推介俾大家嘅。
0: 有冇睇戏啊？你哋？
2: 当然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有方润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很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有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要非常留心，如果涉及集会游行，警方会更加留心进行审视。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和参与国家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他又表示论坛另一个新元素是出海专章，有四家内地企业分享通过香港出海，除了一国两制下的优势，亦包括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银团融资、品牌或检测认证，令内地企业提升品牌及扩阔出海经贸网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5 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77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13404点，跌2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0.6。南方恒生科技4.23跌0.4。腾讯控股429.6升4蚊，阿里巴巴106.9冇升跌，智谱778蚊跌41蚊，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 ，Minimax 268.4跌23.6，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4毫，中制旭创1161蚊升4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1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63,817点，跌1453点。港金报40,265蚊，比上日收市跌92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3美元，卖出433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港金报40265蚊，比上日收市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3美元，卖出433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红隧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咁较早前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富道中嘅水管爆裂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全线系已经重开翻。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喂，先生，
5: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

0: 雲集維港海濱，
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電視節目《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Imagineland 金場主打，
1: 香港實力派歌手泳兒，
0: 泰國樂壇天后 New Napasan，
1: 星期日晚7:30，
0: 港台電視31。
2: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3: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4: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5: 超 B、
6: 张哲彤、
7: 李李姑、
8: 阿桃，
9: 你住香港，你 for you。
10: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1: 2026年第36周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咧音乐师方面，上榜有周恩廷嘅《The Man, The Boy and Him》CD，
12: 仲有就系阿 Win Grandy 嘅《Petal》，
13: 有古天乐嘅《The Present》新曲加精选黑蓝色 LP，
11: 仲有呢个邢子君啊《未完的爱》，
12: 仲有 Cat Eyes 嘅《Wild》。
13: 有陈德章嘅《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11: 谢安琪《The New Canon Series》，
12: 同一样嘅一个名啊，就系嚟自黄婉之嘅集锦唱片 LP，
13: 亦都有 Olivia Rodrigo 嘅《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1: 同埋有咧就系钟楚乔嘅呢一个吓
14: 错。
10: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1: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有李幸毅嘅呢一个《Ready for Jin Lee Live in Hong Kong Blu-ray》啊，
12: 仲有剧情片《夜王》，
13: 都系剧情片《冲锋火拼》，
11: 仲有就系剧情片啊，《镖人风起大幕》。
12: 嗯，仲有劇情片就是《荆棘無聲》，
13: 有動畫片《名偵探柯南：獨眼的殘障》劇場版，
11: 還有呢阿李李姑好鍾意嘅動畫片啦，《哆啦 A 夢：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
12: 劇情片《少林足球》，
13: 繼續係動畫片《忍者亂太郎：獨孤忍者隊最強之軍師》，
11: 同埋有呢個志剛推介下港產片《看我今天怎麼說》嘅。喂，李李姑，你睇咗舞台劇喎？
13: 哇，我覺得近排香港讲咧，系咪有一股舞台剧热潮咧？非常之
11: 你咪睇《猫姐》个
13: ？Yes。
11: 哎呀，我想睇啊！
13: 好睇喎，但系而家你想睇都好难啊，
11: 因为爆得好紧要，
13: 已经爆晒啦，冇错。咁我哋咧系已经事先咧非常之前线，已经特登话我一定要睇要睇咁样，咁啊已经真系攞咗飞咁样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套咧就系毛舜筠《猫姐》第一次。即是已經是出到好像30多年啦，
11: 做舞台劇，
13: 第一次做舞台劇的，咁呢是嘩非常之出色，因為佢喺入面呢又演得大家都知㗎啦不嬲，但佢除咗演得之外又跳得又唱得又耍得，非常之厲害。咁先講下呢，除咗有毛姐之外仲有咩人啦，咁編劇同導演呢就有林日曦啦，咁佢都有份主演嘅。咁另外呢就有毛姐毛舜筠，咁仲有三位嘅主演，包括呢就係胡麗英、楊偉倫同埋白子。咁入面呢一套劇呢其實佢有少少嘅粵劇元素啦，但咁多呢其實係一個喜劇嚟嘅。咁劇情呢好簡單嘅，即係如果一兩句講完嘅話呢，就係總之現代人如果你哋有唔開心就唔好死撐，就係有咩情緒或者唔開心呢，你哋就可以去發泄出嚟啦。發泄
11: 喺套戲咪叫死撐呀？
13: 是差不多4个字的。是啦。那这套劇入面呢，哇啱啱点解我又喺度讲话咩又耍得啊又跳得啊又唱得咁样呢，因为啱啱讲到呢就有啲粤劇元素咁样，但我就唔透露咁多，我怕因为
11: 怕劇透啊，
13: 会怕劇透，因为会继续做落去嘅。咁但係呢佢入面呢有一两幕呢，咁毛姐呢佢有呢个少少粤曲嘅元素喺度嘅。嘩佢呢係真係呢唱嗰、那个粤劇腔啦，跟住耍嗰啲粤劇舞啦，即係完全係唔覺得呢佢係圈外人嚟㗎，你會以為呢佢係真係
11: 識粵劇嘅，
13: 識粵劇界嘅人。
11: 佢咪唱子喉啊，即係女聲啊。 即系男声嗰啲就系小生啦，嗰啲咩啊，系啦，
12: 平喉
11: 系啦，系啦。
13: 但我只可以话咧，因为咧佢虽然系有粤剧嘅元素，但系咧佢又未去到专业到系、
11: 哦、
13: 真系一个粤剧嚟嘅，
11: 又唔系，
13: 又未去到。但系你听嘅时候咧，你完全系 feel 到嗰一种粤剧嘅元素喺入面。咁咧，除咗咧佢哋系真系耍得之外咧。佢哋嗰個喜劇呢，即係我覺得佢幾個人呢、最出色，我覺得毛正同埋白子呢，佢嗰個默契呢都係好正㗎。咁、
11: 嗯、
13: 所以呢你睇嘅時候呢大概係兩個零鐘啦，中間係冇中場㗎喎、哦。
11: 嘩咪冇要去曬廁所先可以入場。
13: 冇錯啦，而跟住我一齊睇嘅呢都係已經攞緊落油卡嘅
11: 你媽咪
13: 前輩們啦，其中一個就係我阿媽啦。竟然兩個鐘佢哋呢係冇離開過，佢哋一直係坐定定，一路笑住，一路係睇曬全場嘅。
11: 咪用咗 Madam Low 嗰啲咩資料片
13: 你需要住
11: 你需要未需要未需要
13: 你需要
11: 如果要嘅話會講
13: 要㗎啦，係啦，
11: 我都要啊，如果四個鐘
13: 咁咪真係證明呢佢哋係覺得套劇呢係好睇啦。咁但係呢確實呢有啲網上評價啦，就有話喂覺得今次套劇，因為始終林麥希啦佢以前都有做過幾套嘅舞台劇啦，咁樣咁今次呢好似嗰個劇情呢相對比較薄弱啲喎。
11: 我都睇咗網上有一啲嘅評論呢，就係話呢其實呢演員係全部冇事嘅，全部 deliver 到。
13: 唔知冇事啊，我覺得
11: 超水準。
13: 我覺得 毛姐 簡直我係110分
11: 啊。佢話但係個劇本呢就係薄弱咗少少，好似呢即係做完一大輪之後呢就係覺得啊好得意啊好笑啊，但係啊有啲咩嘅 message 呢可能就真係帶唔到走囉。
13: 嗱我自己咁睇嘅。
11: 你睇咗好多舞台劇，你都係算係一個劇評人嚟㗎喇。
13: 當然啦、啊。
11: 咁我讚下佢啫。
12: 收曬收曬係我係囉。
13: 嗱你話呢一套呢係咪有一套好深度嘅劇呢，喺我嘅角度呢我覺得未必嘅。即係佢未必會係你睇完之後你會係嗰種啊會唔會好好去反思自己嘅人生啊，未必。但係佢嗰種嘅要大家釋放情緒啊，要大家唔開心嘅時候唔好死撐，呢一樣嘅 message 其實係好清晰咁樣去表達到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佢即係個宗旨嗰、那個主題已經講到出嚟，我就覺得可以。同埋最主要係因為佢一套喜劇嚟㗎嘛、嗯、其實又唔需要話一定要非常有深度啊，即係總之大家睇完開開心心，即係釋放一下香港人嘅壓力啊，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11: 好似有成係咪40場啊，40幾場啊，
13: 而家我哋加到40幾啦已經。
11: 哇真係犀利啊，即係呢希望大家多啲入去劇場呢，就係、是、支持舞台劇界嘅朋友啦，尤其是呢啲大卡士嗰啲咧，真系要支持下。
12: 系、我啊睇下电视方面嘅，我睇咗咧呢一个开电视先，开电视咧，我觉得唔该揿咗过去咧。哦，我发觉
11: 唔
12: 该，
11: 唔该，
13: 喂，
11: 好乞人憎。
13: 咪系咯，你唔好讲到好似好被逼咁样。
12: 咁因为有啲电视台咧，你有时咧间唔中揿下揿下咧，你系因为唔
11: 有啲惊喜。
12: 唔系因为咧有啲电嗱，应该咁讲，我哋平时睇电视咧，你都惯性咗哦，几点钟有剧，几点钟有啲乜乜乜，你大概遇到噶嘛。
11: 唔系噶，而家TVB 咧得翻两线剧噶咋。
12: 是
11: 咪啊？是咪两线啊？
12: 不嬲都两线噶嘛？
11: 第三线啊？我都唔知道，系继续继
12: 续。咁然之后有啲台咧，你可能佢哋我打乱章嘅，你唔好知我啦。总之你
11: 打乱章，
12: 你成日过嚟揿下，睇一睇咩咧？我即系揿咗过去咧，就睇到佢咧，就系、是、一个新嘅 program。
11: 系咪我要做主播、啊？
12: 我要做主播。
11: 哦，好 OK 啊！有阿方健儿同埋有陈启泰。
12: 系、yeah. 哎、我真系觉得有少少隐恨，我太迟睇到佢。我
11: 你想参加？你想参加？你可能参加有好处、
12: 啊。我真系做唔到，因为佢里边咧每一个参赛者咧，其实佢同我哋平时睇嗰啲选秀节目好似，但系佢呢个选秀节目咧系要做好多功课，
13: 辛苦噶，
12: 辛苦噶，即系佢哋直情系每一个咧，佢哋唔系净系做歌手啊艺人咁简单，佢哋真系要去点样去做一个新闻主播，唔单止你净系坐喺度斋噏讲。唔甩嘴就得，唔係係要可能啊資料搜集啦，你點可以做一個專題啦。
11: 正常啊，不嬲嗰啲即係電視新聞報道嗰啲 anchor 都係要做呢啲嘢㗎啦。
12: 但係有好多觀眾呢，你都真係淨係睇到，因為連阿方健都話其實好多觀眾呢對於 anchor 呢都以為淨係哦佢哋係
11: 讀
13: 係照嗰度
12: 化妝靚靚地坐埋嚟就讀㗎啦。
11: 不要太天真啊。
12: 咁原來其實佢哋要做好多工作，譬如好似有啲同學仔呢見到 佢哋話，就係、是、我哋一齊做個專題啦，點樣去聯絡啲受訪者，用乜嘢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咧，都要去研究埋咧，講清楚。咁我覺得幾好睇喎呢個節目咁啊，而家仲播緊嘅，咁啊去到九月中咧就原來完啦已經。
5: 我都有啲 friend 去參加，阿楊聰啊，有去參加做參賽者，不過我諗佢都應該好快俾人收。
13: 暫時先約拜拜啦。
5: 嚇咁快啊？
13: 係啊，
5: 佢條命嚟嘅。
13: 但係都身邊我都有好多 friend 喺入邊咧，佢哋係講緊，譬如佢哋最新嗰、那個考驗咧，就係72个钟，就要自己做一個專題出嚟啦。其實好厲害嘅，因為你要諗，你揾到個資料搜集，即係平時，譬如你選拔咁樣，可能做歌手或者咩，其實你其餘時間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即係喺度練歌啊，跟住或者同你嘅 partner 睇下要唱邊一首歌，
5: 即係自己可以搞掂，
13: 自己搞得掂。但佢哋而家係講緊係一 team， 又要團體合作啦，又要點樣分工之外，仲要揾受訪者。我講真，受訪者唔一定要接受㗎嘛，可以拒絕㗎嘛。
5: 有味啊！
13: 喂，咁可能喂，咁我要點樣揾受訪者咧？我用啲咩渠道咧？點樣聯絡到咧？揾到佢之後，我要用啲咩方式去呈現呢一個主題咧？喂，其實好辛苦㗎。
5: 哇，好嘢喎！你估你長大啦，你知道咁多嘢嘅。
13: 喂，我都算係半個呢一行人啦，
5: 成個都係冇半個。
12: 同埋佢新聞專題咧，同娛樂性又真係爭啲啲唔同。
5: 不過我覺得開電視嘅新聞咧，其實真係做得幾好。
12: 係啊，
5: 係啊，所以係好好睇。我覺得係可以真係傳承到啦，至少。
12: 咁啊，睇完開電視咧，我又轉翻過嚟睇下咧 TVB 啦。咁啊 ，TVB 有個新節目咧，上個禮拜開始嘅就係10:30嘅呢個《原戰》啦。
5: 原戰我以為係 TVB Plus 嘅喎。
12: 我最初都以為。咁而家咧佢擺咗喺 TVB 咧，你覺得咦幾特別喎？幾多人即係講啊，討論度高，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咧類似我哋之前講咧，即係網上面嗰個嘅節目啦，即係韓國方面咪有啲唔同嘅一啲風水命理啊、堪輿學家，然之後一齊咧嚟鬥下譬如可能塔羅啊嗰啲人咧，究竟你邊個準啲咧？咁你成日好難噶嘛，你要點樣叫準啲啫？邊個準唔準咧？但你今日睇呢個節目咧，覺得。咁犀利嘅，點解你真係可以估中？
5: 因為我知道佢有幾條嘅題目咧，就係要估呢一個六合彩嘅 number 啦，係
12: 啦，
5: 同埋要估咧即係賽馬嘅結果啦，就睇下邊個咧用你哋自己啲 V 榜揾啦，睇下邊個估得最中嘅。
12: 因為我估咧，嗱，我見佢嗰日
5: 你又估埋一份啊？
12: 唔係，我係估佢點解會做到。
5: 我哋估佢估乜？
12: 因為佢第一個星期咧，佢有幾
13: 你仲勁
12: 有一集咧係直播噶。
5: 喂、
12: 所以佢好難做，你要做直播嘅節目，即係你
13: 即係點啊？即係譬如知道個結果前半個鐘就開直播就講。
12: 佢呢個就呢、這個唔係嘅，佢呢個咁講啦。佢嗰個直播咧，其中咧玩第二樣嘢嘅，但係直播嘅尾就話嗱，聽日六合彩我幾多錢？你估到個 number， 你就可以進級啦。或者估到啲咩顏色
5: 唔準買，唔準買。
13: 其實佢估到嘅話，佢自己買都得啦，仲使鬼上節目咩？
12: 然之後咧，佢點解我話佢估佢係嗰日做咧？就因為佢估賽馬嗰咧，就應該係星期日，因為佢拍攝嘅時候就話我哋嗰日咧已經公布咗嗰個六合彩嘅結果啦。咁你即係冇理由每星期六公布噶嘛？咁你星期日先知嘅。咁佢就可能現場咧就叫人話呢兩個人咧鬥估下一陣間賽馬邊個攞跑第一咁樣啦，跑第一頭一二三啦。嗰人真係估中喎，
13: 咁嘅，
12: 咁你覺得好似有冇咁誇張啊？好癲喎呢件事係，
13: 好犀利喎！我要認識下佢喎、
5: 不過唔知點解咧，我自己個人可能
12: 你唔中意呢啲嘅，
5: 係啊，我真係你真係了解我，我麻麻啲呢啲嘢
12: 嘅。唔係咁啊，真係嘅呢啲咁樣嘅估嚟估去嘅嘢咧，都係你信則有不信則無嘅。
5: 係啊，
12: 但你當一個咧，你睇嘅時候咧，覺得點可能？估到㗎，即係譬如可能估你你今日帶一份禮物上嚟，咁你估我呢份禮物係咩嚟㗎咁講。
5: 估你唔到，估你唔到。
12: 咁你大家都可能即係估啊 ,V1 完呢，有啲人真係估中曬你嘅顏色啦形狀啦質地啦，然之後估中曬呢啲內容。
13: 好勁喎。
12: 係呀，所以我睇嘅時候咁犀利嘅，點解
5: 我希望佢哋真係中啦，但如果你估中咗，你咪可以成日中六合彩咯，係咪？
13: 係咯。
12: 咁嗰六合彩啲嘢嘅，咁嘅啱啱娛樂性啫。
5: 我哋口都震埋喎，你口都震埋。
12: 你唔好淨係愛嚟諗你賺錢啊，贏錢。
5: 因為啱啱嗰期六合彩都俾人中咗頭獎800万。
12: 你又唔鋸係咪？而家
5: 我唔鋸。
13: 你好羨慕人係咪？
5: 本來係我嚟嘅，我覺得。
13: 然後咧，你唔記得咗買。
5: 我買咗禮拜二
12: 咁要買啱日子先得嘅呢啲。
5: 係啦，咪禮四冇買。
12: 所以我覺得有啲而家電視節目咧，有啲唔同類型咧，都幾好睇嘅
5: 啫。即係小島怡情啊，大島戀性啊，大家唔好亂導戰啊。到我啦，等等。我是紀錄片之王，梗係要睇返啲紀錄片啦。我其實真係好鍾意睇紀錄片，點解呢？因為佢係一啲真事，真人真事，唔係做戲咁樣呢。你睇完之後呢係好有 impact 嘅。今次睇呢一套呢，其實個題目呢就做咗好多次，但係今次嘅角度同埋內容呢好唔同。大家知唔知道2001年9月11號咩事發生啊？
12: 911，
5: 冇錯啦，911呢個事件拍過90,000個 documentary 啦，
13: 全世界都知咩事
5: 啊？知道咩事啦，即係點樣撞埋去嗰個雙子塔啊咁樣啊，都知道曬㗎啦咁樣。但係今次 Angelo 最新嘅呢一套咧，經世轉捩點911世代咧就唔同啦。佢用咩世代，用咩嘅方法去講911咧？佢用喺911發生嘅時候係得四歲或者係得零歲，即係幾個月大嘅有啲朋友仔，佢一長大咗之後，911對佢有啲咩影響？
13: 嚇、啊！但照計聽落應該冇影響㗎，佢又冇經歷過。
5: 原來係有㗎。咁樣咧，譬如有一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嗰陣時佢得五歲啦，咁樣佢又同埋嗰啲 grandma grandpa 一齊睇電視啦。咁樣細細個佢就唯一嘅記得就係咧，嗰個雙子塔有飛機撞埋去，咁然後咧就好驚好驚。咁啊 grandma grandpa 就連飯都唔整啊，就係咁喺度睇新聞，一日係咁睇咁睇，佢就記得咁樣。咁令到佢咧大個咗咧，就想加入軍隊、
13: 哦、
5: 去保衛呢一個國家。
13: 咁、哎、好、啊，我仲以為佢哋係會有童年陰影咁樣添。
5: 唔係啊，即係佢想保護呢個國家，或者即係想為呢一個國家服務，即係某一撮啦咁樣。咁有啲咧就係佢哋係好細個嘅，就唔知頭唔知路啊咁樣。咁但係佢嘅父母係受到影響，於是佢咧就同個父母咧都喺呢一個911嘅陰霾之下咧，就係成長同埋生活，即係好得意嘅。你會覺得咧，即係呢一件事以為影響到一啲就係受害者咧，但原來唔係咯，係影響咗所有人咯。
13: 係、嗯、
12: 其實
13: 會影響到未來添，直頭
12: 係。其實每一個你喺嗰個生活嘅人，其實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其實，
5: 所以我覺得佢用呢個角度咧，我覺得好特別啊！咁係一個新嘅 documentary 經濟轉捩點。咁其實佢都有好多個轉捩點嘅啦，已經試過好多次。咁今次係用呢一個911世代911 generation 啦，因為你諗下2001年。發生911事件，而家2026年，咁即係25年喎。咁即係當年咧，其實佢可能兩歲嘅，而家都27歲噶啦。有啲咧就係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就唔知911係乜嘢啊嘛。咁、經歷咗呢一啲嘢咧，咁就係喺大學嗰度咧就研究呢一科咁樣啦。同埋你知個時間線嘅咧，因為25年嚟咧，佢除咗係911呢一單嘢之外，佢哋要去查呢件事啦。去揾啊嗰、那個叫咩燈嘛？拉燈，
12: 拉燈，
5: 揾嗰個拉燈啦，
12: 拉燈，
5: 要做瓜去拉咗佢啦，要做瓜佢啦。其實佢唔係做瓜佢，即係唔係專登做瓜佢嘅，不過佢嗰陣時係做瓜咗佢啦。咁然後又要重建翻嗰、那個World Trade 嗰度啦，個 centre 啦，每年去悼念一啲即係離世嘅人啦。咁其實呢一件事911呢一件事咧，好似係 freeze 咗喺嗰個時間，到而家睇翻好似係一個歷史，好似係一個 history， 同自己可能未必有關係。即係如果我哋嗰陣時得兩三歲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呢一件事係影響咗全世界，包括係喺911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嘅嗰個新世代。所以佢今次咧係專專登登咧就係講呢一個911嘅世代嘅影響。咁啊，成個 documentary 咧就唔係好長嘅啫，1小時39分鐘啦，即係短過 Odyssey 啦，係咪先嚇？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好睇，因為咧佢係有一啲嘅訪談啦、私人嘅錄音啦，有一啲咧從未出現過喺任何媒介嘅一啲解密嘅畫面，即係呢畫面咧，本來係即係佢哋有關當局咧，就係內部嘅啫。咁因為隔唔知幾多年咧，佢一定要披露呢一啲畫面。咁而家喺呢一個嘅 documentary 咧，就可以睇翻呢一啲咧，即係絕密嘅畫面咧，都揭開呢一個911事件咧，佢後續影響世人嘅呢一個今天。因為你諗啊，其實25年，但其實我記得咧，都歷歷在目。譬如你啦。嗱，佢就係講呢啲阿尼姑，你呢一個 generation 啦，你九一嗰陣時得5歲6歲係咪啊？
13: 真係嗰陣時唔知發生緊咩事㗎？係
5: 咪啊？但係嗰陣時我係好恐怖、好驚，我最記得嗰陣時我去一間 studio 嗰度錄 VO 全部嗰啲工作人員出嚟一直睇電視。 跟住咧，我个 VO 咧本来系九点钟定系唔知八点钟录咧，搞十一点先录。
12: 哦，系啊，咪当其时好大件事，
5: 好大件事噶。
12: 我都记得屋企系开住个电视望实睇新闻啊。
5: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一个啊，经济转折点九一一世代都可以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啦，同埋所有电台电视台嘅节目啊，
12: 一定要啊。

0: 哇，好型嘅一首新歌啊，有康提嘅，好中意。
1: 系啊，一阵间咧喺门口啊，等紧啊入嚟啦，都有个听众好中意嘅人物出现啊，
2: 真系好惊。
0: 直播室门口系咪佢？你今次用四字成语去形容佢，你点样形容啊？会
2: 美丽动人，
0: 唔系 How Sun Do 咩？
2: 唔系
0: How Sun Do，
1: 玲珑浮凸。
0: 转头咧，两钟会有大家姐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他又表示，法庭在裁决理由中指出，被告罪行已超越合法行使表达意见自由的范围，属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之行为。话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话，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今次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多次重申，法庭亦已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数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在香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一定有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本港经济的饼会越来越大。他认为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他解释，来港的人才多，有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来自世界百强大学，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89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475点，跌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6，跌1.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0.6仙。腾讯控股428.8，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1.2。阿里巴巴107元，升1毫；智谱776元，跌43元；Minimax 267元，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8；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瑞士法郎9.65，澳元5.623。加元5.666，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63900点，跌1370点。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00美元。卖出4353点，啱转咗435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西都系慢车，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主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稍为慢车。后些少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系冇显著嘅车龙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睇埋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亦即系九龙去港岛方向啦，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湾仔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车多，龙尾喺薄扶林消防局。另外，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青马大桥近住落桥位，以及系由青马大桥左转丁九桥屯门公路方向嘅支路啦，两个位置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嗰阵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 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资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9: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0: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9: 又尖又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3: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4: Roshni, Pani, Bahar。
12: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0: 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如果 Made in Hong Kong 系一套电影嘅话咧，我一定系最佳女主角啦。等我介绍咧嗰啲
1: 配鬼片啊，嗰套系
2: 唔系啊？嗰啲影后嗰啲啊，净系影后面影前边嗰啲啊。
0: 你两个系咪未死过啊？定系唔想大啊？
2: 我哋梗系未死过啦，死过仲喺度咩？
0: 哇！你而家好嘢，你窒得好好，呢、這个我俾一分你。
2: 未死过，梗系未死过咧，大家未死过。
0: 够啦，
1: 等我介绍咧。越嚣张。
0: 系咯，等我介绍咧，第二女主角就系莉莉姑。
1: 第一女主角咩？
0: 我系第一女主角啊嘛，你又我又第一，你又第一啊？
1: 咁我第一男主角得唔得？我想做第一哦。
0: 咁话你未个诶个
2: 诶，我知第一眼角。
1: 咁啊，第一绿叶啊，唔要。
0: 你个嘴唇上面都有啲汗毛，你可以做男人嘅。
1: 唔系汗毛嚟噶，真系胡须嚟噶。我以前细个睇中医咧，佢话我男性荷尔蒙过高啊。
0: 唔怪之你咁豪气啦。
1: 系啊，真系胡须嚟噶。
0: 吓、哦，另外有啊。
1: 第一眼角，第一眼角。
0: 梅香炖。
1: 哦。
0: 汤猪炖。
2: 哦，
0: 系啦，
1: 浸猪笼
0: 啊，
1: 野香
0: 倒野香，白虎，
2: 大家借你好嘛？
0: 嗱，你咧就可以将功补过噶，你可以、
2: 啊、
0: 你唱一句夜来香，我觉得你唱得好嘅话咧，你就可以成为第一女主角。一二三，
2: 夜来香。
1: 汤猪啊，
0: 汤鸡定汤猪啊，
1: 乜都汤晒啊，好惊啊！
0: 但我觉得好好听，
2: 汤鸭
0: 好听。等我开套咧，仙乐飘飘处处闻俾你做主角。
2: 闻咩嘅闻臭味？
1: 唔系应该嗰啲咩电锯杀人犯咩？
0: 电锯杀人犯，我有啊，嚟紧啊，嗰个咩啊 ，Obsession 嗰个导演啊，就系会翻拍咧呢一个咩德州电锯杀人嗰个嘢啊，
1: 系啊，系咪白虎做嗰个尸体啊？
0: 白虎一家系啊，一出场就要死嗰啲嚟噶啦，系啊。不过话时话，近排咧有一个情况咧，正好睇过咧连续剧啊。嗱，记唔记得英国咪有个一对夫妇话要做平民嘅，就系、是、哈里王子同埋嗰个梅赛根嘅、
1: oh.
0: 即系梅根啊，梅赛啊咁样，佢哋咪走咗去美国嗰度啊，又话搵钱啊，又话同啊嗰个 Oprah Winfrey 啊做呢个访问啊，又话搵啊 N 字头啊拍嘢啊，拍下又无疾而终啊咁样。到头来咧，佢告一个唔知嗰啲报馆定系餐馆啊，报馆应该系餐馆食嘢啫，报纸就话佢诽谤咧，输咗。
2: 哎哟，
0: 而家佢孭咗咧比较劲嘅呢一个诉讼同埋律师费。咁、
2: 哎、
0: 但系咧，我唔知佢有冇赔到啦。但系咧喺呢个咁 critical moment 咧，佢就喺一个月之前咧就宣布话要翻去英国嗰度住。咁、
2: 啊、
0: 其实佢哋系英国人，咁翻英国住系正常嘅。虽然阿梅赛根啊，阿梅根咧就系呢个美国人啦咁样，咁翻去系正常噶咁样。但系呢、這个查理斯皇帝王咩男王啊？查理斯嘅咩咧？
2: 查理斯咧
0: 系啦，英男王啦，
2: 查理斯三世，
0: 英王三世父王吓，竟然发咗一个声明，就话。其实哈里同埋梅根都系平民嚟嘅啫，
1: 普通公民，
0: 普通公民系啦，咁样咧翻嚟咧就唔会有皇室任何嘅优待啊，又唔会可以做一个慈善嘅活动，唔可以代表皇室啊，更加唔会有保镖俾佢啊。如果你想人保护嘅话，就打电话揾警察啦、啊，咁样即系咁样。
1: 咁好正常啊，
2: 咁系自己平民啊嘛，
1: 系你而家同我断绝关系先噶嘛。
0: 嗱，你咁样谂咧系啱嘅，正路嘅。但系阿哈里接到呢一封信嘅时候，佢表示震惊、哦。
1: 有咩咁震惊啊？
0: 因为佢话咧，
2: 以为自己真系可以冇问题啊。
0: 其实佢有啲字眼咧，就想斟酌嘅。佢就话咧，咁系咪嗰个字系咩？系平民定咩话？
1: 普通公民。
0: 普通公民，佢就话唔想用普通公民，就想用咧公众人物。但系佢都未同嗰个秘书处讲咧，呢一封信已经俾晒各大媒介啦，出晒啦。咁、哦、即係其实呢阿哈里接到呢一封呢即係查理斯阿英王啊俾嘅信佢呢一个钟头之后呢就轮到嗰啲媒介通晒天啦。咁即係佢都早我哋知一个钟头㗎咋阴公。抵佢啦係咪先啦，开头叫佢做嘢又唔做，而家又话返去皇室咁样。
1: 咪係啦，一开头又喺度串串供话哼我唔需要呢一个身份啊。
0: 我觉得而家啲仔呢成日呢都俾个老婆害囉。嗰、那个梅菜根啊，梅根菜啊，梅菜梅梅梅啊，佢啊拍过啲乜嘢？其实佢话系演员，我真系未见过佢做过任何戏咯。佢、
2: 哎、
0: 做最劲嘅戏就系喺皇室。
2: 人家爱情大过天啊嘛，恋爱大过天。
0: 人家英国皇室啊，源远流长好多年历史噶嘛，系咪先？咁点容许你
1: 做王妃几开心啊？
0: 唔系，我都想、啊，
1: 我都想做、啊。
0: 我就算做英国皇妃或者做咧唱歌个王妃，我想做。
2: 哦、你而家做个演员个王妃啦，而家结婚啦。
0: 唔装喎，唔装喎。
2: 喂，人家就快结婚啦，同阿张。
0: 结婚好巴闭咩？我唔。

0: 人哋入到去英国皇室，梗要尊重下人哋嘅规矩，就唔好挤挤挤，又话咩即系唔准着咩色啊，又话佢呢度咧啊，即系压制你啊嘛。嗱，同样都系美国人啫，有一个美国人咧就真系好感恩啦，系边个啊 ？The Rock， Dwayne Johnson。因为咧嗰个咪把鬼李志刚咧环球榜有只歌去上榜啦，
1: 系啊系啊，
0: 阿 Dwayne Johnson 啊，佢自己嘅 Instagram 嗰度啊，竟然啊多谢翻李志刚，仲用佢把声咧摆咗上去添啊，
2: 咁犀利，
0: 系啊，
2: 咁啊即系光宗耀祖啊，咁
0: 真系光宗耀祖啊，搞到我咧本来咧其实当阿 The Rock 都系嗰啲阿诺舒华斯蒂加、史泰龙嗰一类，我而家中意咗佢啦，我 follow 晒佢所有嘢。
2: 哇，佢有冇 follow 你啊？
0: 冇，
2: 哎呀，
0: 唔紧要啦，
2: 因为佢成为你下一个瞓嘅人。
0: 唔可以
2: 啊？点解啊？
0: 我哋唔可以立乱真系瞓人嘅，同埋佢有老婆噶。
1: 唔系啊，佢真系瞓嗰啲咧山头野岭嗰对 walk 噶，即系瞓到 walk
2: 真石头嗰啲啊！
0: 呢个好笑，呢个你 keep住呢个好笑。
2: 即系半夜俾狼咬喎咁。
1: 佢冇狼，佢暂时未有色狼啫。
0: 阿 Dwayne Johnson 有三个女噶啦，系啊，有个好锡佢嘅老婆啊。
2: 咁你做人契女咯。
0: 以后又得
1: 契嘛？契到咁大，冇咁大噶啦嘛。
0: 你唔好理咁多嘢，你理翻自己。几个啲嘢？
1: 喂，但系有一个你嘅爱人咧，
0: 谁？
1: 今晚开 show 咯，
0: 边啊？谭咏麟，
1: 谭咏麟啊，大家姐，你平时叫人开人哋咩噶？
0: 我系做龙龙噶，
1: 你龙龙
0: 啊，龙龙啊，谭咏麟啊嘛，
1: 佢系你校长，你训导主任啊，
0: 两日都系，我培训班，
2: 咁你去唔去支持下？
0: 梗要啦，黐线，我一早买咗飞啦，我希啊，佢未爆之前啊，我已经咧一早咧就买托人买咗飞啦，
1: 梗系未爆之前买啦，爆点买啫？
2: 无言感激定系情不变先？
0: 我第一至五场咧就系无言感激啊嘛。六至十就是是不
2: 是
0: 情不变嘛。我其实是看无言感激的。
1: 哦是啊，即是你看头啊。
0: 头啊。
1: 哎哟。
0: 做什么
2: 做什么
1: 有很多朋友都到一见到他讲话有头和尾之后呢，你知道啦，大家演唱会都喜欢看尾场的嘛。
0: 是的，但是。
1: 搞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买啊。
0: 个问题系咧，因为我其实咧同阿 Alan Tam 咧系有路嘅，有路啊
2: ，Long Tam
0: 系啦，我哋都系住喺达之路嘅，咁样咧，我要睇完第一场，就话俾佢听有咩好，有咩唔好咁样，等佢可以改善啊嘛。
2: 你仲俾 comment 人添啊？
0: 梗系啦，大家姐，我系料我留噶。
2: 哇，你会唔会去嗰度做下 dancer 咁啊？
0: 唔会啊，其实谭咏麟系我老公嚟噶。
2: 吓，
0: 系啊，第一任。第一任，
2: 咁有冇分身家俾你啊？
0: 唔需要，我净系爱佢嘅啫，好单纯嘅爱，单纯的爱，
2: 爱佢嘅肉体，
0: 唔系啊，爱佢嘅
1: 音乐，
0: 音乐，爱佢嘅性格，系啦，
1: 系啊，
0: 我唔可以啲肉体嗰啲唔好同我讲，
2: 好彩你走得快。
1: 但系呢肉体呢样嘢，你话唔好讲啫，但系好多人都即系迷恋人哋嗰啲肉体噶。
0: 嗰啲人我唔顾得佢咁多，我自己唔做就得噶。
1: 好似啱啱上个星期日咧，咪就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咧，咪再播啦吓，哇！个嗰啲女嘉宾咧系咁叫啲男嘉宾咧，除衫，个个除咧，哇！即系咧，
2: 哇正啊！
1: 又大胸肌啊，又六嚿腹肌啊，好劲啊！
2: 但系唔系个个都除嘅，即系有啲咧，你见到佢咧，哇！一睇落去
0: 散散地，
2: 系啦，咁啊唔会除嘅，系除得嗰啲咧都好劲噶。
0: 但系嗱，我觉得一个即系综艺嘅节目。去到咁嘅沦落到咁嘅地步，要靠人哋剥衫嚟去争收视，系咪有啲问题咧？
2: 你唔想睇咩？
0: 想，好想睇其实。
1: 咁你话到明系追女仔节目啊嘛，咁啊男少显示嘅魅力啊，咁咪除衫咯。
0: 咁但系呢个世界系有内在美。哎呀 ，Michael 斯喺隔篱啊，哎呀，
1: 佢唔会除衫俾你睇嘅，大家姐。
0: 因为佢高咗咁多嘅，
1: 靓仔咗啊，
0: 靓仔咗，
2: 系咪你缩咗水啊？
0: 系咪整咗容咧吓？
1: 你唔好见人哋靓，
2: 人哋可能化咗妆啫。
0: 啱啱，你讲翻呢个女神配对计划。
2: 喂，你唔好话喎，入边而家咧有个咧系最出名嗰个咧，
0: 红咗啦，系咪啊？
2: 红咗啊，佢啊都嚟过我哋嗰度咧，
1: 嚟过我哋节目
2: 做访问噶。
0: 有咩？
1: 有啊，
0: 边个啊？边个啊？
1: 温音嘅成员啊 ，Oscar
0: 啊 ，Oscar，
2: 方志
1: 华。咁啊，有人话啦，哇，真系犀利啦！做咗几年歌手咧，
0: 都冇人识，
1: 都冇人记得你。上一上个节目唔使四分钟咧，咁多人讨论，因为佢喺个节目度都冇讲自己嘅歌手嘅。佢话系做咩咧？啊，我系洗冷气嘅。
0: 但系咪真系转咗工啊？
1: 唔系啊，原来真系洗冷气。
0: 佢真系转咗工洗冷气啊？
1: 唔系转
0: 咗，
1: 即系
2: 我以前
1: 身都系做紧嘅。
0: 因为我屋企度嚟行气都想要洗。
1: 你排住队先啦，因为
0: 系洗咗我先啦。
1: 系咪个 D M 吓？
0: 啊，对唔住，唔好意思，我心声嚟噶。
2: 惊，
0: 唔使惊嘅。
1: 冷气啊！
0: 你再惊咪照下块镜咪仲惊？
1: 佢话咧，而家 D M。

0: 揾佢洗冷氣咧，成七百幾八百人揾佢啊！
1: 咁誇張！
2: 哎呀，我都想佢洗我冷氣啊！
0: 哦，濕曬
1: 內衣。係啊，即係證明個節目咧真係好犀利喎！
2: 真係犀利，同埋今次醒啊！今次咧佢唔係一至五咧擺喺十點幾嗰啲時間播，佢一個禮拜播一集。
1: 嗯，
2: 咁咧就可以拖長啲。咁呢一啲嘅節目咧，啲綜藝節目咧係要有煲煲下煲煲下咧先多人睇嘅。你開頭咧一次個長咧廿集播曬咧，即係嘥咗啊嘛！一個禮拜一集就最好啦，阿 Bob 做得好啊嘛，我好中意阿 Bob 嘅啫，我都想揾佢咧，幫我揾老公。
1: 哦，咁咪好啊！佢最识揾姻缘噶啦，
2: 佢系好好媒人嚟噶，阿咩胡定欣啊，嗰啲
0: 最佳媒人啊，
2: 最佳媒人啊，系啊，佢手上好多正嘢噶，
0: 你揾佢噶，大家姐，你睇下会拉一拉条线咯。
2: 佢讲翻个女神配对计划，咁嗰啲女神梗系重点啦，系咪？今次系冇嗰啲咩咩关嘉敏啊嗰啲咁样噶。
0: 关嘉敏咧就系做咩咧？就
2: 评判
0: 未唔系评判，你第一次咧帮人大家筛下啲男士先，
2: 就系咯嗰啲
1: 都系评判啦，
0: 算
2: 评判啦。啱啱譬如阿江美仪咧，
0: 都有份。
2: 江门仪，佢咪江美仪？
0: 江美仪，
2: 江美仪。
0: 我头先讲咩啊？关嘉敏，
1: Maggie， 梁文巧，
2: 梁文巧系咪好上位好大嗰个
1: ？Yes。
0: 都系中央西望嗰、那个。
2: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系啦，咁所以咧就一齐咧就喺度啊，就帮手拣起男仔啦咁样。哇，真系见到佢哋咧嗰种咧开心嘅性格咧唔同啊！有一个男仔好犀利噶，嗰、那个臂力啊！连咧，即系抱起江美仪冇乜嘢啦。江美仪话：我百零磅，你抱起我几难啫。跟住啲人咧就话啦：你抱起阿 Bob 就唔同啦。
2: 佢真系抱起阿 Bob 啊！
0: 真系抱起公主抱啊！
1: 咁犀利，
0: 好犀利啊！仲要咧，即系个面咧好似冇嘢咁，就咁做下运
2: 动啫。即系冇变样，
0: 面无变色啊！真系
2: 面无变色，呢个新词汇嚟噶，面无变色，
0: 真系好犀利，仲要做埋嗰啲咩？
1: 边个块面会识变色噶？
0: 变色龙啊！
2: 即系嗰啲变面嗰啲中国传统嗰啲咯，面无变色
0: 啦，犀利啊！真系。
2: 不过话时话，其实我心目中咧，我都系女神嚟噶嘛。我心目中已经有一个俊男咧，已经咧闯入咗我嘅心坎噶啦。未来嘅日子咧。我要同佢相宿相妻，我爱佢一生一世，以出之物收唔返㗎。
1: 佢知唔知㗎？
2: 佢知啩、
0: 大家即係嗰个以出之物即係冇咗嗰啲嘢。
2: 冇咗啦係呀。话俾你听，我正式宣布佢係我老公。魏晋生 ,I love you, Jeffrey。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利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6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跌1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跌1.2；南方恒生科技4.52，系升0.2仙；腾讯控股428.8，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智普789.5，跌29.5，阿里巴巴107.4，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3，Minimax 269.4，跌22.6，中制旭创1153元，升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1,259点。港金报40,725元，跌4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19美元，卖出4,34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的报告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出的意外是清了场。咁另外窝打老道，另外就是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的意外呢亦都是处理好的，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 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近海达村。重复一次谂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近海达村。隧道方面，西隧系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咁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另外新界方面，喺葵涌葵安道去葵涌道系车多，咁车龙啦过咗大连排道，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系慢驶噶，龙尾系接近新墟街市。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市中心有爆水管，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0: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0: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9: 大家姐，大家姐，
1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10: 好驚啲聽眾以為我哋咧好後勤啊，成日個個都話咧係佢老公啊，又成成成
11: 咁樣，
10: 明
11: 係
10: 你
11: 啫
10: 喎，你兩個係咪作反啊？我哋一齐做个节目，我哋同一条船嚟噶，我们共坐一条船。
6: 但系你叫人哋老公，我都冇叫过。
11: 咪系咯，同埋你嘅老公又唔系我个老公，点会同一条船？
6: 你个个都话老公咁样，边个
10: 冇错？
6: 你话叫人做公，
10: 我系三夫。
11: 吓，冇错，你唔系翻去古时候咋？
10: 如果唔系就浸猪笼啦，系嘛？
11: 做起码浸3次啊！
10: 我一定揽埋你啊！
11: 吓，
10: 哇，佢真心惊喎，佢真心惊。
11: 你话有份享受就话啫，又冇份。
10: 好有道理，你话有份享受浸猪笼都抵啊，系咪？我冇份享受又冇做过，无端端要浸猪笼，一定要反驳啊！而家有反驳队啊，你呢个系啊，
6: 你嘅三反
10: 系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接近33度，相对湿度55%啊吓。喂，今日白虎，今日我哋咧投其所好，投乜春春冬冬冬冬春夏秋冬，
6: 春夏秋冬，即系男人，男人令你深深眼嘅瞬间。
10: 男人令你心心眼，
6: 你又先啱啦！你
11: 做得咁开心嘅，
10: 我真系好中意大家姐呢个环节。
6: 你谂到啲乜嘢咧，大家姐？
10: 我真系好中意男人噶，
6: 我知道。
10: 系啊，系我真系。
11: 你唔使解释都知。
10: 我好中意做大家姐呢一个环节，因为咧有我个两个好妹妹嘛，小妹妹嘛，吓即系有你李姑同埋阿白虎。咁我哋快啲啦，佢有好多个啊吓。
6: 你讲嘢嗰阵，佢会眼神好专注咁样望住你。
11: 系啊，呢个好中意啊！
10: 即系 lock 住对眼。
11: 特别咧系咧，譬如系成班 friend 咁样啦，但系咧佢净系望住你一个，即系明明人哋讲紧嘢咧，佢都系望住你噶。
10: 但系你唔会话周身唔自在咩？
11: 就系嗰种周身唔自在，你就会觉得、哎呀，个心开始扑下扑下，做咩系咁望住人啫？
10: 少女情怀
11: 系咪有粒？饭喺我个嘴度啊！
10: 就算有都系烧匀嘅饭嚟嘅，系啊，
11: 烧匀字咁样啊，
10: 烧匀字冇错，系啊。咁你近排有冇试过有人 lock 住你对眼啊？你李姑
11: 冇
10: 啊？哇，使乜咁 sad 啊？
11: 冇人 lock 住添，我隔篱嗰个直头见唔到我啊！
10: 诶、哎，你隔篱嗰个惯咗啊嘛，可能佢厌咗都未定啦。
11: 真系
10: 惨
11: 啦！
10: 又唔使惨嘅，夫死夫还在，系话地。
11: 大家姐，我要同你一齐揾第二个。
10: 我唔系、啊，我有啦噃。
11: 你又有？
10: 我听众就系我老公。
11: 哦，
10: 我哋呢个系咪好行啊？咁样讲，
6: 讲得滞。
10: 系 A 呢一个几好啊，望住对眼。B
6: 行街会企喺马路嗰边。
11: 呢、這个好 sweet 啊！
0: 呢、這个真系女人屎屎先会写到嘅咋，我哋啲咧修罗男爵咧系唔会谂到。
6: 女人屎屎你
0: 咧？女人屎屎点解咧？因为好多女人都同我讲过，就系话咧，如果同男人行街咧，个男人让个行人路俾佢行啦，然后自己企喺咧近马路嗰边咧系好，哦有咩分别啊？咁即係保護個女仔囉，如果有車鏟埋嚟死嘅都係佢先。
6: 其實呢個好似係 gentleman 必須要有嘅嘢嚟㗎。
0: 係啊，但我哋男士唔會覺得㗎，
6: 你係男士咩㗎？
11: 所以你哋咪唔係 gentleman 囉。
0: 佢哋男士唔會無端諗到架車鏟上嚟㗎嘛。
6: 唔係㗎，而家啲嗰啲司機呀唔係路嘅。
11: 同埋唔止係車咁簡單，有陣時呢譬如落完雨呢，咁地下有啲水㗎嘛。嗰啲車呢一經過呢，跟住嗰啲水呢就會咁樣溅上嚟呢，有陣時可能都會整污糟你件衫啊腳啊咁樣。
0: 你都會吹起條裙好似瑪麗蓮夢露咁樣㗎噃。
11: 係啊。
0: 咁就真係瑪麗蓮夢露啦，到時一攞出嚟就唔係咁好啦。呢、這個真係 gentleman 必做啊吓。是
6: 記得你口味，叫嘢食幫你叫埋。
11: 冇錯，特別係嗰啲嘢飲啊，你知香港人幾咁麻煩㗎啦。你嗌一個檸檬茶都要話，
6: 兩片檸檬
0: 小甜。
11: 係啦，咁如果係記得曬你所有嘅口味啊要求喎，一個真係好體貼同埋好在意你。
0: 嗰日我同班 friend 去咧大排檔咧，咁有一個 friend 又學我啊嘛，飲呢個凍檸茶酒甜啊嘛。哎呀，好衰唔衰咧？佢嚟咗凍檸茶小甜，哇，佢飲唔到啊！
6: 點解啊？因為
0: 飲慣。慣咗酒甜咧，你再飲翻有甜咧，你覺得係好似咧滿清十大酷刑咁樣㗎，
11: 地獄嚟㗎，
0: 地獄嚟㗎，
6: 咁咪又一杯檸檬茶啊！
0: 你夠係啊，一個人啦、啊，我剪咗你條頸得唔得？
6: 點解要剪頸？可唔可以剪腳㗎？
11: 頸唔得，頭髮就得。
0: 你正在問嘅時候，我已經剪咗啦，手起刀落啊，好啲。
6: 見到你鞋帶鬆咗，即刻踎低幫你綁。
0: 呢個係嗰個咩啊？太陽的乜鬼話？
11: 後裔，
0: 後裔啊咩機啊？
6: 宋仲基啊！
0: 宋仲基係啊，宋仲基，宋仲基，
11: 宋
0: 仲基幫阿陳慧琳
11: 啊！係啊係啊係啊，
6: 宋慧喬啊，
0: 全部都錯。宋仲基幫阿宋慧喬綁鞋帶，
11: 好 sweet 啊！嗰個真係。
0: 但係其實咧，若果用咧魔術貼，咪唔使綁咯。
11: 你估你小朋友咩魔術貼？
6: 唔係老人家，
0: 高踭鞋都唔使綁鞋帶噶。
11: 咁冇鞋帶添。
0: 係啊，不過綁係好窩心嘅。OK， 得，係好似插和咗你哋嗰個幻想世界咁樣。係一個二。
6: 打波打到滿頭大汗。
11: 係啊，但呢一個咧，
0: 變態喎你。
11: 呢個咧要遠睇。就唔可以，需要遠睇啦。你遠睇你聞到陣味啊嘛，
0: 成吉思汗、啊。
11: 你近嘅話咧就麻麻地啦。
0: 嚇、啊，即係你覺得係好 sexy 咁樣。
11: 係啊，
6: 嗰種荷爾蒙味啊。
11: Yeah， 特別如果咧佢嗰啲黑掹掹嗰啲咧，嗰啲汗咁樣滴下滴下咁樣，哎呀好正啊！
0: 我想作隻歌俾你啊。
11: 咩啊？
0: 少女懷春。
11: 哎呀，好正啊真
0: 係。佢淨係佢真係真心咁掛正
6: 嘅喎。真心覺得
0: 你真係發男人汗啊、下一個
6: F 揸車有人亂咳線，佢依然好冷靜。
0: 點做到㗎呢樣嘢？
11: 好重要啊！
0: 我做唔到啦，佢一咳線我即刻咧。
11: 你係問女人嚟嘅咩？
0: 我係女人啊，但女人都可以。問下佢媽咪喺邊㗎嘛。
11: 我都擔心佢嘅。
0: 擔心佢媽咪係啦，即係年事已高，身體點啊，健唔健康啊，你全家開唔開心啊。
6: 你幸福嘛。
0: 幸福嘛。
11: 佢未來嘅仔仔
0: 係啦。
11: 安唔安全啊。
0: 係啦，又問埋佢太太啊。
11: 唔係因為呢十個有九個男人呢一定會發脾氣。剩低個一個如果佢可以好冷靜面對呢一切呢，會覺得嘩佢係真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男人，嫁得過。
6: 车品咯，
0: 系啊，即系你睇个男人咧，睇下佢揸车啊，睇下佢打牌咧，知佢嘅人咧真性情系点噶啦。
11: Yes，、
0: 好好啊，呢、這个写得吓、
11: 啊嗯，多
0: 谢 G， 因为由 A 至到 E 都系佢写噶，
6: 你去到 E
0: 下一个，
6: 帮你摸下壳蟹壳。呢、這個緊要、
0: 啊，呢、這個你緊要啦，白虎。白虎咧，佢從來唔食蝦同埋蟹嘅，因為咧隔離嗰個人冇人幫佢剝。
11: 嚇、啊，
0: 佢而家有人帮佢剥啦，咁于是佢就开始食翻虾同埋蟹。佢平时都系噶，翻屋企佢唔换衫噶，因为日日等人帮佢剥衫。
11: 咁夸张啊！
0: 系啊，冇人翻嚟同佢剥衫嘅话，佢就着翻啲退街衫瞓噶啦。
11: 咁、哦、你会唔会唔做嘢，跟住搵人帮你做嘢噶？
9: 最好系咁，
0: 你真系唔知丑啊！系咪太直接啊？我讲真，即系你自己唔做嘢，仲要话最好系咁，你真系躺平。
9: 咁唔系为做咩啊？
0: 哦，
9: 拣呢目的就要帮我做晒所有嘢去。
0: 不过我躺平我都唔会平噶、啊，因为都系个山丘仔嚟。
11: 系、
0: 啊，下一个，下一
9: 个。H 对住电脑好专心工作。
11: 冇错啦，即系佢咧就该换时就换，该工作嘅时候咧就好专注，最好咧嗰、那个眉头咧少少皱一皱咁样，好似咧好沉思、好认真喺度谂紧嘢。
0: 你好寒啊！你发男人汗啊！
11: 系啊，最好佢咧谂嗰啲咧系每分钟几百万上落咧，哎呀就更加得心眼。
9: 但系我咪俾你嘅，
0: 有赚50万俾你啊嘛！
11: 哎呀，好正啊！50万咩先？唔系越南盾咯、啊，
0: 美金啦。
11: 哎呀，
0: 幻想啫嘛，几多钱都得啦。不过话时话咧，唔使一定望过电脑嘅。我觉得咧，专注做嘢嘅男人咧系最有魅力噶、
11: 哦啊，
0: 又靓仔。尤其是嗰个李志刚好掂啊！我知道李志刚。
9: 系，好温柔咁样同小朋友或者宠物玩，
11: 代表有爱心、有耐性。
0: 咁、哦、但系如果佢同小朋友玩而玩得嚟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佢都系有爱心，同埋咧，即系呢啲男人咧。要 check 下佢第时做爸爸得唔得噶嘛？咁俾个细路玩去玩下，即系整治下佢。咁如果佢发脾气嘅话，呢、這个又唔掂啦。但如果佢真系好爱呢个小朋友嘅话 ，potential boyfriend
11: 冇错。特别咧系要 test 乜鬼咧？就系嗰啲特别系最曳嗰啲小朋友，最唔听话嗰啲宠物，
0: 扯头发嗰啲
11: 系啦，佢都可以搞得掂。
0: 逗你嗰啲
11: 系啦，有啲唔系噶嘛？你咁曳啊！啪一声，
9: 哎呀，
0: 哦咁唔得，小朋友唔可以打噶，呢啲好似 APM 咁样啊，
11: 系、哦，小心啊，
0: 唔可以，唔好武力啊，大家吓、啊，如果武力嘅话就唔好武力。
11: 去到 J，
9: 化咗妆或者买咗新衫，佢一眼睇得出，即刻赞你。
11: 呢、這个好重要啊，嗯、
0: 剪咗头发都系。
11: 系啊，有啲男人咧好似盲噶，你咧
0: 系咪你系咪你隔篱嗰个啊？
11: 系唔好讲啦，佢应该
0: 佢眼仔太细啫，
11: 佢又未盲嘅，我谂近视1000度到啦。你咧个头发咧由黑色变咗啡色啦，或者变咗金色啦，完全唔知道有啲咩唔同噶。长头发变咗短头发咧，佢完全唔知系乜嘢回事噶。咁但系如果有啲咧，你有少少嘅改变，佢已经咧睇得出啦，代表住即系佢平时咧，佢都成日都望实你啦。
9: 留意你，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11: 系啊，
0: 下一个
9: 阿弟 K，
0: 弟 K 啊，弟 K 咩叫弟
9: K？ 就系 K。帮你维修屋企电器或者系家私，
0: 好需要呢、這个 handyman。男人如果唔识维修家私同埋电器嘅话咧，就唔该你唔好做男人，你去变性啊！
11: 吓咁夸张？
9: 我都唔识噶。
0: 你系男人嚟嘅咩？
11: 超 B 点算啊？个超 B，
0: 超 B 脚真系要变性噶啦。其实佢变唔变都一样噶啦。
9: 系啊，
0: 佢都变咗啦。佢本来姓洪噶嘛，而家变姓超啊。
9: 系啊，
0: 我觉得一定要啊，男人一定要咧识得整啲家头细毛。
11: 嗯，
0: 下一个
9: L。认真同你讲佢嘅梦想，
11: 系啊，即系咧唔系嗰啲咧，hea 下懒下懒下，好似咧每一日唔知做乜，佢系有佢嘅梦想，积极嘅态度。
0: 但系佢有梦想，但系佢一世都达到唔到咧。
11: 咁睇佢有冇尽力去做？
0: 佢有尽力咧，
9: 系啦，
11: 有尽力啊！咁我觉得都心心眼噶。
9: 如果佢嘅梦想系发明星梦咧？
11: 咁佢如果有盡力，可能 keep 佢嘅身材啊，可能唱好首歌
0: 都可以益你啊，
11: 系啊，我都覺得好偉大。
0: 咁你覺得如果佢想發明星夢，你覺得佢應該參加全民造星定係參加中年好聲音？
11: 女神配對計劃，
0: 好嘢啦，反應好快。下一個
11: 咩啊
9: ？Emma，
11: 突然同你。撒一撒娇，嗲一嗲，你平时好 man 嘅地质，未必好挂住你啊！
0: 我唔中意，我中意啲好 man 嗰啲，我唔中意佢一刻撒娇咯。撒娇我做噶嘛？咦，我好湿，
12: 仲滑冰，
0: 使乜唔埋咪啊？你中意男人撒娇噶？
11: 我唔系永远，但突然有一下，
0: 我永远撒娇，我真系呕啊！
11: 唔系啊，真系佢嘅性格本身系嗰啲撒娇人，我就唔中意。但如果偶然突然
0: 之间，即系佢好 man， 突然间撒你一个娇，
11: 系啦，
0: 请我食粒鱼蛋啦，
11: 系啦，我都好正，
0: 请我食粒烧麦啊！
11: 吓、啊。 呢啲唔需要撒娇啊，好似好奇怪喎，系咯。
0: 下一个。
6: N 孝顺父母，对长辈十分恭敬有礼貌，
0: 呢个好重要啊！即系如果你对啲长辈都唔恭敬啊，我点样将个香港交俾你啊？
11: 吓咁夸张嘅？
0: 严重噶，未来栋梁嚟噶嘛？我哋呢啲男人，唔系我哋啲男人，我哋中意嘅男人系咪先啊？你觉得孝顺父母应该啊？
11: 应该
0: 系啦，阿伯父咧？
6: 应该
0: 吓，你冇特别意见噶啦？
6: 咁你啊呢、這个？基本嚟噶嘛，
0: 咁啊系。如果佢
6: 如果你连孝顺父母都唔做啊，咁你唔做人啊你？
0: 哦，
6: 永远带定纸巾、湿纸巾，预备你嘅不时之需、
11: 啊。呢、這个要啊！
0: 但系呢个好多时系伯父做嘅，阿伯父佢个袋入边咧有几桶纸巾。
6: 你知唔知呢一个好紧要？如果一个男士咧带定喺个袋度，当你一有需要嘅时候，诶，即刻攞出嚟俾你。喂，抹下台啊，抹下手啊，嗰啲湿纸巾好紧要噶。
0: 你知唔知我哋以前嗰啲湿纸巾咧，系折埋，系一个细细地咁样一嚿仔噶咋？
6: 系啊，
0: 薄噶咁样咧，然后每次就撕开嗰个包装就有张湿纸巾喺度噶啦。而家就一 pack 咁样咯。我觉得以前嗰啲靓啲，有香水味。
6: 而家都有啲好细包。
11: 我哋唔系讲紧深深眼啊，
0: sorry
11: 要讲纸巾嘅好用程度嘅。
0: 带纸巾嘅男人系咪太过娘腔咧？
6: 唔
0: 系、
11: 哦，一定要啊！
0: 但系佢带嘅唔系一包包纸巾，系一卷嗰啲咧。
11: 嗰啲就夸张得滞啦，嗰啲又
6: 嗰啲又悭家得滞。
0: 但系佢譬如佢去洗工作洗手间攞晒人哋啲纸巾，佢个袋净系袋嗰啲人嚟出边攞啲纸巾
11: 啊。都唔 OK 啊，
0: 唔 OK。
11: 唔系厕所嗰啲卷卷唔 OK， 除非系嗰啲餐厅咧送俾你嗰啲一包包湿纸巾可以嘅。
0: 可以偷嗰啲。
11: 系啦，唔系偷。
6: 人哋都俾咗你咯，咁你攞埋去唔好嘥。
11: 顺便可以睇下，咦，究竟咧佢食开边间餐厅咁样啊？
0: 啊，如果系洗芬兰肉嗰啲咁样啊，即系去
6: 就冇啦。
11: 梗系啦。
0: 唔好啊，唔好去嗰啲地方。
11: 攞个湿纸巾掉翻去块面前。
0: 唔好去啲坏嘅地方啊！下一个，你系咪坏咗个男人？
6: 唔系啦 ，P， 一个眼神已经知道你有乜需要。
0: 呢、這個又好似太過虛無縹緲啊嘛，
6: 好緊要嘅啫。譬如講緊嘢嘅時候咧，
0: 你個個都好緊要，你寫噶嘛？
6: 唔係呢個係我寫啫。嗱，你諗下，一班 friend 傾偈，突然間望住你，電一電你，跟住哦，哎呀，我有啲趕啊，走啦，我女朋友係咪走啦？咁樣嗰啲好緊要㗎。
11: 啊，咁又係喎。
0: 你做乜幫住佢嘅？
11: 但呢個都唔係心心眼，呢、這個已經係要做到男朋友㗎咯，我覺得。
6: 咁你唔心心眼嘅嗰陣時。
11: 咁要惡嘅，
0: 佢係咁嘅，佢冇品嘅個人，佢個品字唔知
6: 冇車品，冇牌品，冇乜都物品。
11: 你咁樣好難出鋪嘅喎，
0: 係衰硬啊佢。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呢只歌好鬼新潮啊吓，陈雷啊，佢好有雷噶，陈雷嘅《人类爱情学》。
2: 讲你啊，成日都讲爱情啊，
1: 系咪啊？喂，好多朋友咧，真系有意见、啊，有啲听众话咧，即系全部都要啊。身为男人啊，梗系以呢、這个爱人啊，以你嘅老婆或者女朋友为上第一名，摆喺第一位。
2: 哎呀，有好多都话依、啊，打波打到出汗，引晒嗰啲女神过嚟啊，可以
1: 吓，唔系有臭汗。臭汗味咩？
3: 有啲人就话咧，梗系啊！佢如果乱咳线都唔发脾气咧，呢个真好心心眼啊，代表住佢好有教养，又识得咁照顾你，赞不绝口。
1: 好难得嘅，人哋一咳线咧，个个都变晒迷途的妈，迷途的孩子啊，妈妈声。
2: 咁亦都有人话，哇，有身材啊，大只肌肉男，冇小鲜肉咧，面除衫咧正啊！呢个系佢加俾你嘅，我想要有呢、這个。
1: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仲有话有人。话咧，真系好中意咧，嗰啲男士咧系照顾屋企人啊，呢个好紧要啊，长辈啊。
3: 仲有一啲人咧就话啦，嗱，帮你拎重嘅嘢，用餐嘅时候咧会递张纸巾俾你，上菜嘅时候咧就主动帮你咧夹啲嘢食落你个碟度，然后咧又会上前一步咧帮你揿嗰个电梯嘅按钮、
1: 趁你坐低嘅时候搬走张凳，搬张凳。
3: 喂，唔可以咁样噶，
1: 凳亲就搬张俾你坐，
3: 可以
1: 拉凳，拉凳。
2: 系、有人话，呢个咧简单嘅，佢希望有嘅就系、是、煮完餐餸之后咧，突然之间同你讲声。多谢，
1: 或者啖先，
2: 辛苦晒咁样。
3: 哎呀，呢、這个我都中意啊，俾钱我嗰阵。
1: 咧俾钱啊，
3: 系啊，
1: 咁鬼贪钱嘅，不过我都系。有人话咧，哎呀，最好咧，佢又识咧自弹自唱，攞个吉他咧唱情歌俾我听，好似阿 Michael C 嗰一类咧就最正噶啦，见到 Michael C 都想流口水啊。
3: 系啊，
2: 有人话，你拣嗰啲啊，香港男人啊全部都冇噶，净系咩时间有咧？求偶期先有，
1: 求偶期，求偶期，喂，唔好咁灰，即系万中无一，你都可以揾到嗰个一嘅。
3: 有人就话咧，如果夜晚黑咧帮我咧按下摩咧，咁就正啊！
1: 我中意按脚底啊！
3: 哦，咁都要求嘅，有冇洗噶？
1: 都梗系洗啦，冲凉顺便洗埋脚底噶啦，系咪先吓？仲有边个啊？
2: 有人话，有啲人咧就系拣上扶手电梯嘅时候咧。会俾你企喺前面，佢企喺后面嘅男仔，
1: 我保护住你，
2: 因为咧就惊你跌啊。
1: 哦，仲有冇啊？
3: 仲有就话咧，如果爱人病嘅时候咧，佢会照顾你嘅起居飲食啦，复诊嘅时候咧接送啦，同埋帮你买晒啲日用嘅用品啦，咁啊 very good。
1: 俾埋医生费最好啦，系咪？数榜啊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就系、是。N 孝顺父母，对长辈非常之恭敬，有礼貌，
1: 好紧要啊！而家啲后生啊，好少有噶啦。
0: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就系、是、A， 你讲嘢嗰阵咧，佢会眼神好专注，哎呀，及实你啊！哇，咩事啊？死啊！
2: 好惊啊！
3: 错咩
0: ？Number one， 第一位，
1: 俗亲啊！
3: 喂，原来大家系咁在意个眼神噶、哦、，P 一个眼神已经知你有咩需要、啊。
1: 嗱，
3: 哎呀，
1: 几难要啊，好难估噶噃，估估下又要，
2: 咁你就心有灵犀咯。
1: 系啦，咁我哋要走去西啦，下个礼拜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酒10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烟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及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7点，跌咗14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元，跌咗0.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8，跌咗0.2元。恒生中国企业85.18元，跌0.08元。腾讯控股428.6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咗7.6元。智普788.5元，跌咗30.5元。阿里巴巴107.4元，升咗5毫。 ，Minimax 269.6跌咗22.4，中制旭创1156蚊升咗35蚊，XLE 南方海力士42.8跌咗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41，澳元5.62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28，每百日元对港元5.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5.6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而家主要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是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港岛方面，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是有意外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法国国际学校对开，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近住交界位置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和大口环道近住交界的位置是比较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葵安道去葵涌道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连排道近住葵涌道。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车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4: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费边个费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1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系，刘天怡之后阿诗，
2: 我相信咧，即系抢飞咧，即系睇 show 啊，已经系成为即系香港人嘅日常啦。好多时候大家都系抢唔到嘅。
0: 系
2: 而咧有一个嘅活动咧，其实我谂我抢咗应该有3-4个月啦。
0: 哦，
2: 我都抢唔到啊！
0: 你都抢唔到？
2: 系啊系啊。咁嗰个系一个咩嚟嘅咧？系一个饮食嘅一个嘅活动嚟噶。而嗰个活动咧得意在就系咧，其实睇大概喺即系早半年前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呢个活动咧，就因为佢一季会搞一次嘅。咁、所以已经期待就系即系嚟到第四季啦嘛，系咪先吓？我一定要抢到。点知咧佢个 post 出嘅时候咧，我留言话我想要，跟住然之后佢 send 条 link 俾我嘅时候咧，我正想问我嘅另一半啊，我哋拣咩日子？但系咧，我見到嗰個平台出個 post 咗，我哋已經係售罄曬啦。咁嗰個係一個咩嘅飲食嘅活動咧？就係、是、一個 hidden menu 嘅飲食活動啊。咁可能大家會
1: 咁同廚師法版有咩分別咧？即、就、係、是、hidden menu
2: 係同廚師法版係個分別原理分別不大嘅。咁但係點解會對於呢一個嘅活動好感興趣咧？就係、是、嗰個搞獸之前佢曾經搞過嗰啲嘅活動啊。因為佢好得意嘅，佢你譬如你廚師法版咁樣啦，咁可能你會知道你可能我媽家姐你咪食日本菜咯。咁、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嘅日本菜，咁你大家都會知道大概一 set 可能係20度或者28度咁樣、大概有啲咩食㗎啦嘛。咁呢個嘅活動係啦，佢搞嘅呢一個活動嘅特別之處係乜嘢呢？你就係知道個主題嘅啫，係啦，但你完全唔知食咩嘅。
1: 嗰、個主題係乜乜菜？泰國菜、日本菜呢個主題啊，定係佢好好
2: 再闊啲同抽象啲
1: 嘅？摩洛哥之夜，定係咁樣嘅？即係個主題大概係點樣嘅咧？
2: 係最新最想栽嘅今次呢一個咧，佢個主題就是顏色啊，叫做
1: 哦，即係完全
2: 抽象嘢嘅，
1: 係估唔到嘅，
0: 推到咁啊，顏色係
1: 啦
0: 咁樣
1: 嚇。咁但係我會唔會著錯衫㗎？即係我假設啦，有啲人係真係食埃及菜會著到好埃及去嘅，
2: 即係你當。就是係啊，
1: 佢真係要咁
2: 繞後咁樣，
1: 咁有儀式感嘅咁樣，
0: 要咁啊，
1: 係啦，咁佢唔知咁樣會唔會好冇安全感咧？
2: 因為其實佢就你參加呢一個嘅活動咧，其實就你都唔需要衣著上付出好多嘅，咁你即係帶個人去，然之後感受嗰一次嘅呢一個 menu 嘅啫。而佢第一次個活動咧，我覺得點解咁得意就係咧，佢嘅主題係觀塘咯。
1: 觀塘
2: 嗱係啦，
1: 觀塘你會著到點去咧？或者你有咩準備去咧？觀塘，
0: 觀塘啊，我會著到
2: 余文芳咁樣咯。
1: 我會孭背囊咯，應該
2: 又 IT 人
0: 係啦。
1: 余文芳係點嘅個碌？
2: 余文芳睇下你係咩啦，住秀茂坪嗰啲街坊定係附近啲打工仔啦？即係余文芳咪就係喺出面排隊等小巴上去唔同地方。其實你嗰個孭背囊碌係啱㗎，好多呢啲人
1: 係咁。好多㗎嘛，
2: 係啊，
1: 好多 office 㗎觀塘。
0: 係即係好多人送嘢咯，我就知道。
2: 係咁，但係我
1: 即系推完啊，跳啲铁链车啊，
0: 推完啊板车咁样，喂，系咪啊？
1: 板车
0: 得唔得？
2: 得。咁嗰阵时就系即系第一次见到佢搞一个观塘主题嘅 hidden menu 嘅时候，我就谂紧啊，即系观塘我都叫做系其实食啲乜嘢咧咁样。咁因为其实佢
1: 唔会系 cafe 食物啊嘛，观塘好多 cafe 嘅。
0: 嗯，
2: 佢就搞咗嗰个
0: 观塘好出名下午茶咯，
2: 有咩下午茶出名？
1: 好多 cafe 咯，
0: 因为为咗悭钱咧，好多人特登。下午茶時間去
1: 如果去食嗰啲 hidden menu 就係食嗰啲，我會嬲咯。應該唔係嘅，如果唔係搞唔到第四季嘅應該。
2: 係佢嗰次觀塘做主題咧，其實佢係聯絡咗一間即係喺觀塘嗰邊嘅一啲即係私房菜一啲嘅師傅去設計呢個嘅 menu 啦。咁有啲乜嘢觀塘特色嘅嘢咧？我唔知道大家對即係若然行呢個觀塘繞道嘅時候咧，會唔會留意到呢個九龍麵粉廠啊？
0: 哦，會啊，會啊，
2: 係啊，
0: 係啊，好大隻字，
1: 好大隻字寫住
2: 係
1: 咪？
2: 係啦，冇錯。咁所以佢其中一道菜就係用九龍麵粉廠嘅麵粉而去整嘅。
1: 我幾有心思喎咁。
2: 哦，係啊。
1: 雖然係你點食得出嚟？
2: 係九龍麵粉廠咧，
0: 唔係咁樣都係麵粉嚟啫。
1: 你話啊？
0: 即係麵粉嚟啫，同埋唔係真係咁難買嘅。
2: 咁跟住然之後就有另一道送佢嗰個嘅主要嘅材料呢就係、是、豆漿啊。咁而佢揀嘅嗰個豆漿鋪呢就係、是、本身喺裕民坊度扎根咗好耐嘅一個豆漿鋪、就搵佢合作嘅咁。咁、我就即係我就聽到呢啲咁樣嘅串連嘅時候而有啲意思。再加上就係呢因為你食 hidden menu 或者可能你食我媽卡西嘅時候呢你都好似好想同個師傅我會想同個師傅傾偈。
1: 點解
2: 啊你點你個主要左口魚群邊點樣整啊你個八字又點樣整啊
0: 會challenge 係點整㗎。
2: 雖然師傅就話八字咪殺波咁樣，咁但係 咁但系你都会，你都会想对同佢吹下水。
1: 其实有时可以唔使倾食物嘅，系啊，倾下大家嘅个生活啊，都可以啊。
0: 师傅有咩艰难啊？
1: 你下下问师傅啲嘢点煮，佢好难答你噶嘛，讲晒俾你知。
2: 哦，呢个寿司饭又点样煲嘅咧？
0: 都系咁上下啦。系啊，落少少。
1: 嗱，我就落咗咧，100ml 嘅醋嘅，咁我醋个牌子啫嘛，讲俾你知
2: 咁。咁然之后佢就真系又搵人去讲。解一下，即系每道菜嘅嗰个 design 嘅嗰个 concept 啊，咁变相就系你除咗食之外，嗱都系成日都讲啦，要抵啊嘛啲嘢系咪先？即系你俾咗个钱，除咗又去食之外，
1: 有个体验同埋有故事分享咯，我觉得系。
2: 咁而其实上一季咧，其实好想参加都参加唔到咧，佢嘅主题就系鱼啊。就係本地嘅魚，因為佢想挑戰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即係譬如香港人食魚嘅時候咧，除咗新鮮之外，我諗我哋追求嘅就係條魚夠唔夠滑啊嘛，
0: 或者喺邊條渠嗰度釣上嚟，
2: 係啦，會唔會？
1: 我係追求個豉油好唔好撈飯啊？
0: 我成日都覺得咧，
1: 你唔覺得蒸魚嗰個豉油撈飯好正嘅咩？
0: 唔係，我正啊。

0: 印象派和顏色呢單嘢，
1: 印象都好緊要。你諗下香港同顏色有啲咩特別拉楞嘢？
2: 嗯，
0: 佢提示咗係素菜，
2: 係啊，素菜嚟嘅，
1: 素菜。
2: 啊、我唔知啊，佢會唔會即係好 neon light 咁樣咧？整到唔係嗱坦白講，如果香港食物嘅顏色嘅話咧，我哋作為啲好 local 嘅呢啲餐廳仔咧、
1: 嗯，
2: 就係會記得嗰啲咩咯？哇，水晶色嘅汁啊！
1: 哦，荧光
2: 色嘅汁，系啦系啦，
1: 系啊，荧光汁，
2: 系啦。但系就其实今次就唔知佢即系点整，但系因为其实对上嗰一两次其实已经系有咗嗰个口碑喺度嘅时候，就会想知道佢联络边一啲嘅餐厅，点去 design 嗰个特别嘅 menu， 同埋有啲咩故事。因为上一次鱼嘅时候，其实佢就系特登挑战，就系香港人就系食蒸鱼就系要豉油啦、新鲜啦，同埋要滑啦。
1: 系，
2: 若然一啲其实唔系好滑，但系啲肉好实嘅鱼嘅时候，点样整出嚟令到大家都会中意咧？咁佢真系揾咗。即是水上人去特别调配和煮理过一种鱼的美食，
1: 整鱼饼啊，
2: 是
1: 啊，咩难就整鱼饼啊，
0: 都是做食法啫，
1: 但其实我觉得是吸引的、這個、因为首先你可能作为香港人這樣，你就這樣講个题目出来，你已经有很多的幻想空间，你在想緊究竟颜色你会是想到一些什麼跟香港有关的呢，例如剛才阿攝讲的那个荧光饭，那会不会就是啊，其實可能每一個地方其實可能佢都會有一個即係代表嘅顏色，因為可能我哋嘅即係交通工具其實都會有㗎嘛，即係可能啊呢、這個紅色就係旺角嘅，跟住呢個藍色呢就係藍田嘅，咁樣會唔會其實可能呢度又可以係一個角度嚟到出發呢？咁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去參與嘅人嚟講，就會多好多想像空間㗎嘛。
2: 真係未暫時未知道要去到10月底嘅時候。
0: 食個驚喜囉，你就係、
1: 啊、
0: 你去到嘅時候先知㗎嘛。
1: 係啊，但我覺得魚嗰個正喎。
2: 魚嗰個正啊。
1: 因為我都鍾意食魚嘅。
2: 是
1: 啊，所以如果你话食到香港嘅、即系 OK 正鱼咧，我都期待。
2: 如果出去钓或者打鱼，你 O 唔 OK 咧？
1: 我外父嗰日先至撩我啫嘛，系啊，
2: 就系、是、你外父、哦，
1: 系啊，
2: 系sorry， 咁系咪呢一个系咪揭露咗某啲嘅关系啊？
1: 咁唔系啊，
0: 讲多事啊，
1: 佢系话因为我哋搬，我搬咗去嗰个区，佢话附近咧其实有个鱼塘，明知咩嘅，
2: 系、
1: 哦，咁佢就话嗰个咧系可以俾人钓鱼嘅，但系咧你就要你就要向唔知政府嗰度申请，要攞个鱼牌。
0: 哦，
1: 咁我唔知咩一年，
2: 系真系一个嗰啲鱼牌，唔系张牌照，系
1: 一个鱼证，钓鱼证咁样。咁而嗰个钓鱼证系几十蚊嘅啫，佢。就話原來咧，佢以前即係後生嘅時候，可能即係我舅父我舅仔嗰啲，即係可能仲係細個嘅時間咧，佢哋就話因為要打發時間，就會車住啲細路咧，就去嗰個魚排嗰度釣魚，
0: 即係叫啲細路一齊釣魚。係
1: 啦，即係嗰個釣魚嘅魚塘嗰度釣魚。咁佢哋就話咧，一個證咧申請一年申請幾廿蚊，你隨時去釣都得㗎，你一玩就玩幾個鐘㗎啦，
0: 好正啦。但作為細路仔，真係會中意釣魚咩？
2: 咦，我中意喎，細個
0: 係嗎？
1: 我唔知佢啲小朋友中唔中意啦。
0: 釣魚又要即係耐性咁好長時間，
1: 係啊，
0: 同埋你又即係 suppose 先係咪唔應該咁大聲講嘢嘅？係
1: 㗎，啲魚會嚇走㗎嘛。
2: 有冇傳得咁深啲聲？
0: 其實呢一個係咪城市傳聞嚟？究竟釣魚嘅時候唔可以咁大聲講嘢？
2: 我應該係側邊啲阿叔唔想嚟咁。
0: 魚係咪真係聽到嘅咧？
1: 我睇嗰啲釣魚頻道係好安靜嘅，
2: 係
1: OK， 即係嗰啲。釣大魚嗰啲啦，特別係喺嗰啲魚塘嗰度釣咧，佢啲人咧就係落咗即係
0: 就唔出聲
1: 嘅
0: 啦嘛，
1: 就唔出聲就咁坐喺度嘅啫，
0: 就係聽到嗰啲海水嘅聲音
1: 啊，佢唔會好似即係黑社會電影裏面咁樣喺度傾緊嗰啲社團嗰啲嘢噶嘛，冇呢啲嘢噶，係啊，唔傾啊，
2: 你未去到嗰、那個，你未去到嗰個魚塘啫，
1: 未去到嗰個大島，
2: 可能有個魚塘就有任達華
1: 啦，啲衰魚，
2: 係啊，
1: 做乜唔俾我釣到佢咧？
0: 好大嚿石喎、啊，隔離有拎架重唔重先？
2: 我細個即係我跟我姨丈去赤鱲角度釣魚啊，即係嗰陣時就係啱啱係起咗機場冇幾耐咁樣咧，咁啊真係跟佢由屯門去赤鱲角，就真係。去啲嗰啲橋啲柱下面嗰度咁樣呢、
1: 哦、
2: 去嗰啲位度釣囉，
1: 好神心㗎、啊、真
2: 係，咁當然我亦都有喺啟德渠道釣過嘅，
0: 但係你有冇發現呢有陣時呢好得意呀，喺啲呢你唔知咩地方呢會突然間有啲阿叔喺度釣魚嘅，係
2: 呀，你唔知佢點落去㗎嘛，
0: 係呀係呀，甚至乎我以前住過有個屋苑呢，佢係有對住一條河定唔知乜鬼咁樣啦，咁當然佢哋係有攔住曬咁樣，咁同埋係有即係都有船嘅，嗰度係會有啲遊艇咁樣嘅，跟住呢有時呢係半夜三更、
1: 啊、
0: 即係夜媽媽咁樣呢，因為我試過有一期呢好鍾意夜晚跑步，咁我嗰陣時有試過夜晚跑步嘅時候呢，係突然間呢見到即係突然間喺啲石堆下面有條橋仔下面呢係、
1: 啊、
0: 有個阿叔自己喺度半夜三更喺度釣魚喎。

0: 低估嚟嘅。
1: 同埋佢唔係啊，同埋佢係唔係嗰啲你 feel 到唔係嗰啲好專業嗰啲釣魚工具嘅咯，係嗰啲好似框嗰啲，
0: 即係魚排仔咯，
1: 嗰啲魚絲，
2: 佢已經係勁到姜太公咁樣啦，
0: 係啊，咁樣就釣到啦。
1: 我覺得奇怪，第一點解要夜媽媽喺個真係好黑嘅喎，嗰度係。第二係嗰度唔 suppose 去釣魚，佢點樣行落去嘅咧？同埋佢係真係。嗰度已經叫做係屋苑附近嘅範圍，但係其實咧佢跣低咗咧係冇人知嘅。
0: 嗯，太危險啦！但係啲阿叔係好有自
1: 信。但然後係啊，你會發現有陣時候啲地方好奇怪，有啲人就會無端企喺度釣魚，你都唔知釣唔釣得嘅嗰度，同埋好似幾危險咁啊。
0: 係啊，但係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釣魚咧，我有一個地方我真係想去嘅。我唔算係對釣魚好有興趣，但我覺得咧，如果有機會去嗰啲釣魚團咧，我係有興趣去
3: 出國嘅。
0: 佢唔係出國㗎，佢係出公海啊。系啊，即系你要上
1: 公海做好多嘢，
0: 你要上嗰架船咧，
3: 咪左手锄大碟，右手揸鱼竿，系咪？
1: 我净系以为可以锄大碟，原来系可以钓埋鱼嘅。
0: 因为佢嗰啲系真系叫做系渔船，但系可能嗰期佢就唔系捕鱼啦，佢系纯粹可能系十个人定唔知嘅几个人就成团。佢咧系直头喺嗰啲船边嗰度咧系镶好晒，你可以将你嗰啲鱼竿咧直头系即系 lock 死晒喺嗰啲位嗰度，咁佢就会驶去一啲好多深海鱼嘅地方咧，就俾你去。去釣魚咁嘅，因為我有睇嗰啲片咧，最正嘅就係咧，佢哋係基本上啲食物咧就全部都係佢哋釣啲乜嘢就食啲乜嘢，全部最好最正嘅海鮮就會係喺嗰一個嘅時間，你會食得到。
1: 我就係諗起錯物魚啫，釣啲咩有啲咩食喺我嘅世界入邊，只係得錯物魚。
3: 又是季節了寵物園，
1: 原來有咁多玩，原來出到公海有咁多嘢玩的。
0: 是啊，所以其實那些我是有興趣去體驗的，不過呢我想應該就是怕污糟的人會害怕，因為其實
3: 腥臭味多，
0: 因為個環境不算是很漂亮的，即是不可以說是那些即是。
1: 你知道他的船不是特別豪華的樣，
0: 因為他的船是真的平時出去打魚的那些船來的，那就不是那些遊艇來的。
1: 不是 show hand 那些船來的。
0: 不是那些來的，是啦。但是體驗就真係滿分咁樣咯。
3: OK，
0: 係啊
3: ，research 下兩樣一嘢咯，做 fisherman lock 咯，
0: 係嘛？有冇興趣一齊？
3: 可以，
0: 天兒就唔預你啦。
3: 唔係呢個其實可能係暗號嚟㗎。

友 Dear Jane 肺活量，转头翻嚟有 Gigi 同你讲佢嘅新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是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伯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6点，跌咗150点，总成交金额19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咗1.4；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1仙；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咗2.4；腾讯控股428.8，升咗3.2。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咗7.6；智谱788.5，跌咗30.5；阿里巴巴107.7，升8毫；Minimax 270.4，跌咗21.8；中制旭创1158元，升咗37元；XLE 南方海力士42.56，跌咗1.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2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4.19美元，卖出4,34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中环嘅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区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比较车多啦，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就近住西道中学繁忙。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噶，车龙排到过去制冰厂。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系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慧阁。咁另外啦，喺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啦，左转海洋公园道都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碧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咁另外啦，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芝麻岭都车多，去大埔方向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去八乡消防局。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通往思瑞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6: 治安探访团，
7: 将
6: 图
7: 李希同日常点样善用 AI
8: 咧？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9: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5: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一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也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3: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4: 记到而家。
13: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12: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5: 阿哲，
1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5: 阿哲，
1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2: 三成群
18: ，Search Engine。
19: 今日我哋有 Gigi 严明熙喺度嘅 ，Hello，
20: 大家好。
12: 系啊，想问下你而家个工作室啊，壮大成点样样咧？系啊，
20: 原来你咁在意，不如你加入成为我哋嘅其中一员。
12: 想
20: 噶，
19: 你仲有咩职位可以请啊？
20: 首先我要观察佢嘅为人先，
12: 系、
20: 即系我要观察到佢系一个点样嘅人。看看他適合做一些什麼職位。
12: 其實我們都認識了一段時間了。聽到上來做幾次訪問了，是不是？
19: 我現在看看沒有跟你聯絡
12: 了嘛。我明白。但問題就是你一個新人，即譬如可能要想加入這間公司的時候，你會問他什麼問題，或者是即是我好奇一下。
19: 怎樣測試他適不適合加入你的工作室呢？例如你現在的同事可能有啲都係同你相處過，你先會邀請佢哋噶。
12: 好尷尬喎！
19: 尷尬笑啊！
20: 佢哋加入嘅方式好遠妙啊！
19: 係點啊？
20: 其實有一日咧，我瞓覺前我都喺度諗呢個問題：點解我嘅同事係呢一班同事？
19: 點解係佢哋？
20: 係
12: 你聽唔到佢哋笑？
20: 我喺度諗，其實係咪因為冇人嚟見工，所以我先揀咗佢哋？但係唔係講笑，係有一日我喺我哋見面咧，其實又唔係一啲好正式嘅場合，我哋見面即係好似類似見工咁樣咧，係喺一個 coffee shop 咁樣嘅啫。 然之后就问咗佢一啲问题，之后觉得呢、這个人 OK， 咁我哋就录用了。
19: 真系你自己问嘅，
20: 问咗少少咯。另外一啲系我哋本身工作室嘅朋友同事
19: 就一齐问咁样。
20: 系，但系我最主要问咗几条问题，我问咗啲咩呢？
19: 可唔可以问佢其中一条？
0: 系啊，佢想佢、
6: 啊、想
0: 见工，
6: 系啊，
0: 佢最叻系煮嘢食。
19: 其中一条问阿摄啊，
0: 系啦、
20: 啊。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0: 哇，好深啊！呢条题
19: 你真系有问呢个问题嘅。
12: 哇，坦白讲，
20: 你平时可能你有啲习惯放假嘅日子噶嘛，即系可能，
19: 即系你放假嘅 pattern 系点样、啊？你想知佢嗰个习惯系点样？
20: 系啊，又或者有冇一啲日子系你必须要放假嘅？
0: 系，即系生日、啊，
19: 生日咁系咪啊？
20: 系你生日放唔放？
0: 系咯，你放假嘅 pattern 系点嘅咧？
12: 我呢条问题系好难答啊，即系
0: 深啊。
12: 即系譬如假设我话。我唔放假嘅，又太假嘛，冇可能嘛，
19: 系
12: 嘛、
19: 啊啊啊啊？
12: 跟住我讲话某啲日子要放嘅时候，佢又觉得、
0: 啊、
12: 哇咁样嘅，呢个人咁谂嘢嘅，
19: 点样答先至
12: 系啊？
19: 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咁系
20: 原来可以谂咁多嘢嘅、
0: 啊、
20: 大家
0: 吓、啊，你本身唔系谂咁多嘢嘅咩？原先个
19: 你系想你问嚟做咩咧？咁想 mark 低佢，记住俾佢放假。
20: 系 啊,、就是、啊，如果唔俾人放假，咁咪好好似好严格咁样。
19: 哦，佢、okay,
0: 系好老板嚟嘅。
19: 即系如果佢话、哦、我想生日嘅时候每年都可以请一日假，咁可能你就会
20: 系啊。
19: OK， mark 低佢系可以有呢个福利嘅、啊。
20: 因为我要俾我嘅。同事知道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有一些日子没有了你的时候我可能很大镬这样、
0: 哦、
19: 但是我都愿意这样，
20: 我都愿意给你们去放假，
19: 啲同事听到未？
20: 又或者可能佢哋，又或者可能佢哋呢一个时间系，即系例如如果嗰日可能真系好需要佢嘅，咁就会俾佢补假，即系类似咁样咯。即系我嘅意思系，
19: 人真好，
12: 人真好系啊
20: ，thank you，
12: 系啊，你生日嗰日我都会想放假嘅，
0: 人嘅心思
12: 应该都系你会放假噶嘛，系咪啊？系啊，
20: 错
0: 啊！
19: 你系咪已经冇生日要放假呢种概念噶啦？
20: 我会想嘅，但系
19: 想嘅都
20: 可能工作。先咯，即
19: 系有嘢都会照做，
20: 系，
12: 嗯，
20: 但系千祈唔好同我庆祝生日。
19: 诶、欸，点解、哦？
0: 员工守则第一条，
20: 我好尴尬噶，
19: 点
20: 冇啊？但系最尾都系有，
19: 即系你宁愿，譬如嗰日要做嘢，你身边同事系好似扮冇嘢咁样，扮唔系你生日。完全連生日快樂都唔講，你係 OK 嘅。
20: 我身邊嘅同事 OK 咯，即係如果唔係好熟嘅同事，我會好尷尬。
19: 哦，
20: 啊、
19: 即係唔好突然間上嚟我哋節目就攞個生日蛋糕出嚟嗰啲，我哋會抹低㗎，你放心。
0: 佢尷尬到
19: 永遠不要預備生日蛋糕給 Gigi 咯。
0: 但係呢個老闆會唔會即係覺得咧啲同事 OT 其實唔係咁好咧？即係你會叫佢哋、啊、你快啲放工啦，你唔好 OT 啦咁樣，會唔會係咁嘅咧？
20: 其实他们有点惨，即是我工作室的同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跟他们吃饭、哦、之后我说、欸、你今晚有没有饭吃，我们一起吃饭。
19: 哦，即是你会啱人吃饭的。
20: 之后他们就没得回家吃饭。
12: 是不是入工作先？
19: 那你 feel 不 feel 到他们是想不想的呢？其实是。定是因为唉老板叫到、嗯、好啊
0: 好啊，我好想啊。
19: 你有没有分这一种即是他们的情绪呢？
20: 他们是真心的。
19: 嗯、
20: 啊、他们很想跟我吃饭。
0: 是。但如果他叫哎不如你来我家啊，同埋我家人一起吃啊，咁样你又 OK 呢？
20: 看他那天有没有发作。
0: 都幾得意喎，即係又了解多咗佢另外一面啦、嗯、即係作為老闆嘅呢一面，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老闆，係啊，我哋都好想加入啊，突然之間。
19: 下一隊先啊，你哋。
0: 所以等下先咁樣，係。
19: 但係今日 Gigi 上嚟呢都會參與我哋嘅 research， 我唔到就俾一個 keyword 我哋，即係估佢一個佢形容係行為習慣嚟嘅。
14: 你 search 我唔到。
19: 嗯、请问 Gigi 你的 keyword 是
18: 手机，
0: 但是刚才他有少少分享是有点玄妙，即是因为他这个习惯又不是成日做，
20: 即可能一年才可能有一次，
19: 那都叫习惯，
20: 又或者是转手机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习惯。
19: OK， 提示是轉手機的時候。
0: 我估啊，你是永遠都不會換手機殼的，即可能你一換一部新手機，可能一年換一次咁計啦，咁可能換的時候就一個殼，跟住換呢 即係另外一部手機咧就再換另外一個殼，即係從來都唔會換殼。
19: 有啲難喎、啊，你未必每部手機都係同一個 size 噶嘛。
0: 係，咪即係所以就係一換，即係換一部手機嘅時候先換一次殼咯，即係從來都唔換殼噶啦。
19: 嗯。
12: 但係其實而家轉電話咧，咪會即係將啲 data 過翻落去新嗰度嘅，即係而家係唔會唔做呢件事噶嘛。係，即係但係以前冇得過嘅時候咧，可能真係會啊，再望翻一次啲 message 先咁樣。即係以前我哋舊底啲電話係會咁樣
19: 的、嗯，一年望一次即係。
12: 係啦，可以睇翻啲信咁樣咯。
19: 我想估個黐線啲嘅。
0: 好嚟啊 ，come on！
19: 我估佢每次就係呢啲轉手機嘅時候咧，佢會揾本簿抄一次佢自己嗰啲聯絡人咯。
12: 啊、即系惊唔见系咪？
0: 即系佢有本电话簿仔嗰啲啊？
19: 系啦系啦，即系每一次佢都要手动抄一次出嚟嘅咁样。
6: 今年又识多咗100个人，
12: 系啊，
19: 新 friend。
12: 哦，或者系2016年
6: 系
12: 咁样
19: 咯。即系总之 update 佢嗰个手写电话簿咯。嗯、
12: 我觉得 Gigi 系一个好感恩嘅人嚟嘅、嗯，即系用完部电话嘅时候，佢就会话电话。多謝你過去一年嘅幫忙，
19: 你用翻個 river，
12: 冇錯，
19: 扮係啦。
12: 多謝你，
20: 你呢個行為有啲似我以前可能用完一個水樽，佢爛咗，我會告別佢咯。
12: 係，
20: 我會 po 上 story，
19: 然後你會唔會同佢講多謝你噶嘛？
20: 會啊，我會幫佢起名。
12: 嚇、
20: 啊！之後我話多謝你，你都陪伴咗我一段日子。
19: 係，
20: 你一路好走咁樣咯。
19: 又嚟都系会掉咗佢嘅系咪？
20: 系啊。
19: 咁你而家呢个水壶叫咩名啊？
20: 我仲未帮佢起，
19: 哦、即系佢要死嘅时候先有名嘅。有
12: 都好过做无主孤魂啦、
19: 啊。我以为佢系一早已经起咗个名。
0: 唔系你呢个都估唔到啦。
19: 呢个仲难估。
0: O、okay, K， 我哋有冇人近咧？即系天怡阿摄，
19: 有
20: 呢位同事。
0: 哦，阿摄近、哦，
19: 阿摄
0: 呢位同事、哦、叫你，
19: 佢叫你同事啊，
12: 系啦，
0: 有机会啦，
19: 有机会。
12: 系啦，咁老板系我估边一个方向咧？望多次啲 message 啊，定系话手机多谢你咧？
20: 望一次啲 message 咯，
19: 望一次啲 message，、哦、但系唔系完全正确嘅。
20: 但系唔系完全正确。其实咧，望 message 咧都系我会进行嘅一个行为，但系咧，我最主要咧，其实系唔关啲 message 事。今次系、
12: 啊，
20: 因为咧平时我哋买 send 信息俾人，
19: 系啊，
20: 有阵时可能 send 信息买好 dry 嘅，咁我哋会加入啲乜嘢？
19: emoji
20: 之外咧，
0: 標點符號、
12: 表情符號、
19: 寫
0: 圖片、貼圖、
19: yeah，
0: 哦，即係你一年會 update 一次自己嘅 stickers 咁樣啊？
20: 係啊，即係咧，如果我轉手機嘅話咧，我就會將新嘅手機加舊嘅手機，而嗰個舊嘅手機咧就會有好多 stickers， 咁、啊、然後咧我就會好似 friend 咁樣一次過。將我舊手機嘅嗰啲 stickers 全部 send 曬去俾個新手機，然後新手機全部 save 曬嗰啲 stickers， 然後舊手機同新手機都係會有朋友或者同事 keep 住聯絡我，咁就又會有一啲新嘅 stickers 咯。咁佢哋就 send 啲 stickers 可能去我舊手機咁樣啦，咁我就會 save 低啲我覺得幾好嘅 stickers， 然後咧。咁储埋一阵之后咧，又
19: send 过去新手机度，
20: yeah. 就系咁样。
12: 有冇你自己个样嘅 sticker？ 其实应该有啦，
19: 肯定有啦。
20: 我要分享，我前排就参与咗陈辉阳老师嘅音乐会，
12: 嗯、
20: 然后咁我哋就有个庆功宴嘅一个环节，大家开香槟，
19: 嗯，
20: 开香槟啦。咁我就唔識開，因為呢以前我開嘅香檳唔係咁㗎，即係呢好似我之前好似比賽完畢嘅時候呢，我嘅 fans 佢就整咗個香檳俾我開啦，咁我一開就開到喇，然後但係嗰次呢我就開唔到個香檳，咦點解係咁整都整唔到，然後我見到佢哋撳住個室啦，咁我就撳住個室，點解佢完全冇呢個衝出嚟嘅感覺啦，咁我係咁撳都撳到，然後 Eason 前輩呢佢就教我，佢就話首先開咗呢個先，然後呢就你等於你就開呢度 ,ok, 我就接收到呢個訊息之後呢，咁我就嘗試啦，咁其實大家都等緊同一個 moment 而去 boom 咁樣，但呢我就喺度研究緊嘅同時，佢就諗住衝出嚟，死啦我撳唔住啦我撳唔住啦，然後呢佢呢就咁樣飛咗出去啦，咁、
12: oh.
20: 然後大家見我爆咗之後呢就接二連三地爆啦，咁結果呢 爆嘅时候咧，我自己一滴都冇啡到自己，然后我身边人全部俾我啡湿晒咯。
19: 哦，呢个咪就系喷香槟嘅真理咯。
12: 系啊，
20: 然后我就劲尴尬，然后我同事咧咁啱又录低咗呢一幕，然后佢哋就整咗个 sticker 出嚟。哦，
12: 即系开香槟嘅。
19: 而家有叶明熙开香槟嘅 sticker 出现嘅系。
20: 救命！
19: 希望快啲流出啦，呢个 sticker 可以。
12: 要啊要啊，出一个系列啊，出埋啲片啊或者其他。
19: 咁佢哋die cut 出嚟，你嗰个样嘅表情系点噶？
20: 系尴尬嘅，
0: 系尴尬嘅，
20: 系好尴尬嘅，系之后。对唔住大家，
0: 但你 stickers 都唔可以断舍离嘅话，咁会唔会即系实物你都更加难断舍离咧？如果你 stickers 都要即系、就是、一部机搬去一部机，
19: 系一定要储晒为止嘅。
0: 系啊，即系会唔会
20: 实物？如果有阵时真系堆到唔可以再堆，我就会突然之间好决绝咯。
0: 嗯，你实物会鍾意即係嘈啲乜嘢呢？
20: 今日先同同事们讲完一个 point， 就係啲信。
12: 哦，
20: 因为我唔係话我会收 fans 啲信，然后咪储好多个月饼罐。佢话你大个你就知㗎啦。
19: 你真係攞月饼罐收埋㗎？
20: 係啊，因为冇其他罐啦，其他罐好似唔够大。
0: 咁你咪有好多盒囉。
19: 咁你每年中秋节咪好紧张囉，对啲罐。
12: 唔好抌啊，唔好抌啊。
19: 我哋细个都会喉住嗰啲月饼罐，但我哋个用途唔系攞嚟储信㗎嘛。
12: 我哋玩蜡烛。
19: 玩蜡烛㗎嘛。
20: 但係点玩呢？
19: 点玩？我而家好难讲俾你知，咪又讲你知。
12: 佢出世嘅时候明明都玩㗎，你
19: 而家唔玩得㗎啦已经。所以你冇经历，但係佢攞啲月饼罐係攞嚟装 fans 信。
0: 但係而家嗰啲月饼罐係即係三尖八角㗎嘛，咁其实都唔係好即係可以攞嚟放到嘢㗎喎。
20: 所以一个正方形嘅月饼罐係好重要。或者圆形都难啲。圆形就要好大罐咯，正方形就系最好
12: 嘅。你数唔数方形？你有几多个饼罐而家装咗 fans 嘅信嘅话？
20: 暂时三盒四盒咯。
19: 咁系收喺边嘅？床下底定系柜入边定点啊？定系堆床下底？
12: 床上边？
20: 床。
12: 哦，
20: 我哋好似玩紧个哆瑞咪发嗦嗰个游戏，
0: 床。
19: 哦，你特登就收埋佢哋嘅，好笑，即系啊，佢仓有咩咧？一盒盒嘢喺度咁啊，一盒盒月饼罐，佢一定收埋好多现金喺度啊，
0: 可能现金券咧。
19: 但系原来唔系，紧要个现金啊，可能对于佢嚟讲系心意嚟嘅嗰啲。
0: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打爆佢，其实唔系好多啫，三四盒。
12: O K， 或者直接即系咩咯？你又
19: 继续努力写，
12: 又送月饼。
19: 又
12: 送
19: 信，
12: 哦，系啦，
19: 即系要一套咁样送，
0: 系啊，唔系你要攞走晒里面啲嘢，即系你摆你封信喺一个吉嘅月饼盒嘅里面，咁佢就会好开心啦。
19: 唔要月饼，
0: 系，
19: 净系要罐，
0: 系啦，月饼你自己食咗佢。
12: 我惊迟啲出边咧广播到咧，即系好快中秋节嘅啫嘛。
19: 有啲人送啲罐你，我可以帮你主持啊，
20: 转达俾主，唔系转交俾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海地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不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咗143点，总成交金额2,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2.4。腾讯控股429.2，升咗3.6。阿里巴巴107.5，升咗6毫。智谱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咗6.5。Minimax 268.8，跌咗23.2。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6，跌咗1.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9，澳元5.623，加元5.668，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8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11 点，跌在 1,259 点，港金报 40,61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3.89 美元，卖出 4,344.5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延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就暂时未有车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去到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嘅车龙过咗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的龙尾排到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梳亚道油站，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都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区方面，青衣南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有我哋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3: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后来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4: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区生活一小时。
17: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哲。
1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7: 阿哲。
1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7: 阿哲，
18: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17: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0: 三成群
21: ，Search Engine。
22: 今日我哋有主持嚴明熙喺度嘅，咁啊派新歌啦。呢首歌咧叫做 Bye Bye Bye。我首先想問一個好無聊嘅問題，就係、是、明明歌詞入邊佢每次唱 Bye Bye Bye Bye 都係四個 Bye， 點解歌名係三個 Bye 嘅咧？佢
23: 完全冇諗到呢個問題，
24: 點解嘅？
23: 係咯，我哋好似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如果 bye bye bye bye 就好似好巧口，如果 bye bye bye 咪好順口咯。
22: 你頭先都係四個
24: bye bye bye 咯，
21: 三個呢、這個三個。
24: 你呢個情況咧，同我錄音嘅一個情況非常之似，
22: 係點啊？
24: 就好似我會一步步唱唱唱唱到尾，我就一係就唱唱唱唱唱
22: 唱流一個唱，
24: 我係唱唱唱到尾，一係就唱唱唱唱到尾。一头唱唱唱唱唱到尾，
22: 呢三个嘅分别系
24: 就系多咗好多个唱。我当时就喺度望住个歌词，
22: 系
24: 究竟系四个唱定三个唱？咁我就捞乱咗，
22: 系
24: 咁就录咗好多 take 呢个位置，
22: 系
24: 就非常之困难。
22: 咁最后阿监制 Edward 有冇教你一啲方法，点样去避免呢啲情况咧？
24: 有嘅，因为咧我就一直喺度捞紧，究竟系三个唱定四个唱？然后咧我就好似系三个唱，我就炒咗最尾嗰个唱，然后咧一会话其实系四个唱，你试下将呢个唱解开佢，即系将呢个唱搬去后面嘅唱，喂，搬去后面个位，即系将呢个好似人哋揿嗰个 space 咁样，
22: 系系，
24: 即系
22: 就分开翻，
24: 即系分开，咁就唱唱唱到尾，
22: 即系好似有啲似我哋咧啲 MC 稿嗰阵时要画嗰啲 slogan 啦，系啦系啦，就要分开嗰啲字易睇啲，或者等自己。易 get 到個意思多啲咁樣，不過唱 live 會好危險嘅喎。
24: 我會加油，我都非常之恐懼呢一 part。除咗前面嗰個節奏之外，因為有一個位就係、是、尤其是一開頭，追得到死線，追不到世間萬變嘅時候咧，我成日嗰個音咧同個拍子好似唔係好 friend 咁樣，即係有少少。吹咗板，系即就算开住个 click 我都吹板，然后唱到开始麻木嘅时候咧，我就同 Edwin 讲，我话：咦，你系咪教快咗首歌？点解好似越嚟越快咁样？佢话：哦，冇咁、啊、样，系所以呢一首歌喺个节奏方面都系一个好难捉摸嘅位
22: 置。系，但系当初即系 Bye Bye Bye 呢首歌吸引你嘅，会唔会其实？都是 rhythm 呢一樣嘢咧，
24: 都係，同埋我覺得嗰個風格咯，因為我一開頭聽到呢個 demo 嘅時候，我覺得首先我未試過呢一種曲風，又或者我未試過唱俾大家聽，呢一種曲風，又或者喺我自己嘅 歌曲
22: 歌庫
24: 啊，歌庫入面仲未有一啲咁樣嘅類型，咁所以到最尾我就揀咗呢一首，係之後就想唱俾大家聽。
22: 嗯，呢、okay、首歌係本身即係 Edward 監製可能已經集合咗一堆 demo 俾你揀啦，定係可能 Edwin Tong 直接話：喂，呢首歌你可以試下，即係點樣得到嘅咧？係
24: 都係 Edward 掉出嚟嘅，
22: 係。
24: 但係咧呢一首歌其實我係仲早過。收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嘅，即早少少咯。但系由于因为呢一首歌，我想佢个改动都大，即系唔系话嗰个方向上面，而系可能有一啲音佢本身未必喺广东话唱到，咁所以佢改嘅嘢都要比较多。
22: 嗯，
24: 咁到最尾就出咗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先。
22: 嗯，
0: 但系里面嗰个 concept 系点样即系出现嘅咧？即系会唔会系首歌即系创作嘅时候已经有大约有个方向啊？定还是系你将你嘅故仔都摆咗落去？诶，可唔可以向呢个方向发展呢一首歌咧？
24: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問到我都有少少尷尬，係因為
0: 有尷尬，
24: 因為其實收到呢首歌嘅時候，我淨係諗到個顏色咯，即係佢係好有夜晚聽嘅 feel， 然後亦都有霓虹嘅 feel， 亦都深紫色，即嗰種好型嘅感覺。
22: 係，
24: 但係咧。我是完全沒有跟填詞人說我想填什麼主題，
22: 即是跟小黑是沒有說的，
24: 是啊。然後我收到第一版，其實我懷疑我的團隊又或者我的公司可能他們會有一點方向的，
22: 是是，
24: 但我自己本人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 part， 然後好啊，找小黑填好啊，
22: 就是一聽到個名字就 OK 了，
24: 是啊，我 OK OK， 然後到最後我就沒有說到是什麼主題。之後我收到第一版的時候我就震驚了，因為非常之霸氣，然後我就問我的同事，我究竟可唔可以 handle 到呢一份歌詞？
22: 你覺得霸氣嘅位喺邊度咧？即係佢好似我唔理世界所有嘅目光，
24: 佢好似
22: 唱我嘅歌，
24: 都有少少呢一種，即係又或者係第二個人格嘅我咯，即係第二個世界嘅我，即係可能有。歌機的成分、然之後即係點樣接捧曲風，點樣變啊？即係呢啲係第一版嘅歌詞，咁我就覺得非常之榮幸，因為我覺得小黑老師填呢一啲詞係一定有佢嘅原因，所以我覺得，我收到呢一份第一份嘅詞嘅時候，我會希望自己再做好啲。雖然我未必可以將呢啲嘢呈現出嚟，因為到之後我哋就大家一齊傾，會唔會填一份溫和版少少嘅？係、
22: okay. ，
24: 但係到最尾我哋睇完之後，我自己又覺得溫和版又好似未即係能到呢一個咁樣嘅曲風，
22: 係
24: 好似有少少唔係好夾。咁到最尾就揀咗第一版同第二版咁樣結合埋一齊，就呈現咗而家大家聽到嘅呢版。
22: 嗯，咁你录嘅时候，你点样去说服自己？我就系要系呢首歌入边
0: 要有霸气，
22: 系啊，嗰种霸气，嗰种有歌姬成分嘅 Gigi 咁样咧。
24: 我会喺嗰个态度方面有少少转变。其实本身我录嘅时候，呢首歌系比较偏用力唱嘅，
22: 嗯，
24: 系。但系到后屘我哋最尾嗰日 ，Edward 无啦啦嚟咗一句，佢话：Gigi， 其实你会唔会试下？輕啲把聲咧，咁之後我放輕完去唱，成個感覺即刻唔同咗咯，係同埋甚至乎連節奏方面都容易去掌握咗。
22: 哦，所以原本嗰個方向唔係我哋而家聽到最後呢個版本嚟，甚至乎係另一個極端嚟嘅，可能
24: 係、即係佢可能係而家嘅力度嘅三四倍咯。
22: 當時一唱呢、這、一個即係輕啲嘅唱腔嘅時候，係你同監製都。同一時間覺得，咦，是這個 feel， 是大家都有這個共識的、
24: 是當時試了第一 take， 因為呢其實嚴格來說，我們前面那幾天已經全部都是錄了一些、有力度的
22: take，
24: 之後錄完了，但結果到最後可能臨走的兩個小時之後就突然間來了一句、喂 Gigi， 你不如試一下輕一點、然後一試的時候大家都岌头，即都系呢一个版本好似比较好，
22: 咁就掉晒之前录过嘅嘢啦。
24: 咁又应该冇掉晒，即如果

0: 無獨有偶，呢三首歌都係講緊一啲比較自由自在嘅你嘅、哦。
1: 係，都係以自己出發比較多，因為如果我唱其他嘅故事，未必係咁有說服力。
0: 嗯，
1: 又或者我自己未必覺得係做到嗰種感覺，所以我想暫時係由自己出發多啲、而呢三首歌又係咁啱又係唔同嘅曲風，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用自己去出發去做三首咁樣嘅歌曲。
0: 嗯，
1: 其實而家都有再繼續試緊其他 demo， 咁亦都有啲係諗咗主題，就唔係由自己再出發啦，
0: 有其他故仔嘅出現，
1: 有其他故仔出現，咁所以都希望大家聽咗呢三首歌都會鍾意先、然後再嘗試下其他方面嘅嘢。
0: 呢三首入面你覺得邊一首真係最貼近原本嘅你呢？你覺得？或者呢、這個階段嘅你呢？
1: 其實我都係覺得風呢三首歌都會鍾意先、然後再嘗試下其他方面嘅嘢。
0: 呢三首入面你覺得邊一首真係最貼近原本嘅你呢？你覺得？或者呢個階段嘅你呢？
1: 其實我都係覺得風女即係 keep 住係呢一個 flow， 因為成個 flow 都係咁樣
0: explore 緊，
1: 冇錯。而風女又係一個我自己踏出咗第一步做咁多嘢嘅歌曲，所以佢都算係我都係幾特別嘅一首咯，對於我嚟講，係。
2: fans 方面咧，有冇话其实系会好期待你系唱咩类型嘅歌咧？即系可能唔同嘅歌手或者唔同嘅演员，啲 fans 都会觉得啊，你拍呢啲戏就好啦，好中意睇你呢啲啊。歌手亦都会一样噶嘛。
0: 系。咁今年又有三个都系唔同曲风嘅作品出现。
2: 系啦系啦。
0: 佢哋啲 feedback 系点啊？
1: 最近咧，我听到佢哋一直好似都一直好想我拥有一啲。大家跟到唱嘅歌曲，其實我自己都想嘅、
2: 你都覺得
1: 我都好想啊，
0: 係、哦，
1: 希望有呢個機會。
0: 拜拜拜都真係好難跟住唱，
2: 跟唔到啊！
1: 而另外一個方面咧，佢哋好似都好想我有跳唱嘅歌曲咯，即係佢哋好想見到我跳舞。
0: 係，
1: 然後
0: 你想唔想見到自己跳舞啊
1: ？OK， 即係但需要一啲時間。
0: 係，
1: 冇錯，因為我對呢方面嘅要求，即係我而家睇翻，因為我都會 keep 住睇翻我以前啲片，即係可能我未出道之前，我自己跳舞嘅時候嗰啲動作，然後我會再話，點解當時自己咁樣跳？即係唔應該用力嘅位就用好多力，而應該用力嘅位又唔用力咁樣咯。咁然後再睇翻前少少，其實不斷會捉自己嘅一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位咯。
0: 呢個係咪你睇翻以前嘅片嘅原因嚟㗎？定係你純粹想懷念㗎咋？
1: 都有，兩者都有。係。
0: 好 hard 喎，但係睇翻以前嘅片又捉自己啲錯嘅話。
2: 因為而家一定係比以前做得好好多㗎嘛。
1: 係一定會進步，我相信。唔進步我就應該會好慘㗎啦。即係因為當刻嘅自己可能會覺得我已經做得好好。我睇返啲片完全覺得冇問題，但其實你可能過咗一年或者一年半，你睇返之前啲片其實已經覺得哦，其實當時呢個位係可以咁樣做，冇錯。
3: 但你而家會唔會即係都可能得閒去學下舞又好啦，或者自己試下跳下，即係可能同啲 friend 又好，或者搵老師一齊練下又好，睇下而家自己嘅進度去到邊度，有冇呢啲咁樣嘅安排？
1: 都會有 keep 住，即係一個禮拜都會有一堂跳舞堂、瑜伽堂，即係或者係一個禮拜有兩次 gym 咁樣。
0: 係。
1: 咁之後就係佢要塞。即塞啲時間落去咯，如果唔係我自己就會非常之懶惰。
0: OK， 即係
1: 就必須要塞咗佢先，然後雖然唔情願去做，咁但係你都必須要去做，
0: 即係要保持一個準備嘅狀態，係咪？萬一遇到啱嘅跳唱歌，就可以即刻攞翻學咗嘅嘢出嚟啦。
1: 即係唔會好似啲機能生鏽咁樣嘅，係。咁同埋，但系咧，如果上堂嘅時候同排舞咧，又係兩種好唔同嘅感覺。即係排舞嘅時候咧，就好 focus 入去。但系咧，通常跳舞堂咧，我成日都會喺度，又唔係嗲嘅，即係分散老師注意力。即係雖然我自己俾咗錢啦，我竟然喺度分散老師注意力。
2: 老師可唔可以去洗手間？
0: 即係唔好咁 harsh 嘛，對你，你意思係唔好將個集中力。放在太多你身上咁樣。
1: 其實老師佢哋都冇對我好 harsh 嘅，即反而係好關心。

0: 但系我例如我做 gym 嘅时候，教练我呢度，教练我呢度，吓、啊、我做唔到呢、這个，
1: 哇你系嗰啲人嚟，
2: 哇咁样样嘅咩？
0: 我做唔到你，然之后你话快啲，然之后咧喺度手动做 sit up， 即系佢哦，果然系一边教一边练，其实系教练做咯。
1: 你系会讲价嘅
2: 学生嚟嘅，
1: 学生
0: 系、啊、我实质做过啲咩咧？我对佢系做过，
2: 你对佢做过，
1: 做过啲咩？
3: 你最憎做边个动作啊？不如你话俾我知。
0: 可能做 squat 嗰啲，我真系做唔到咯，我真系做唔到。
2: 即系做脚嘅。
0: 然之后咧，佢就快啲，即系又或者我坐咗落个座位度，快啲啊，收工啦咁样。
1: 做啦，
0: 系啊，做啦咁样，就系、是、咁样。
1: 唔好再讲价啦，知唔知啊？
2: 俾多下我，
1: 俾多下我。呢个我系专门会听到
2: 嘅。你得嘅，你得嘅，
3: 你得嘅，你得嘅。
2: 嚟，
1: 俾埋呢下我，俾埋呢下你得噶。
0: 冇错。
2: 咁但系老板咁忙啦，头先都听到佢啲 schedule 啦，练舞啊、赞歌啊、唱歌啊、做节等等啦。嚟紧呢个安排又系点样咧？
0: 嚟紧嘅安排最近都系比较多练歌多啲，同埋试 demo 咯，所以我要将个时间分配得好啲。冇错，因为其实咧今次上嚟宣传拜拜拜嘅时候，我自己都有啲熬底，因为我话。点解好似做咗啲乜嘢自己唔记得晒？其实我哋录呢首歌都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哋又录紧新歌，之后又试紧啲 demo， 然后又喺度做紧其他嘢，咁所以其实好似已经系好多个世纪之前嘅事情。
1: 系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新歌嚟噶 ，OK？
0: 冇错。
2: OK， 咁我哋即系之后嘅时间都会再见到佢啦，即系会有啲新作品会有机会出现啦。
4: 再考下佢先，有几多个唱字啊？
2: 系啊，几个唱字？
0: 四个。
1: 但系歌名系有三个 by。今次嘅 MV 都好靚嘅，我哋雖然唔夠時間再講啦，但我覺得今次嘅 MV 係好有新鮮感嘅 Gigi 出現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去佢嘅 channel 嗰度睇呢個 MV 啦。期望你今年繼續有新嘅曲風出現，新形象出現。咁我哋而家聽你嘅新歌，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庆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制度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而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大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跌咗22元；中制玉创1170元，跌升49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86美元，卖出4,353.39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即系近住通去思瑞之路位置嘅交通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正常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法国医院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天桥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好多车了，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另外，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富恒工业大厦慢车，影响到佛光街天桥都是有些车龙啦，排到去近码头围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7: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8: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7: 又尖又细。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我哋有讲故事幼稚园组嘅同长得住喺度嘅，佢就系郑乐谦啦。谦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乐谦，读长沙湾街坊福利会林潭义华幼稚园高班。
2: 大家好，我叫郑乐谦，今年六岁了，我来自长沙湾街坊福利会林潭义华幼稚园高班。
0: 啊，谦哥咧，唔知点解咧，佢讲乌仔嘅时候，我哋头先欣赏过咧，
3: 系
0: 有种德戚喺度噶，
3: 冇错，有种霸气，
0: 系啊，可能要符合翻佢个古仔叫做狐假虎威啊。
3: 嗯、
0: 我见你咧，好似有扮狐狸同扮老虎噶，系咪啊？
1: 系。
0: 你有冇话中意边个角色多啲噶？
1: 狐狸。
0: 点解你中意狐狸多啲啊？
1: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
0: 好醒目，系咪啊？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点样咧？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 又尖又细。
0: 咁你觉得讲故事难唔难咧？
1: 少少。
0: 少少。个难度喺边啊？有咩咁困难啊？
1: 狐狸嘅声音。
0: 要扮啲角色嘅声音系咪啊？即系。你会唔会一开始其实系扮唔到噶？
1: 会。
0: 会啊！真系。即系冇而家咁尖咁细嘅把声系咪啊？咁你点算咧？点先可以扮到啊？最后
1: 老师不停示范同埋鼓励啊！
0: 哦，你就模仿翻老师嗰个狐狸嘅声啦，即系佢系大狐狸，你
1: 系
0: 小狐狸咁样啦。
3: 咁但系乐谦，我想问一下咧，你即系有好多动作噶嘛？嗰啲系咪都要即系记得好清楚，要好仔细噶嘛？咁你觉得难唔难啊？记动作？
1: 唔难。
0: 你系咪中意做动作啊？
1: 系。
3: 你中唔中意跳舞啊？咁样。
1: 唔中意。
0: 唔中意。
3: 点解唔中意跳舞啊？都系啲动作嚟咗噃。
0: 因为佢惊老师叫佢参加埋跳舞
3: 比赛，中国舞比赛，
0: 人生就好攰啦。咁样系咪？系咪好忙啊？太忙啦，系。
3: 咁喺呢一个狐假虎威入边啦，你有啲咩动作要做噶？
0: 你最中意边个动作啊？
3: 嗯。
1: 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是讲什么
1: 的？可怜的老虎到最后都不知道，小动物们怕的是跟在后面的自己呀。
0: 哦，原来自己呀，佢只手系有跟个 beat 噶，我哋头先都冇留意到添。
3: 自己呀，系咪因为讲完就可以讲完就收工啦？
0: 咁今次乐谦，你准备参加呢个讲故事比赛，除咗老师帮你练习之外，爸爸妈妈有冇帮你啊？
1: 有。
0: 有，佢哋点样帮你啊？有。
1: 帮我录影俾老师。
0: 即系平时练习要录影噶都要，有冇化翻少少妆先啊？
1: 冇。
0: 冇。够靓啦，系咪已经？
3: 反而妈妈就化全妆，系啊。就幫佢拍啦，
0: 媽咪成日都化妝嘅，咁媽咪靚唔靚啊？
1: 靚，
0: 靚啊，食路喎。
3: 咁啊，最尾問下你啦，你最想即係多謝邊一個先？
1: 多謝老師。
0: 多謝佢啲咩啊？
1: 成日同我練習。同埋我嘅爸爸媽媽。成日喺屋企陪住我，都系喺度练习。
3: 咁啊，最尾问下乐谦啦，呢一个即系普通话咁叻啊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可以讲普通话讲得叻啲咧？
1: 我觉得学普通话要先学会模仿，模仿老师的嘴型和聆听声音，学会了模仿正确，多说多练，就越说越好。
3: 哦，
0: 有模仿开始，
3: 又连埋啲嘴型啊，嗰啲各样嘢全部都要睇得好清楚，要学得好清楚，咁咪要练多啲先至会变得好，系咪？
0: 系，仲要睇老师个嘴型啊，系啊，而家我哋可唔可以睇你个嘴型啊？我哋学你讲普通话，我哋而家就嚟欣赏咧，就系幼稚园组同奖嘅讲故事得奖者郑乐谦啊，佢嘅得奖作品咧就系狐假虎威。
2: 狐假虎威。森林里住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小动物们见了都会害怕的跑开。有一天，老虎抓住了一只小狐狸，狐狸吓得发抖，急喊：我是天帝派来的森林总管，吃我，你会受到惩罚的。老虎半信半疑，狐狸就让他跟在身后走一圈。路上，松鼠、白兔、梅花 龙飞快逃跑。狐狸得意道：你看，他们都怕我。老虎信以为真，说：原来您真的是总管，我这就放您走。可怜了老虎，到最后都不知道，小动物们怕的是跟在后面的自己呀。
4: 跟住落嚟有讲故事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就我哋身旁嘅萧千月小朋友啦，千月你好。
5: Hello， 我叫萧千月，我读中原区神召会泰和康乐幼儿学校。
4: 边个教你噶啲普通话系？
5: 胡老师。
4: 胡老师，咁你中唔中意学普通话？
5: 中意。
4: 点解中意学普通话嘅？
5: 因为普通话好好听。
4: 咁你讲得好唔好听啊？你觉得自己？
5: 好听。
4: 好听，我觉得千月把声咧好响亮啊！佢头先咧系嚟我哋支咪咧，我哋帮佢录呢个讲故事嘅时候咧。佢嚟三四个拳头咧，佢都系超级入咪嘅咯。
3: 系啊，
4: 点解你讲嘢可以咁大声嘅？
5: 因为要练习。
4: 哦，你有练习嘅，即系老师有教你要响亮啲、大声啲咁样。咁你拣咗呢个系竹篮打水嘅故仔，系咪啊？你以前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噶？
5: 冇。
4: 冇，咁系咪胡老师先讲一次个故仔你听啊？
5: 系。
4: 你中唔中意呢个故仔啊？
5: 中意。
4: 点解你中意呢个故仔嘅？
5: 猴子。
4: 猴子入面嘅猴子系嘛？咁你讲故仔嘅时候有冇扮猴子嘅声音啊？好似冇系咪啊？你下次会唔会扮猴子嘅声音啊？咁试下，好唔好啊？你但系你知唔知猴子系点叫噶？
5: 唔知。
4: 唔知啊？好，我哋声音专员。
3: 咁样个咯。
4: 猴子系咁叫，你觉得你学唔学到啊？
5: 学得。
4: 吓，你而家试两下。
5: 嘻嘻嘻嘻。
3: 高音啲，跟住。
4: 咦，又真係有少少似喎。
3: 我哋訓練到一隻馬騮出嚟啦，可能佢下一屆就念取西經啦。
4: 佢下一屆要揀返個有猴子嘅故仔囉，咁就可以運用到呢個技巧啦。
3: 咁至於你喺比賽嘅時候，你最記得啲咩事情啊？
5: 我做咗個好朋友。
3: 吓？
4: 你認識咗個朋友仔啊？
5: 係。
4: 點樣認識返嚟㗎？
5: 比賽前。
4: 咁你哋係一齊等緊去比賽。
5: 係。
4: 咁邊個同邊個講嘢先㗎？咁幾好喎，去比賽又可以交到朋友。
3: 係囉，你唔緊張嘅咩？你唔驚嘅咩？一間要比賽要對住好多人㗎喎。
4: 仲撩人吹水都得閒。咁嗰個朋友仲有冇聯絡㗎？
5: 冇。
3: 即係嗰一日朋友。
4: 一日嘅朋友係咪呀？係。
3: 咁今次玩呢個比賽呢，有冇話邊一個係想多謝㗎？例如可能屋企人啦，即係爸爸媽媽或者老師。
4: 哦，多謝老師。為什麼要多謝老師啊？
5: 要去教
4: 我。那爸爸媽媽有沒有幫手的今次？
5: 有，跟我練習。
4: 那他們是有沒有讚你呢？
5: 有，他說叻。
4: 叻。
3: 那剛才即是千月也有分享過，就是說老師教他的普通話很厲害，但你又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聽，為什麼你的普通話會即學得那麼好，還有又或者是怎樣才可以學好普通話，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5: 因為我在家都是講普通話的。
3: 哦，你可不可以用普通話來答我們？
5: 因為要認真學習，要讀好每個字。
4: 讀好每隻字，
3: 要認真學習。
4: 咁使唔使多啲聽多啲講啊？
5: 要。
4: 咁但係如果我哋唔係好識普通話呢，你會唔會教我哋啊？
5: 會。
4: 好。
3: 都係做佢一日朋友嘛，下次可以。
4: 今日我哋三個就係佢嘅一日朋友啦。咁呢位一日朋友呢就係蕭千月啊，會為我哋呢就係講佢呢個得獎嘅故事《竹籃打水》嘅。
2: 竹籃打水。猴子家的水桶破了，小猴子看到墙上的竹篮子，想了想说：妈妈，就用竹篮子来打水吧。妈妈生气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年家里着火，我就是用竹篮子打水救火，水全都漏走了，结果房子差点被烧掉，你要谨记这个教训呐。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打水的用具呀，
5: 小猴子一边说一边把竹篮子取下来跑了出去。他来到河边，采了一张大荷叶铺在竹篮子里，取了满满一篮子水。小猴子用竹篮子提着水回来，猴妈妈惊讶地说，哇哦，孩子你真聪明，懂得用荷叶防止水漏出来，现在竹篮子真的可以盛水呢。
4: 跟住落嚟咧，就系讲故事幼稚园组嘅金奖得主啦，佢就系梁海桥嘅。海桥你好
6: ，Hello， 我系佛教神东福幼稚园梁海桥。
7: 我是佛教神东福幼稚园梁凯乔。
4: 海桥咧就系我哋嘅金奖得主嚟嘅，佢嘅仲裁咧就系猴吃西瓜。点解一开始要讲咗个仲裁先咧？因为咧佢都好似马骝仔咁啊，
3: 系啊，折嚟折去噶，
4: 系啊，佢会喐嚟喐去啦。同埋咧，佢个眉角嗰度咧，应该系玩嘅时候系咪撞损咗啊？我见到你系咪都好似马骝仔咁样咁活跃噶你？唔係啊，唔係咩？咁點解你會揀猴吃西瓜呢個故仔嚟講啊？
6: 老師俾我揀，唔係我自己揀㗎。
3: 哦，即係老師幫你揀係咪啊？
4: 係。咁你中唔中意馬騮仔呢？
6: 我唔中意。
4: 你唔中意嘅，哎呀，咁你念呢個故事嘅時候點算啊？你唔中意馬騮仔？
6: 隨便講啦。
4: 隨便講話，隨便講
8: 金就攞金獎啦。
3: 但海橋點解你咁中意講故仔嘅？
6: 表達自己。
4: 你今次練習呢個猴吃西瓜？有冇一啲好得意嘅事發生啊？
6: 因為喺古籍裏面，猴王咗呃其他馬騮食西瓜係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講，食西瓜都要食皮。
4: 咁爸爸有冇俾個皮你食啊？
6: 冇。
4: 你講完之後，佢冇理你嘅。
6: 冇理啊。
3: 佢係咪整蠱你啊？遞塊皮俾你話，你想食皮就俾塊皮你食啦咁啊？
4: 你想唔想試啊？
6: 想試，媽咪要俾我試。
4: 哦，因為媽咪怕你肚痛是吧？
6: 不
4: 是。你不是真的馬騮啊，因為。
6: 我不是。
3: 但海橋啊，我想問呢，你即是整篇即是整個故事很長的嘛，你是不是用了很多時間才背完它啊？
6: 本來猴子西瓜很長，但是我減了一半。
3: 啊、
4: 你可以減一半的嗎？可以減一半去參加比賽的？
6: 超時啊。
4: 超時，所以咁你就可以背少啲啦，係咪啊？咁但係你用咩方法去背另外嗰一半呢？點先可以個腦仔記得住呢？
6: 一點點咁樣慢慢背。
4: 哦，逐段咁樣背，慢慢你就記得曬成篇啦咁樣。
3: 海橋，你最想多謝邊個啊？咁
4: 呢個比賽，
6: 多謝老師細心照顧。
4: 媽咪呢？媽咪唔使多謝嘅咩？
6: 有時多謝啦。
4: 有時
8: 點解呢？咁幾時唔多謝呢？
3: 係咪佢鬧你嗰陣時就唔多謝呢？
6: 係
8: 你要唔要多謝自己啊？
6: 要多謝自己。
4: 你點解要多謝自己啊？
6: 鼓勵自己。
4: 哦，哇，呢句講得最好最 firm 喎、啊、你。
3: 嗱咁啊，最後問你啦，點解你會咁鍾意普通話㗎？同埋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教我哋學好普通話啊？
6: 普通話是我們中國通用的語言，世界上學習普通話的人也越來越多。学习普通话，只要不怕说错，大胆说出来，多参加朗诵讲故事比赛，也会让普通话越说越好。
4: 哇，好嘢喎！佢 sell 埋周游光杯添，多啲参加呢啲朗诵讲故事嘅比赛，多啲讲，大胆讲就可以啦。咁样
3: 又多人用啊嘛，咁所以学好佢系啱嘅。
4: 咁我哋而家咧就听下我哋讲故事幼稚园做金奖嘅得主啦，梁海桥啊，佢嘅得奖仲裁就系猴吃西瓜嘅。
5: 猴吃西瓜，夏日里猴王在草丛中。发现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绿皮带条纹，敲起来咚咚响，可所有猴子都没吃过，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吃。猴王召集大家，这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知道的，今天来考考你们。说对的有赏，说错的受罚。
2: 小毛猴抢先喊：“吃红红的瓤！”退吧猴立刻跳起来，甜瓜吃皮，西瓜也吃皮，大家吵作一团，纷纷看向德高望重的老猴子。老猴子捋捋胡子，当然吃皮了，我从小就吃，才能活到现在。猴子们欢呼着赞同，猴王也点头，让小毛吃啊，咱们来分西瓜皮。

呢个有啊，苏永顺搭空气的人。三五成群呢要同大家讲出拜拜咯。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黑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后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之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好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又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士要非常留心。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了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亿3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下跌14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下跌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下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下跌22，中制旭创1170上升49，XLR 南方海力士42.88下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28，澳元5.622，加元5.664，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跌咗1,259，港金报40,690，比上日收市跌咗50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74，卖出4,348.5。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法国医院嘅意外咧，系清咗场噶啦。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已经系重开，咁而家主要系去到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富道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呢一段咧系车多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至到界限街系略为繁忙，影响到界限街左转窝打老道都有少少多车啦，排到去近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咧，都系有啲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6:31，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 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杂志
12: 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用夺十六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如何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14: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赋，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13: 还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7: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是来自一对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的，今次火拍 Caesar 的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Is it cool?

0: 中另类嘅 R&B 节奏，其实我哋觉得咧，即系节奏怨曲呢一样嘢都可以咧，随住时代而进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稳占第八位 ，Steve Laz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9月11日，唔好咁同步啦。
1: 9月11日
0: 骚动音乐，
2: 终于星期五啦！
0: 耶、yeah, ！今日我哋喺6点啊，将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6:30将会有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就咁一。
1: 就咁拜，
0: 就咁记得留意，
1: 就咁拜，
2: 就咁向
1: 后
2: 拜，
1: 笑煞吓。哇，最近应该呢一两日大家都同啲朋友见面，都系讲紧同一个 topic 噶啦，
2: 会唔会？

0: 系啦，
1: 嗰啲啦，
0: 系，但我好好奇嘅，因为阿斌唔系用我哋呢个牌子噶嘛，
1: 我不嬲都系唔系行你嘅系统噶嘛，
0: 系啊，你唔知食生果噶嘛，
2: 佢无啦啦问我哋个系统，
1: 因为我琴日又问咗阿 Sean 一转，跟住我又问，今日又问咗阿波成一转，我琴晚亦都喺屋企度。同艾力轉言有一轉，我喺度問，
0: 係艾力去咗你屋企啊？
1: 唔係，即係我喺屋企。
0: 哦
1: ，message，
0: 我喺屋企同艾力自然咗嚟，咁即係艾力去咗你屋企，或者
1: 你喺度做緊節目啊嘛？
0: 係啊，成日都見到艾力噶，
1: 係嘛？
0: 係啊，
1: 咁啊，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個 gadget 人啊，咁所以有時呢啲嘢我又會問下佢嘅意見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我不嬲都唔係用開你哋呢啲生果系統嘅人嚟嘅，
0: 唔中意食生果係。咁揀陰宅，
1: 咁所以大家都好奇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啦。咁好簡單啦，好明顯我就唔係為咗自己換啦。
0: 拗水吹，
1: 拗水
0: 跟上潮流，
1: 水吹就梗㗎啦。追上潮流就呢個就必須
2: 嘅。追潮嘅同啊，
1: 追潮同係啦，你一定要知，你可以用都要換，你都一定要知。
2: 係啊
1: ，OK， 我哋做呢一行係咪先？
0: 勁啊，
1: 唔可以 miss 噶嘛。
0: 啊，
1: 咁啊更重要就梗係咩啦？即係隔離嗰個。是吧
0: 即是咁心虚啊讲到
2: 你。但是那个并不是我啊。
1: 不是啊 ,Sean, 你放心。佢而家坐咗我喺我隔篱啫，
0: 你嘅手都递咗出嚟，头先我隔篱嗰个，
1: 但系我屋企隔篱嗰个，
0: 哦，
1: 就要换下，
0: 系即系老婆啦，
1: 咁即系都要
0: 讲清楚啊嘛，唔系即
2: 系
0: 只猫要换咯，跟住啊，系老婆要换嘅，
1: 只猫可能都玩噶，要发现啊，原来接机打开可以玩到嗰啲揿下鱼鱼嗰啲，可能会好开心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要研究嘅，咁同埋咧我發現有時對得人一個人多咧，你越嚟越似佢啊！最恐怖就係呢樣嘢。
0: 哦，
1: 就正
0: 咁，你老婆有咩習慣你似佢？
1: 唔係佢啊，係你啊，係我越嚟越似你啊！我自己發現啊，我自從認識咗你咁多年嚟之後，我發現一個好恐怖嘅事情就係、是。我今年，我尤其今年我是特別覺得是的，是我開始會走去，因為要買這些 spec 啊，去看這些 電器東西啊 ,gadget 東西啊。
0: 不是要買這些電器看這些 spec 嗎？為什麼要買這些 spec 去看這些電器？
1: 去買這些電器看這些 spec 啊的時候呢，我就
0: 聽到好順喎，我因為要買呢啲 spec， 所以要睇呢啲電器。
1: 其實你都係買緊佢嘅 spec 嘅，
2: 某程度上都係。
1: 嚴格嚟講，
3: 都係嘅。
1: 我開始會研究得深入啲，即係我會做好多比較。以前我同你講，我唔會噶嘛，我係嗰啲衝動派消費嚟噶嘛，我突然好想覺得呢個啱自己，我就唔諗噶嘛，買噶嘛。
0: 有錢就是任性。
1: 而家我就真係開始會好似你咁啊，我會真係研究，即係邊樣嘢先係最物有所值，同埋啱自己，即係最後都係啱自己用。
0: 哦，係啊。
1: 咁所以就開始。昨晚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哪樣東西好，
0: 但因為呢看這些東西就是對自己的認知啦，因為我經常都覺得他出不同的型號呢，他一定是有他的對象的，即好像我早幾天說我買那隻直髮夾，他有不同的型號，
2: 不同髮質的人用不同的型號，
0: 不同 size 啦，那你會知道他其實是有對象的，甚至乎我而家有用埋 AI 去讲即係我嘅状况我需要啲乜嘢嘅时候AI 都同我讲唔好諗住最贵一定係最啱你。
1: 嗯。
0: 然后佢会 suggest 呢个型号佢、
1: 啊、
0: 可能係专系 for 短头发用嘅，呢一张系 for 本身干燥性嘅头发嘅咁样。即係佢嘅推出佢嘅科技嘅研发系有针对性嘅。
1: 但
0: 係呢个我觉得系要记住嘅，大家买嘢。
1: 你唔驚个 AI 越嚟越了解你嘅时候呢，好危险啊！
0: 我惊啊，会智能叛变啊嘛，
1: 系啊，
0: 唔知会毁灭人类啦嘛，
1: 10% 机会，
0: 唔知有个机构已经讲啦嘛，
2: 我每次都讲唔过，
1: 有十年后有10% 嘅机会啊，
0: 十年后咁耐咩？好似唔使，
1: 唔使添咩？
0: 系啊，
1: 只我头先略略见到一个咁嘅新闻，
0: 系啊，我都系见到，可能我睇漏咗，我唔知27 or 37 年 ，anyway 啦，即系你会同 AI 讲唔该
2: 系嘛？系啊，我会同佢讲唔该嘅，因为好似我之前拣篮球鞋咁咧，我完全唔识啊嘛，跟住话唔该，你可唔可以帮我分析下咁样咯？
0: 我有啲 friend 闹 AI 噶嘛，我想试下。会唔会闹到佢有一日发脾气啊？
1: 好变态啊！你哋
0: 好黐线噶，我咩会咁样噶？
2: 有礼貌啫嘛。
0: 咁啊，即系我会开始用呢啲方法去research 一下嘅。
1: 系。
0: 咁但系咧，

0: 上面嗰啲评测员啊，即系嗰啲KOL 评测咧，佢哋好中意就系用你呢四只字，佢会咁样讲啊。
1: 到位。
0: 如果唔想烦嘅朋友，想一步到位嘅话咧，就拣呢只啦。咁样，哇！我对呢句嘢嗰个抵抗力可以话系低乎之低啊，
2: 零。
0: 听完之后嗰句之后咧，我会直头觉得自己本身冇呢个需要，都觉得系有呢个需要，即系你又讲得啱。我点知几时自己可能有用到呢样嘢嘅可能性呢？咁样，咁我就话咁不如即系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啦，系嘛？
1: 即系买相机咁，我系咪应该一嘢就买嗰啲？
0: 打包佢吓，
1: 系啊，啲单反啊。
0: 如果你唔想烦，想一步到位，就买最贵嘅 package 咧。咁佢就咧个长焦就最好啦，你又影到最远啊。咁可能我平时都唔会影远嘢嘅，但我听完佢咁讲，我就觉得系，可能有一日我会想影远嘢咧。如果有一日我买到嗰啲演唱会飞嘅时候，我咪需要咯，
1: 系啊，
0: 好似啲人咁样去到韩国又自己苦路唔知借唔借机去咁样，
1: 系咯，
0: 跟住睇 BTS， 跟住坐唔知咩位咁样，又喺度纠结，
1: 又唔知问个 friend 借电话好啊，借完之后又惊整坏，
0: 系啦，
1: 最后咩咧？谂完一轮之后落大雨咩都影唔到啊！然后心里面就觉得好彩冇借同冇租咋，如果唔系湿晒都唔知点算。
3: 系啦，就系嗰啲人咯。
2: 我反而觉得咧，我即系可能因为我有养动物啦，咁所以我系会打爆个容量啦。但系咧，我已经发现咗一样嘢啦，就算咧我打爆咗佢个 spec 啦，
0: 嗯，
2: 我个相机影出嚟嘅都同人系唔一样噶。点解我同你揸住同一部电话，你可以咁鬼清？我可以喂人咧睇唔到喎，
0: 系咩？你都唔系咁差噶啦，应该呢方面。
2: 但系即系譬如头先演唱会咁样嗰啲咧，你要 zoom 埋佢噶嘛？
0: 系啊，
2: 我就喺我前边右边嗰个人啫，同我应该系同一
0: 差唔多嘅位置，
2: 系啦。佢嗰个咧系清到见到佢头上面个面嗰啲水珠啦，跟住我净系望到有个人影喺度啫，咁点解嘅？
1: 可能真系唔同型号，
0: 咁可能真系唔同，
1: 可能佢嗰部真系新啲嘅，有机会系。
2: 但系我嗰阵时已经系攞住当下最新嘅嗰个型号啦，跟住我就点解我做唔到啊？咁我要个新嘅嚟做。
0: 我只能够咁样同你讲
2: 咩啊？
0: 所以如果唔想烦嘅朋友想一步到位嘅话，点解有时最新嘅型号你要打爆佢就系咁嘅原因啦？咁
1: 同埋一个结论就系个问题唔系喺个器材度，
2: 系喺个人。
1: 系啦，买一部贵嘅机系唔会令你影相好睇嘅。
0: 嗱，你呢一句我系有保留噶。自从我话俾你听，我自从嗱，虽然咁讲，我唔系想识，我唔系想好似喺度同大家讲话，哎呀，要去买新嘢，要去追潮流。
1: 佢自从买咗嗰部之后，
0: 系啦，但系有时千祈唔好妄自菲薄，有时真系唔关你自己事噶，有时真系你对自己嘅技术系要有翻少信心，有时系器材拖累咗你个人嘅技术，我话俾你听，呢个系真噶。
1: 就好似你之前买嗰部咁啊，
2: 系又重，但系影出嚟又真系求其影都靓嘅，因为佢会自动帮你执整调整咗张相啦嘛。
0: 起码呢一年我冇再。俾我隔離另一半投訴我影相唔靚，
2: 咁好咯，
1: 咁咪好咯。
0: 我覺得係終於揾到嗰個原因所在啦，
2: 佢存在嘅原因
1: 係要多謝呢個品牌啊，即係心裏邊係嘛？
0: 唔係，我覺得係要多謝自己嘅，多謝自己做咗，即係你要揾一個啱者。其實講到最尾，你係要揾一個啱者嘅工具。有時唔係真係話乜嘢貴唔貴，邊個牌子新唔新嗰樣嘢，而係你。点解我而家开始睇 spec 就系咁解啦？睇 spec 你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其实你揾紧一个乜嘢产品，你嘅需求系乜嘢？即系你就算买最新型号嘅嘢都好啦，有时最新嘅型号嘅嘢咧，例如咁样，我成日影演唱会为例，有时影演唱会你就系真系需要一个比较长少少距离嘅镜头噶嘛。咁而家有啲最新型号嘅嘢，佢都未必有一个。可以影得远啲嘅距离嘅镜头嘅，咁你如果买错咗，你咪做唔到你要嘅效果咯。
1: 哦，对症下药，
0: 对症下药，
1: 咁几好啊！我传染到你，令到你会
0: 多谢你噶，我觉得咁呢一年系好俾你启发到。
2: 咁就好啦，咁我以后就我唔需要睇 spec 啦，你哋两个睇完，我问你哋就得啦。Very good， yeah！
0: 我会最后你问我，我只会有一个答案。
2: 打爆佢一步到位，
0: 唔想扮嘅朋友想一步到位嘅
1: 咧。但系你由唔睇 spec 嘅人变成睇 spec 嘅人，呢个过程嗰一步大唔大啊？你觉得？但系其实原来好容易就
0: 我觉得人生唔同咗，因为以前系会成日觉得抌心，成日觉得买完啲嘢都唔啱用或者。

0: 好用。咁但係即有返呢個好習慣啦，真係因應自己需求而去做選擇嘅時候，就你好知自己買返嚟嘅嘢係做啲乜嘢。咁嗰件事終於覺得啊係使啱咗嘅嗰樣。
1: 最近有冇邊一樣嘢係有咁嘅感覺啊？買咗
0: 最近冇乜買嘅，最近冇乜買。
1: 而家淨係睇緊階段，呢、這個階段好漫長㗎，
0: 係好漫長，
1: 可以睇好耐㗎。
0: 又要問人，又要睇好多資料㗎嘛。
1: 然後去門市睇完個實物之後，會放翻低，問完幾多錢，其實已經心裏有數啦。跟住再擺低一陣，
0: 再諗下先，
1: 仲要再另一間鋪睇翻一模一樣嘅嘢啦，唔知點解。
0: 跟住
1: 同一個問題啦，
0: 不停問嗰啲已經可能有嘅朋友啫，點啊？你用完覺得點啊？咁樣，跟住等佢哋已經用曬咁樣，然後自己先落個決定，咁樣係最好嘅。
1: 係啊，然後直到有一日就係一定。冇啦，冇得再拖啦，跟住先至会买咯。
0: 系啊，
2: 拖到
0: 冇急咯，我觉得最紧要冇急。
1: 几好啊，我都等你开心，对于你呢个改变，我都觉得好欣慰。
2: 系啊，我支持呢个改变噶。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工。啊，美手，拍蚊，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哋嘅今日推出咗呢张新专辑 Persona。先一节点满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同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之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的时候，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落桥位一段是稍为慢车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高士打到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繁忙，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都车多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另外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车多噶，龙尾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安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噶，去旺角方向排到里安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區方面，屯門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過咗安定村少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龍富路近住龍門居。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最後係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自己帶水，飲少一份包裝飲品，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天。
1: 作曲赞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敦臣，咁你系点知道自己需要啲咩啊？
1: 其实呢一样嘢的而且确系要用时间去寻找噶，就好似佢咁咯。佢亦都用咗唔少嘅时间去了解自己最适合自己嘅，最啱自己嘅。

0: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所以就好似电影 Trainspotting 入面咁讲，人生就係一连串嘅选择，透过呢啲选择我哋会慢慢越嚟越了解自己。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相欠苦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不同意。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我们会不停地作出割舍，而留下低落来的往往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

師兄劉浩龍嘅綻放所以就好似你去買手搖飲品嘅時候，當你越買得多，你越會有一個習慣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接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新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声明又说，阿联酋赞赏兄弟一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阿联酋仍致力于维护及加强这些关系及共同利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曾日表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有关行为逾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又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同埋南塘道，跟住成和道。喺九龙方面啦，丽翔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理工西九龙校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海达村，亦都影响埋。樱桃街去海旁方向挤塞啦，车龙排到亚街路街近住怡安角。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 另外，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至于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龙尾喺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浸会桥面，另外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嘅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咗隧道，排到去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另外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少少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左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都繁忙，两边龙尾都系一汇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街市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啦，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现时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门居，另外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嘅坏车都系处理好，一大慢车，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啊！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嘅形象。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0: 分散，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啊，
2: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

0: 大秘宝，
1: 大大大秘宝。
2: 每次都有一个新嘅歌几好啊！
1: 每次因为我都唔记得咗自己上次唱嘅啲咩啊，所以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
3: 其实都系好随心咯、啊，嗰件事。
1: 音乐就应该系咁随性啦、
2: 啊。啱啊！
3: 即系嗰灵感嚟到咧，我话俾你听，
2: 挡住。挡住。
3: 即系讲完音乐少啲，唉，唔好意思，唉，翻到嚟呢个音乐大秘宝啦啊！今个星期啊，不如我讲先。
1: 冇所谓啊！
3: 嗱，咁啊，今日咧呢一首歌咧吓，我同你讲完全同首歌嘅故事系冇关系嘅吓。
1: 多谢晒，
3: 回到呢个千禧年代啦。
1: 话边只碟几多周年咁啊？
3: 唔系唔系唔系，唔关呢样嘢事，系因为接机呢一样嘢嘅事情。
1: 哦，
3: 因为接机系近日大家嘅 hot topic 啦。
1: 佢系接机广告店歌啊？
2: 定系佢去咗接机？
3: 近近地，但系又有啲远吓。我用呢个方向去搜寻嘅
1: 系。
3: 咁但系咧，我发现当年咧，其实原来手机唔喺香港唔多广告歌噶，比较多系电信商嘅广告歌，
1: 咁都系嘅，
3: 或者系 MP3 机嘅广告歌。电话型号比较少出一啲为住嗰个款而出嘅广告歌，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即系讲紧而家接机好似大家好新嗰样咁样啊嘛，但系其实好耐之前我讲紧我哋细个其实接机已经存在咗好耐噶啦，
1: 接法唔同啊，
3: 个接法唔同系
1: 啦，接个 mon 嗰阵时系
3: 接部机咯，
1: 接部机咯系啦，唔同啊接法，
3: 接个掣啦，
1: 系
3: 而家就接个 mon 吓，
1: 系啊，
3: 咁啊但系咧即系。喺真係二千年啊，講緊呢個時期咧，就我嗰個年代，我讀緊書嘅時候咧，其實學生歌比較，我唔知道你啦，我自己比較朋友之間推崇嘅機咧，唔係接機嚟噶，
1: 係咩啊？
3: 係 N 記成嚿磚係啦，嗰一隻機，嗰、那個原因就係嚟自於嗰陣時二千年就推出咗一部嘟嘟一零啦。就是抌落地都唔难嗰一部啦，
1: 太空掉落嚟都得噶嘛，
3: 太空掉落去个地下都穿，个电话都未烂嗰一部啦。咁跟住然后咧，嗰阵时就吓电量好劲啦，跟住同埋有一个好嗰阵时好新嘅一个潮流，就系
1: 贪食蛇
3: 一星八二井二井九一一六井星星八一星九九零八八一八八二井。
1: 阿桑，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2: 唔知啊，
3: 你冇经历过啊？你又真系应该冇经历过，咁你又真系应该冇经历过嘅。呢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呢个年代啱啱推出嘅手机咧，就开始咗可以用电话嗰啲数字掣咧揿揿揿揿揿揿啲铃声出嚟嘅，即系呢个系当时一个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嘅一件事情啦。咁而我啱啱讲嘅呢一抽数字咧，系真系。当时非常之流行嘅一首歌曲，然后大家将佢转咗做呢个编码咧，就打落手机度，就做咗自己嘅手机铃声嘅。
1: 系即系打完之后，佢哋就可以变成咗电话铃，唔系揿呢啲掣个声变成嗰首歌。
2: 而系佢
3: 输入一抽曲啦，
1: 系啊，你就输入咗一个
3: 作曲家，呢个就系作曲家。
1: 呢、這個曲就係作曲，
3: 係啦，呢個
1: 歌曲啊，呢個叫做
3: 歌曲個曲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實就係亦都係我今日揀嚟嘅作品。同樣，點解會係當年好流行入呢一隻咧？就係因為佢都喺二千年出嘅呢只歌嚇，同部電話一樣都係二千年出，就係陳曉東嘅《黑色領帶》。我突然聽翻。就感覺到一種回憶翻曬嚟嘅感覺
1: 嚇，
3: 咁啊，
1: 你嘅童年啊，
3: 我童年啦，係啊，跟住突然係嗰陣時好多同學仔係真係會入呢一隻歌嘅，咁嗰陣時其實坦白說，其實唔可以翻學校帶電話噶嘛，咁但係咧，因為唔可以帶電話翻學校啫，咁但係佢哋可以帶本雜誌翻學校，然後就大家喺度 share 嗰啲曲，然後大家攞翻屋企抄咗翻屋企自己入噶嘛。
2: 即係呢啲曲係官方出定係唔知邊個揾到嘅？
1: 官方出㗎，
3: 官方出或者有時
1: 係
3: 啦 ，Yes Card 啊，雜誌啊，就會佢嗰陣時好勁嘅，
1: 有啲 CD 裏面都會有。
3: 佢有一版，
2: 即係呢抽曲就係 for。打出嚟变成铃声嘅，
3: 系啦，
1: 即
3: 系冇错，
1: 即系简单啲嚟讲，等于一个序号咯。你输入咗，你就可以得到咗呢首歌成为你嗰个铃声咁。
3: 系
1: 啦，以前即系咩 Yes 卡咁，你抽中咗嗰张卡，假设嗰首歌叫做 叫咩？第一諗唔到一個歌名。
3: 貼啦，
1: 叫獅子山下咁啦，呢啲最好啊！獅子山下安全啊，叫獅子山下咁啦，嗰張卡咁封面就係羅文咁樣啦，咁後面咧就可能就會有嗰首歌嘅資料，就會有啲卡咧有個曲就頭先阿斌講嗰啲，你喺電話度輸入咧，你就可以獲得呢一首歌成為嘅鈴聲啊！咁
3: 係啦。即係咧嗰陣時咧，嗰啲雜誌都仲係唔係未必係彩編添㗎，嗰陣時都仲可能係黑白咁樣嘅。跟住然後咧，佢會分埋俾你睇。你如果係呢一個品牌嘅手機，呢啲嘅型號咧，你就打呢一串號碼啦。如果你係第二隻品牌嘅手機，呢一串嘅型號咧，你就有入另一抽嘅號碼。總之
1: 咁啊，
3: 係啦，最後都會得到呢一首歌嘅鈴聲嘅咁樣。
1: 冇錯
2: 㗎，嗰陣時，
3: 所以一齊嚟回憶下呢一個我嘅
1: 你嘅童
3: 年
1: 啦。我嗰陣時冇玩呢啲㗎，唔興我。
3: 嚇！真係㗎，
1: 唔興佢海蟲，冇人冇乜人整㗎。
3: 竟然
1: 唔係嗰啲男校啊嘛，男仔唔搞呢啲嘢噶，男女校嗰啲就會嘅啫，
3: 都明噶啦，
1: 唔會搞咁多呢啲
3: 嘅。唔好講啦，
1: 算啦，聽歌啦，都係。

0: 回忆啊，系咪回忆嘅味道啊？
1: 冇错，嚟自佢2000年嘅专辑啦，同名专辑就系《黑色领带》啦。咁啊，作曲、编曲、监制有破王冠中，填词有黎文嘅，陈晓东主唱。
2: 劲呢个，
0: 好洗脑啊！佢嗰个黑色领带，嗰个咧。是啊，好好洗脑啊！听完一次之后，
1: 系呢啲啊，
0: 啊，
3: 其他歌词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咁啊，你呢个就系、是其中一种嘅回忆啦。咁我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咁当然系少少伤感嘅事情啦，因为今日大家睇新闻都知道，鬼王啊，
1: 系
0: 雷宇扬就离开咗啦。咁啊，咁但系佢真系真系一代或者多过一代人嘅回忆啦。
1: 嗯，
0: 得到呢個鬼王嘅稱號，即係佢嘅陰陽路系列咧，佢真係深入民心太勁啦，即係太嗰、那個 image 係好強嘅。咁啊，跟住所以今日又睇翻下佢一啲過去一啲資料啊咁啦。咁跟住我印象中，因為咧佢好似係有參與音樂嘅嘢嘅，咁啊就開始 search 啦，
1: 就揾啦，
0: 就揾啦。咁啊嚴格嚟講，喺我揾到嘅時間條件限制之後，我就揾唔到佢有出專輯啦。咁但系咧，其實佢系有作曲俾人嘅，
1: 嗯，
0: 系啦。咁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呢个故事话俾大家听，有啲百科咧系不可信嘅。
1: O、okay. K，
0: 因為有一啲嘅媒體咧就话雷宇扬先生咧，佢生平咧只系作过一曲嘅啫。
1: O K，
0: 咁我就睇翻啊，因為百科寫佢系得一首歌有份作曲，
1: 嗯，
0: 但其實再
1: 所以传媒就咁寫啦，
0: 一啲啦，有啲就揾到多啲嘅，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当如果你揸住百科嘅资讯就当 100% 准确咧，就好容易会错啦。
1: 系，
0: 因为其实佢所创作嘅作个曲啊，雷宇扬咧系不止一首嘅。
1: O K，
0: 咁当然标咗出嚟就最 hit 嘅一首《思想扑火》就系邝美云啦。
1: 嗯，
0: 但系其实雷宇扬咧作过好多曲嘅。
1: O、okay. K，
0: 即嗰個多就，所以佢唔係一個叫做 so call 括住專業作曲人咁，但佢有參與過呢個崗位啦。係啦，咁啊，邝美云嘅作品，除咗《先生婆婆》，佢有作過另一首，例如《還我一個像你的人》啦，幫過曾航生作曲啦，《我仍是我》啦，跟住黃興平佢又作過、哦、一首叫《沒有月亮的晚上》，
1: 楊數啊數啊，其實都多。
0: 楊彩妮又有痛快啦咁啊，咁跟住仲有。呢一首咧就我今日揀嚟嘅，就黎瑞恩嘅《風采衣》，咁即系我都想揀啊，有冇边一首歌嘅歌词上面就会比较好啲咧，啱啲喺呢个时间听，咁我就各样揀咗之下，我就揀咗黎瑞恩呢首《風采衣》，系啦，咁啊，但系就。都係啦，即係其實以前我諗嘅年代，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崗位會參與主持啊、做演員啊，甚至乎創作啊都會有嘅。係啦，雖然唔係話哇海量嘅創作，但其實都有唔少留低咗喺度嘅。咁亦都係嗰個呢個經歷話俾大家聽，百科不能作準，都係揾多少少資訊去了解多啲咁咯。咁所以咁當然啦，我哋都多謝我哋嘅藏寶庫啦，可以 search 到
1: 就揾到
0: 揾到好多佢有份參與嘅作品嘅，係啦。咁啊，而呢一首我就
1: 你填翻去个百科嗰度啊？
0: 咩啊？
1: 你填翻去个百科嗰度，
0: 惨死啦！交俾其他人啦，系啊。咁啊，黎瑞恩嘅呢一张专辑咧，好正，叫欣赏。佢嗰个名咧，佢写住好似我哋送卷轴咁啊，黎瑞欣赏。咁佢个欣字就同个赏字就转咗色，黎瑞就系白色咁样
1: 样。O K，
0: 好似送卷轴咁样嘅。
1: 欣赏就系蓝色字，
0: 系啦，蓝色字就系个专辑名啦。咁当中收录咗呢一首雷宇扬作曲嘅，作词就阮世生啦嘅，叫做《风采依然》嘅，咁啊俾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啦。

六点半新闻之前啊，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黎瑞恩嘅作品，风采依然作曲嘅系雷宇扬先生嘅。先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意外清咗场，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排到近黄珠路。较早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凤舞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现在西行荃湾方向和上狮隧的龙尾排到永光书院。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是排到红梅谷路。较早时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的意外啦，是清咗场噶啦。部分行车线是已经解封，连翔道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噶，龙尾是排到近住海丽村。樱桃街左转连翔道龙尾又去到亚街老街近住梳亚道。另外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是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龙尾是去到北拉山道、南塘道近住成和道。隧道情况，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管道内是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另一边的车龙就过了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飞林明道。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第一首作品啊，嚟自一位法国嘅音乐人啦 ，Follamour。最初认识佢，反而系喺网上面咧，意外地睇到佢一 set 打黑胶碟噶，嗰次系。跟住咧，佢每一首歌其实佢会玩好长时间嘅，即系佢嘅才子可能即系四五分钟先转一首歌。嗱，佢每一首歌咧都会俾佢，我哋成日都会讲俾佢呼吸啊。俾佢發揮，等嗰首歌可以俾聽嘅人咧完全感受到佢當中嘅substance係點樣樣。而無論佢做嘅歌又好啦，佢打嘅歌啦，即係我睇過一 set 咧，都會有啲funky 噶，啲 jazz 啊呢一類，聽落去好舒服嘅作品。

有啲嘅 DJ 你可能係聽咗佢嘅歌好 hit 嘅歌，然後你先認識佢。但係同時亦都調翻轉嘅，亦都有啲嘅 DJ 真係睇咗佢嘅演出，然後翻翻轉頭揾翻佢嘅作品嚟聽。除了剛才的 Fulamo 之外，接下來這一位來自巴西的 DJ， 莫察都是看了他的片段開始留意他 Hyper Silent， 來自他在2025年的作品，因為來自巴西的 House DJ， 他的現場演出是充滿熱情，肢体语言啦，跟随住嗰个音乐喐啦，跟住啲歌词唱啦，值得留意一下嘅。

今日揀嚟嘅歌咧，做緊呢個 mix 咧，佢會令到你嘅身體不自覺地好似想喐下喐下嗰種，但又未去到真係哇跳曬啊，好 hyper 嗰種就唔係嘅。即係你用星期五放工 happy hour， 拎住杯夜飲同啲朋友傾下偈，享受住個舒服嘅陽光之下，身體隨住嗰個節奏喐下喐下嘅嗰種狀態。

听下呢首作品啊，嚟自呢位西班牙嘅音乐人普拉苏鲁。咁普拉苏鲁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受屋企人嘅熏陶之下，开始佢嘅音乐。八岁嘅时候已经开始上啲唱歌堂，亦都有学下啲电吉他等等等等。但系到真系喺西班牙嘅啲 club 度演出，就去到23岁先开始。

嚟到呢一首咧，节奏稍微转咗少少，嚟自英国嘅音乐人叫做 Soul Groove。个音乐就会将好多唔同嘅嘢 blend 埋一齐，例如有一啲jazz 嘅元素啦，有啲 breakbeat 啦，有啲 afro 嘅等等啦，拼凑埋一齐成为佢嘅作品。今日呢首作品嚟自呢一位英国音乐人 Soul Groove 嘅歌，歌名叫做 Get Down。

听呢首作品叫做阿诗，头先有听到个 vocal 嗰度一路又唱住啊。喺西班牙文当中啊，就代表住哦 ，oh yes 咁嘅意思。

呢一种嘅电子音乐啦，你会听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好多嘅声音喺呢一个嘅节奏当中不断交错。听呢首作品咧，最初我俾佢个歌名吸引咗，嚟自 Demuya。歌名叫做 A Week in Seoul， 即系喺首尔嘅一个星期，可能最近睇啲韩国综艺节目，所以见到呢一个地方名特别地吸引。

啱啱嗰首作品亦都收录咗喺 Demuya 嘅新碟，早几日先推出嘅啫。中意呢一种电子音乐啦，唔一定系无曲嘅，但系呢一种跌跌地、超超地嘅咧，不妨去揾一揾呢张专辑嚟听下。

今日嘅呢个 mix 唔系啲咩大起大落嘅 mix 啊，就系一个伴随住你放工迎接呢一个 weekend 嘅一个 mix。嚟到个 mix 嘅最后，我哋带嚟呢位音乐人 Marco Fat。啱啱八月推出嘅 EP 叫 Audio Kiss 当中嘅作品叫做 Spicy 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5点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韩国外长赵显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自己的立场。赵显在通话中对近期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希望尽快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强调韩方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并将持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海峡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韩伊外长对话正值韩方评估美国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国会质疑的时候表示，韩方尚未决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审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忠孝街系有交通意外噶，近住加密中学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车多。另外喺港岛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就阻，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同埋南塘道系近住跑马地警署。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南丰道。新界方面，新田公路较早时是曾经有意外啦，车龙是已经消散了，交通回复正常，是清了场的了。另外邻近的新潭路交通都已经是正常返。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的车龙就过了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是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华润大厦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沙田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都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冯吉乡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你好，我是阿布拉柯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的时间，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是听歌最佳时段。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听一些耳熟能详的歌，之余有时会听一些久违了的沧海遗珠都未定。所以今天的主题都是继续歌曲的问答，轻松下大家玩一下游戏，问一下啲音乐或者歌曲的一啲故事啫。好像这一首嘅歌手咧，好多人都话啊，佢系一曲歌手嚟嘅啫。除咗呢一只，谂唔起第二只。但系作为一个歌手，能够有一只歌永远有人记得，几十年后有人记得嘅，已经系不枉前生。呢只歌叫做《听》。

歌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当年香港电台的流行榜占了很多个礼拜，叫做半真半假。唱歌的这位朋友当年就是乐坛的新人，还要在那些劲歌金曲奖那里一次排开一起拿新人奖。你猜有哪个一起跟他拿了？有关淑仪、苏永康，记住是新人奖，还有一个叫做王靖文，即是王菲，王菲是跟他一届拿新人奖的，咁喺电视度一字排开，忘记咗。不过最记得咧就系佢个名叫做仇云峰，有冇印象咧？不过有另外一位好熟嘅咧，就跟住呢个歌咧，系同我一年咧，进入咗呢间唱片公司。佢咧唔净止唱歌，而且咧坐喺个宣传部嗰度有张写字台嘅，佢亦都系宣传大员嚟嘅。听完呢出电影嘅主题曲，你估下佢个名叫做陈咩话？歌名叫做《面懵心精》，是当年麦家做导演，是洪金宝做主演的出电影，为时是1977年。

金宝主演嘅电影叫做《面懵心精》，都啱噶啦，佢真人都系咁嘅，有时扎地面懵懵啊，讲笑话唔笑啊，咁啊呢个三毛系好好笑嘅，其实麦家导演嘅电影主题曲就系头先呢位仁兄，当年嘅佢个名叫做 Peter， 我哋叫做 Peter 啊，因为好熟佢，同一间唱片公司一齐玩，一齐唱歌。其实佢个名叫做陈迪文啊，知唔知系边个？哦，唔知唔紧要。佢有个兄弟叫做陈迪康啊嘛，系嘛，两兄弟噶嘛。咁啊，佢就唔系唱好多歌，不过咧喺1977年，其实佢已经唱咗呢一首《面懵心正》，比较陈迪康即系佢大佬唱嗰只《伤心的小鹦鹉》可能仲早啲。系啊，讲起呢只歌，梗系要听啦，都唔使猜啦，梗系陈迪康唱《伤心的小鹦鹉》啦。不过我可以问你，《伤心的小鹦鹉》原装正版系咩歌啊？听佢中文版。

一只小鹦鹉，但系原装正反呢，主人翁系一只大笨象，就系我与大笨象 Me and the Elephant。原装正版应该系 Gene Cotton 啊主唱，咁后来 Bobby Gospel 又再翻唱 Me and the Elephant， 一只非常之得意得嚟啊，好有情怀嘅歌，一只其实系失恋的情歌。陈定康唱《伤心的小鹦鹉》，讲呢啲英文歌改编嘅中文歌就可以讲系多如天上繁星啦，譬如。First of May， 大家都知道啊 ，BGS， 同埋咧无数咁多翻唱版，不过中文版，你估唔估到边个唱？歌名叫做

歌詞改咗啦，但係嗰個最尾段嘅飛刀情懷呢就冇改到。原裝正版 BGS 最尾嗰句就越嚟越遠㗎嘛。不過原來呢啲螢火呢都係慢慢咁熄滅。螢火來自聽到把聲就諗起佢嘅俊俏嘅明星樣，係真係會黎明唱螢火。當然啦，黎明已經開始咗，即係話太陽出嚟啦嘛。啲螢火就慢慢熄滅。呢个系我哋儿时嘅往事吓、啊，你未去过露营啊？不如咁啊，如果你有下一代嘅话，真系要带下佢哋去露一次营咁简单吓，唔使去到太偏远嘅，搵啲安全啲嘅地方，有啲适合嘅郊野公园里边都有啲营地。以前嘅童真一去不复返，而且你嗰啲小朋友会大得好快，好快快到你唔相信，所以最好珍惜。好似呢一只唱歌嘅系本港一位民歌手。陶赞新啊 ，Jensen 叫做童真嘅歌，哇，眨下眼，原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为550亿元，高于500亿元嘅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和执业情况，严正澄清指没有任何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表示，早前接获投诉，指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驻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驻诊，当中包括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驻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是在峰会场地的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指俄印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两星期之前，他们在上个月31日在比什海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和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氛围之中交流，就紧迫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3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是吹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金竹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两边嘅隧道出口。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濠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要赶搭飞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在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现时主要就是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成和道。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意外，慢线受阻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介乎弥敦道至到帝国中心车多。忠孝街是有交通意外的，近住加密中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漆咸道 南去油麻地方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柳街。至于喺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即系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噶。至于喺港岛嘅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车多，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西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排到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马斯道至到警察总部断断续续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山东街段挤塞，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亦都车多，龙尾喺对行道。至于哥和老街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车多，大埔道去美孚方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跟住美河流都车多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公园。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中九龙诊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車龍尾喺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龍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關於清場嘅長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金竹角係有嘅交通意外啦，清個場啦，日大車多。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奧運站嘅意外都處理好，龍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仲提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欧巴捞欧瑞强，
7: 今日嘅音乐主题咧就系一路播歌一路谂下呢啲歌曲嘅背后故事，所以有啲音乐问答喺度，几好玩嘅。问下自己呢只歌有冇第啲版本之旅，所以上半部分咧有好多好少听嘅版本，下半部分咧我哋有啲耳熟能详嘅歌兼大家熟悉嘅歌手乐队，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唱嘅歌比较后期噶啦，叫做 Ocean Deep。

如果今日嘅歌曲问题系奇里夫里赤 Chris Rich 唱呢个歌叫做咩名字，咁你好容易识答，叫做 Ocean Deep 吓，不断咁唱。好啦，其实个中文版系叫咩名字呢？爱是无涯啊嘛，哎又啱噃。咁我而家嘅问题咧就系、是、爱是无涯系边个唱嘅呢？听一下似唔似呢个答案呢？

对路呢，大家都会估，诶，乜唔系刘美君唱嘅咩？系，冇错，刘美君系将呢个歌再次发扬光大。不过爱是无涯呢个歌呢，原本唔系刘美君唱，佢只系重唱嘅啫。原装正版头先有把招牌声音，梗系来自上海滩嘅Francis 叶丽仪先唱嘅，佢将奇里夫里察嘅 Ocean Deep 改成爱是无涯。好啦，跟住来呢一首歌呢，歌名就叫做大丈夫。大丈夫唔系一个人㗎喎，系团队嚟㗎喇喎。当时呢隻歌呢就俾警察稍稍借用就啱晒，个形象啱晒。唱歌嘅有四个人，有一把声音你一定认得嘅。不过如果你估到其他嗰三把声音呢，我真系话你叻。一个球条件就系唔准上网查，就咁听。大丈夫边四个人主唱？估下。

唉，怀旧嘅咧，几劲啊吓！男儿气概嘅大丈夫，唱歌嘅系四位男儿汉，大家认得关正杰啦。但系其他嗰三个你真系好难认，不如开估啦。你唔好上网咧，上网啊，梗系好似睇资料好容易嘅啫。应该单凭听歌去辨认咧，我谂我都唔得。但系我识识佢哋啊嘛。关正杰之外，有陈恩健，有黎小田，仲有一个更难估，系宋豪辉。宋豪辉大家知啦，以前系 TVB 训练班出身，跟住变咗艺员，跟住变成导演，哇！即系跟住变咗只制作公司嘅老板。四个人合唱嘅歌叫做《大丈夫》，跟住落嚟嘅民歌味道，有只歌咧就系来自一啲电影叫做《殉情记》啊。你个中文系叫做咩歌咧？啊，中文版即系 What is Youth 嗰、那个歌名，你谂到就犀利啦。同埋我而家播翻咧系当年陈年喺香港电台抄翻出嚟嘅一啲录音。嗰陣我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福星高唱》，福星即是 FOLK 的福，即是民歌的感覺。當然有揸住吉他自彈自唱的一隻歌啦。50年珍藏

当年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除了做电台节目，有一班好朋友全部都是 DJ 同事兼夹，他们都是歌手来的，所以我做福星高唱这个节目呢，有时都会请其他的 DJ 同事一起唱。刚才这民歌味道的 What is Youth 中文版叫做灰色玉楼。讲起我的 DJ 同事亦都可以揸住其他唱歌的，大不乏人啊。好似佢喺我大学嘅时候系师兄，喺学校已经可以自弹自唱，闲闲地。不过佢好少，因为佢忙得好紧要啊。上完堂就扑去做 DJ 啦，边有得闲揸住吉他喺学校唱歌咁他条啊？因为佢话：唉，身不由己啊，人在社会中，汤正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时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以及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国被告刑期的睇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及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道路事故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要去港搭飞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在港岛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的坏车都仲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忠孝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噶，位置就系近住加密中学对开。现时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在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的意外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之前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处理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至于后少少就是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是清个场，现时交通回复畅顺了。睇埋红隧嘅港岛入口啊，到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隧方向，近住恒生总行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就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大马路是有爆水管的，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大棠路轻铁站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又嚟到九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五晚上啦。八点两个字正式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有五位不同嘅女节目主持人，星期五晚有我。

九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五咧，就系、是、中秋节嘅正一嚟嘅，咁所以嗰日咧，我就预备咗啲精选嘅，啱翻咧大家欣赏月光嘅一啲歌曲啊。希望天气好嘅时候咧，能够一路带住收音机听一啲啱听嘅歌曲，一路咧赏月。一定是上心落市，咁所以咧，明明咧就要将咧我哋嘅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咧就搬前啲啦。所以咧，今晚我哋嘅英文金曲二合彩呢个游戏啦，亦都系一个特别版，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30首嘅歌曲。30位嘅朋友都系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大家咧记得今晚一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我都出咗个 post 啊，恬淡情怀，咁喺嗰度咧你留一个号码俾我，1至30号任拣一个号码。每一次咧，我哋都有一啲嘅熱門號碼，可能係今個月份啦，或者係今日嘅日子啦，或者可能係今個月份有啲咩特別嘅日子、重要嘅日子咁樣。唔緊要嘅，咩號碼都有機會係會中嘅，只要你肯留言俾我咧就得噶啦。九月份嘅生日之星好多嘅。多謝阿周子咧，亦都喺Facebook 網頁嗰度話俾我聽啦。有3位我哋香港嘅歌神都係咧生日嘅，包括Sam 啦，有 Leslie 啦，亦都有 Danny 陳百強。佢哋嘅歌我已經預備好曬，就睇下大家揀唔揀中佢哋嘅號碼，能唔能夠播出。嘅第一首歌曲亦都系差唔多一个钟头前已经留言俾我嘅 Naomi， 佢拣嘅号码系20号，我唔知道有咩特别嘅意思，不过恭喜晒你，多谢你咁早已经留意节目啊！当然啦，今日出现得嘅全部都系九月份嘅生日之星。佢嘅组合名叫做 Swing Out Sister， 佢系21号生日。今晚我哋重温呢一首嘅好歌。

就是九月的生日之星来的，他们是 Swing Out Sister， 这首歌叫做 Breakout。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知道啦，好多好多啦，揸车嘅朋友当中可能有的士司机啦，亦都有小巴司机啦，咁有好多好多嘅搵食车啊，咁佢咧都系咧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特别系呢个时段嘅八至九甜淡情怀，因为我哋有好好听嘅一啲经典英文金曲啦，系俾大家噶。而今晚咧，明明咧亦都系好似往常咁啦，同大家咧就玩下英文金曲二合彩嘅。咁啊，记住咯，一定要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我。驾车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啊，即系小心驾驶啊，就唔好鲁莽啊，即系挂住玩咧就即系唔小心。最紧要道路安全啊，咁咧就留言一个号码俾我，1至30号啊。咁佢哋咧就编好晒噶啦啊啲歌曲。咁啊睇下咧你个号码中唔中。好似头先嘅 Naomi， 佢就中咗20号啦。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亦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因为佢个名咧经常咧都会出现，亦都好早出现添啊。晓南，咁佢话咧佢系 final year， 即系咧大学啊大专咧就系最后一年咯。咁其实咧就系由你大学嗰阵时咧，我已经识得你噶啦。嗰阵时你已经话咧啊，我入大学啦咁样，咁啊一路咧去到咧，哇，原来今年已经系最后一年啦。咁佢今日揀嘅心水号码咧，就系呢一个一号啊。因为佢话九月一号开学以嚟已经过咗11日，所以有好多个一，所以佢拣嘅号码系一号，而呢位朋友亦都系一号生日噶。

剑明啊，你嘅老公系剑心系嘛，咁啊好有呢个亲切感啊，所以你拣啲号码中咗16号嘅歌曲，有28号、26号生日嘅佢 ，O M J，Suddenly。

有 ONJ 加上 Cliff Richard。9月26号是 ONJ 的生日纪念日，而当中他的拍档嚟紧亦都会出他的精选大碟，将他的冠军歌曲集合埋，而家预售紧啫，11月会正式发售啊。跟住呢一个嘅号码啦，系27号嘅朋友 Kenny Tip 啊，咁啊，好似好少见到你留言，不过恭喜你，亦都多谢你嗰啲嘅公仔，心心公仔加埋，多谢嘅手势。

佢系 Buddy Holly Raining in My Heart。更加详尽嘅一啲天气预测，记住留意一阵间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入边咧，亦都会系有讲嘅。一阵间我哋再见啦，记住留言俾我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的时候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的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之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各被告刑期的看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于呢名男子负责下注，系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亚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亚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联酋重新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和繁荣。声明又说，亚联酋赞赏兄弟一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并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亚联酋仍然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这些关系和共同利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 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天。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谢你哋嘅留言啊吓，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咧，就系、是、支持我哋嘅英文金曲二合彩特别版嘅环节。今日出场嘅所有朋友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希望你哋继续留言俾我。为什么呢今天的、二合彩是一个特别版呢因为呢我就想在、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呢就安排了九月的生日之星出场啦、在九月的最后的星期五呢就是中秋节所以那天呢我就已经现在一路呢搜集一些好听的赏月的歌曲啊，啱听的歌曲俾大家，咁就喺嗰晚嗰度咧，就会系播上嘅。每次我哋玩英文金曲二合彩啦，咁都会有一啲嘅热门号码嘅。今日一至三十号嘅号码咧，我就觉得唔系有边一只特别好突出，或者边一个数字好突出，有啲都好平均下。就算是譬如这个月份九号啦或者今日的日子十一号啦都是很很平均咁样啊。所以呢你哋是揀边个号码嘅都有机会是中奖。我第三隻嘅歌曲已经是播咗十六号但是之后呢先见到 Tricky 啦或者是林玉兰啦就是即是揀咗喎。所以你的号码之前已经中了啦恭喜你们啊。今天是十一号明天是十二号十二号亦都很多朋友揀。好像 Kate 啦 ,Sarah 啦还有 Anthony, 他们揀这个日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因为听日呢

咁啱 Anthony 咧，亦都话系佢嘅正一生日。今日亦都安排咗有 Leslie 嘅歌曲，亦都安排喺呢个特别嘅号码，亦都系佢生日嘅号码。

0: 呢首歌对佢意义深重。
1: 送俾你哋嘅 American Pie。
0: American Pie。Thank you, 哥哥，多謝曬 Leslie， 亦都好多謝朋友呢，好記得 Leslie 係聽日生日嘅。咁啊，亦都今晚呢預備咗有佢嘅歌曲，咁啊係一個呢比較顯眼啲嘅number， 所以大家呢都會係呢揀得中嘅一個 number 嚟嘅。12號出現咗，跟住落嚟出現嘅係22號，都幾多人揀㗎喎。Marianne， 你有揀到啦，收評我係自己生日嘅日期，仲有 Ching Ching Sam Sam。他说是他们的 Big Day 的日子，是什么的 Big Day 呢？ Big Day 可以很多解法的，是结婚的日子，结婚纪念的日子，还是拍拖的日子呢？

一阵间好似话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啊。气温介乎喺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会有涌浪。天气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啊。不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Hello， 你好，我是明明余建明。你听紧嘅节目是《甜淡情怀》，今日有英文金曲二合彩，一个特别版。出场嘅朋友全部是九月嘅生日之星。呢位朋友生日嘅日子是18号 ，Michael Franks。有佢，亦都有大家喜欢嘅呢一首歌曲《Tiger in the Rain》。跟住出场嘅呢个号码，亦都系要恭喜佢哋，因为咧呢一个嘅号码啦，大家咧都会系即系可能系你心目中嘅一个热门嘅号码都唔定嘅。冇错，呢一个号码系15号嘅号码啊！呢、這个都几多人拣嘅今日。Connie 啦 ，Kenneth 啦，又有Lam Chang 啦，佢话系姐姐生日嘅日子，仲有 Infong Lang， 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啊！咁有啲朋友话啊，我咧喺澳门嗰度咧就好中意听啲60年代嘅歌曲嘅。

冇錯，呢一首歌咧係 Jennifer Rush 啊，9月28日係佢生日嘅日子嚟嘅。Heart Over Mind 呢一首歌應該係我最熟悉嘅歌曲嚟噶啦，我都曾經翻唱過呢一首歌曲《內心交戰》。咁啊，時間亦都唔係太多啦，咁所以咧，我亦都要盡快咧，就係講嚟緊兩個嘅熱門號碼揭曉下咯。揭曉第一個係9日先啦，今個月份有張張。他就說應該9日都是今天的熱門 Lawrence 他說選了9日的祝我就是或者祝大家都長長久久還有 MC Teresa 你都是選了9日恭喜你們中啊中啊這首歌跟9都有關係9.5星期的電影歌曲

部电影，一首好嘅插曲，电影九个半星期嘅插曲。我哋有 Brian Ferry， 26号系佢生日嘅日子 ，Slave to Love。今晚最后一个号码，恭喜晒以下朋友：红山、Debbie、胡志明，仲有 Hoop Through， 你哋都系拣11号嘅歌曲，就系呢位生日嘅朋友。

就 over。我哋有 Johnny Mathis 加埋佢嘅 partner 就系 Dennis Williams 嘅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 三十号系佢嘅生日日子。其余嘅九月生日之星将会喺下个星期继续噶，请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阵音乐情人郑子成将会有哥哥嘅特辑，听日系哥哥嘅生日日子嚟嘅，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家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
9: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得意，
8: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淋漓尽致的哭与笑，热烈投入的爱与美，用你的全部来对展现一次毫无保留的绽放。虽然没办法停留在最灿烂的那个时刻，但至少曾经达到自己的巅峰时光。就算在那个最华丽的一瞬间只得自己看见，咁又如何？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为了一次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观赏。

Take Two， 人生只能活一次，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尝试努力要有最少一次的人生绽放，就好像花一样，必须开到最美丽的状态，才不枉人间一场。

今日嘅开场吧。淋漓尽致嘅哭与笑，热烈投入嘅唱与跳。佢生命虽然短暂，但佢却用咗佢嘅全部嚟到去展现毫无保留嘅绽放，就好似花一样开到最美嘅状态，先至不枉人间一场。9月12号听日是张国荣的生日，今晚音乐情人跟他预祝他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Leslie， 想告诉你知，当我们见到天上星星的时候，我们是会永远永远想起你。

记住912呢个日子，因为你要同哥哥讲一声 Happy Birthday Leslie， 听日就系佢嘅生日，今晚有冇情人为佢预祝。在我们上半部分节目里面，我们分别听过他头先的这首《永远记得》，之前还有明星他重唱的《似水流年》，和节目开首的《红》，将时间达到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增多，还有雷暴的。展望方面，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即将迎至9:30新闻，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张国荣，奔向未来日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60%本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半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讲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都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73点，升咗6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2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7美元，卖出4385.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 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有我哋，有快乐。
7: 今个星期嘉宾有
8: 雪梨姐，
9: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10: 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3: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4: Roshni。Bani, Bahar.
12: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15: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16: 人生总有欢喜，
17: 有了你，顿觉真
15: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0: 人呢一生会遇见好多唔同嘅人，有啲人成为咗朋友，而有啲人却成为咗过客。有啲人能够陪伴一生，有啲人只能够陪一程。我哋唔知道嗰日系几时，所以只能够好好咁去珍惜现在，同埋好好喺脑海留住昨天。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

生路上，每一场的相逢，无论是瞬间定是永远，都是一幅美丽的画面。有些的拥有不在岁月，而是心底；又有些的离开不在天涯，而在心里。

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在生命的河流里面，因为有缘我们遇见，因为有爱我们心动。其实每次的相逢，无论缘分如何短暂，都是累积的缘分。一直相信人世间有一种相遇，不是在路上边，而是在心上边。多谢哥哥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将我哋最美嘅遇见都放喺你嘅音乐里面。预祝你听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他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直入队跟进。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结良好的旅游体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会晤在峰会场地的会展中心举行。报道又指俄印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在不到两星期之前，他们在上个月31号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和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普京今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5点，升了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4，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56美元，卖出4,390.46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昼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8: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8: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健威，健威，這個東西你不要的了，是不是我丟的
12: 了？啊，Lu看看先，欸，這袋是什麼
11: 的？不知道啊，生了青苔，這不要就丟了。
12: 欸，我見現在的人呢流養磚的，我問一下你才好丟啊。
11: 養磚？磚頭啊？
12: 是啊，磚頭啊。想知道人們為什麼養磚頭，留意今個星期六早上6點到9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Lu和健威知識會社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雪梨姐。
3: 嗱，我今日搶住嚟開麥，首先我哋又好開心啦，請到雪梨姐今日過嚟啦。之餘咧，我聽咧，因為雪梨姐咧講嘢實在好多，令到我哋有好多回憶啦，好開心啦。咁有啲位我就不自覺地又追問啊，就打斷咗。我記得琴日子清咧就問啊雪梨姐，其實喺佢中意啲咩電影，佢自己最開心啊，同埋有好多好好嘅特別嘅回憶咧。咁佢講咗第二套嘅時候，我哋哇好多嘢已經接住問啦，咁樣樣打斷咗啦第二套。咁我知道咧，你應該係唔止第兩套嘅，你仲有邊啲咧？繼續講埋落去啊！
4: 最中意就係《神雕俠侶》啦，《天龍八部》啦，《尋秦記》咯。
5: 哇，系啊，呢啲都系好经典，好经典。
4: 咁你哋又点睇呢三套戏咧？
6: 李莫愁，我都系。
4: 系啊，
5: 李莫愁，
6: 阿夫人。
4: 嗱，我讲一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我点解一世人要咁样咧？啫，
6: 就瞄起块面，
4: 就系坚叔。阿坚叔咪好中意写嘅。我就李莫愁一定要有啲小动作，系狠嘅。咁我就借镜阿坚叔嗰啲表情去做。
6: 但系最緊要嗰樣嘢，你本身是一個靚人啊嘛，
4: 多謝多謝，
6: 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話啦，好多亦都你講到呢一點咧，我就可以帶出少少，就係話好多人咧就係、是、前排有幾套電影啦上嘅時候啦，借票嘅時候咧就好想邀請你一齊出嚟啦，終於邀請到出嚟借票嘅時候，其實我睇到覺得哇係一個彩蛋嚟嘅，
4: 係啊
6: 係
4: 啊，
6: 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就係話。哎呀，雪梨姐，其實你咪應該參與翻多啲嘅電影咧。其實大家聽起上嚟，原來雪梨姐之前咁多嘅作品咧，大家都好中意嘅。會唔會話令到你啊？原來我哋今日或者琴日傾嘅時候，原來雪梨姐嗰團火都仲係咁旺盛嘅時候，會唔會係一個嘅強心針咧？
4: 其實因為點解有一段時間我就休息咗啦。咁我做咗個通波仔手術啦。咁啊。又休息咗一段時間，先去睇《尋秦記》，落去借票。嗰陣時我就係有咁嘅心態想翻出嚟。
6: 真係嗰段時間。
4: 我多謝古生叫我，因為我唔知㗎，我諗住坐定定喺度睇戲啦。點解知？佢同林峰講咩？你兩個阿媽嚟咗，我都惡咗言咁樣嚇。
6: 因為我知道其實咧，佢哋好想一路都想邀請你出嚟，欣賞啦，唔好講話想你出嚟借票參與，佢好想你出嚟睇呢個節目，即係一個叫做而家叫懷緬翻電視版啦。當你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我自己作為觀眾睇到，哇！
3: 好興奮，好開心，
6: 真係開心，真係開心，因為成日諗緊啊，雪梨姐其實係咪已經即係都係要叫啊適應咧，或者唔再行出嚟幕前咧咁。琴日嘅訪問開始聽到咧，喂唔係喎，咁嚟緊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嘅作品添喎。
5: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即係可能作為一個女藝人，我唔知雪梨姐你覺得係唔係啦咁。其實你而家再出翻嚟去拍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發揮可能會再大啲添，因為你已經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啊。
4: 係啊，因為我之前做過舞台劇是學識了很多東西，因為我沒有讀過訓練班，我是靠自己的感覺直覺去做那個表情或者說那個對白。咁做了舞台劇之後呢就很流暢啦。我試過在天龍八部跟華哥黃日華拍幾場戲的連住落的，我是一剔過四場，然之後話出嚟，我要食支煙啊！好
6: 哇，嗱，雪梨姐講啲嘢，我又可以講下，因為我都曾經同阿華哥，華哥拍緊電視劇嘅時候咧，我嗰陣時係啱啱仲係做緊幕後啫。華哥咧係唔帶劇本入廠嘅，
4: 係啊，
6: 佢好好記性嘅，所以咧台前幕後同佢開工咧。 都有
4: 啊，
6: 有压力啊，有压力嘅。如果连佢都话对住阿雪梨姐，咦，俾我唞个 break 先，咁即系话，咦，雪梨姐原来个记性都好好、啊。
4: 我多谢舞台剧训练俾训练到我咯。
6: 嗯，
4: 因为你知舞台剧冇 NG 噶嘛，咁、我设第一部舞台剧系点样练对白嘅咧？我将屋企所有嘅收音机啊、电视机啊、电话都开晒。去读对白，
5: 哦，即系话任何环境去影响你都影响唔到，
4: 系啦，
5: 哇厉害，呢个方法好，
4: 好彩我有咁样练习上，我当晚第一晚演戏嘅时候啊，即系演出啦，咁我第一个已经入去讲嘢啦，嗱下面有一个，喂，我在看舞台剧耶，啊，等一下打给你啊。我又照讲，我又照讲、哦，好彩有呢个心理准备。
3: 哇！嗱，前辈真系前辈，又用呢个方法，真系犀利，但系真系好啊，冇谂过喎。
5: 点解你会有系呢一个咁样
6: 嘅？你会预知道有好多嘢会干扰到你？
4: 因为我 expect 我有睇过舞台剧先嘅以前，咁、有啲人都会咳下或者笑下或者乜嘢，都要人哋笑你要停。一两秒俾人笑完之后再讲个对白咁啊，即系我系学到呢啲嘢翻嚟咯。
6: 哦，所以下次我哋都知道啊。如果要真系练戏嘅时候咧，要俾身边嘅嘢干扰自己，等自己快速集中。因为有时真系噶，哎呀，我喺屋企嗰阵咧练过200次冇问题嘅，一去到现场咧就唔得，可能就系个环境唔同咗，少少嘢影响到你。你就即刻集中唔返。
4: 係呀、
6: 啊。呢樣嘢我都要。呢一刻都要。
3: 好嘢
6: 我
3: 都
6: 要。繼續放落袋呀。
5: 真係。
6: 咁嗱講到舞台劇啦亦都有一樣嘢啦。我真係覺得就係話除咗係演戲方面啦、電影方面啦、舞台劇方面啦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下你嘅。
4: 係。
6: 轉頭返嚟先。
3: 賣關子。
4: 賣關子。
6: 係呀、啊。

0: 好啦，嚟到我哋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雪梨姐倾下偈先。头先我就问到啦，呢样嘢咧，原来雪梨姐都咁劲。当然啦，原来我喺几年前嘅流行经典五十年咧、哦，都见过你同阿米雪姐合唱过。咁啱啱就系啦，米雪姐一个嘅演唱会啦，见到你哋哇，好 warm 啊！嗰下个情景，我系冇谂过你哋会。一家人咁样喺度唱歌，同埋件事系好开心。即系你当时吓，系支持米雪姐出席呢个活动啊？定系话其实我自己都唱歌条瘾，我都仲有嘅，又一齐玩下啦。
1: 两样都有，嗯、我支持嘅
0: 系，
1: 因为佢有问我会唔会去唱
0: 系。
1: 咁我一定支持，一定支持，因为点都系屋企人啦、啊。咁、我都知佢为咩叫我哋噶啦，即系佢都想营造一啲就系朋友情、亲情啊，或者系佢自己嗰、那个嗰、那个人生经历啊啲嘢咯。
0: 嗱，开心就系话咧，我就可以再头先我讲啦，几年前见到你嘅合唱之后，今次再听到咧，我开心嘅就系话，原来阿栋。喺即系你就睇啦，阿栋同 Erica 原来都唱得嘅，因为我一路识阿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佢系一个演员，
1: 系
0: 一个演员演戏，但系原来啊睇翻啲资料，佢原来作曲作词系夹 band 喺系啦，原来佢本身都系唱歌底嘅，即系呢样嘢我就话啦，喺个舞台上边，我突然间知道咗好多嘢啊、连观众都有好多嘅新鲜感啊，系、
1: 因为佢。再细个啲嘅时候，我捧过去比赛嘅，唱歌比赛，唔知新秀定系咩十八区咁样。佢当其时就因为冇自信啦，就落选咗。咁我就觉得落选你可以再练嘅啫。咁我唔知原来佢又作曲又夹 band 又唱歌。其实我姐姐嗰晚嘅演唱会咧，我真系好开心，佢真系可以唱到《天蚕变》呢只歌，即系唱到啲观众都拍手掌，我系好开心。
0: 佢话有压力嘅，
1: 有一定有。
0: 佢话姨妈都几严谨。
1: 系啊，我家姐我都估唔到，阿伯知阿伯知。系我。我喺后台听啊，哇！咦，边个唱啊？请咗边个嚟唱啊？一出去睇，咦，我家姐嚟，哇！真系佢仲超过我啦，阿伯知阿伯知哦，
0: 劲啊！咁但系嗱，我喺他他他之前咧，唔知点我又想问多样嘢咧，就系话，喂，你喺访问度咧都有讲过下家姐，其实你哋叫咩黑白天鹅啊？
1: 系啊，
0: 原来佢都几暗暗。好多意见，即系摆家姐款噶，系嘛都会。
1: 我封佢做榴莲噶。
0: 榴莲？
2: 点解？
0: 有刺啊？
1: 参口翘手嘛。
0: 哦、对我哋又冇、啊。
1: 你哋唔系亲人啊？
2: 唔、系，因为我哋系食个馅啫，我哋了解佢，因为榴莲里面好食嘅，好似。
0: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请阿雪梨姐爆一爆阿米雪姐嘅一啲料啦。
1: 咩啊？
0: 佢究竟点样翘口参手啊？
1: 唔好食咁多啊，做运动啊，唔好饮咁多酒啊。我试过有一次去屋企，佢叫我阿妹过嚟，我有啲嘢俾你啊，煮面俾你食啦。咁我去到咪等咯，真系有碗面有只蛋，但系咧系清水嚟，清水。我一食一住，哇！咦，我叫做大姐噶嘛，我大姐点解冇味啊？八十好嘛，食多啲好啊。哇够啦，我饱啦
0: 、哦。即系佢胰癌都系想你哋嘅健康好。
1: 系，但系因为大家都系人嚟，有感觉噶嘛。但系而家我同佢相处嘅就系，我会顺住佢，因为我觉得佢都辛苦咗咁多年。咁我因为我系几任性下几咩嘅，咁佢成日都话你做咩咁样同我讲嘢咩。我话我讲嚟咁样，而家我就唔会，我会用好温柔同埋沉默是金去对佢。
2: 哎呀，你大个咗啊嘛！
0: 哇，你做乜同雪梨姐讲嘅？
2: 哎呀， 你諗下我哋睇住佢大㗎嘛，佢嗱頭先雪梨姐自己講㗎，係咪任性反叛，
1: 係我都覺得
2: 係咪咁，同埋因為我有同阿米雪姐食過嘢，佢真係好健康，是但係佢而家就係仲可以唱阿伯字嘛，係
1: 啊，
2: 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哋要學嘅。
0: 又有樣嘢問
2: 點啊，我哋要問他他他
0: 伯字幾個問埋呢個先。我覺得有一樣嘢啦，雪梨姐呢樣嘢真係要怪，我都認同阿米雪姐佢，因為咧佢亦都俾法國感染咗。

0: 多少時間去做下運動呢，其實
1: 會會
0: 係啦，真係好嘅。
2: 可能雪梨姐冇諗過，點解？
1: 係啦，你後輩嚟教
2: 我家姐，係咪我家姐俾咗封利是
0: 俾我睇？呢樣嘢
2: 就訪問
0: 阿米雪姐有冇都影響到你呢？
1: 影響過一排嘅。
0: 哦，
1: 但太早。
0: 哦，太早。
1: 太早啦。
0: 係啊。
1: 五點幾六點鐘要起身。
0: 逢星期六朝早。

0: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嗱，年几前咧，我度音乐中年呢一个节目名，好明显咧系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庆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方正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同14名同事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同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83点，升咗5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59美元，卖出4,37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5: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6: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5: 有。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9: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10: 梗系好啦。
9: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0: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9: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9: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8: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9: 一齐
8: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跨越界限，
12: 超乎想象，
1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2: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2: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1: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 Son，
12: 星期日晚7:30，
11: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而家由张志。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好啦，咁啊，雪梨姐，嘉宾的他他他，你想讲边一个他先呢？
3: 女性的他先。
2: 好啊。
3: 想讲我妈妈咯。佢好锡我咯，我瞓醒佢就一杯爱心奶茶就摆咗喺度俾我饮啊。系啊，到佢有肺癌嘅时候，我系唔瞓咁样照顾佢。
2: 你睇下佢同阿栋又一模一样咯，你知唔知阿栋又系讲婆婆？
3: 系啊，
2: 系啊。Oh, so amazing！ 佢又因为佢又系觉得婆婆好锡佢，
4: 凑大佢，
2: 凑大佢，
4: 有兄妹咁样，即系感情好好咁
3: 样。系啊，
2: 哦，哇，妈妈真系好 warm， 即系佢知道你中意饮奶茶，
3: 系啊，
2: 系咪啊？咁就每一日都系 ready 俾你啦。
3: 系啊，一醒就有一杯噶啦。
5: 嗱，我挑撥下嚟間先啦嚇，佢有咁多個仔女，佢特別會唔會你覺得佢特別係重女啊，特別係錫你咁樣樣咧？佢點樣處理咁多個小朋友咧？
3: 可以咁講咧，佢係最重我嘅一個嚟嘅。就算我做啲壞嘢，佢都叫做少啲啦。佢唔會鬧嘅，佢會勸。但我家 姐知道我做壞事咧，佢就會鬧，會懲罰。会呢啲嘅，咁所以我系中意对住妈妈多过中意对住佢嘅。
4: 定系你细个嗰阵咧，好识走遮面嗰啲啊？
3: 唔得嘅，细个我哋我妈惩罚我哋用晾衫嗰啲阿叉打。
2: 哦、哇！
4: 喂、啊，那个年代嗰阵时系。
3: 系啊，那个年代七十年代头。
4: 即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都係想法分明嘅，不過就始終就係話啊，我都係
5: 特別中你，
4: 中你咁樣，
3: 係
4: 咁咪會啲兄弟姊妹會唔會都係哎呀，我搞錯啊？
3: 係咯，佢哋敢怒不敢言，因為我媽即係第二個阿媽就係米雪啦，都係咁嘅形態，即係好威嚴嘅，即係你唔可以講任何一樣嘢。我点做系我嘅事，即系咁样咯。
4: 呢个系佢由细到大嘅性格，定系话即系
3: 由细到大对我哋兄弟姊妹都系咁嘅。即系就算好大个，佢都打噶，廿十零廿岁都打噶。
2: 老识人咯，
5: 系啊系
3: 啊，因为我妈妈唔系读好多书啊，同埋佢。嗰、那個年代嗰個教育方法係咁啊，即係而家又唔得啦，而家打就去
2: 報警啦，係
5: 未去打就恐嚇已經報警啦。
3: 嗰、啊那個細路仔會話：嗱，你試下打我，我報警。所以而家就係呢啲咯，同埋我初初都唔識教阿棟同阿 Erica 嘅，我都係用咗我媽媽嗰類方法打，佢當然唔會攞阿三，唔會攞咩啦。咁但系我觉得唔得啦，因为我觉得好似伤害紧佢哋。咁我就睇书去学下点样做，点样沟通，点样亲子咁样咯。
4: 几时开始你会有呢个谂法，就系话，咦，要同佢哋沟通多啲啊，或者开始睇书咧？
3: 有一段时间我性格系迷茫咗嘅。做错咗，即对阿栋啊比较系严厉咗嘅。咁我就觉得。后尾谂翻啊，唔得啊！我试过同佢去阿妹啊哥啊嗰阵时去做一个旅游特辑，咁佢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对仔女有咩期望啊咁样，因为我试过赶过阿栋出门口嘅，即系惹得就系赶佢出门口，但系我唔知原来系伤害嘅一样。佢喺个旅游特辑嗰度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4: 哦，
3: 我听完之后，即系喊啊！
2: 哇！
4: 我 我成日都俾阿媽趕出門口。
2: 唔係啊，但係明啊，阿棟會講一句就係、是，我會買層樓俾你。係
3: 啊，
2: 係咪啫？即係縱使係咁樣，所以你諗下佢嗰個孝心幾緊要。
3: 係啊，
5: 但係佢個孝心，佢應該未必喺你嗰度會乜都同你講嘅，係咪？
4: 會唔會咧？
5: 會唔會㗎？
3: 因為佢。有時我會引
5: 導佢，
3: 引導佢嚟同我傾偈啦。咁、因為而家年代唔同啦，佢哋嘅教育又唔同啦。細個移民之前咧，我係俾佢哋睇再見螢火蟲嘅。
4: 喊到咧會。
3: 我係想話俾佢聽，冇咗媽媽，你同個妹嗰個親密度啊，照顧佢嘅，即嗰種感覺，我要佢哋知道呢樣嘢咯。
4: 所以佢哋兩兄妹嘅感情都好。
3: 係啊，好 sweet 噶。哥哥咧，即係加拿大嗰時候咧，有電話噶嘛。哥揸車見到佢，阿妹你喺邊度？我見到你喎，做咩啊？佢講完佢又話翻俾我聽，媽媽我好開心啊！哥哥打電話俾我啊，見到我撞到我咁樣，即係好似小情人咁樣啊！
5: 原來呢個係除咗因為要多謝雪梨姐，仲要再見螢火蟲，即係好細心啊！呢個教育嚇諗到。
4: 但董都一個比較內斂嘅人咧，就係但係對住屋企人，佢會唔會都肯將自己嘅嘢同你哋分享啊、講下啊？
3: 都唔系嘅，都系沉默嘅，
4: 都系收埋呢个。
3: 收埋嘅，除咗佢会听我米雪讲嘢，佢会学到一啲嘢咯。我就觉得系我会分享系工作上面嘅，即系睇咩电影啊，同你一齐睇电影啊，一齐了解一下咁样咯。
2: 好，咁我哋去到另外一个他啦。你想讲男士他定系
3: 男士他？
2: 好，
3: 爸爸，因为我出世之前，我爸爸就中咗风啊。瘫咗，咁我就因为分开住，咁佢住深水埗，我哋住太子旺角咁样，咁我哋周不时就去照顾佢，我同我妈一齐照顾佢。咁試過有一次，因為我爸好多兒太㗎，咁佢個大太太呢就講，一路埋只腳，你呀、你老公呀、起腳踢我呀、我一聽到呢樣嘢，佢就喊咗點踢你呀、
4: 係喎。
3: 即系唔使讲啦，系咪？
5: 我又谂唔到呢样嘢，
2: 系
3: 佢铲佢周身唔喐得噶嘛，佢点踢你咧？你系唔想照顾，你咪话俾我听，我哋接佢翻去照顾咯。
2: 你哇，你睇下雪梨姐真系型到咧，同埋心水几清啊！
5: 系咯，我哋
4: 突然间你讲下，我都皱皱眉，
2: 系啦，
4: 呀，
5: 同埋我觉得哇型喎，
3: 系啊，
2: 系我哋转头继续
3: 好。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咧都系有雪梨姐同我哋倾下偈先。
1: 一浪点？
0: 系啦，男性他、女性他，我哋都听过啦。咁、跟住我哋另一个他，究竟系动物定系死物定系奖项定系事件呢？
1: 动物，
0: 动物
1: 系我姐姐一只爱犬。嗰阵时我有一段时间我休息咗，冇做电影电视。咁我就全心全意幫佢照顧隻狗。咁係金色尋梅犬嚟嘅，好大隻㗎。咁由幾歲大我已經照顧佢㗎喇。即係整嘢俾佢食呀，帶佢落街呀，遊下行下咁樣。到第一次我就到佢16歲。
2: 都好犀利喎，沉梅犬十六岁，我就19岁
1: 啊！哇，好犀利！咁啊，16岁，我唔知原来佢啲骨络系唔得啊！咁佢平时系跑开楼梯噶嘛，咁我就话 happy happy， 我落咗下 happy happy 咧，我嚟，佢就喺度望，嘿咁样条线咗落嚟，我即刻 happy， 你唔行唔好行啦，我两只手逗住佢四肢啊！佢肚嗰度带佢落街，但佢又唔肯喺街去厕所，就翻到屋企就去啦。因为可能佢觉得佢要话俾我听唔得啦。即系喺屋企，佢想喺屋企做佢
2: 走系啦
1: 走嘅嘢。咁我冇嬲过佢咯，但我好唔开心。
0: 咁會唔會話，即係因為呢件事件之後，自己對於養寵物咧，都會有一種感覺咧？譬如話，哎呀，我都呢個，
1: 我係唔敢養啊，唔敢養啊，我喊咗半年啊，即係雖然唔係我，但係因為同我住埋一齊，即係同我照顧佢咯，應該係咁講啦。同埋佢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咧，佢係好驚行累嘅。試過一次，我家姐。去咗旅行啊，佢唔准去入我哋啲房嗰度玩嘅，系禁区嚟嘅。佢就用只脚拨我个房门铰啊！
0: 哦，开门，自己开门。
1: 唔系啊，拨响佢啊！我醒咗，我做咩一开门，同一声就跳咗上我张床嘅床尾，佢仲要知系床尾，佢知道要俾我瞓翻喺嗰度。我话你做咩啊？嘣！佢就咁样啦。我话大，我话你只可以瞓咗晚咋？我唔会话俾你妈妈听，你乖乖地啊，唔好喺度濑尿啊！我话，可以继续瞓咁样。
2: 好有性啊，狗
0: 开咗个头咧，以后有咩事咧就敲你门，
1: 搵
0: 你就叫做系咪啊？
1: 有一次仲好笑，我煮饭啊，买咗条鲳鱼洗啦。即系整干净佢有啲菜咁样，咁啊唔记得闩厨房门、啊。点不知我再整完啲嘢入厨房，唔见咗条鲳鱼。咁我话 happy， 佢就
2: 好聪明嘅，
1: 即系嗰只眼系碌两碌，个眼又眨两眨。我话你过嚟，一擘开口声嘅。我哈！我话你，我条鱼卖嚟俾佢自己食，你食咗佢。我话
2: 佢连骨都吞埋啊！
1: 系啊，
2: 但未腥过，腥过都食喎。
0: 身都即系生食咯。
1: 啊、因为佢百厌唔知啊，一爬上去就全个灶头嗰度嚟噶啦嘛，摆餸嗰度嚟噶嘛，咁你食咗佢咯。但我又冇嬲佢，我只系。我係依家，我話俾你媽媽聽，佢媽媽好嚴厲噶嘛對佢。
0: 哦，
2: 唔係，同埋你講嘅媽媽係咪米雪姐姐啊？
1: 係啊，
2: 可能佢食嗰啲嘢冇乜味，可能生嗰條蒼魚都有味過平時。
1: 係啊，因為腥味嘛，有味道嘛。
0: 同埋寵物佢唔知道咩叫台面食得，擺個兜度佢食。
1: 係啊，
0: 喺個度你擺喺度。
1: 有嘢食咪食咯，系啊！
0: 有時你話喂，佢偷嘢食，佢唔係想偷嘢食，咁你擺喺度，佢都唔知道你唔係俾佢食。
2: 唔係嘅，佢知嘅，我啲狗知嘅。我嗰陣時我屋企咧，我有時擺，因為我有時踎喺嗰個茶几度睇電視食飯噶嘛，我唔會飯台噶嘛咁。咁好啦，我去個廁所出嚟，我嗰陣有4隻狗。
1: 哇！
2: 好啦，唔見曬啲嘢喎，我邊個？ 嗰四隻狗係冇人望你嘅，全部係望上面望左邊，冇人同我 eye contact 嘅。佢哋知道做衰嘢係啦，
1: 四隻
2: 可能佢哋喺度講話，千祈唔好望佢啊，千祈唔好望佢啊，望佢就知係邊個偷嘅。四隻都唔望我㗎，好醒啊，所以啲狗
3: 好得意，
1: 好有人性，懂人性，
2: 叻過人添。
0: 同埋你唔捨得鬧㗎，係
1: 啊。
0: 當你知道佢可能係做咗咧，啊叫做可能偷食啦、白厭嘢咧，一睇佢反應。我成日都系个
1: 笑嘅，
0: 系啦，即系佢哋好识就系话咧感情，有时咧我冇讲任何嘢，佢感到我磁场咧系有啲猛整咧，
1: 因为佢识闻人体嘅气味，
2: 系啊系啊，
1: 佢分到呢个气味系乜嘢嚟。
0: 有时我有少少猛整，或者我可能讲嘢大声啲，
1: 系
0: 我就咦我有叫 Chico 嘛，Chico 咧我就见到佢。你坐一边耷晒耳仔，我唔系闹你啊，你乖啦，冇事嘅。讲完之后佢，呜即刻停翻，
1: 系啦，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
1: 好有性啊，
0: 即系同宠物相处系好开心嘅。
1: 系啊，系啊。
3: 好啦，最后，
0: 诶，你陈子清成日望住我。
3: 系啊，我系一个时间监管者嚟噶嘛，系咪？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每一位嘉宾都会答嘅，就系你嘅第一份工。
1: 我第一份工啊，
3: 嗯，
1: 我第一份工咪演艺界咯。
3: 童星啦，系嘛？就系
1: 哦，嗰阵时去睇我自己拍戏，咁个导演就觉得我得意，细个，即系十零岁、十一二岁咁样。诶、哎，你坐喺度当车衣啦，咁做个车衣宫女啦，咁样。咁我又冇乜嘢，我觉得几好玩，咪走去遮下咯，咁样咯。
0: 哦、但嗱嗰陣時我睇翻報道就話啦，林慧雪姐姐就真係諗住自己係想入娛樂圈啦。咁但係你嗰陣時就係睇佢拍戲而接觸娛樂圈，咁你當時會唔會話因為家姐入咗娛樂圈，你覺得哦呢條路都幾得意，或者幾有新鮮感，而諗住做呢一行，定係話唔係㗎？頭先你所講。真係冇乜所謂啊！我反正係睇拍戲㗎咯，我入去個景入面又有錢收，坐出面反正都係坐㗎啦，係邊一樣呢？
1: 其實由細個開始呢，我哋睇粵語長片呢，就會學返啲大戲老官呢，攞啲床單啊、被袋啊，就我扮男仔啊、蘋果扮女仔啊，喺度演戲㗎啦。即其實係由呢度累積到、
0: 哦。
1: 我家姐真係入咗呢一行，然之後我又讀個訓練班，考個訓練班，但係我考咗，本來要考三次，我考一次已經唔使考啦。咁就嗰、那個老師就話你入房坐一坐等我啦咁，然之後佢就搞完曬啲嘢就同我講，你 OK 噶啦，你叫你媽媽嚟簽約啦咁樣。咁我唔知啦，我咪。到嗰個日子帶住我媽媽去，咁佢話：你可唔可以唔讀書啊？要讀全日噶咁樣啊，要到成六點六七點咁。我唔得，我要讀書，我只可以讀夜班嘅啫。
0: 哦，
1: 咁啊，你考慮下啦，唔使啦，我媽媽都唔會同意噶啦，我唔簽啦咁樣。
3: 嗯，哦，
1: 咁點一簽就俾 Jackie Chan 聽到。佢就開咗部電影俾我拍咗一陣，咁又停咗喺度，然之後就去拍咗本台嘅節目，一個保良局嘅單元故事，咁就俾李添盛先生嘅睇中咗，就入 TVB 拍親情咯。
0: 哦，
2: 哇！
3: 唔係我哋
2: 逃不了啊你。了啊、
3: 所以而家我哋系期待
0: 冇错
3: 作品，
1: 好多谢多谢
0: 多谢晒，
2: 多谢多谢你啫，
1: 多谢多谢。
4: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堂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相关的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已经在下午的六点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由于涉事水管为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有关部门紧密协调，彻底更换这段大约100米的喉管，代替局部复修，减少因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署方指出，由于要更换整段水管，为了配合工程需要，工程团队会将这段行人路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并会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之后才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位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咗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78美元，卖出4,367.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最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 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0: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0: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幽幽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听。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真系小鲜肉，
2: 系
1: 又靓仔，
2: 系
1: 啦，仲要系嗰啲叫咩奇才啊！
2: 系
1: 我成日用 AI 去形容奇才，跟住之后就同佢闹交分析。呢个我唔敢同佢闹交，
2: 系因为 AI 会系奇才咧。
1: 因为我成日同佢玩算命。
2: 我算命奇才 ，OK 明啦。
1: 系而家我哋身上面今次见到嘅呢个奇才咧，就真系我哋香港大学嘅一个嘅。好有才华，好有天分，读书好叻嘅，又有音乐天分嘅男生，真人靓仔好多，想讲，请咗出嚟先，蓝奕慈 ，Hello，
3: 大家好啊 ，Let's Slam 蓝奕慈，
1: 你中意人哋嗌你英文名多啲定中文名多啲啊？
3: 我以前好惯人哋叫我英文名嘅，但系加入咗公司之后，大家都叫我慈仔咁样，咁就慢慢惯咗用中文名咯。
2: 我想问你中文名系艺名定系真名嚟嘅？
3: 真名嚟，
2: 真名嚟噶，哦，
1: 系。你繼續好好享受慈仔呢個名字，因為你師姐黃淑曼咧，佢話變咗做師姐之後，佢其實好唔穩，就繼續好想人哋嗌佢做師妹咁樣，係啊，所以你繼續好好享受呢一個名啊，係今日新人藍奕慈，我想問一下啦。我覺得好得意啊！佢好似個地圖個版圖咁樣嘅，係因為
2: 周圍有啊，
1: 係馬來西亞人。
2: 嗯，
1: 但係你讀書嘅時候上海讀書，之後再嚟香港讀書。我想問一下你開頭喺馬來西亞嘅時候，點解會選擇喺上海讀書呢？
3: 哇！這個原因其實我是盲目跟從我家人的，咁我屋企因為工作原因去了上海啦，咁我就跟住佢哋一起去。咁我諗我嗰陣我都未真係好懂事啦，好細個五六歲已經係跟住屋企人去了上海讀書噶啦。
1: 嗯，所以其實你反而對馬來西亞嘅嘢唔係太有印象噶啦。
3: 我哋就係逢新年農曆新年先會翻去團聚一次咯，係
1: 就翻去撈起啦，
3: 係冇錯，
1: 撈完之後就翻翻去上海
3: 就做嘢啦，讀書啦。
1: 獅子頭啦，啊咁喺嗰邊嘅讀書啦，咁跟住點解又會嚟咗香港啦？其實中間慣唔慣咧？不如我哋講下由馬來西亞去到上海讀書嘅時候，雖然六歲，應該好多嘢都好容易會
2: 適應到，
1: 但係你都有冇真係唔適應嘅時候咧？
3: 而我嘅印象咧，因為我以前嘅母語係即係屋企人係講英文嘅，係同埋馬拉文啦，但係我已經唔記得曬啲馬拉文啦。咁去到六歲，即係其實係佢去緊。去到上海已經是讀緊幼稚園最後大班，
2: 同埋
3: 去到轉接去小一嘅時候，其實我同其他小朋友都係啱啱開始由頭學國語先嘅，咁樣咁雖然佢哋一定係識叻過我啦，咁樣不過都叫做 pick up 得快嘅，咁就我印象中就唔係真係話好困難嘅適應嗰期，同埋咁始終其實讀書好快就識到朋友噶啦，咁我都其實都。過得幾好嘅，我自己覺得。
1: 咁喺上海上面啊，你真係留最多腳毛嘅係啲咩地方咧？會唔會就係上海好多景點或者好多食嘢嘅地方？
2: 定
1: 係
2: 劇院咧？
3: 其實我好接噶，
2: 同埋屋企結果
3: 係我係屋企咯，
1: 真
3: 㗎，真係，因為
1: 咁你同啲朋友係叻 friend 咁啊？
3: 咁你咁講，我好似有印象，又出去即係 weekend 去飲下茶嗰啲咯，之後咁樣。但係其實我唔係嗰啲真係好了解上海好多唔同，即係譬如我知咩靜安區啊，咩已經叫唔到第二個區啦咁樣。
2: 即係啲咩去住靜安區？
3: 總之我。其實唔係㗎，我知啦，文學唔識講。
1: 思辨可能熟過
2: 佢。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話俾人聽，我成日去上海。佢講我跟住我話，其實我上次係第一次去㗎咋。跟住唔係啊，彭燕同我講，你成日去，我話冇啊。
1: 因為上次佢哋咧同成班同事去做嘢咧，我話得㗎啦，思辨幫你搞掂曬。
2: 係啊，
1: 跟住我吹到咧，
2: 話搞到我以為我上海通咁，我話嚇我
3: 俾壓力你，
2: 我上次先第一次嚟㗎啫喎，我嚟咗一次㗎啫喎。
3: 可能都熟過我咯，講真。
2: 咁厲害，
1: 係。其實我想講咧，我都 feel 到你似熟過佢。
2: 點解我有去睇過劇？
1: 係啊，即係你係完全冇嘅。
3: 我飲過茶咯，飲過咖啡咁樣咯。
1: 嗰邊係咪真係出名飲茶咧？如果咁講，
3: 你問一個好似對上海已經冇乜了解嘅人嘅，
1: 我問翻其他嘢。咁係咪就係因為上海你太接嘅關係？你覺得唔得？我要去認識多啲唔同嘅人，所以你就嚟咗香港讀大學咧？ 定系都系因为关屋企人事啊？
3: 系好搞笑啊！我系因为我哥嚟咗香港读书，我就跟我哥嚟香港读书。
1: 吓，你讲真噶？
3: 系啊，我嗰大我两年嘅哥哥，咁佢都系嚟香港读 Con U 咁样，咁我就完全 copy 咗佢嘅 footsteps， 我都系嚟香港读 Con U 咁样咯。
2: 哦，咁但系系咪同一科咧？
3: 诶，唔系。
2: 咁点解你会拣你而家个科嘅？
1: 工商管理
3: 系系，纯粹都系嗰啲，即系大家谂唔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咁不如做一下啲 marketing， 即系我本身都起码有少少了解嘅一啲嘢咁样。
1: 我都话咗佢奇才嚟噶啦，佢谂唔到啲咩就求其拣科，但拣科系最劲嘅其中一科，几劲啊！同埋最劲嗰样嘢系咩咧？佢同哥哥，我嚟香港读书啊，读咩啊？港大，一嚟就嚟我都港大。我想话你哋系咪细细个已经读书好叻嗰啲人咧？有冇窍门教下大家咧？
3: 我系因为咁唔出街，冇即系喺屋企啊嘛，咁都冇冇乜特别嘢做嘅。
1: 所以你哋嘅兴趣就系、是、
3: 读书，唔系
1: 嗜好就系睇书噶嘛。
3: 唔系唔系，我哋未去到咁叻嘅。
1: 咁接咁接系。
3: 但系即系我哋都系啊，都认真读书嘅细个时候。
1: 系。
3: 因为始终我哋以前都系谂住去周围走嘅，即系可能我唔系香港都好，可能喺美国读啊嗰啲嘅。因为我中间一段时间系读国际学校嘅，咁样。咁后屘即系我见我哥嚟香港又好似大学生活好丰富，咁我就都想体验下咁样，我就一齐嚟咯。
1: 我想问下阿哥咧，嗰阵时嚟香港，即系佢大你两年啊嘛。佢嚟香港嘅时候系咪不停打长途电话或者不停video call 你？跟住哇，你睇下我呢边咁样啊？
3: 佢忙到咧，即系佢。即係太多嘢做，因為佢都係玩 dance 嘅，即係嗰啲舞蹈學會咁樣啦。然後佢係幾乎係日夜顛倒咁樣，然之後好忙，所以咧你我可能 text 佢，可能隔兩三日先會覆翻我嘅。
2: 結果佢唔係過嚟讀書嘅，佢係過嚟千里尋親嘅。
1: 我而家要揾阿哥，
4: 其實哥哥係咪真係廣大嘅？
3: 唔知兩年冇見，
1: 有冇認唔到阿哥？
2: 裝扮唔同曬啊！
1: 即係你嗰兩年真係會覺得哇，阿哥點乜咁大轉變嘅，所以你就決定過嚟啦。
3: 佢係啊，因為佢叫做人間蒸發咗兩年啊嘛，咁我咪我過嚟揾啦，係啊，即係浸親啦。然之後我又其實我又入咗 dance 嘅，完全係跟佢嘅腳步一齊。咁同時間就我覺得呢兩年就係因為都分開咗兩年啦，然之後再重聚，同埋我哋後屘又住埋一齊咁樣，咁就突然間就好似由好 close 咁樣同我哥哥好似成世，即係隔咗段時間，突然間又揾翻喺一齊嘅嗰個。默契啊，我覺得。
1: 係嗱，咁哥哥因為興趣就去咗 joy dance 啦，跳舞啦。但係其實未必興趣，你都同哥哥一樣啩？你真係純粹好奇
2: 啊？定係真係跟咧？
1: 係啊，定係睇阿哥係咪真係 dance？
3: 其實好搞笑，因為咧我哥係 dance 咧，因為佢係初學者嚟嘅，佢入 U 先學啦。咁但係咧，佢喺我哋嗰邊嘅圈子入邊係算係真係叫做天才波咁樣啦。你當佢真係學得好快，
1: 佢真係好有天分嘅跳舞。
3: 係啊，但係佢而家冇跳啦。嗰陣佢就真係跳得好。叻嘅，咁因為我同佢隔兩年啊嘛，咁佢嘅下一屆嘅啲人就即係知道我都入咗嚟，咁佢哋就一冇點都要拉埋我入 dance， 我覺得應該我都應該好有天分，哇，點知冇嘅，不過我覺得即係始終我好中意音樂，係啦，咁其實跳舞都係一種音樂嘅另一個呈現嘅方法啦，咁樣我自己就學完之後，我覺得係非常之中意嘅。
1: 嚟到香港會唔會反而好唔慣？因為你講到你喺上海咁接啦，但係你突然間嚟到香港咁忙喎，
2: 係啊。同埋我想問咧，你啲廣東話係嚟到香港先至學啊，定係唔係㗎？你其實之前已經一路識㗎。
3: 我當童年咧，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因為我哋屋企咧，即係馬拉，我細個時候。大家都會睇下啲 TVB 啲劇啊，電視都會播咁樣嘅。咁我都有啲親戚係會講廣東話嗰啲啦。咁我諗我好細嘅時候應該耳仔
2: 聽過
3: 聽慣嘅。只不過我上海嗰段時間就冇乜機會去講或者學廣東話，所以我係有少少嗰啲記憶潛深層記憶。然之後咁去到讀書嗰陣咧，咁其實我第 year one 都有學廣東話嗰啲嘅，咁所以就 pick up 得快啲嘅。
1: 我其實我想講佢係直情好有語言天分添啊！如果咁講，佢好多嘢都好叻。我想講，你自己覺得自己最叻係邊樣嘢嚟嘅咁？
3: 我最叻啊！我最叻係自律咯。可能咁講，因為自己而家都係自己住啦，又好忙啦。
1: 哦，即係冇同哥哥住啦。
3: 我哥而家去咗第二度，即係唔係？
2: 你冇跟再跟啦。
3: 唔跟啦，唔跟啦。我已經而家已經有自己嘅事業。
1: 喂，但係我想話啦，咁嚟到香港頭先所講啦，即係用咗幾耐時間由一個接嘅 Lester 變到而家 喂，即係完全跟咗阿哥嘅步伐，阿媽三日、四日、五日先揾到我嘅步伐咁咧？
3: 係，我覺得係本身香港嘅步伐就好快嘅，好多嘢即係每一日都有好多嘢要做咁樣啦。讀大學已經係咁樣啦，咁加埋其實我自己興趣又好多，又會跳舞啦，中間又要唱下歌、寫下歌咁樣，咁又要翻學啦，所以就幾乎係被逼住 keep 住都忙緊嘅，同埋會接觸到好多人。咁我以前就真係好接嘅，好嗌嘅。咁中間大學嗰段時間見住好多人嘅時候，都會打開多。
1: 但你冇唔慣呢一下？
3: 好似都唔係好唔慣，我都適應得 OK 嘅，其實
1: 係，
3: 但反而而家咧，即係脱離咗呢個大學生活，即係踏入社會之後咧，又會再收翻埋啲咯，即係可能會人會比較怕醜，內斂翻啲咁樣咯。
1: 係，咁我想問一下你喺呢個嘅細細個係咪已經會周圍成日，即係雖然你好接你話你自己留喺屋企啦，但係你都會成日周圍去唔同地方旅行嘅人咧？因為如果我聽你講你咁接嘅話，你冇理由中六嘅時候你就決定我自己一個人飛，係啦，我仲要飛去一個都其實都有少少遠遠地嘅地方。
2: 但係唔係喎？可能就係因為佢夠接，佢先會自己一個人飛，因為揾唔到朋友同佢去。
1: 但以佢頭先所 present 出嚟嗰個性格嘅話，
2: 唔係喎，佢又變咗
1: 係啊。
2: 係
1: 啊，頂籠都係 call 小籠包翻嚟食嗰啲人。
2: OK，
1: 係啊，我覺得佢未必會飛。
2: 定係佢阿哥又飛咗去韓國啊？
1: 中六係因為咩咧？
3: 係因為其實嗰陣係有啲，因為讀high school 啦，咁有啲韓國嘅 friend， 其實我最 best friend 係韓國人嚟嘅嗰陣，係啦。咁佢哋咧就因為即係一畢業啦，即刻翻咗韓國。同屋企一齊先啦，咁我其實就好想即係類似一個畢業旅行咁樣，咁但係我就想同個 friend 去嘛，所以我就諗住驚喜，俾個 surprise 咁樣，我就飛去韓國揾佢，喺韓國叫佢帶我玩咁樣。其實我係冇做任何預備，因為我
2: 諗住佢一定帶你啦，咁
3: 啊，即係我去到嗰度揾佢，佢咪帶我去食，帶我去玩咁樣咯。咁我點知飛完之後，發覺佢嗰一段時間咁啱有啲事實唔喺韓國。
1: 我真係正想講，可能同屋企人去咩州，係咪濟州島啊嘅地方、釜山嗰啲咁樣，咁大件事咁樣，
3: 所以我結果就係變成一個被逼嘅 solo trip 咁樣。
2: 去咗幾多日啊？
3: 去咗七日啦。
2: 哇！
1: 咁我想問你係咪 day day 喺酒店咧？以你咁接嘅性格，
3: 我就突破咗自己。我頭兩日我覺得係因為我又冇 plan 過，又唔知去邊啊嘛。咁我就喺酒店度咁樣頹咗幾日，兩日啦我估。然後後屘就覺得哇，真係咁樣，我同屋企有咩分別咧？都嚟啦，係咪？咁我就後屘我就都係冇乜計劃地咁樣就四周圍走咯，搭鐵去唔同地方，然之後去食好多嘢咁樣。然後發覺原來其實我又唔開心嘅，因為特登嚟揾佢，但係佢又唔喺度啦。
1: 完全嗰七日係咪啊？你話冇見過，
3: 冇見過，
1: 哇！
3: 所以就
1: 好灰啊！
3: 但係我以為我會好灰嘅，但係聽執原來我自己去散心，即係有一種散心嘅作用咯。去旅行自己一個，咁又係自己嘅步調啦。我想翻去就翻去，我想去邊就去邊咁樣。咁我就自此之後就愛上咗自己去旅行咁樣。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到第三日你話覺得唔得啦，我一定要自己
2: 出去啦，
1: 出去啦咁樣嘅時候，你即刻揾景點啊，即刻揾所有嘢啊，點樣？有冇任何規劃就係、我要由譬如當下晝十二點去到七點鐘，我要去呢兩個景點㗎啦，咁定係只係亂咁篤完之後我就跟住個地圖去咁呢
3: ？Plan 日即係每一個 timing 做啲咩呢？係我而家會做嘅事咯，即係我而家好 J 嘅，我以前係 P 人嚟嘅，所以咧我以前係比較隨心，我冇諗住 plan 噶嘛，以前即係呢個旅行我已經係好 P 地咁樣 random 就咁樣去揾我個 friend 啦嗰陣，咁嗰陣我就真係隨心噶，我喺開個 Neighbor Map， 然之後睇呢間餐廳好似好多人有 review， 我就去食下咁樣，然之後見到隔離有公園喎，行下公園啦咁樣，我以前就係咁樣跳嚟跳去嘅。
1: 但係點解會突然間變咗？係咪開始覺得如果冇 plan 過嘅時候就好冇安全感？
3: 係啊，我覺得真
1: 係。嗱，聽到未 ，Siri？
2: 係
1: 係，佢就係好似你嘅以前咯，係我就係你嘅而家咯，係啦。即係如果冇任何嘅嘢寫明咗我要做咩嘅話咧，我係會勁迷失或者勁迷茫嘅。即係我總之我唔理今日係咪跟住個 list 去做，但我一定要寫咗 list。电咁有啲咩嘅话我就掉，
3: 啱啊啱，
1: 系啦，嗱，听到未 ，Siri？
2: 每个人有唔同嘅谂法嘅，系咪先？你唔可以真系，呢个世界只有一种人噶嘛。
1: 不过 Siri 讲得啱嗰样嘢就系随时，或者好似 Lester 话斋，随时个人系会突然间因为一啲事会变嘅。
2: 因为我系成日都会遇到系我嘅计划永远都唔会跟我嘅计划行，咁所以我就宁愿就冇计划啦，咁就系最好嘅计划啦。
1: 系，
2: 冇错。
1: 如果因为系我嘅话咧，通常如果我冇计划嘅话，我就真系会冇计划嘅。
2: 系啦，即系佢就唔出去嘅，但我都。 係會出去嘅。
1: 係啦、啊。而你知唔知我都試過第一次 solo trip 就係啱啱係做幾個月。而 Siri 係緊張到真係擔心到佢係每一次問我你今日去邊啊？
2: 我驚佢真係唔出去。
1: 係啦、啊，佢真係佢哋會逼我出去嘅。跟住我係死死地氣，我同佢講我而家去緊地鐵站啦 ，OK 係啦、啊，咁我想問一下啦，由上次你話去韓國嘅時候令到你熱愛咗去旅行啦，咁、你會唔會都話 set 死咗就係每一年或者你每幾耐去啲咩地方或者最想去啲咩地方咁樣咧？
3: 我暫時冇 set 死個時間要去嘅、只不過我係真係好想去冰島囉，呢個係我 bucket list 嘅其中一個。
1: 點解個個都咁想去冰島嘅？
3: 因為好似即係特別係冬天啦、即係嗰啲
2: 特別啲囉，
3: 好係啊，又可以有個極光係啦、
1: 加拿大都有啊。
3: 咁都可以去加拿大喎，但因為我見好多人去，好羨慕，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好似
2: 好靚咁樣，
3: 好難得可以去到咁遠，又可以睇啲好靚、好 empty。
2: 唔係咁樣，如果話俾你聽，咁我個 bucket list 人生，我有個 bucket list， 咁我係去日本咁樣，你覺得冇咁
1: 咁啊係，
2: 即係好似易啲實現啊嘛，係啊，即係感覺上呢個 bucket list 係要難啲實現，或者要多啲日數去實現，或者係好難去踏出嗰一步，你先覺得嗯佢係需要被擺喺嗰度嘅，
1: 係啊。咁所以每一次你嘅旅行會唔會話有啲嘅挑戰你好想突破嘅咧？
3: 我會同當地人傾偈，即係盡量，即係我當然我都會有啲即係怕醜嗰啲啦。咁但係韓國係一個好嘅訓練空間，因為我係識即係我讀韓文嘅，其實我大學有讀 minor 韓文咁。
1: 其實你讀咗幾多樣嘢？
3: 越多嘢，
1: 一樣嘢
3: 係。因為即係 as 我咁即係話我嘅 best friend 係韓國人啊嘛，咁以前我都只可以用英文啊同佢溝通，咁而家我多層言，我就係想學到呢個語言之後就可以再同佢哋再多啲用。韓文傾偈咁樣啦，
2: 即係所以你而家係可以流利地去同韓國人溝通嘅。
3: 如果日常對話同埋即係傾偈嗰啲就 OK。
2: OK 嘅。
3: 就如果係叫我做新聞主播嗰啲就唔得啦。
2: 哦，咁咪已經好好噶啦，係啊。
3: 都讀咗三年嘅，因為我都。
1: 你諗下，我睇劇睇咗十幾年，我都聽唔明佢講乜啊。
2: 你聽得明嘅，聽得明嘅，係啦，哈拉希咗你起碼明嘅。
1: 句啦。嗱，咁我想話即係雖然你想去冰島啦。

0: 咁最近呢個曼谷嘅旅程，你有咩感覺呢？
1: 學咗泰文咯。
2: 哇，咁又冇學到，我都想啦。但係真係好難咯，我所知就，我覺得就係、是、體驗當地文化咯。呢、這個就有嘅，即係去啲市集又好啦，或者係佢哋即係我見到佢哋好多而家好興啲cafe 啊，同埋佢哋嗰啲文創嘢，然之後我見到好多即係泰國自己嘅嗰啲 design 啊，佢自己做嗰啲嘢，我就好即係對呢啲有興趣。
0: 興趣，
1: 所以真係好唔同啊！我去到就係齋食食食食食去夜市啊，即係嗰啲咧，
2: 食都會嘅，我一定會食嘅。
1: 你食得辣嘅，如果咁講，
2: 辣，
1: 係咯，因為辣，我估中一樣嘢，泰國係食辣嘢，韓國又係辣嘢嘅，
2: 同埋我本身
1: 馬來西亞係啊，
0: 我唔係啊，我呢三個地方都有去啊，點解你唔估我食辣嘢咧？
1: 因為你話我俾我聽，你唔識辣，
0: 所以呢個冇直接關係㗎，你明唔明
1: ？OK， 咁好啦，咁啊，而家啦，即係未必成日都可能有得周圍飛啦，但係會唔會反而就係諗住，即係除咗冰島可能遠距離少少嘅，係啦，近距離嘅話，你會唔會有啲咩地方你係
0: 仲想去嘅，或者而家可能有三日四日俾你，你會覺得啊好，我就揀呢度啦咁樣。
2: 哦，諗下先。我會想去。是不是埃及？
1: 埃及，
2: 埃及，埃及，埃及是不是三四日可以去到呢？
1: 冇可能，
0: 好像仲遠過冰島。
1: 你可以去看埃及展的，
0: 即是我在香港
1: 那個圓。
2: 暫時又想不到咯，因為我其實永遠都是去很多，即是因為時間短，我台灣去過幾次啦，台北、台中、台南都去過啦，然後曼谷去過啦，布吉遊去過啦，即係通常都係去比較近啲嘅地方，通常日本咯。
1: 不過作為新手嘅我咧，我而家開始步入你哋嘅後塵，我都覺得突然間原來買張機票飛咧係另一番感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

0: 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时，会有资深牙医从旁指导，增强他们的手艺和经验，日后会有更大信心应对病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道琼斯指数报52578点，升5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56美元，卖出4375.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5: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4: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今年2026年嘅其中一位男新人傾偈，佢叫藍奕慈。
2: Hello，
1: 係上個半 part 啦，就講咗就係你不停周圍飛啦，係啦，你有被逼嘅，因為跟屋企人去唔同嘅地方讀書，
2: 係，
1: 但係之後亦都有自己開心嘅，就係想自己一個人周圍飛去唔同嘅地方。咁好啦，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啲人咧係會容易啲去習慣唔同嘅生活模式嘅，即係佢隨時跳。有得，即系跳嘅意思系佢随时变动，佢都唔会觉得就系、死啦，我会好腾鸡啊咁样。
2: 虽然话佢成日跟住哥哥啊或者跟住屋企人啊，但系我觉得其实佢适应能力好好啊，
1: 系
2: 即系佢去到系啊好强啊，即系去到边度咧，佢好快就可以融入到当地个生活啊，或者融入到一个自己嘅节奏。
1: 仲有佢仲要参与唔同嘅嘢，我觉得呢下先癫。
2: 系
1: 即系其实我都成日
2: 你咁易跟咩？
1: 好难噶，
2: 系啊！
1: 我成日都听好多香港嘅大学生讲，其实佢哋可以唔瞓觉噶，系啦，因为可能 join 唔同嘅组啊。又或者有讀書啊，好多唔同嘅嘢啦。藍奕慈，我想話，其實你除咗 join 咗 dance 組啦，雖然你幾痛苦啦，但係你又唱歌啦，又參加歌唱比賽啦。你係咪讀書嘅時候都做埋和音，定係畢咗業先做和音咧？
2: 同埋你幾時發掘到自己對音樂有興趣，同埋會培養呢樣嘢咧？
3: 音樂就一直都有嘅，即係中學嗰陣都有讀音樂科嘅。咁但係其實講真，
1: 我中學嗰陣時都有讀音樂。
2: 係啊，其實每個人都有㗎。係
1: 啊，但係不全嘅。
2: 咩？等先，佢嗰啲音乐科未必嘅，即系入佢咧专攻嗰啲嚟噶，系咪嗰啲？
1: 乐器嗰只定系点啊？
3: 佢系嗰啲，即系去到中五、中六，我哋有得拣，真系 kind of 专攻嘅。
2: 系啊，我堂都话噶啦，
3: 我嗰个音乐班得三个人噶啫。
2: 吓，系老师专攻你哋，唔系你，但系你专攻。
1: 我想问，嗰三个人读咩咧？你哋三个
2: 即系乐理。
3: 樂理、歷史同埋表演、創作全部都要，
1: 即係你嗰陣時中意，所以先專攻呢
3: 份。係當然啦。
2: 咁樂器係咪乜嘢都要鬥下咁樣？
3: 其實冇嘅，你揀自己舒服就得。其實樂器就我唔係強項嚟嘅。
2: 但你如果揀嘅話，你係揀邊樣㗎？
3: 我嗰陣係揀咗彈琴，因為可以彈啲 classical 嗰啲，即係
2: 高級嗰啲嘢咧。但你自己本身係學咗琴好多年嘅，又係。
3: 好耐以前嘅事。
2: 嗱，係咪啊？越話越多㗎，我都話啦。
1: 其實我想講佢真係。你有冇時間瞓覺㗎？
2: 佢你係嗰啲鋼琴演奏級嗰啲嚟㗎啦。
3: 唔係冇，唔係好勁㗎啫。
1: 咪其實佢講咗咁耐，佢冇講過自己瞓覺。
2: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佢話唔係好勁，但係咧要玩得 classical 嗰啲咧，冇得唔勁。
1: 仲要專攻嗰啲科目嗰啲啊，
2: 係啊，
1: 讀得我
3: 冇得鬥啦，
2: 謙虛啊呢啲。
3: 其實因為 classical 同流行 pop music 係真係兩個好分得很好。
2: 係啊
3: 係啊。咁我細個就因為屋企人都唔係逼嘅，但係諗住哦都揾下啲課外嘅活動做下啦。咁你中意啲咩我就彈琴咯咁樣。其實係冇乜認真去諗過，因為中意彈琴而去彈嘅。咁但係嗰陣就彈咗幾年啦，咁樣咁亦都有讀音樂啦。咁就。慢慢音樂就已經融入咗我生活啦。咁去到即係 let's say 講唱和音呢件事啦，咁係我畢業之後嘅，其實
1: 係香港畢業之後，
3: 喺香港畢業之後先做嘅。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原來都會做和音呢啲嘢啦。咁唱歌我就不嬲都有興趣，咁但係。講真的，我喺大學嗰幾年我都冇唱嗰個嘅。
1: 如果係咁講，我覺得奇怪啦。
2: 係咯，點解會突然之間去接觸和音呢件事，同埋會俾人揀到咁樣，或者去比賽呢件事咧？
3: 係啦，就係、是、由比賽開始嘅。因為我記得我係一個比賽叫做 ICMA 啦，即係大專院校嘅歌唱比賽。
1: 但你唔唱歌，你走去報？
3: 我個朋友幫我報嘅，咁佢就話。咁你有冇興趣參加星 con？ 我唔知乜嘢嚟噶嘛，即係我又冇了解過之前有啲咩呢啲比賽。咁佢就幫我即係報咗之後咧，我就玩咗，玩完之後就識咗好多音樂朋友。然之後就 kind of 係打咗入行啦，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新嘅呢一行入邊嘅共事嘅人。咁亦都因為咁樣開始做下自己啲歌啦。嗰陣又係獨立身份，可以寫咗好多自己嘅歌啦，同埋都做和音咁樣咯。
2: 我想問你當時參加比賽嗰首歌。你是揀了什麼歌，同埋你揀了幾耐，同埋點解你會揀嗰首歌呢？
3: 比賽有兩輪嘅，咁第一輪就係唱李友廷嘅《誰》，普通話國語歌嚟嘅。咁因為佢都係一個比賽出身嘅人啦，咁樣我都好中意首歌，咁我就揀咗呢首。咁第二首就係揀咗一首我自己寫嘅。
2: 哦，
3: 咁就諗住有呢個策略性 showcase 我自己嘅歌樣嘢咁樣啦，咁、就好好彩就贏咗嘅個比賽，
1: 係啦，我想話其實我覺得你由平時都幾接啦，去到香港啦，雖然有參加 dance 啦，但係當你要喺一大班人面前
2: 係啦唱歌，
1: 台上面得你一個，又係另一回事嚟個。咁你講到你以前咁接嘅時候，咁你點樣去突破呢樣嘢？你一上台你驚唔驚咧？
3: 我又好似唔係特別，因為咧我上台嗰下咧，我係其實上個台咧，你會知道其實唔係好睇得到前面嘅，因為啲燈打喺你身上嘅，所以咧我就會扮自己喺一個冇人嘅地方度歌一陣啦，冇人嘅地方度表演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始終做歌手啦，即係磨練咗我點樣可以喺舞台上面見到啲人可以唔會怕醜咁樣同大家 interact 咁樣。咁呢件事我覺得係我慢慢學習咗嘅一樣嘢咯，
1: 好啦，比賽之後啦，你讀工商管理噶嘛，媽咪冇鬧你咩？你突然間走去唱和音，
3: 冇啊！我媽咪係
1: 阿哥又冇鬧你嘅咩？
3: 冇啊！
1: 你咁辛苦讀港大，
2: 阿哥飛走咗啦，
3: 係阿哥，我屋企人都唔喺我身邊，所以而家
1: 佢知唔知㗎？
3: 當然知，當然知，我唔會簽咗公司唔話俾你知嘅。
1: 我哋之前曾經聽過有 artist 係真係
2: 簽咗
1: 先
2: 講
1: 㗎，係啊，係
2: 啊，
3: 我就唔係嘅，因為屋企人都好鼓勵我想做咩做咩，因為我以前已經係一個都幾知道自己。搞得掂自己嘅，即係佢哋唔需要點去理我嘅咁樣，咁佢哋都因為知道我咁樣好自立啦，所以佢哋就冇特別限制我有咩唔做得咩做得咁樣，反而佢哋會覺得可能我自己揀咗做歌手呢條路，我自己都會搞掂自己咁樣。
1: 做和音嗰五年裏面，有冇一啲你覺得最深刻嘅事，或者你唱咗邊一首歌
3: 啊？做和音最深刻就是我認識到 Janice 慧蘭，咁佢係一個我非到而家都係一個非常之錫我嘅前輩歌手啦，我由佢2021年有一個 show 我就已經係做佢和音，做到而家今時今日佢一個 tour 啦 ，Out of Frame 嘅 tour， 我係跟住佢走浮嘅，然後今年都會喺香港搞 show 啦，咁我都會參與啦，我始終一直跟住佢咁樣，咁而我好鍾意佢啲歌，其實我唔係一個好聽廣東話歌嘅人嚟嘅，之前因為始終你知道我四周圍走嘛，咁我真係甚至乎我大學嗰四年又唔係唱歌㗎喎，所以我係真係畢咗業之後先慢慢會識得去聽多啲廣東話歌，而同時間和音呢份工作都係揀即係俾緊啲功課我去做啦。咁我記得我做 Janice， 我幾乎係識曬佢所有歌。
1: 但係呢個出名難唱㗎喎，
3: 好難唱啊！
1: 咁你點算啊？邊一首對嚟講你都覺得
3: 都係要努力克服嘅。我記得都係咪離家出走係最難咧？定係陰天假期咧？
2: 冇 ，OK，
3: 即係係咯，都有好難歌，但係和音我就其實相對係輕鬆，佢就辛苦啦。但係我非常之佩服佢，佢係非常之唱得好犀利，我 role model 嚟嘅，所以我跟住佢係我好深刻嘅
2: 經歷。我想問一下和音同而家你真係自己有自己嘅歌，自己唱主音嗰件事有乜嘢唔同咧？或者你個心情有咩可能？喂，覺得喂，我終於有首歌咯，到人哋同我做和音，即係嗰個心情會唔會轉變得都幾大下咧？
3: 對我嚟講咧，和音嘅角色就係要令到成件事好聽啲，咁樣即係本身歌手已經可以好好聽，但係我點樣可以將我把聲我同其他和音啦一齊 blend 入去，令到成個嘢再 full 再 touching 啲。咁當我達成呢一個效果，我其實嗰日會可能開心過我上台唱自己嘅歌，但係唱得唔好咁樣，即係嗰個成就感係再強啲嘅。同埋咁，我講翻 solo 自己出自己嘅歌唱嘅時候咧，又係第二樣嘢，因為係我好直接嘅同觀眾溝通，我直接去表達我歌嘅嗰個意思啊嘛。咁係佢我嘅目的係唔同嘅，同埋個壓力都唔同啦，咁得到嗰個成就，即係嗰個回報都唔同咁樣。

0: 哋繼續咧翻嚟同 Lesta 傾偈，咁誒簽咗新公司啦，簽咗環下啦，咁啊成為2026年嘅新人啦。
1: 嗯，
0: 想問下啦，當你真係第一首歌，有冇追住聽？
2: 追住聽嘅意思係？
0: 追住聽嘅意思就係我上網去一啲視頻嘅平台，或者我追住收音機，我追住搭車嘅時候聽有冇人聽，有冇播，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呢？
2: 話冇就都呃人嘅，
0: 因為通常第一新人第一首歌一定會感覺自己好心裏面好緊張啊。
2: 總之我知道幾時會播，我都會盡量去即係收聽佢 live 即係嗰下啦。咁同埋其實我都覺得始終簽咗啦，咁樣咁我都孭住呢個公司嘅名份咁樣，所以我就會特別緊張咯。
0: 係當初真係簽嘅時候，你有冇嚇真定假噶簽我咁樣啊？
2: 反而我是這幾年獨立做音樂的時候有很多不同的邀請啦，而我其實一直都覺得我未夠，我未 ready 或者是、
0: 啊、即之前有其他公司去找了你的、
2: 或者是
0: 你都推了的，咪婉拒啦，因為自己覺得自己未準備。
2: 我覺得係我未 ready 去做廣東話歌一嚟啦，二嚟係即係各方面我都有自己生活上嘅，即係我翻緊工啦，然之後又做過音啦，好多嘢其實我自己都未一個 closure 去準備迎接一個新嘅 chapter 咁樣啦。咁、但係今次玩下音樂，再揾到嘅即係揾我嘅時候咧，我係今晚覺得天時地利人和，因為我覺得我又唔係特別想繼續翻呢份工啦，同時間我又覺得我以前冇出過廣東話歌，今次我好想嘅，咁當即係我好想嘅時候，突然間公司嘅 A&R 又 approach 我，我覺得好似所有嘢都係咁啱咯，咁、我就覺得咁俾到信心，我覺得就喺呢個時機去做呢件事
0: 嘅。係、當真係簽約成為真正嘅歌手嘅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嗰下個反應係點嘅咧？我終於做咗 J 風嘅師弟啦，定係我終於有歌啦？
2: 我嘅感受就是加入了一個大家庭的、因為都幾搞笑，因為我和環亞的其他 artist 在不同的場合上都有合作過，即譬如 J 我都有做過他直接的和音、Steffi 我有做過 Steffi 其中一場 show 的和音樣、Vienna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網友樣、即各種人是安仔都是都是個網友樣、即大家都其實是不是第一次認識的，所以好像加入這個地方是一個
1: 熟悉的
2: 環境啦、然後大家都很親和很 nice、所以就令到我覺得好像入了個大家庭樣、
1: 我想問一下你、可能入了來啦，那你作為一個真是今年新人的歌手啦，那第一首歌、為什麼你會選那首，還有、為什麼你會覺得、我因為通常頭炮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它是最可以 present 到你的一個想法、或者你覺得那首歌是最好去帶出你這個人作為一個新人的感覺呢？
2: 第一首歌《小田》
1: 是
2: 找到 J 風寫的曲啦，
1: 是哇黃金陣容啊，那個
0: 是
1: 啊，好厲害啊，
0: 親自為你做啊，
1: 是啊，作曲作詞都好厲害，
2: 是啊，同 Wyman 填詞啦，監製又收到節啦，
1: 是
2: 啊，編曲是阿杜和 Nick Choi 咁樣，咁其實呢個班底咧係除了 Wyman 是第一次即合作和認識咁樣，咁但係 J 風就係我同佢共事咗好多次啦，再去和音，然後即係我哋大家嘅中意嘅嘢都其實好類近嘅，咁然之後去到阿杜同埋 Nick 咧，呢兩個人都係我呢幾年做音樂嘅時候已經係好好嘅兄弟啦，咁樣，所以大家都係睇住我成長嘅一個班底嚟嘅，咁做到小田呢首歌咧，我就覺得邀請到呢個班底做。打頭
1: 炮
2: 係啦，係完全係最好嘅決定咯。
1: 係
2: 好似佢哋睇住我咁耐，突然間我 ready 啦，我去啦咁樣嘅時候，係有佢哋做我嘅後盾咁樣。
0: 係咁，小田係都係 J 風話俾你聽，佢想覺得你係咁樣，所以有個概念，定係你自己諗出嚟咧？
2: 小田呢個概念係 Wyman 對我嘅，即係其實我事前冇溝通嘅、可能係佢對我嘅一個，可能睇我 IG 啊，睇、我嘅。
1: 社交平台，
2: 去構思或者去了解，
0: 諗你係一個咩啊？
1: 係、
2: 但係我覺得又好啱嘅，我覺得佢睇得好準咯，好多嘢都。
0: 最中你覺得係邊幾句咧？
2: 最中就係、我成日都喺度諗甜到算，甜到算壞條脷底咁，擺呢句
0: 全手唱翻。
1: 你逼佢记歌词啊，喺度超级无敌记歌词啊，而家
0: 佢系时候要记歌词。
1: 微甜但正好啊，可能系。
2: 多谢你。我觉得就系最啱我嘅生活态度就是微甜但正好咁样啦。
1: 嗯。
2: 哇，成日讲歌词我就会唱出嚟，我先会读得出嚟。
1: 系呢个一定噶，呢个一定噶，个讲歌词唔系
0: 作自己首歌。
1: 系啊，
2: 系。因为我嘅人嘅性格就系觉得。啱啱好就得啦，即系我唔系一啲特别哇好多 energy 嘅人咁样，咁但系我好多时候我同人嘅相处又好，或者系拍拖又好啦，都系呢个态度咯，即系唔好太 over， 即
1: 系啱啱好就系刚好啦，
2: 冇错冇错，
0: 嗱咁小甜就真系带出咗一个正正微甜但正好嘅 Lester 啦，咩都啱啱好啦，今次再话俾你听你顺
1: 啦，
0: 系，其实我望你我都觉得你超顺，
1: 系啦，
0: 系咪又系度身自己，
1: 系啦，
0: 讲紧我自己啊！
1: 佢其实嗰个小甜可能系少少甜，波波脆咁。跟住而家到顺啦，系啦，系
2: 顺。其实顺系一个我追求嘅一样嘢嚟嘅，我觉得即系虽然你哋而家睇到，我觉得好似好顺咁样，但其实
0: 即系你内里唔系咁噶，你内里好哇咁样。
2: 不是不是，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成年人啦，慢慢长紧大嘅一个人啦，其实你好多嘢处事上面都一定有好多顾虑啊，好多戒备咁样，即系正如歌词咁讲啦。咁同埋即系我越大个，我就觉得幸福的确系好似要纳税咁样咯，即系好似我得到某啲享受嘅时候，我背后又觉得吓，我系咪要还噶，或者系即系好似好唔实、好唔踏实嗰样嘢。咁但系细个嘅时候你。得到 let's say 屋企人嘅爱，其实你觉得系好理所当然、好相向、好冇唔经大脑嘅一啲嘢嚟嘅，好直觉、本能性嘅一样嘢。咁我觉得其实对任何事啊，对任何人都好，其实系应该系要有呢啲咁纯嘅爱或者系咁纯嘅关系嘅，系啦。咁呢样嘢系我越大个越觉得好难能可贵嘅。咁which is 纯呢首歌就系 keep 住都系提醒紧我呢件事啦，同埋我都觉得 Wyman 今次就系、是。對我的了解加深之後都是想送這份禮物給我令到我可以再 keep pure 這樣
0: 所以今次Wyman 都是看你的社交平台你堅持不跟他溝通
2: 我們有溝通的了之後
0: 我今次有溝通的溝通完之後就發現Lester 真的很威順啊這樣
2: 你溝通完之後他更加了解我啦還有你知道他在歌詞裡面都寫了我年齡今年29歲所以是的是都的確很有趣的
0: 怕不怕當初跟一個這麼資深這麼殿堂級的前輩去溝通、
2: 哦、感激咯即我覺得是我表達我感恩咯跟他溝通多
0: 你怕不怕呢大夏
2: 我又
0: 怪問老師
2: 咁就所以我就會 text 多過打電話咯即係我都係 DM 嘅係即係我都即係始終我唔係一個好叻講嘢嘅人
0: 係到第三首歌我已經諗到佢揀咩歌啦
1: 係咩啊
0: text
1: 系，DM 或者
0: 系 DM 系，咁啊，今日咧即系我哋2026年嘅其中一个男新人 Lester 咁啊，上到嚟同你倾偈，希望你可以 keep 住 Wyman 送俾你个礼物，就系、是、一样 keep 住咁纯，继续喺乐坛上面纯纯的继续做多啲唔同嘅音乐俾我哋听。Thank you 你，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是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和执业情况严正澄清，指没有任何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说，早前接获投诉，指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住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住诊，当中包含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注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道琼斯指数报52,618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23美元，卖出4,370.6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寻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寻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寻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头先啲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7: 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阿欧开。
12: 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3: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2: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3: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跨越界限，
15: 超乎想象。
1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5: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4: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5: 星期日晚7:30，
14: 港台电视31。
1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1: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会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都真系久违一段时间啦。嚟紧佢将会继续发力出新歌，刘浩龙带嚟嘅全新作品《绽放》。

0: 感觉好 man 嘅一首作品嚟噶。Michael C 全新歌曲《伤口不算什么》，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都隔咗一段时间冇见佢。喺过去呢一年时间咧，或者大半年啦，反而我自己脑里面即刻谂到有好多嘅戏剧作品都会见到佢。咁音乐作品上面，我知道最近咧佢系非常之忙噶，因为除咗团嘅作品密集式嘅发布啦，个人作品亦都有推出。今晚请嚟 Kola 嘅成员李心凌。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李心凌。
0: Hello， 心凌。
1: Hello， 你好，好耐冇见啦。
0: 系啦，我正想讲，好似好耐冇见你。
1: 好耐。
0: 而喺过去嘅呢大半年啦，就系今年嘅大半年，因为上次同你做歌嘅访问应该系上年嘅事。
1: 系。
0: 而呢大半年时间，我其实见到你好多嘅踪影同埋时间都喺演戏上面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由年头嘅贺岁片啦，跟住然之后啱啱亦都完成咗舞台剧啦。
1: 嗯嗯。
0: 而今次去到咗你嘅 MV 上面咧，亦都见到咗戏剧嘅元素系好重啦。
1: 系。
0: 跟住去到最尾见到导演系你本人啦。
1: 系啊。
0: 点啊！而家呢一年系咪即系对演戏方面系沉浸式嘅享受啊？系
1: 诶、真系缘分嚟嘅，系、
0: 嗯、
1: 最近都系真系多演戏嘅一啲经一啲机会啦。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因为今次舞台剧系第二次饰演呢个角色，其实咁有一个好好嘅班底。咁早前夜王嘅演出亦都系非常好嘅班底啦。咁系我会形容为系学到好多嘢，其实
0: 嗰个学习系喺感情上面，亦或系可能 technical 上面嘅东西。
1: 见识上面咯，即系见到哦，原来一个作品系有好多好叻嘅演员啦、编剧啊、导演啊，各方面监制，即系哦，原来佢哋好犀利，好多好犀利嘅人，即系一路都喺佢哋身边度学习，系一个好感恩嘅事。
0: 嗱咁而今次带翻到嚟你嘅新歌啦，
1: 《
0: Miss Size》。
1: 嗯，
0: 其实呢一个角色。都是跟你的戏剧是有关的，是
1: 不是？
0: 先由你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缘由先。
1: 是。那这首歌的创作缘由呢，是因为我第二次饰演 Ice 这个角色。
0: 嗯。
1: 那 Ice 其实他在个剧里面呢是一个银行的职员来的。那他呢就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婚姻，但一直都在同事面前扮是好好的老公，好美满的婚姻。但是怎知在个劫案那里被人发现了他原来老公准备跟他离婚，但他就不肯离婚。咁之後呢，咁佢就一定要出去搵佢老公。點解呢？因為佢想毒死佢老公。
0: 嗯。
1: 係啦。咁佢就諗住呢，就要去到嗰個地步，就係、是、啊，我同個劫匪講，我哋去廁所入面出返嚟，你就放我啦，咁樣。咁嗰個劫匪呢就好心痛佢，就一巴冚落去。咁你就佢就醒咗啦。
0: 嗯。
1: 咁佢就開始啊放棄呢段關係，希望出返去嘅時候就揾翻自己做自己咯。咁其实第二次做呢个角色咧，我系再深入了解咗佢好多，即系开始 study 下或者去理解啊，究竟点解一个女性会去到呢个地步嘅咧？咁、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女仔咧，或者系我自己都曾经有试过喺爱。

0: 我自己都有。同埋咧係，尤其是婚姻係好難撇脱。因為我知道很多瓜葛在裡面、即是你可能是涉及兩個家庭啦，你要交代很多事情啦，你會覺得人哋會標籤你就哇你離婚喎、咁樣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可能現階段喺一個 moment， 但係過咗之後呢其實會有一個新景象囉。因為我自己已經過咗啦嗰個成日即係會沉船啦，簡單嚟講嘅一個嘅時間已經完結咗啦。係咁你反而就會變得更加強壯啦。
1: 要喺一段咁 toxic 關係當中要 move on、你嘅經驗係點樣走出嚟㗎？
0: 哇，其實真係需要時間，我覺得係冇得一時三刻叮一聲咁就喂醒啦咁樣，其實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我自己會選擇去睇書，係，我覺得呢個係需要了解自己，因為我覺得有陣時一段關係有毒呢其實唔係一個人嘅責任嚟，係兩個人嘅責任嚟，其實自己都有責任嘅。咁我就會去自己研究或者去啊，我點樣睇愛情呢件事呢？究竟爱情是不是我想象中这样的呢？定还是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定义的呢？那我就会看书啊，看一些 podcast 啊、去了解多些不同的东西，去增加多些自己的认知咯。

0: 咁喺今次呢一首歌曲当中啦，由个角色出发，再加埋有自身经验，点样再同填词人沟通，变成而家大家听到嘅作品？
1: 咁今次填词人系阿木同 K W 啦，
0: 系
1: 咁作曲人都系 K W。咁其实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好有趣。我系一听，我本身都好想揾一首歌系适合 Ice 呢个主题，但一路都揾唔到。咁一听呢首歌嘅 demo 咧，我就觉得哇，一定系呢首，因为佢成个 hook line 都系 Don't Wanna Stay 嘅。咁我就话其实呢个歌词已经系好似为我呢个谂法而写咁样样。咁所以就谂住揾，同埋 KW 就同阿木系有好多嘅作品啦，都好中意佢哋嘅歌词，咁所以就揾佢哋一齐写。咁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睇我哋上年嘅呢个舞台剧嘅嗰个 run。系啦，咁我就俾佢睇 Ice 嗰个部分，系啦，呢个女人系咁样样嘅，系啦，佢好想离开，但佢又嗰时离开唔到，但佢最后都选择离开。咁样今次咧，我都亦都有邀请翻木同 KW 嚟睇今次嘅演出咯。咁佢哋就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原来睇完之后，再睇佢哋创作用歌词创作出嚟嘅呢一个角色，睇翻佢原来系咁嘅。咁样，就我觉得都成个创作过程都好有趣啊！
0: 咁去到咗你要做导演啦，今次 MV 导演嘅角色，先系自荐，好希望自己去为翻呢个 MV 呢个故事去执到，定系还是系一个点样嘅机会嚟咧？
1: 其实咧，今次做导演系因为穷啊，
0: 系
1: 因为咧，其实。有几个方面啦，因为想悭钱啦，第一件事。咁第二件事就系、是，其实温我已经谂咗大概个画面系点，就系、是、想用一个 one take， 因为我想再接近啲一个角色嘅呈现。咁我就想用一个好长嘅 take， 可能系分几两分钟嘅 take， 因为我觉得一个长镜头咧系会俾到观众一个同我同步嘅感觉，即系我靠剪接我可以画面好多嘢，但系你如果得一个长镜头，你观众系望住你嘅情绪，佢好似跟住你，佢好似就坐咗喺你隔篱咁。
0: 系，
1: 咁我想做一个咁样嘅一个效果嘅 MV， 咁我谂其实都系长镜头，都系三个 take 到啫，咁应该好易处理啦。咁不如我试下自己做啦，话掂我自己都系演嗰、那个，系啦，咁就得我一个人嘅其实。咁當然亦都邀請咗魯文傑，即係我哋今次嘅導演去客串，係啦，喺嗰個銀行行啱行出嚟嘅嗰個場景啦。咁所以其實好似唔係好難，咁不如試下又慳翻啲錢，我自己做埋啦。
0: 咁實情要去執行嘅時候，又係咪如你所願咁簡單先？因為有時一剔過嘅時候，真係稍有少少差池，就要再嚟過。尤其今次見到嗰、那個即係長鏡頭嘅部分，其實幾多內心感情戲不斷波動緊㗎嘛。
1: 係啊，好困難啊！原來其實我發現長鏡頭係仲難過剪接嘅，應該，因為咧係冇仇報啊，因為
0: 係。
1: 即系你一剔咧，例如我后面又有落雨嘅部分啦，咁其实真系得一剔嘅。咁你要首先你个人嘅状态，加上机器嘅配合，加上天气嘅配合，仲有灯光师嘅配合，要所有嘢啱啱好都到位啦，先至做到你心目中嗰个效果咯。系，即系可能就算可能摄影师扑一扑咁样，都已经唔同咗噶。咁所以系好考功夫，咁而喊即系车厢嗰个长镜头喊嗰部分，亦都系遇上咗几一啲意外嘅，因为我哋第一 take 嘅时候咧，嗰个车就震咗一下，系啦，咁所以就嗰个 take 用唔到啦。跟第二 take 咧，拍到临尾嗰两秒冇电，
0: 系啊，
1: 跟住即系摄影师仲。冇电啊！跟住，
0: 系啊，
1: 但我已经喊咗两次啦，即系喊到成个人都肿晒噶啦。唔紧要，我哋下次会更好噶，即系嗰个要好正面面对所有困难嘅一个拍摄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导演啊，咁我一定唔可以失望啊。跟住咧就好第三 take， 终于好咗啦， 但是个人已经肿了。
0: 哎呀，是的，尤其是喊那个状态。
1: 所以大家看到 MV 入面的我其实是肿得很紧要，因为来回喊，同埋我在喊完一次我的车又要回去起点。
0: 嗯。
1: 那我车回去起点有一些时间，但我不可以松下来。
0: 嗯、
1: 即是大家旁边在聊天啊，哇隻腳好酸软啊，乜乜乜头先真係真啲，我唔可以听到佢哋，我要揞住隻耳仔，我听唔到，我听唔到，我一定要 keep 住 IC, 佢啱啱喺个结婚行返出嚟同老公一个咁嘅情况入边㗎嘛。
0: 係。
1: 我諗 keep 住咗二三十分钟㗎嘛。
0: 哇。
1: 係啊，即係个车又会返终点起点，跟住又再 set 个机再去，跟住再返返去起点，又再 set 机又再去。是啊，咁样样
0: 都一啲都唔容易啊！大家唔好就咁睇到，一 shot 直落好似好简单，
1: 系啊，就系系好多意外发生。
0: 呢少少嘅问题就足以，大家从头再嚟过，系咪喊真系唔系咁简单嘅？

0: 不過亦都聽過好多唔同導演做分享嘅時候咧，佢哋自己阿媽弟咧喺度講，有好多嘢咧喺個畫面出咗之後，係觀眾自己解讀嘅。
1: 係啊係啊，呢、這個又好有趣喎、啊。哦、啊，所以就係話，例如我出呢首歌之後，有觀眾解讀為佢會覺得都係講緊男性咯。
0: 哦，係啊，
1: 係啊，係啊，佢、就會覺得Icy 唔一定係講女人、男人都有唔想留低嘅一啲關係。
0: 哦，
1: 係啊，咁我覺得啊都有趣喎、啊，同埋有啲 fans 會留言，即係佢哋會好係自我腦補啊。
0: 嗯，
1: 啊點解佢會咁樣樣？點解會咁樣樣？同埋佢嗰個喊緊嘅時候，佢落車跟住佢去邊度咧？因為我個 MV 係 open end 嘅，係咁佢究竟行係停喺度定行去邊咧？咁樣樣
0: 啊，所以創作呢樣嘢真係好有趣，
1: 係好有趣嘅，
0: 嗰個解讀空間可能有時仲遠超創作嗰個人佢本身所諗過嘅嘢。
1: 係啊，佢哋諗嗰啲仲犀利其實。
0: 係咯，我本身睇諗，喊得腫咗，可能就係代表 Icy 喊咗好幾日咧已經。
1: 系
0: 我都可以咁样去解读佢谂嘅一段拖食关系系足以可以令一个人每日都喊嘅，
1: 都系嘅。其实可能仲贴近啲添，
0: 系
1: 因为可能真实嘅过程里面，佢可能系搭咗30分钟嘅车。
0: 哦，系啊，
1: 咁可能就去到最后就真系要培养到咁，其实好自虐嘅一件事啊，拍呢个。
0: 呢啲就系天意啦，系谂唔到最后呢个听，觉得佢肿咗，但系呢个可能就
1: 系
0: 最啱剧情嘅安排啦。
1: 系
0: 嗱，咁喺翻首歌嘅演绎上面。因为其实过去见到心灵自己 solo 嘅作品咧，有啲系好型格嘅跳舞作品嚟嘅，嚟到翻一啲咁虐心嘅情歌，个感情拿捏要演绎上面困唔困难咧？
1: 今次其实录音系好顺利啊，因为其实好荣幸啦，即系揾到 Fergus 同 Derek 去做监制，咁而今次录音咧系隔空录嘅。因為佢哋唔喺香港，咁我哋就香港 book 個 studio， 咁佢哋就 online 咁樣 take， 咁而佢哋都好啦，揾咗朱林老師先 coach 過嚟幫手，咁我諗其實錄咗兩日兩三個鐘零四個鐘到就錄完啦，係因為今次可能我會比較用一個角色去代入。或者是用一个讲对白的方式唱，咁就会即系监制都话，其实你唔使谂咁多，你好自然咁表达你嘅感情就得噶啦。咁我就先发现，其实有时一首歌可能真系最需要表达嘅系个 message 或者嗰个情绪，咁所以喺嗰个情绪入边唱，跟住监制就 OK 啦，哇，真系 OK 噶。OK 啊，你自己听一下，同埋有一啲好即兴嘅嘢都有试到，即系例如我引救你我首歌最尾嗰句，本身嗰个节奏系我引救你咁样嘅，咁但我唱录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有一个直觉，觉得我真系引救你啊，即系有逗号喺度，我引救你，结果我好中意呢个，你 keep 呢一个咯，系啦，唔使成句唱，你到嗰度停一停。即系原来就会有一啲咁样嘅嘢出咗嚟咯，所以我觉得啊，今次嘅录音又好唔一样啊，同之前系
0: 呢个过程会唔会同可能演戏上面同导演之间，可能佢写嘅时候，佢创作呢个角色嘅时候，都冇谂过你要入晒去啦，我就系嗰个人要演嘅时候，你自己可以加入佢嘅创作元素，系咪都几近似啊？同你今次录呢首歌嘅时候。
1: 都会似嘅，系，哦，我呢个感觉应该反而系，帮到我再表达多啲，即系演戏系帮到我喺唱歌上面再谂多少少个表达上面，因为今次例如舞台剧系嗰个讲对白系好第二次做啦嘛，所以我对白好熟，所以就开始喺度揾一啲啊点样可以。作唔同啲嘅語氣啦，或者作唔同啲嘅質感去講啦，或者個情緒表達可唔可以再多啲變化咧？咁就反而其實你擺翻落去唱歌，可能都可以咁樣試，所以就試多咗好多嘢。
0: 而家經過咗呢一年時間，已經開始就係話，過去呢一年有好多唔同嘅演戲上面嘅經驗，會唔會令到心靈嚟緊嘅時候，不如喺演戲上面再去開拓多啲唔同可能性去嘗試？
1: 梗係好啦，如果可以嘅話。
0: 雖然而家好似製作會越嚟越少咗個市道問題，但係都希望盡量有角色就演。
1: 係係係係，我自己係好中意演戲嘅，因為我發現自己都係一個幾 emo 嘅人嚟嘅。喺演戲嘅時候咧，可以將所有情緒擺曬落去。咁我唔演戲嘅時候就可以好冷靜啦。系啊，即系我嗰啲 quota 摆晒去演戏嗰度，咁同埋我觉得各样嘢都系有相连咯，即系演戏同创作同唱歌跳舞其实都系同一件事嚟，都系喺度磨练紧你嘅演绎嘅方式，或者更加贴近你自己嘅 style 嘅方式，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系可以，即系好想再。多啲演戲嗰方面發展嘅，

0: 因为头先你提到话，其实自己对呢一种拖食关系都有一定嘅经验啦嘅时候啦、嗯嗯嗯，我都估到，嗯，可能心灵都系一个比较依无少少嘅人嚟。
1: 系系。
0: 通常我觉得经历呢种拖食关系走唔到出嚟咧，有。我谂唔多于一半系喺一个客观嘅现况嘅，
1: 嗯 嗯，
0: 有多于一半嘅元素咧系自己嘅脑补去 fantasy 出嚟，
1: 系
0: 我自己陷于一个泥足深陷，我一定走唔到噶啦，我下个一定冇啦，我人生玩完啦，呢啲系你自己一厢情愿觉得噶咋，
1: 系咯，系我系好 emo 噶，系即系都曾经试过系极 emo， 咁、嗯、所以我个觉得系。即如果在个关系里面走不到出来是一个过程咯，即必经的阶段、嗯、的但总会有一天走得到出来嘅，系啊，但系一定要靠自己去爬翻上嚟咯，即唔好永远都在沉溺嗰度，即系揾唔同嘅方法，即系有啲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有啲人系学新嘢，有啲人可能系做运动，有啲人可能系揾朋友，有啲人可能系读书，或者去灵修咁样。咁总之一定要揾呢啲方法去 action， 做一啲嘢令你自己可以离开嗰个感觉咯。
0: 即系咪等个脑唔好净系沉溺于呢段关系先？
1: 系啦系啦，唔好净系停留喺嗰个位置。
0: 系，但系揾朋友咧都好好。揀啱揾咩人，對方又願意接收呢啲情緒，唔容易。
1: 係啊，係啊，係、啊。就算冇都可以自己嘅，即係可以，即係周圍去下都好咯。係啊，或者去遊山玩水一下，或者真係唔想嘅，真係聽下歌。
0: 哦，係嘅，
1: 係係係。
0: 因為我覺得九成其實都係靠自己嘅、嗯，就算你話揾朋友，其實係嗰一下覺得。心灵上面要有啲陪伴，要有一个认同感，
1: 嗯
0: 系啦、
1: 嗯嗯，觉得消化都系要靠自己。
0: 系啊，觉得我冇问题，但系其实对方讲千万句都好啦，最后叮一声醒过系靠自己噶。
1: 系啊，但系一定会有醒嘅日嘅。
0: 系，去到呢一首歌咧嘅后半段，我见个 M V 咧，系咪有一种好想去解脱嘅嗰种感觉？嗯、即系见到自己将身上面嘅衫不断去除低落嚟嘅时候，都系想卸下一啲嘅包袱，系咪啊？
1: 你好叻啊！
0: 解读到导演，我系咪解读啱啊？今次
1: 呢个亦都系一个自己导自己 M V 嘅一个benefit 嚟嘅，因为我系去到即系差唔多拍嘅时候先谂到嘅。我先想到，其实点解一定要有一个身份象征咧？即系点解佢一定要标榜自己老公系一个好叻嘅人？佢系一个银行嘅职员，佢一个好好美满嘅生活。点解一定系中产？哦，有层楼啊，有只戒指，有个袋咁。即系呢啲象征系啲乜嘢？即系如果佢去除晒呢啲嘢，佢剩翻落嚟嘅佢自己系点嘅咧？咁、我就好想，咁佢落车不如佢都卸下埋嗰个身份咯。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会有制服，即系翻学会有制服，系翻呢份工会有个制服，去呢一个场合要咁样着，去嗰个场合要咁样着，
0: 嗯，
1: 系啦。咁如果冇晒呢一啲身份嘅枷锁嘅时候，嗰个人就系你最自己嘅嗰个人咯。
0: 嗯，
1: 系咁，我就想喺佢最后经历咗一个咁疯狂嘅劫案之后，佢选择做翻自己，佢先至可以去再做唔同嘅身份咯。
0: 找回最真实的自己是怎样的呢？咁样
1: 是最坦诚。
0: 嗱，咁其实见到啱啱喺之前完成嘅舞台剧啦，咁而家终于可以有翻时间去宣传翻自己嘅呢首作品啦。
1: 系。
0: 咁其实同一时间亦都见到 Cola 嘅作品，之前亦都准备咗好耐时间噶啦。咁最近因为出新专辑啦，咁亦都疯狂式地同大家见面啦，密集式地去出炉啦，
1: 报复式咁样出歌而家。
0: 系啦，冇错，大家催住我哋咁耐，一次过俾晒你啦，咁样。最近而家嘅时间应该都系非常忙碌噶咯，即系 solo 作品同埋团嘅作品两边走。
1: 系啊系啊，其实好疯狂噶。我哋拍摄即系团嘅呢个 album 嘅时候，其实系一完咗咧就排舞台剧，系啦。咁排舞台剧嘅途中咧，我又要录自己嘅歌，系啦，跟住就拍埋 MV。咁啊，我有啲宣传咧就喺臨舞台劇入台前就已經要完成了，
0: 是
1: 是啦，咁所以就 keep 住一路都係所有嘢都係搭住咯，
0: 係，
1: 跟住而家啲 post 係出唔切嘅，全部都，
0: 而家要追翻转头啊？
1: 系追翻转，因为 album 又出咗好多只啦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啲 post 咧就要 keep 住，即系你未出上一只咧，但下一只又出咗咯。
0: 系。
1: 咁就喺度还债啊！而家还债式咁样出 post。
0: 但自己其实本身都系几 enjoy 呢种好密集式嘅工作量嘅。
1: enjoy 噶 ，enjoy 噶，我好中意工作，我好中意翻工噶。
0: 系呢一句真系，好大个问号喺度。
1: 系呢
0: 个
1: 系我哋舞台剧其中一句好多人有共鸣嘅一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
0: 香港人质地嚟嘅呢个系落完台风翻工，
1: 翻工
0: 唔理咩事，系
1: 直冲去翻工。
0: 第一件事就系翻工啦，我爱工作咁样。好啦，咁嚟紧希望即系喺唔同嘅工作范畴上面都见到心灵越嚟多作品啦。今日多谢晒你，
1: 多
0: 谢
1: ，thank you。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a

0: 凌晨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这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是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该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在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道琼斯指数报52651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76,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2.46 美元，卖出 4362.3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昨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昨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我是美健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6: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7: 记到而家，
6: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5: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8: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9: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
8: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只歌讲述咧就系 Janis B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Janis B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㗎？吓唔得㗎。咁唱歌呢？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失恋感觉有时就好似一种挥之不去嘅记忆，就好似一首洗脑歌曲一样。两首都系用歌曲音乐嚟比喻情伤嘅作品，失去一个人嘅滋味。先有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以及 Anson Bean 全新作品，终于要唱失恋歌。

自己的生命应该由翻自己主宰嘅，唔好被他人太过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Rinka 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但愿尽管你嘅心系爱下过啦，物件都可以放低，唔好将我对你嘅爱留俾别人啦。Jeffrey 李俊生全新作品《已出之物》。

带嚟两首嘅新歌作品，先有周柏豪全新歌曲《云像》以及叶巧林《提防小手》。

呢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嘅最近呢首新作咧，都可以话风魔好多嘅大中华市场。而家又埋广东话版嘅推出，李佳薇全新作品《甲乙丙丁》。

毕竟彼此曾经系深爱过嘅时候，要放下系谈何容易呢？先有 Nancy 桂嘅全新歌《How Could You》，以及曾傲菲《爱与不被爱》。

得你有 Paula 欧子林全新歌曲给我爱上的朋友，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同时结束我们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来给你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一定你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

0: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0: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2: Roshni, Pani, Bahar。
0: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3: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5: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6: 治安探访团，
7: 将
6: 图
7: 你啲同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8: 写歌嘅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9: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1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新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5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80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69，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9美元，卖出435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联合广播。
1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14: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7: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8: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19: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8: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19: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0: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1: 二台话你知，
22: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23: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22: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23: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系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22: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23: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22: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23: 今个星期六日下午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另外，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2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昨晚的节目呢，我们就讲人生的旅程。咁如果我哋将每个人嘅人生又比喻成一班列车，你有冇谂过到咗今晚呢一刻，你究竟坐紧去边度，而你身边嗰一位又坐住边一个呢？仲细嗰阵时，我哋成日都好期待啊，可以搭下车去旅行。我最喜欢呢就搭住火车望下出面嘅风景，觉得每一站都有啲惊喜。但当你大过咗之后，喺呢个城市嘅轨道上面穿梭咗咁多年之后，你先至慢慢发现列车最残忍但係偏偏又最动人嘅地方，正正就係喺月台上面嘅聚与散。在这一趟长旅途旅程里面，每一站停低，车门打开，有人会带着笑容走入来陪你坐一段很开心很难忘的旅程。但更加多的时候，就是列车那道门嘟嘟嘟嘟嘟闩埋那一刻，对方甚至连回头望一眼都没有，已经走了出去月台，留下你自己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试过搭错车，亦都试过落错车。当你发现自己落错了一个陌生的站，望着车走了的时候，那种心慌和无奈真的会令到人很想哭。但幸好的是，人生的轨道从来不会因为一次落错车就完结。你只要唞一啖气，抹干眼角嗰滴眼泪，你永远都有权利再喺同一个月台等待下一班车。重新出发。所以过咗五个工作天啦，假如啱啱嗰五日有啲不如意嘅事情，岑亮都邀请你坐上今晚我所驾驶的这一架音乐列车，重新出发，找一下自己，

今晚呢个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岑亮。同你一起用眼睛去旅行，听了黎明的作品。这趟的列车一路行一路行，诶，来到这个站，找到这一位劲舞 Dancing Queen。

咁记得细个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最兴奋嗰一刻，唔系听到任剑辉白雪仙，亦都唔系华探长石坚，最开心咧就系听到嗰句上跳落海。麦建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假如你跳得好嘅话，呢、這个 Dancing Queen 有样嘢要送俾你嘅，系啊，佢话要送个红唇的吻啊！搵埋草蜢。

你想要呢一个红唇的吻，冇咁容易。要问咗 boss 先啊，一问要问十二位。Mirror 十二指，睇下呢位 boss 肯唔肯先。

啱同你听咗今个星期我哋嘅香港电台龙虎榜精选之一郭富城最新排台作品《冲冲冲》。

0: 今日嘅周末小派对同你开到呢一度先，听埋薛凯琪嘅小峡谷之一二三四。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在一趟好长途嘅火车上面，唔知你最惊嘅系咩时刻呢？好多人会觉得系三更半夜醒咗嗰一瞬间，因为周围实在系太静，得翻火车辘同埋嗰条铁轨摩擦嘅规律声音。喺呢一种半梦半醒嘅时分，心入面最挂住嗰个人就会毫无防备咁样浮现喺脑海。你会好想知佢瞓咗未，好想知道呢一刻佢做緊啲乜嘢，甚至会好贪心咁諗，如果呢一刻佢坐喺你隔离嗰个位，可以俾你挨住佢嘅膊头一齐望住窗出面嘅夜景，这个漫长的旅程是很幸福。

我哋嘅香港乐坛天后用咗一个极具少女心嘅甜蜜声音讲声 Loving You。跟住我呢一架列车慢慢驶向蒙古国，同你嚟一场约会。

你听紧嘅系嚟自蒙古国嘅乐队 XFIT。呢一首 Bozo 约会。

辛苦咗五日，终于见到只猫，今日要好好同佢嚟一场约会。未必一定要去啲好华丽嘅地方，食啲好贵嘅嘢，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古巨基嘅好想好想。除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还有好想你。听下王力宏讲下佢有几想你。

原来当你真系好在乎一个人嗰阵时，无论沿途经过边个站，睇到咩风景，个脑入面浮现嘅全部都系对方。可以遇到一个令你认定一世嘅人，绝对系上天最好嘅恩赐。

听完绵绵情话，唔知你肯瞓未呢？假如未肯瞓，阵间三点钟新闻之后，诚意邀请你同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是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同听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道琼斯指数报52593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9美元，卖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哪度嚟？咪喺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你有冇试过喺好一个漫长嘅旅途入面，同某个人喺月台上面擦身而过？明明行得好近，近到差半步就可以撞埋一齐，但偏偏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一个转角，大家就从此消失喺人海入面。在茫茫人海，到底几时先找到一个同你一起上车的人呢？

0: 凌晨3:10，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二小时，同你一齐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喺列车上同你听咗杨千嬅《向左走，向右走》。呢一小时嘅心情密码，
1: 没有去
0: 是宝石。

在大城市之下，有时缘分就是咁容易捉弄人，差一个转角就各奔前程。但无论向左走定向右走，列车始终要向前开。学谭咏麟话斋，明天仍要继续。

过咗几多重山，风急铁路冷，要等几耐先至再见到你。Danny Summer 夏兆星加上苏芮车站。

以为跟住对方就好幸福，点知急急忙忙跳落车，先至发现眼前一片荒凉。咁原本可以载你翻去嘅车呢？原来早已经开走咗。郑秀文嘅《落错车》之后，有魏俊生，以出之物。

0: 关于呢一首歌有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做一个总结，就係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去爱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搭住呢一个列车，听咗一半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嚟到呢个时间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气温系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啲强风嘅，海有涌浪。咁啊，都系要带把细细地嘅遮出街，稳阵啲。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都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真的又是去到周末先来落雨，希望就算是落都是小雨点，放心洒就算了，没影响大家放假的心情。

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用列车》，比喻两个人关系嘅作品。歌曲名字好得意，叫做 MRT。你冇听错，系地铁嘅 MRT。

歌词嘅意境系咁讲，佢话我哋曾经坐上同一班嘅列车，但系注定喺唔同嘅站落车。列车可以好快带你离开一个地方，但系个心未必可以同样咁快离开一个人。

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MRT。 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顺定 KY、 范春定、回长令、裴长令、 Captain Boy 还有 Hero。 假如有机会可以上网看一看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你会见到这四位歌手就站在一架列车上面，冒住漫天风雪在度唱歌，整个意境令我想起接住落嚟呢一首《冬之恋人》。

在人生这一趟旅程要坚持自己的方向，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份顽固命硬。跟你听了侧田的作品。

即使在这一趟旅程难免会行了一条伤情路，伤害的伤，爱情的情。江若琳的作品，但是大喊完一场，收拾心情，站在月台，我们依然可以再上车。

但系阵间咧，你就要拎支咪出嚟，同埋拎啲梨出嚟，同我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亦未受损，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5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6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东风六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4: 树木附近咪逗留。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啊？四点零七分，就快零八分啦！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个小时，即系呢一个时间咧。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即系逢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凌晨，由我主持嘅轻谈，呢个时间咧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如果听到你嘅心水歌嘅话，就梗系要攞支麦出嚟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是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寫回陣間我播的那首而你又很喜歡的那首 K 歌的歌名，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那旁邊就放一道五隻雪梨的 emoji 了。那放這些雪梨的公仔呢，就代表你對那首歌很喜愛，表達一下支持，而且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个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咁我日后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啱你嘅心意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乜都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778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所派嘅。唔系，我想播我所播嘅 K 歌当中，边一首咧最得你哋欢心？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得到最多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 哎呀，太想唱 K 歌，搞到有啲语无伦次添。咁我就唔讲嘢住啦，我将支咪交俾你哋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首先我哋有女方嘅呢一首。

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嘅 AI 小助手咧，今晚咧喺 K 歌时段都会监测住大家派礼同埋留言嘅情况，随时向我汇报目前派礼嘅最新走势，同埋大家讲啲乜嘢。例如他会帮我留意一下 K 歌时段当中会不会有人一起在这里嘿呵嘿呵，唱了啦，今晚我的一句就是嘿呵嘿呵，潇洒走一回。

好啦 ，K 歌时段咧，除咗唱 K 同派你之外咧，亦系一个好好嘅点歌平台嚟嘅，即系好多祝福啊，嗰啲生日快乐啊，都系喺呢一个时段发。

咁话说咧，我哋有一位 V V I P 嘅 Susie， 寻日咧已经收到一个祝福啦。今晚仲有一个系嚟自另外两位 V V I P， Carmen、甜丝丝，仲有 Rita 喎。

咁啊 ，Rita 同埋阿甜思思咧就想祝九月生日嘅 Susi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大家友谊永固。系啊，佢特登指名咧就话想听呢一首恩妮嘅《爱定你一个》。因为 Susie 呢一位嚟自纽西兰嘅 VVIP 咧，系好支持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节目嘅。咁我知道佢仲系罗文嘅粉丝，所以岑亮，诗人醒多一首。

冇错，我拣咗罗文呢一首《同途万里人》。配合今晚主题，仲有讲关于路嘅，有呢一首《漫漫前路》，徐小凤。

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跟住呢就有一首合唱歌啦。想唱合唱歌嘅朋友等到啦，快啲捉埋你身边嗰个，一起唱呢一首《流离所爱》。王凯芹加上余建明嘅经典。

根据 AI 小助手的实时分析，你们派你的情况呢，暂时有三个名字叮当码头，包括有女方叶倩文、欣妮，咁啊睇下阵间嘅情况会唔会唔一样啊？走势呢样嘢随时会变，嗱，接住落嚟有位兄姐。

最不断庆幸嗰个梗系我啦，唱一句都有人派你俾我。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唱绝。

0: 有国语歌的唱得之人周杰伦，接住落嚟有我哋广东歌的代表陈奕迅。
1: 听别人故事，如何的春风，一也是故事。

冇错，都系我嘅饮歌之一，陈奕迅嘅《今天等我来》。其实我咪后都有唱嘅，不过因为已经唱咗两句啦，再开咪唱咧，俾人投诉啦，又收投诉信，咁所以交翻支咪俾你哋。好啦，我哋结束唱埋最后呢一首陈小春嘅《我不是伟人》。

0: 好啦，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边几首啦。经过我嘅 AI 小助手，同埋我嘅肉眼点算，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吕方嘅《每段路》。今晚的爆你王是属于合唱歌，王海芹加上余建明的《流离所爱》。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呢会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会同你分享五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不要行开啊。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后，佢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喺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系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喺寻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的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4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道瓊斯指數報52573點，升5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3.53，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7.48 美元，卖出 4348.7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火烛啊！
8: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8: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平时我哋搭车争住搭最快的车，恨不得一上车下一秒就可以好快咁样去到目的地。而家听歌都系一样，打从 CD 年代，听三秒唔啱听，我哋就即刻揿 skip 嗰个掣，跳去下一首。而家更加方便啦，数码年代，你鍾意几时听咩歌，喺个手机上面揿一下，即刻听到，想听边个部分，即刻拉过去。但你有冇发现旧唱片呢？即系学啲黑胶唱片，最珍贵亦都系最得意嘅地方，佢系冇得快转嘅。佢好似以前嗰种窗可以推开，吹到成面风嘅绿皮慢火车一样，一站停一站，逼你坐定定喺嗰张木凳上边，听完 A 面嘅第一首，然后再慢慢听第二首。你唔可以急，亦都冇得投机取巧。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昨日的节目都有跟大家讲过，一连两晚呢都会有哥哥的专辑，去纪念一下我们香港人的巨星。 趁佢嘅生日，我哋再回味佢嘅作品。今晚呢一首系其中一位 VVIP 提醒我，佢话好好听，好想喺呢一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回味

作曲黄沾，填词黄沾，编曲卢东尼，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明星》，1989年收录在《Salute》这张专辑里面。

听到呢一首《明星》，其实真的会好感慨。冇谂过1989年佢翻唱呢一首作品，后来佢好快离开咗我哋。听翻呢一首歌咧，竟然系觉得，佢系提醒我哋一定要记得呢一位天上嘅星星。咁啊，当然啦，大家一讲起明星咧，可能就会谂起啊呢一首歌咧系翻唱自叶德娴嘅版本。咁但系咧，其实睇翻资料咧，原来好多人都搞错咗。其实明星呢一首歌咧，最初嘅版本咧系由张玛丽所主唱嘅。咁系1976年佳艺电视剧集《明星》。咁啊呢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嚟嘅，咁啊黄沾咧亦都系特登为呢一套劇集而創作，当其时嘅主唱咧就系张玛丽。咁去到77年咧，陈丽丝咧又再翻唱，咁当其时咧就较为俾人熟悉啦。但系真正令呢一首歌变成经典嘅咧，好多嘅评论咧都觉得系叶德娴1981年嘅版本，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所以好多人都系会以为咧最初嘅原唱咧系叶德娴嘅，咁但系去到1989年啦，咁啊张国荣佢推出咗《Salute》呢一张专系翻唱别人作品嘅唱片咧，咁啊亦都为《明星》呢一首歌咧加多咗一层新嘅味道，多咗一层嘅意义。咁而佢唱呢一首《明星》嘅时候咧，佢亦都特别写咗一段说话咧，就俾叶德娴嘅。咁佢就话啦：香港咧系好难揾到好 low profile 嘅艺人，即系好低调嘅艺人。咁但系佢亦都讲咗 ，Danny 姐，我好崇拜你。佢就讲咗呢一句说话。咁啊，佢自己揀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心目中佢自己致敬嘅演绎版本咧，亦都系叶德娴嘅。咁啊，都系一个好有趣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一个故事。咁 Salute 呢一张唱片本身咧，亦都系香港乐坛史上一个好有意思嘅旧唱片计划。咁啊，佢唔系拣自己嘅旧歌啦，系拣咗十首佢自己好欣赏嘅前辈或者同辈嘅作品，重新编曲再唱嘅。当中咧就包括咗夏韶星嘅《童年时》啦。讲到《童年时》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以为张国荣版本嘅《童年时》系原唱嚟嘅，另外咧亦都有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啦，许冠杰嘅《紫船》啦，徐小凤嘅《漫天风雨》，梅艳芳嘅《似水流年》等等等等。咁啊，哥哥亦都曾经形容啦，佢话呢一种唱片咧，甚至比自己嘅新歌嘅碟咧更加难啊，因为猪肉在前啊嘛，目的咧唔系证明自己唱得比原唱好，而系咧要向歌者同埋幕后嘅创作人咧去致敬嘅。咁而1989年咧，亦都系哥哥宣布退出乐坛嘅一年啦。知你记唔记得咧？另外，好多人都知道啦。其实当其时灌录呢张唱片嘅时候，佢仲有唱《最爱是谁》，但系要去到2023年。哥哥的版本呢才得以见光。

咁作曲咧有谷川新司，編曲咧鲍比达，填词郑国江。咁啊呢一首旅程咧收录咗喺陈百强1984年嘅唱片《百强八四》里面嘅。咁唔知大家一谂起 Danny 陈百强，你谂起佢嘅形象系咩咧？系咪情歌王子啊？咁但系咧，原来根据资料所讲咧，陈百强佢当时做呢一张《百强八四》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想刻意咧打破大家对佢斯斯文文嗰个印象嘅。咁啊，佢喺访问中又提到啦，大家都以为佢好文静，咁但系其实咧，佢一直都好想做啲快歌、一啲跳唱嘅作品。佢话：诶，嚟到呢一张唱片咧，终于都有机会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一张唱片嘅封套啊？咁个概念咧，其实佢自己提出嘅。咁你会见到咧，就系嗰件背心啦、短裤，成套咧都有一个好复古嘅泳衣咧。咁佢话本来咧仲有一顶冬菇帽啊。咁试过之后咧，佢话哇，好似进取咗啲嘢，即系当其时嚟讲咧，潮嗰头佢自己觉得噶嘛，所以就取消咗啦。咁呢一张唱片呢唔係简单延续偏偏喜欢你嗰种深情王子嘅形象，咁係好刻意呢去展示陈百强嘅另外一面嘅。咁碟里面呢有创世纪啦、粉红色的一生啦、黑的幻觉啦等等呢啲好跳脱嘅作品嘅。咁佢自己亦都有透露過，其實佢有受到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呢張唱片嘅啟發。咁佢就話呢，覺得呢一張碟呢唔使太多歌嘅，最重要呢就係每一首都要夠好。咁本來呢百強八四呢係有12隻歌準備咗嘅，佢最後呢就剔除咗兩首佢唔鍾意嘅作品，留返10首。咁可以體現到呢 Danny 佢對藝術嘅極致追求啊。第三张旧唱片来自陈慧娴。

原歌是英语作品 Pepsi and Shirley 的 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 即是你的脑究竟在想什么东西。作曲是由 Marilyn McLeod、 Daryl K. Roberts， 编曲卢东尼，填词陈少琪，中文版凌晨旧戏，收录了在陈慧娴1988年秋色这一张唱片里面。咁啊，歌词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最聪明嘅地方咧，就系旧戏一套旧戏咧，有两层嘅意思。一层咧就系、是、深夜电视正系播放嘅旧电影啦。第二层咧就系、是、对方脑里边不停重播嘅一段旧感情。身边嘅人咧，明明已经系喺今日，但系佢嘅心咧仍然坐咗喺寻日嘅戏院里边，咁啊，于是唱歌嗰个人咧，其实喺度劝紧佢，唔好再将一出已经散场嘅戏咧，一次又一次咁样喺度翻睇啦。而家眼前嘅呢一出人生咧，先至值得睇嘅，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啊。咁啊，讲翻秋色呢一张唱片咧，嗱，我自己咧都系好有印象嘅，因为呢一张唱片咧就系、是、我唔系好记得系我爸爸定我妈妈定系其他家庭的成员买的，但是这张唱片摆在家里之后呢是反复这样播放的。咁我自己好有印象呢，就係、是、啊，成日都会喺嗰个 CD 架面前呢就攞起呢一张唱片。呢张唱片呢就会见到陈慧娴蓝色嘅背景，咁戴咗一顶即係好蓬松嘅白色嘅帽，一套白色嘅套装，咁有白色嘅手套呢，咁佢就轻轻用隻手呢揞住块面，咁对住镜头笑。呢、這、一个呢係我对呢张唱片呢最深刻嘅印象。里面嘅歌梗係好听啦，咁最鍾意呢其实呢係呢一张 CD 嘅 Track One， 就係呢地球大追踪，好得意嘅嗰个歌词。咁有时呢都会喺周末小派对同你一齐听嘅。当然啦，呢一张唱片代表作一定系大家都好喜欢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咁但系咧，另外一首歌《Juliet Taxi》咧，都系好受欢迎噶。里边嘅精彩作品咧，多不胜数。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张旧唱片？

作曲有 Frank Rubin、Chuck Jackson， 編曲導致詞填詞潘元亮。命運是否這樣？這首歌咧收錄咗喺林憶蓮1988年 Ready 呢一張專輯裏面嘅。頭先我提及過咧，原曲咧係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來頭非常之大啦，咁啊，其實如果我係憶蓮嘅話咧，我唱即係如果我攞到呢一首歌翻嚟唱咧，我會覺得好大壓力啊，因為原曲嗰個原唱係 Whitney Houston 喎，咁又係啦，豬肉在前，咁你會要點樣去演繹呢一首歌咧？我自己覺得咧，憶蓮嘅版本咧，相比起嚟咧，其實一啲都唔遜色嘅，唔係話比拼唱功啊。當然啦，憶蓮嘅唱功當然都係非常之厲害啦。但我覺得，憶蓮佢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佢係有自己嘅味道，唔使刻意去同 Whitney Houston 比拼啊嗰種好氣勢磅礴嘅唱法啦。佢係自己用咗一個好香港都市女性嘅聲音咧，去唱咗呢一首歌嘅。原曲咧係一個比較傳統失戀之後尋找愛情嘅歌，咁啊喺度講啦，一顆破碎嘅心到底何去何從咧？咁但係去到香港嘅版本咧，即係就冇沿用翻去揾舊愛呢一條線，而係將個問題再推深一層，究竟係唔係每一次戀愛都注定要將個真心攞出嚟去賭一次咧？即係我覺得咧嗰個層次咧，好似係更加深添啊！咁啊，講翻 Ready 呢一張唱片本身咧，除咗啱啱同你聽過呢一首《命運是否這樣》之外咧，其實仲有一首咧，我好中意當年，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作品，叫做《滴汗》。有機會咧，再同你回味《滴汗》呢一首作品。咁但系而家同你依恋埋最后一张旧唱片，嚟自范晓。

作曲郭子，編曲陶詠，填詞許常德。 Rain 這首歌收錄在1995年范曉萱 Rain 這張唱片裡面。

0: 讲起范晓萱，大家会谂起一个点样嘅范晓萱咧？其实佢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好多人都会记得佢最初嘅时候咧，健康歌啊、小魔女啊呢一啲唱片公司咧刻意将佢塑造成一个好得意嘅少女形象嗰个味道啊。咁好老实，范晓萱咧，其实佢后来都有讲过咧，其实佢最讨厌咧就系当其时嗰个小魔女年代嘅自己。咁啊，但系咧，我亦都好老实讲，其实范晓萱对我嚟讲咧，我最中意嘅一首歌咧就系佢唱嘅《你的甜蜜》，即系其中一个佢最唔中意嗰个阶段。咁但系嗰首歌咧，我系特别偏爱嘅。咁啊，当然啦，大家后来都见到佢啦，刻意摆脱咗个形象，咁啊，自己做咗一啲独立嘅创作啦，甚至系摇滚啊、实验音乐啊等等，咁啊，系展示到一个非常之有才华嘅佢嘅。咁但系今日同你听嘅呢一首《Rain》咧，就系有啲 in between 啊，即系喺中间啊，咁啊系1995年嘅作品，其实当其时咧，佢系得18岁嘅啫。而我自己除咗头先嗰首Rain 之外，同埋头先提及嘅嗰一首你的甜蜜之外咧，我自己认识范晓萱呢个人呢把声音咧，其实系佢嘅另外一首慢歌，唔知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一首咧？阵间我先揭晓。但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 Rain 呢一首歌咧，我最初听呢一首歌第一次接触咧，唔系佢唱嘅版本，我第一次接触嘅咧系泰文版，另外一位即系一位泰国嘅女歌手 Bua Champoufort 佢唱嘅嗰首同样都叫 Rain。其实我最初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原曲系中文歌嚟嘅，我唔知道系范晓萱嘅歌嚟嘅，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系听泰文歌比较多啲，即系我每日听嘅最多数量嘅歌咧都系泰文歌，咁啊反而咧系后来我听呢首歌嘅时候，有人同我讲：，呢首咪范晓萱嘅《Rain》咯。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同你揭晓翻啦，我第一首接触范晓萱而认识佢嘅歌咧，叫做《眼泪》，唔知你喜唔喜欢咧？咁要喺今晚五张旧唱片拣一张最中意嘅咧，我一定会拣陈慧娴嘅《秋色》，因为呢一张 CD 咧，细个嘅时候真系成日都会行去我屋企嗰个摆 CD 嘅角落，同埋摆唱机嗰个角落咧，自己喺度拎住个耳机喺度听。但系拣最中意嘅歌咧，我会拣哥哥嘅《明星》。你嘅心水咧，最中意我今晚介绍嘅边一张旧唱片，边一首歌？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咁接住落嚟咧，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添啊！要带把遮，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清晨嘅5:43，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仲有一啲时间同你晨早超一超，听一首我最近好喜欢嘅越南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再听一下呢四位歌手有啲咩秘密。

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一首歌嘅含义啊，歌词讲咩嘅呢？咁就系话男孩子见到女仔之后咧，记性又差咗啦，又冇胃口啦，见到佢又乱讲嘢咧，又想约佢去自己嘅果园嗰度咧，好得意嗰啲歌词。咁就话想细细声讲佢嘅秘密俾佢听，就系好中意佢。嚟自四位嘅越南歌手，包括有作曲嘅邝红 Master D、Ren Evans、空 B、阮清功，仲有 Cody 南火呢一首 Secret， 再同你分享。

正如歌词所讲，路途有几多荆棘，只要有你陪住我，有你视我为偶像，什么难题都不是问题。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一连四小时和你听了很多很多好听的作品，多谢你。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出现，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 1.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缓步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32美元，卖出43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多少岁呢？
4: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还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事，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8: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9: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8: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9: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10: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1: 治安探访团，
12: 将
11: 唔同
12: 嘅医行日常点样善用 AI
13: 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4: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10: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知识会社。

每一次见完你之后，都有一种淡淡然的感觉。我想提议又不要再见，但是无奈我们又再见了。

难将我依家心情清楚咁表达。但如果要讲，就好似我话我呢边落雨，你话你嗰边冇。

听你讲你嘅故事，可能因为太耐冇见啦，所有嘅人物对我嚟讲都系陌生。嗰刻感觉就自己就好似一个路人。

路人都有路人的好处，起码我了解是时候放下。人家说岁月神偷啊，我觉得我反而要多谢这个小偷，将我部分的记忆带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这个男人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同事报案。据了解，这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与几个同事合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

0: 訴話有多名政府牙科醫生在一間私家牙科診所駐診，經初步調查發現一個私家牙科網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間位於旺角區的牙科診所有超過340名牙科醫生駐診，當中包含200多名現任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資料，重申該網上平台列出有關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駐診資訊全屬虛假和失實陳述。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與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議主張，為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定向領航。毛寧又說，中印雙方正是安排習近平與莫迪的雙邊會談，將會是兩國領導人繼喀山和天津會晤之後連續第三年會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喂，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屋奸隻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做埋嗰个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卢思培、
5: 冯建威，
2: 知识星球。

0: 时间系早上6:37啊，咁啊，即系熟知呢个听众嘅朋友咧，都可能听到，咦？点解个节目开场唔同咗嘅？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就有一位老嘅朋友，唔系老朋友，唔系老嘅朋友，咁咧就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啊！佢就系思培，思培早晨。
1: Hello， 早晨啊，小慧，系好开心啊！呢、這个早上就又可以同你见面啦，有机会。
0: 系啊，因为咧阿 Lu 抱养嘅关系咧，咁所以思培咧就会同我哋做今日呢个知识会社节目嘅。咁但系咧，如果有啲朋友都想听阿 Lu 嘅声音咧，都可以嘅，因为8:00咧，我哋有知安探访团就会有阿 Lu 嘅出现啦。咁咧都同阿思培咧就即系耐耐地冇见咯。
1: 系啊，冇错啊。跟住咧，我哋一翻到嚟咧，已经即刻 catch up 下，即刻睇下有冇一啲话题咧可以一齐去分享俾大家。
0: 系咁啊，一定有啦，因为思培咧平时可能都系星期日。多數咧就會同聽眾啊，即係同空中即係傾偈噶嘛，咁啊，咁但係可能譬如個節目就會有少少唔同啦，譬如知識會社咁樣都會帶一啲新知俾啲唔同嘅朋友嘅。咁我首先想問一下思培，因為我記得咧，我印象中我同你食過一次飯啫，咁啊仲係好健康啊一餐飯，就趁翻你本身之前就成日都講一啲運動嘅資訊噶嘛。嗱，咁你譬如中唔中意食一啲即係特別嘅食物嘅咧？
1: 哦，我其实好中意食新嘢嘅，但系咧，通常咧我嗌亲嘅嘢咧都系比较容易中伏嘅。
0: 哦，
1: 系啦，因为我好中意试一啲唔奇怪嘅配搭啦，或者亦都好中意试一啲奇怪嘅水果啦。
0: 系，
1: 咁所以咧，真系会试到一啲我觉得唔系咁好食嘅几率咧都大嘅。咁但系咧，我又好中意试，因为个人比较好奇心大啊嘛。
0: 系，
1: 所以都真系成日都食啲奇怪嘢噶。你咧，你咧？
0: 我都鍾意試新嘢嘅，但我會試少少，即係人哋嗌我試少少嗰啲囉。因為如果我自己一個人食呢，譬如食唔晒，跟住嗰個店鋪嗰人就會走出嚟，咦係咪我哋有啲咩問題呀、啊、先生咁樣。
1: 哦，真費事嘥嘢。
0: 係啦，咁所以通常都係譬如可能人哋試咗某即係人哋嗌某啲嘢，咁我係好少試嘅，咁我通常都會好奇啊，可唔可以試下。就算你話辣嗰啲呢我都係㗎，即係有個人可能嗌大辣咁樣，咁我啊可唔可以不啖湯試下飲下，因為即係你自己一個人，你夠膽買大辣，你唔知道個辣度有幾多㗎嘛，有時鋪頭，即係可能佢有冇去嗰啲鋪頭呢 ,BB 辣都好辣嘅。
1: 我會㗎，或者甚至係佢冇特別寫話咩超辣啊辣度啊，但嚟到係真係好辣嘅，
0: 係
1: 即係用咗佢自己個標準。
0: 嗯，
1: 咁所以真係會有機會有啲嘢食呢係嗌咗之後食唔到嘅，確實
0: 係，
1: 即係好似你咁樣講咯。如果你唔預先試下嘅話咧，咁啊真係可能成碟嘢唔係啊，你中唔中意食啊，係你食唔到啊。
0: 係啊，所以就比較困難啲嘅。咁我頭先阿思培就講話啊，有一啲特別嘅嘢都會試啦。咁其中一樣咧，就我以前細個咧，其實都幾驚食嘅。咁但係到大個咗呢又可以慢慢接受，咁嗰樣呢就係榴蓮啦。
1: 正啊。
0: 哇、哦、你係鍾意食榴蓮
1: 嘅。係啊，我係超級榴蓮嘅粉絲嚟㗎。咁同埋我甚至呢係會食埋榴蓮製品嘅，即係因為呢我都身邊有啲朋友係佢會揀嘅，我要食新鮮嘅榴蓮啦，定係還是係我鍾意食榴蓮製品，但係即係啲副產品啦，或者係
0: 唔知咩糕咁樣嗰啲。
1: 係啦，榴蓮糕啊，榴蓮塔啊，
0: 榴蓮斑蘭糕啊，咁嗰啲
1: 啊。係啦，冇錯。或者最近亦都有一個嘅食譜咧，就係講話將個牛角包中間通空咗佢，跟住就塞個榴蓮落去，咁就即係感受好似好 creamy， 好似擠咗啲 cream 落去咁樣。
0: 即係好似食牛油果，但係入邊就是榴蓮，
1: 冇錯啦，咁即係好多唔同嘅配搭咁樣嘅，咁但係我就係所有類型嘅榴蓮嘅口味我都會鍾意嘅，大部分啦，
0: 係，
1: 咁所以我都食幾多㗎，甚至係可以食到過咗量嘅，有時唔小心。
0: 你最多可以食幾多
1: 啊？最多可以食幾多啊？
0: 一個，
1: 我諗我試一個啊。我通常咧一次咧，我又未去到食一個嘅，但我可以連續不停咁食，即系我系今日食完啦，跟住可能過兩日咧 keep 住都仲繼續食緊榴蓮咯。每一餐嘅夜晚宵夜或者翻到屋企，我都會再食榴蓮，因為屋企人咁啱當做，
0: 系
1: 咁咧佢買咗榴蓮，咁你又食啦。咁咧點知呢幾日咧都係榴蓮好靚，都當做啊嘛，日日都買。咁結果我嗰個禮拜，我諗7日裏面應該有3-4日都食咗榴蓮。 结果嗰阵时系真系有一次系湿热啦，同埋觉得好似自己嘅血液里边咧都有榴莲味咁样，真系多得滞，真系太夸张啦。所以我都建议，真系就算你好中意食，但系都真系适可而止。即可能有啲太過燥熱啊、濕熱啊，即係比較 strong 啲、強勁啲嘅水果，咁就唔好食咁多啦。真係一個星期一兩次好啦。
0: 係，對於榴蓮咧，我自己本身有一個獨特嘅感情喺度嗰度，因為細個咧就係某一個短嘅時期先有榴蓮食嘅，但係而家唔係噶嘛。即係而家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榴蓮食嘅，即係就算你咧係去。嗰啲连锁嘅快餐店啦，又或者系你去一啲餐厅啦，佢一路都系有榴莲供应。佢哦，跟住我后尾先知，哦，原来榴莲系而家嘅榴莲系成包嘢咁啊，咁样挤啲肉出嚟，咁样就已经哦，已经系可以做到嗰样嘢噶啦。
1: 系啊，因为而家即系科技又先进啲啦，咁要食到水果，即系新鲜嘅水果，其实比以前容易咗好多。因为头先你讲嗰啲啦，即系就算系餐厅可以买定一啲嘅榴莲酱，
0: 系
1: 就佢预先有啲工厂已经将啲榴莲掹晒啲，
0: 系
1: 嗰啲核啦，跟住之后变成一大包，咁你几时用就
0: 系啊？就咁挤出嚟就得啊！因为我就系奇怪，哦，点解以前可能系某啲餐厅佢可能某个时段先至话啊，我哋会有榴莲雪糕或者榴莲唔知西米露咁嗰啲，系一段时间先有噶，而家好似系长期都有。
1: 系啊，咁啊，对于真系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嚟讲，当然系一件喜事啦，开心事啦。但当然对于唔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嚟讲，唔知系咪一件好事啦。
0: 其实我麻麻地嘅，但系我闻系 OK， 我由细到大咧闻系 OK 嘅，即系我知道咧榴莲呢样嘢系好得意嘅，就系有啲人。就即一系好中意，一系真系憎到极嘅，即系就算有人攞车，即系攞个榴莲上车咧，都会同个司机讲：哇，唔得，真系好大阵味等等。咁所以咧，我细个就已经知道噶啦。
1: 系，即系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就真系完全唔 OK 嘅。
0: 系
1: 系，我都有一个小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咧话说啦，有一次咧，我就好肚饿喺条街度，跟住咧就见到有嗰啲乜乜糯米糍嘅铺头卖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猫山王糯米糍，咁我好肚饿咁啊买咗啦，跟住咧我就即刻食啦，咁一路行一路食，跟住去到个。灯口位嘅时候就停咗喺度，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人大嗌：边个食榴莲咁衰啊？咁样，跟住我就当然唔敢回头啦。我就
0: 即刻拍埋另外一半咯。
1: 唔系啊，其实已经摆晒落口度啦，已经。哦、但系嗰阵味太劲啦。咁跟住咧，就真系转绿灯嘅时候就嗱嗱临急急脚咁样摆走啦。咁样。咁当然我冇同任何人讲过嘢嘅，即系唔会有啲味喷出嚟嘅。但系咧，嗰阵味真系可能系一路行，有人闻到。咁真系唔中意嘅就真系咁 sensitive， 即系咁敏感，系就算唔系向住佢都闻到噶。
0: 系，但系都几好笑。咁如果嗰个人，譬如问边个食榴莲，跟住你话我食榴莲啊，咁点咧？
1: 其实正常
0: 咁又可以点咧？其实
1: 可以点啊？冇噶。咁呢一样嘢系。佢都唔可以话你嘅，
0: 系即系不过佢又比较激动，就即系真系
1: 大嗌咗出嚟，
0: 大嗌
1: 系啦，冇错。因为我甚至知咧，有一啲好中意食榴莲嘅朋友，佢系可以有时想同一大班朋友食啦，又费事混住喺室内啦，甚至有啲朋友仔系去咗唔知旁边啲巷仔嗰度咧，即场开一个榴莲即场喺度食咁样。咁因为又唔可以翻屋企食啦，跟住你又唔可以翻办公室食啦，真系冇咩一个啱嘅场地可以食到。咁但系当然即系真系顾及下旁边人嘅感受啦。我觉得如果真系有人系唔系好喜欢嘅话，就真系要体谅下咯，即系尽量就下啦。
0: 不过讲食嘢都几有趣啊。其实即系唔同嘅嘢食，即系如果你话要食到啊，我要匿埋食啊，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啊，咁样几搞笑嘅情况。咁我另外细个唔中意食，系要匿埋食咧，就系臭豆腐咯。

0: 啱听过有容祖儿等等等等。
1: 嗱，头先就讲到开食物啦，你会唔会咧？有时真系中意食一样嘢咧，系会不停咁食，或者甚至食过量嘅咧？
0: 有啊，我好深印象，我其实有一段我谂叫做十几年嘅时间咧，冇食过一种包啊。
1: 吓？
0: 系，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就细个时候食快餐店。咁嗰種包呢就係、最成個系列裏面最平嗰隻包嚟嘅，咁然之後我就唔知有個活動，咁我就啊好似有啲肚餓，買一個唔夠，跟住我買兩個，咁咪連續食咗兩個，跟住、呢唔知點解嗰日呢係成個感覺就係一路記住嗰個包嗰陣味啊，好長時間啊，一路譬如啲酸菜青瓜啊茄汁啊嗰個感覺呢就一路充斥住成個思想，跟住呢我真係到第隔嗰一個日禮拜或者之後再去嗰間餐廳呢，諗起嗰陣味呢我就開始驚啊，跟住我就有十幾年呢冇食過嗰隻包囉，即係嗰個餐廳我又照去，但我就淨係冇食嗰隻包。
1: 但係咁佢你胃口都算好細喎，兩個咗喎，佢唔係好似熱狗咁樣㗎，即係我聽到你有青瓜呀、有。
0: 即係佢係一間連鎖餐廳裏面最招牌嗰隻最平細個食最平嗰個包咁樣。
1: 係。但我嗰陣時試過呢食自助餐啦，跟住咁細個嘅時候梗係覺得哇我要翻本，咁同埋呢確實嗰間自助餐呢係好多甜品都好好食嘅，咁咧我又嗱留意就系咧，有时真系要食食下咧，你要起身行下噶。如果食自助餐，因为咧我嗰阵时就系食让每一款甜品都拎翻嚟食啦，跟住嗰阵时亦都个胃口好好啦。咁啊食晒之后咧，当我一起身嘅时候就发现饱得滞啦。咁然后咧我系饱到咧见到任何食物嘅相咧都有种想呕嘅感觉，真系饱得滞，顶到上。我想啊真係有一種所謂嘅俗語頂到上心口嘅感覺嘛。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食得飽得滯嘅一個小故事啦。但係呢有啲朋友呢係甚至係某一啲鍾意食嘅嘢啦，可能佢真係食過量嘅話會真係即刻嘔㗎。例如係呢有時我之前啦下細個嘅時候我嘅屋企人啦好鍾意食某一種嘅食物啦，咁啊去食飯嘅時候呢我啲屋企人已經好好啦，讓曬自己個碗俾佢食啦，結果食到出去嘔。咁呢即係呢一個就係食得過量嘅不好處，但有時都唔係自己專登嘅，而係哇好鍾意食啦，旁邊嘅人俾曬你啦，咁結果你就食到嘔啦。
0: 係剛才師妹講兩個情況嘅，你一個呢就係即係好鍾意食，咁就食同埋你因為坐喺度食啊，又冇起身喐動過咧，係起身嗰下先至覺得哇唔妥喎、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太過抵食，即係頭先你自助餐個例子咧，就係、好多朋友可能好早期食自助餐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如果我唔食到夠本，我點對得住咗幾百蚊啊？係咪先？咁但係咧有啲情況咧就係、有啲餐廳做特價，其實間唔時都有嘅。最近我都知道有啲餐廳係做啲即係下午茶任食嗰啲即
1: 係
0: 套餐啦嗰啲，咁你可以任賣咁樣，咁你又覺得嘩如果我唔食返夠點點呀咁樣，咁所以呢又會有啲食過量嘅情況囉。
1: 係呀、不過呢我覺得好多嘢都係真係自己嘅選擇嚟㗎。例如呢我見到呢外國呢有一個嘅拉麵店啦，咁佢出名呢其實就係份量超多啦，跟住呢上面堆滿曬芽菜呀同埋好厚切嘅叉燒嘅。咁啊但係最近呢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俾旁邊嘅街坊投訴。咁佢就話呢有個客人呢喺旁邊嘅屋企附近啦就嘔吐，造成咗呢個嚴重嘅困擾。咁跟住呢個商店啦就睇返個閉路電視，確認咗呢就係真係前一日呢呢一位客人呢就點咗好大碗嘅拉麵，跟住食咗差唔多40分鐘先至食完嘅一位學生。咁呢佢就真係嗰間餐廳呢其實為咗避免再次發生呢個問題呢，佢就宣布啦呢、這個大份量嘅餐呢就一定係貨俾一啲15分鐘先以內可以食曬嘅顧客嘅咁樣。咁如果即係都幫助一下啲顧客，如果其實佢唔可以喺15分鐘之內食完，你知道其實你冇咁大個胃呢就唔好點呢一個大份量嘅拉麵啦。咁你覺得好唔好呢？
0: 我覺得呢個餐廳做法有啲問題喎。
1: 點解呢？
0: 因為你咪逼啲人做大挑戰囉。
1: 哦，即系全部食得太急啦！
0: 系啦，你又咁大碗，跟住你又限15分钟，跟住啲人就会觉得，咦， 我都想挑战下自己，咁咪好急咁食咯，咁咪仲多人呕，因为佢本身想避免啲人呕嘛。
1: 你又啱、哦，即系我本身都以为呢个方法可能系令到大家嗌之前谂一谂，但系唔系，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其实就令到旁边嘅人更加一嗌咗呢碟嘢之后就要好急好急咁样食。
0: 系啊，同埋因为咧你睇，因为我其实有时会睇嗰啲网上平台短片咧，有啲系大胃王啊嘛，即系可能有哇一个女仔食三十几个汉堡包啊嗰啲啊，跟住一系就唔知咩食几多只热狗啊，拉面嗰啲都系会嘅，跟住另外食饺子啊，又系话食成座山咁大一百只。饺子嗰啲咧，即系呢啲就系啲人都会讲话，喂，你越食得急咧，其实嗰、那个哇，之后呕出嚟，即系个胃顶唔顺嘅情况系多噶、
1: 哦。哦，我谂咧，真系要去到食做呢一个大食挑战嘅朋友，真系要睇下自己嗰个嘅能力咯。嗯、有时咧，其实出咗名大食嗰啲咧，就更加会去尝试去挑战一啲。嘅大份量嘅餐啊，有时可能真係会有出事嘅情况比较多，但係反而身边一啲呢好細食嘅朋友呢，佢哋已经知道咗自己其实有一个限制喺度，咁就从来都唔会做呢啲挑战，就稳阵啲囉。因为食得太多其实都真係有危险嘅，即係你头先所讲到啦，就係、是、食到感觉好似顶到上心口啊，或者甚至喐都有困难嘅时候，其实呢啲已经好危险。
0: 係啊，同埋有时我哋睇网上平台啲短片呢，即係我同你咁大个就睇完就算数㗎啦，或者啊几得意喎，咁样就笑下算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年轻嘅朋友佢其实分唔到啊，佢有时又会觉得哇好叻啊，食咁多嘢。咁但係人哋背后啊点样去训练啦，又或者係其实佢可能有剪辑嘅，佢唔係真係食咁多嘅等等啲情况，又或者係佢就算夹硬食啊，对自己身体都唔好，你都唔好学呢啲情况囉。
1: 会啊，始终真係身体最紧要啊。你有时呢可能食少两嚿，即係可能唔会有好大嘅变化啦，即系应该话食少少啲嘅话咧，即系你嘅身体其实吸收少咗呢个营养，其实对于你嚟讲嗰个营养度系分别不大嘅，但系你食得太多嘅话，就反而对身体有不好嘅效果咯。
0: 系啊，你食嘢系为求开心啫嘛，你如果你食咗嘢跟住又呕呕，点会开心咧？咁啊，咪违背咗食嘢嗰个原则咯，其实系唔系几 OK 嘅，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位置，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以及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就到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据，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渡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踪。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连中阵图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九点，
14: 卢思培、
13: 冯剑威，
12: 知识会社。
15: 时间是早上7:06，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时间。跟大家讲过，今天呢跟我们做知识会社节目呢有健威同埋
16: 思培在这里。Hello， 早晨早晨。
15: 早晨啊，就听一下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两个职位，包括技工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和技工泳滩泳池。咁跟住呢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
1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助理传送主任，
15: 跟住有教育局咧就请以下职位，包括系一级项目主任、评估及支援数学计划主任、资源发展；二级项目主任、评估及支援英国语文；
16: 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杂工。
15: 是啦，咁有以上职位，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转头返嚟呢，究竟思培今日同我哋带嚟啲乜嘢资讯呢？一隻歌返嚟呢就同大家分享啦。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卢思培、
3: 冯建威，
0: 知识识社。
4: 思培咧，不嬲俾我哋嘅印象咧，都系嗰啲健康有活力啊，中意做运动啊，嗰啲后生女仔嚟噶嘛。咁今日同我哋介绍啲咩资讯咧？
3: 因为咧开始就觉得人大咗啦，真系好多嘢要兼顾啊。咁啊，真系做运动，好想去做多啲，但系有时真系你要做咗自己必须要做嘅工作啦，或者要兼顾嘅任务之后咧，先有时间做，咁真系做少咗嘅。但系其实都唔好忽略咧，我哋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好多机会可以做运动嘅。
4: 是。
3: 咁呢即係以前就真係好好嘅，即係分哦一个星期分三四日，跟住夜晚收咗工之后呢就可能去做 gym 啊，或者去跑返一个钟，然后同朋友傾下偈，再飲杯嘢先返屋企。
4: 是。
3: 但係而家呢就好似好奢侈咁啦，即係我返屋企可能有好多家务要做啊，或者係我要放狗啊咁樣啦。
4: 但係做家务都係运动嚟㗎喎。
3: 冇错啦，即係你讲得啱。家务确实是一个运动来的，当我做做下嘢的时候觉得个脑塞住了，那我就会去抹个地啊，或者可能吸个尘啊，等自己呢即身体活动下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像有些灵感这样。你会不会呢有时真的、啊、做嘢好像没什么灵感，我去做下运动先这
4: 样。我绝对是啊。即尤其是咧，譬如有啲工作真係要喺屋企做，譬如可能我要讲个 talk， 跟住我要做 powerpoint 咁样喺屋企做咁样啦。咁你真係坐个几钟头都闭塞咗个脑，咁我就最中意做运动。即譬如可能做运动之前咧，嗱我嗰个情况可能係咧我首先係去雪柜攞嘢食嘅。咁你發覺攞嘢食嘅時候呢，咦呢個雪櫃咁污糟嘅，跟住開始抹雪櫃囉。
3: 哦會呀會呀，即係去到嗰個位跟住見到好似有譬如洗手間咁樣啦，突然間發現點解嗰度有咁多頭髮啦，咁你就會本身諗住做第二樣嘢嘅，見到忍唔住又抹
4: 兩下。即係清下啲頭髮先，跟住你清得一個位呢，唔知點解你又覺得都清咗啦。咁不如再清多啲，譬如可能抹廁所，譬如我其中一個好鍾意做嘅嘢就係抹廁所或者洗廁所，即係可能譬如你可能個咪有嗰個廁所個板個教旁邊個位，咁成日你可能要搵嘢去擦下佢嗰啲，咁你擦得嗰個位，咁你又會覺得我不如擦埋個廁水箱後面嗰度啦，個頂啊你拎起啲雜物抹先，咁你抹得嗰度，跟住你又話不如我抹埋個廁所成個盤邊嗰啲位，咁你冇理由你抹咗盤邊你又唔抹個底喎，咁不如抹埋啦咁樣，跟住又會諗下啦，喂其實後面個水渠嗰個都應該要抹一抹佢喎，喂還掂都抹緊啦。
3: 哇，你成日都會有一個大規模清潔嘅習慣喎。
4: 我唔係想大規模啦，不過你抹開你冇理由唔做。
3: 我真係可以淨係抹嗰一忽㗎。
4: 如果忍到手 OK 嘅，即係但係呢有時候譬如可能又唔係真係好忙碌，即係你又抹開啊，不如可能你其實知道抹再抹埋佢都係用嗰五分鐘啫。咁你還掂都抹開就抹埋啦咁樣。
3: 好好啊，可能呢你都係平時有做開運動嘅人係咪、所以就慣咗去喐動自己嘅身體，所以抹咗少少覺得好似 warm up 咗啦，真係開始。
4: 即係冇曬。
3: 係啦，我就係時候啦，抹埋其他先咁樣。
4: 會
3: 唔會因為你平時都係做開運動，所以你慣咗喐動你嘅身體？
4: 都盡量喐啦，我都明白，即係人開始慢慢大呢，即係其實你會 sense 到嘅，以前可能踎低起身又或者去有啲位咧係好簡單可以抹到可以扭到啊，咁但係而家係真係你有冇睇嗰啲短片平台咧都話每個人由踎低起身嗰個咧會有發出一下叫聲，或者係有一下咁個聲咧，話你唔同嘅年紀咧發出嘅聲係唔同，即係你譬如細個你廿幾三十歲你踎幾下咧係冇嘢嘅，咁但係咧你去到四字咧嗰個短片就話
3: 咁你腰骨有啲痛啦，
4: 系啊，六十以下咁样
3: 咯。哦，你讲完之后有感觉喎，真系我觉得系有咁样嘅情况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当然系即系 上落啊，踎低起身完全冇难度啦。去到而家开始咧，觉得啊个腰骨有啲酸酸地嘅，得闲都要做翻啲嘅热身啊，或者拉伸啊咁样。因为真系有啲起身嘅时候嗰个 muscle 好似唔够嘅情况。所以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形容，大家聽到的話都可以試一下，哎，是不是真的不同了呢？或者過十年又研究一下，哎，是不是那個感覺或者那個聲音都有點不同了呢？真的有機會啊。但是剛才講到的呢，其實就是今天想帶出的其中一個話題，就叫做 NEAT。講緊呢，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呢，除了我們真的找一些時間真的去做運動之外呢，有一樣東西是平時都會消耗到的，叫做非運動型的消耗。就是你日常生活裡面呢，其實你做多少少某一些東西呢，其實它會幫你去消耗多一
4: 點。
3: 最簡單啦，就是講緊我們可以可能是前一個站落車啦，跟住我們就可以行一個站去到回家或者回到 office。 咁其實日常生活中只要你做多少少呢一啲嘅日常生活嘅動作嘅改變呢，就已經令你多咗消耗㗎喇。
4: 行一個咩站先？
3: 一個咩站呀？
4: 係呀，
3: 睇下你喺邊度返工或者平時喺邊度住囉。
4: 你譬如行一個輕鐵站同行一個電車站同行一個地鐵站呢，是三樣不同的東西。不是，跟住有些人是說我走一個火車站，我由大學站走去大埔去，哇，那真的很厲害。
3: 哇，這個真的可以做一個的表的分析或者一個分類，即是你究竟你今天想挑戰的 是多少個卡路里或者是多少公里，可以用站來做分類。
4: 你自己
3: 我地鐵站
4: 是你地鐵站，但是你哪個站哪個站先，即是旺角太子
3: 銅鑼灣和灣仔
4: 哦，銅鑼灣和灣仔都是一個很 standard 的，即是很標準距離的站來的。即是你說是不是很長，它又不是很長，但你說是不是很短呢，它又不算很短。我覺得即是印象太子旺角就很短的那個距
3: 離。
4: 是
3: 我通常都是挑戰很短的距離的，因為呢其實我都人性化一點啦，那上班趕時間啦，或者收工想快點回家吃飯啦，那我真的做不到可以行一個很長的距離的。但是如果跟朋友吃完饭之后想行一个站倾偈，咁我又觉得又可以揀一个长啲嘅站，即係当我当佐敦去到油麻地亦都常有咁行啦，或者甚至有啲 friend 会去由佐敦行到去旺角啦、太子啦，即係啱倾嘅话可以行到再尝试遥远啲都可以。
4: 深水埗啊
3: 跨咗个山咁样都可以。
4: 唔係，即係如果你话係跨个山嗰啲，就係讲緊调景岭行去藍田，哇
3: 可能真係可以傾好耐偈
4: 㗎嘛。山喎直情
3: 係。係都要睇時間啦，即
4: 係
3: 太夜呢啲有危險就唔好啦。咁所以都係幾好嘅運動啦。
4: 係，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可以非
3: 運動消耗。
4: 消耗係。
3: 係啦，咁日常生活裏面呢，當然亦都有啲好簡單嘅，譬如話呢簡單舉例嘅就係、是、可能你睇劇嘅時候啦，唔好攤喺度啦，可能企喺度原地踏步啊，或者係平時喺屋企，頭先就好似小威所講啦，就可能做一下啲家務啊，拖一下地啊，或者甚至你可能用最原始嘅方法抹地嘅話，唔用地拖啊，可能而家都仲有啲朋友係攞塊布喺個地下度捽㗎嘛。
4: 我
3: 就係你。
4: 係我。
3: 喂，原來真係好多人用緊喎呢個方法。
4: 係啊。
3: 咁嗰個消耗量嘅真係大好多㗎。因為你真係全身運動嚟嘅。
4: 係。但我唔係嗰啲阿信嗰啲，即係突跟住來回嗰啲嚟嘅。我都係踎喺度跟住數抹咁樣。因為我個感覺係覺得呢，即係你就咁搵個掃把掃呢就未夠乾淨嘅。咁你要搵啲嘢抹地咁好似係乾淨啲囉個感覺。同埋好似抹到啲好仔細嘅位。
3: 是的，
4: 是的，
3: 自己要找手指捽捽它这样。
4: 是啊，同埋你有些可能有些譬如家私那些你还念都要拎起，那你可能用个扫把扫又扫得不干净这样。
3: 是，所以確實我覺得除了真的乾淨啲之外呢，咁有一啲個動作真係可以消耗多啲㗎嘛。或者再舉多個例子啦，可能我哋 嗱，瞓喺我俾少少熱量嘅一啲分享啦。譬如你攤喺個 sofa 度睇電視，大約可能每分鐘消耗緊一個卡路里。咁、但係如果你企喺度接衫啊、洗碗嘅時候咧，大約咧每一分鐘係消耗緊2到2.5嘅卡路里嘅。
4: 即係已經一倍啦。
3: 冇錯啦。咁然後頭先有講到啦，就係、我哋可能係快步行去地鐵站，咁其實每分鐘大約消耗緊4至5個卡路里。咁你就計啦，究竟你每一日你嘅基本消耗究竟係幾多啦？咁基本消耗不外乎就係你計自己 input 即係食幾多啦，同埋你每日嘅消耗量啦。咁除咗做運動比較明顯啲嘅大量消耗之外咧，你日常消耗都會，譬如頭先所講嘅行多啲啊，屋企做運動嘅呢一啲消耗，咁加埋一齊，只需要其實你嘅 output 大过你嘅 input 咧，基本上嚟讲，其实你已经系一个负嘅消耗紧啦。咁
4: 同埋最紧要系你睇下你食啲咩食物啦。我记得嗰阵时啲人都有讲，哇！你如果食个干炒牛河，系讲紧成2000咁样噶嘛。
3: 系啊，冇错，一日嘅 quota 已经爆咗。但系你好满足嘅话，我又唔会话完全唔可以食嘅。
4: 但系你唔好日日食咯，即系你可能一个礼拜食一次，或者一个月俾自己食一次，两个礼拜食一次 OK 嘅。即系你唔好话，我今日我啊食干炒牛河啦，听日咧我啊食个唔知咩烧肉啊、剩啊嗰啲嘢，次次都大鱼大肉咁，搞唔掂。
3: 系啊，冇错冇错，即系食美食之余，都睇住自己嘅身体嘅负担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讲下系陪你嘅宠物啦，或者陪小朋友玩咧，咁就大约系每小时都差唔多200至240卡噶。咁啊，都差唔多接近一碗饭噶啦，一碗饭大约系280度。
4: 系，我有陪我只猫玩嘅，
3: 系啊，
4: 但佢玩唔到一小时，佢通常玩3-4分钟咧，即系你可能
3: 佢就好攰，
4: 有猫棒啊，又或者系嗰啲镭射笔啊，嗰啲咧有啲光俾佢追下嗰啲咧，但系咧可能真系玩3-4分钟咧，佢就
3: 因为对于佢嚟讲系全新嘅运动嚟噶嘛，你嗰个猫棒佢要即系可能企喺度啊，或者半企啊，跟住好激动咁样揈，所以高强度运动嚟噶，对于佢嚟讲，
4: 但
3: 系对于你嚟讲
4: 就
3: 好轻松。
4: 高强度啊嘛，
3: 系
4: 我试下扮追佢咯。扮追佢，即系我自己又运动，我捉你啦咁样，
3: 系
4: 咁跟住佢就走去凳底，跟住我喺凳底嗰度，跟住佢走上台咁嗰啲。
3: 哦，同我一样啊，
4: 系嘛，
3: 系啊，有时人类自己都会玩得好开心噶，即系同埋同時間啦，透過呢啲小機會，自己都喐動一下啊嘛。即係其實我只狗咧，佢好中意玩匿埋嘅。咁咧，我就通常咧，佢一匿埋嘅時候，我又跑去第二個地方。其實自己就喺個走廊度來回咗兩 round 啦，已經。其實佢只係走咗，可能係我當1米嘅範圍，我自己已經走咗可能10米啦。
4: 係。
3: 咁所以平時呢啲嘅小運動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會唔會可以日常有一啲嘅動作可以做多少少咧？嗱，喺辦公室裏面咧有一個咧係幾有趣嘅一個訓練嚟嘅。當我哋坐落去嘅時候啦，呢個叫做首先要講佢其實叫做七秒好似坐立法咁樣嘅。
4: 係。
3: 咁就係講緊咧，當你坐落去嘅時候咧，就慢坐7秒。跟住就即刻上翻嚟1秒，咁咧就好似做深蹲咁样嘅，就訓練嗰個深蹲你嘅大髀肌肉啊，或者系你嘅 core 啊，咁就所以咧，佢会建议你，当你坐落去嘅时候，唔好即刻坐落去，控制住，然后弹翻上嚟。咁大约可能系做10下咁样啦，即系可能你上昼又做10下，下昼又做10下咁样，咁就可以当你翻工嘅时候，亦都有少少时间做下啲深樽啊，或者做下啲平时就咁坐喺度唔同嘅动作咁样咯。咁你又觉得有冇用咧？如果你翻工嘅时候突然间坐下，跟住突然间做翻10下深樽先，咁样会唔会吓亲人咧？
4: 用咧就有用嘅，不过就系你头先个讲最后个问题咧，就会唔会吓亲人咧？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office 里边有啲 partition 啊，有啲间隔咧 ，OK 嘅。咁但係如果唔冇嘅話，即係嗰啲大庭廣眾大 office 嗰啲，你突然間人哋見到你翻咗埋位上床，但係又慢慢床，突然間又彈翻起身咧，人哋會覺得咦你張凳係咪有擺咗
3: 老
4: 年啊？
3: 係都係㗎，其實
4: 你反覆你反覆做10下，咁你諗下慢床，彈翻起，慢床，彈翻起。
3: 其實都幾搞笑嘅，
4: 係
3: 確實係嘅，但係 我開始辦公室嘅同事啦，都會有個習慣就係咧，大家真係食完飯飯氣攻心，係真係會喐下嘅。咁你預先話俾佢聽咯，嗱，我介紹俾你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七秒坐下瘦身運動，啱啱揾翻個名啦。咁你同佢一齊做咯，
4: 就好合理，
3: 教成個辦公室一齊做咯。咁你會發現突然間咧，好多人咧坐咗，突然間彈起。我有嘅咬咧，
4: 但系如果十下都系讲紧可能系三十秒内已经可以做到呢、這个咧，咁 OK 嘅三十秒，
3: 系
4: 即系唔会觉得系好奇怪嘅。即系你话因为持续咁样做，有个同事呢边做紧，那个同事又嗰边做紧，就有啲古怪咯。
3: 系老板咧经过嘅时候就见到做咩事啊？你
4: 哋呢个要通知埋老板嘅，
3: 一齐做
4: 系啦，
3: 系可能佢都会爱上噶。
4: 起码话俾佢听，喂、哎，這個、呢个咧系一个瘦身运动嚟噶，好兴噶。不过咧，我见到最近都有啲家私。啲铺咧，系卖一啲企喺度嘅办公台啊，其实都系你学你话斋，即系唔想坐咁多咯。
3: 冇错啊 ，standing desk 亦都系即系近年嘅流行啦。咁、我见到有啲 office 咧，佢直情系卖俾员工嘅时候咧，已经即系 preset 咗，预先已经订定一个可以升降嘅台俾佢哋。咁、就系等大家真系唔使成日坐喺度咯，有机会企喺度。因为泛起攻心嘅时候，呢啲台真系好紧要。我平时都会。有用到 standing desk 即系站立，可以系啊系啊，可以升高升降翻低嘅工作台咯。
4: 系啊，
3: 咁系真系冇咁眼瞓嘅。但系当然你企企下之后，你会觉得只脚好攰啦。咁睇下你个人可以企几耐咯。
4: 咁咪拉筋咯，跟住如果你觉得只脚攰，咪开始拉下咯。
3: 可以噶，可以噶，或者甚至系咧，其实而家喺办公室系有好多运动系可以静静鸡做嘅，咁啊之后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时间可以谂下啦，啊平时做紧嘢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运动系真系自己可以轻轻地，唔需要真系啊30分钟一个钟，可以自己慢慢加量，令到自己可以有活动身体嘅习惯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佩斯科夫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

0: 为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前往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说，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坐航班。传媒早前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利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和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伤亡，车辆和跑道亦都未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时停飞。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8: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7: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8: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正啊！
10: 健威有咩睇啊
9: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0: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1: 早上的7:36繼續回來知識會社時間，適逢今天就師培在這個知識會社出現，都想問一下你平時你有什麼嗜好的呢？有沒有養野的？你本身
12: 我養狗仔養小動物咯，還有人類都算養的，咁你屋企人有啲都要養㗎嘛。係。咁另外植物嗰啲我就唔敢養啦，因為我實在同佢哋冇乜緣分，所以養親都好快頂唔順。
11: 即係細個養過嘅，養黃豆啊啲。
12: 養黃豆咁又唔止嘅，有咩薄荷葉啊，跟住都有養下啲小花小草咁樣啦。
11: 薄荷葉唔係好粗生嘅咩？
12: 係啊，就係粗生都唔得喎，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啦。或者過年嘅時候呢都好想買下啲即係植物啊、水仙啊或者蘭花啊咁樣去。
11: 哦，蘭花亦難嘅，我知
12: 道。係啊，真係好難啊，都唔知道水要幾多啊，曬幾多太陽啊。
11: 係係係係係。
12: 即係養到心灰意冷啦，所以我就決定唉。

0: 啦，植物嘅嘢我就放弃咗再养啦。
1: 系
0: 系，如果你有其他好嘅介绍，比较比较坚强啲嘅，你就再介绍。
1: 哦，今日咧健威导赏团呢个介绍咧好坚强，我觉得好啱你养。
0: 系咩？
1: 养砖
0: 砖柱优
1: 啊！好多人都系咁谂。我开头报呢、這个即系养砖嘅 topic， 啲人都话：咦，养砖柱优啊？咁样唔系，佢真系养一个砖，石头嗰个砖，养一嚿砖。
0: 吓？
1: 系
0: 砖都要养嘅咩？
1: 咪砖都要养，同埋砖都有人养啊！
0: 系咯，嗱，但系我觉得系得意嘅，但系我想问一下个情况系点样先？佢系有养一嚿砖啦，定系还是养一排砖啦？
1: 一嚿
0: 一嚿，净系养一嚿砖，
1: 净系养一嚿砖，
0: 咁有趣。
1: 系啦，
0: 咁点样养啊？平时系晒太阳啊，淋花淋水啊，咁样啊？
1: 咁就由你点样得到嚿砖嘅开始咯。咁就喺街执一嚿砖，
0: 系
1: 跟住攞翻屋企之后咧，就淋水。同埋晒太阳，或者系摆喺阴凉嘅地方，咁然之后咧就等佢咧就个砖面嗰个咧就会生少少青苔仔出嚟，即系其实就系沤啦，我哋广东话叫做沤咗出嚟咧，然之后咧就开始就进入咗呢个佳境咯，咁跟住就可能个砖咧就慢慢嗰啲草咧或者系青苔仔咧就变成原来佢其实系有个小草种子喺里边嘅，或者系原来佢系蕴藏住一啲野小花嘅种子，咁佢就可能会有机会开到啲大棵啲，即系手指咁高嘅小花小草啊等等嗰啲，咁你又觉得好开心啊，正啊，
0: 好似好得意，听落去，因为。如果你只是养一个砖，个砖完全冇变化咧，我觉得好难坚持落去嘅。但你话佢会突然间有啲小花小草生出嚟，咁我觉得好有趣、
1: 哦。咁啱你啦，咁样真系。
0: 咁但系你生完青苔之后，需唔需要自己掉啲种子落去，佢先至会有花走出嚟嘅咧？
1: 咁养砖本身又应该系唔强调你有外力，即系有好多外力咧去施予佢嘅。咁系纯粹可能咧，就你喺街度随缘咁样就执到一嚿冇人要嘅砖啦，即系点解呢？因为咧，其实呢个养砖嘅文化咧，响内地咧就系兴起上嚟，咁咧就佢哋直情系有好多唔同嘅网站啊，有啲人即系可能摆响社交媒体啊，度分享自己养砖嘅经验咧，咁但系大体上都系类同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你喺街度执嚿砖嚟啦，但系佢哋系好强调咧，嗰个砖咧就系照即系被遗弃啦，喺街度即系冇人爱，因为就唔希望你咧系专登我见到人哋有一车砖摆喺个路度，咁其实佢摆到明系整路嗰啲砖嚟啦，咁你冇理由攞人哋整路，人哋系
0: 即系做嘢
1: 噶嘛，做嘢噶嘛，我对咁你要揾一啲咧就即系摆喺度，唔知点样可能掘路掉咗出嚟啊，或者唔知点样拆楼跌咗出嚟一嚿砖喺个草地度碌下，冇人要啊，咁你执佢翻去咁样咯，即系好随缘嘅。同埋件事係好唔強求咁樣去攞到嚿磚返嚟咁樣囉。
0: 即係要睇緣分嘅。
1: 冇錯啦。
0: 就好似有啲人呢就即係緣分呢一樣嘢，有啲人可能會去收養一啲嘅流浪貓狗啊等等咁樣啦。即係磚都要搵睇緣分，究竟喺嗰個 moment 你見到佢，然後你好想帶佢返屋企，咁你就揀呢個磚。就拎翻去，就唔系专登人哋做嘢嗰啲砖可唔可以卖一嚿俾我啊？就唔可以咁样嘅。
1: 系唔系？又或者，譬如可能有啲铺头佢可能都会有两嚿砖扎花盆底，即系你话五蚊卖俾我得唔得？又唔使咁样嘅。
0: 系唔可以太强求。
1: 系啦，你嗰个就买嚿砖嘛。咁佢咧就系、是、即系总之喺街度执嚿砖翻嚟。咁因为可能正因为你嗰嚿砖系执翻嚟啦，同埋系佢系经过一啲即系风即系嗰啲咩风沙洗礼啊等等岁月痕迹啊等等咧，佢可能入边蕴藏住某一啲嘅元素，即系可能系原来佢有少少嗰啲草嗰啲种子仔嘅青苔种子仔嘅，或者系有啲微生物嘅等等，咁佢就会沤出嗰类嘅嘢出嚟。咁而嗰样嘢喺你未沤佢出嚟咧，你唔知嘅。咁到最後出現咗啦，咁你又覺得幾開心喎，同埋嗰種不確定性，你又覺得真係世間真係美好啦咁樣。
0: 咁但係養佢嘅話，使唔使要搵個盆養住佢呀，或者要搵啲 deco 喺上面加下啲裝飾呀，個樣係點樣嘅呢？即係你就咁擺喺個窗台度。
1: 但係佢哋其實因為呢你會淋水啦，同埋你會即係令佢潮濕呀，所以佢哋通常都會有一個兜呢裝住佢，就希望 兜住啲其他污糟水，你当系好似种花咁样，咁咪有个花盆底有个盆嘅。
0: 哦，即系好真系好认真咁对待呢一嚿执翻嚟嘅砖。
1: 系啦，
0: 咁我觉得系开心嘅啦。如果即系你屋企咁啱又有位种嘅话，咁然后你揾个花盆或者揾个兜装住呢一嚿砖仔，然后个砖仔经过你悉心咁样去栽培之后，佢系真系有成长嘅。咁你见到系真系上面可能有啲青苔仔或者有浸草喺上面铺满晒噶嘛。
1: 系，
0: 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暂时咁样谂。
1: 系啦，
0: 但系我冇谂如果屋企人见到你执咗嚿砖翻嚟嗰个感受系咩？
1: 哦，其实你呢个谂法咧系好多人第一次接触呢个养砖嘅文化咧，都觉得啊咁古怪，点解养砖啊等等咧咁样。咁其实有几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就系佢本身系一个好低成本啦，同埋你可能嗱，师傅系养狗，我系养猫。咁其实你本身喺养宠物之前咧，其实你自己都要考虑，你个人嘅生活习惯啦、经济能力啦、个人嘅即系一啲条件咧，系咪符合到养猫养狗或者养动物嘅条件先要养啊嘛？因为我哋成日都系强调，如果你要做一个宠物主任主人咧，你都要有一个负责任嘅精神，同埋你一领养咗佢嘅时候，你其实就要谂住对待佢一世噶嘛？呢个系即系尊重翻个生命。咁但系咧养砖咧就可能比较低啲啦个门槛，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本身佢已经喺街度脚摊喺度嘅一样物件，咁你只不过系执佢翻屋企咁样，如果佢能够生咁咪能够生啦，唔能够生咪唔生咯咁样。呢、這个直情系叫做零成本同埋低门槛嘅一个爱好嚟，咁所以咧就系近年就深受一啲内地嘅年青人喜爱咯，因为佢可能都觉得其实我哇你要我去commit。即系或者系哇，我要去养狗养猫啊，要一世哇，嗰种压力可能对佢嚟讲都好大。
0: 系，确实系噶，即系咁你如果有狗仔或者猫仔嘅话，你譬如日常生活即系要照顾佢，可能系起居饮食啊，或者小狗佢可能要出去散步啊，其实呢啲都好真系要时间噶嘛，砖就唔使啦。
1: 系啊，佢就唔使去逛街。又唔使帶佢，譬如可能我貓砂都要買一桶貓砂，即係可能兩個禮拜你要買一袋貓砂嚟喎。即係你諗下，我成日我樓下嗰個保安哥哥見到我，哇！一次我攞兩袋，哇！咁重你得唔得啊？咁樣話，點解唔分兩次啊？個心諗嚇，仲分兩次，痛苦一次咪好咯咁樣。
0: 系，即系有时太多唔同嘅任务要处理嘅时候，太多他要因为照顾可能动物嘅时候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就希望重少少都一次过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喺背后咧都有一啲想法，又或者系喺养砖背后啊，系咪真系一个咁轻松嘅谂法？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咁轻松，其实里面都背负住一啲年青人嘅压力喺里边嘅。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咧，我哋健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养砖啦。其实可能有啲收音机听众朋友话吓。砖都有人养嘅咩？得嘅咩咁样？咁但系其实除咗养砖之外咧，内地都仲有几样类似嘅养嘢嘅方式嘅，例如系养呢个茶菌球啦，将一啲五金用品点样砌埋佢，砌做一样嘢啦。
1: 哦，砌埋一样嘢啊，即系咧将一啲可能系螺丝啊嗰啲嘢，跟住之后就将佢砌做机械人，系咪类似咁样咧？
2: 砌做机械人又有啊，或者系砌。做一啲生活上面有少少用嘅零件啊，即係或者係哦，我原来呢厕所呢有样嘢呢我要晾起佢，咁但係呢我就唔想买一个好犀利嘅层架，咁我就攞啲五金产品咁样就砌一样嘢，咁又係一个创意嚟。其实有少少似我哋细个呢攞啲万字夹嚟做嗰啲玩具囉。或者砌一样我哋脑里边嘅嘢咁样咯，
1: 系呢啲片我都好中意睇噶，
2: 系嘛？
1: 即系日常点样去家品店度买一块板，跟住可以砌个柜咁样，
2: 系
1: 或者系即系，但系当然啦，即系都要有少少技巧嘅，即
2: 系
1: 譬如嗰啲格仔嘅架咧，一块咁样嘅板啦，咁可能买四块或者买三块咁样啦，跟住之后又搵啲嘢压一压弯佢，咁佢就可以变成一个层架，将加少少嗰啲塑绳咁样，即系好多呢啲生活嘅创意咧，都系几开心嘅。
2: 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养香蕉咯，
1: 养香蕉。
2: 即係買條好青嘅香蕉嚟，跟住擺公司度養到熟咗，分俾同事食咯。咁佢哋係即係對呢種行為叫養香蕉。
1: 咁又啱喎，真係諗下，我屋企都有養，或者我公司都有養，真係買嗰啲比較生啲嘅香蕉啊、奇異果啊、土唔使養嘅，因為咧其實。有时你牛油果嗰啲食唔晒，或者冇可能全部买熟噶嘛。
2: 系。
1: 咁你系真系要养，如果系咁讲。
2: 系、啊。
1: 养水果。
2: 系啦、啊，养水果。咁但系即系养水果，可能我哋就未必系好在意就啊，我哋今日咧就养奇异果啦，又或者系养牛油果啦咁样。咁但系咧，内地仲有一种就系叫养香蕉咯。
1: 哎呀，我觉得好有爱啊！突然间呢件事
2: 就养俾同事食咁
1: 啊！哎呀，好得意啊！但系你养完之后食咗佢，好残忍啊！听落去呢件事
2: 咁都系几日啫，我谂
1: 都系冇乜感情嘅、啊。
2: 你个香蕉唔会养好多日噶嘛？
1: 系同埋你冇陪，你冇同佢培养感情咯，你冇同佢讲嘢咯。因为你问我咧，其实有时咧我睇电影啦，都会见到有一啲人系同啲公仔讲嘢啊，即系佢真系当系一个寄托或者系。平时行常可能冇人同佢讲嘢，可能自己住嘅，咁佢就会同一啲物品讲嘢。
2: 嗯，
1: 咁呢个其实都算系养嘅一种啊，或者毛公仔咯。你会唔会有冇试过同毛公仔讲嘢啊？
2: 我冇啊，但我知好多人有嘅。
1: 系啊，或者细个嘅时候咧，有嗰啲真系一个个好靓嘅公仔噶嘛，即系胶公仔，跟住买个男仔，买个女仔，跟住之后就互相帮佢哋讲嘢噶嘛。
2: 即
1: 系哎呀，你今日出街好唔好啊？
2: 令到佢发展感情。
1: 系啦，冇错冇错。然后嗰个公仔可以变成你个朋友噶嘛？细个系真系好多小朋友会带住个公仔出去，真系当佢 friend 噶嘛？
2: 系
1: 啊，咁你甚至系即系之前有套电影咧，《鲁滨逊漂流记》咁样啦，咁都有个波啊，嗰个佢唯一嗰个心心念念嘅排球，
2: 系
1: 阿 Wilson，
2: 系
1: 咁嗰个都其实都系养一个排球，
2: 哦，其实
1: 系 friend 嚟嘅，系朋友嚟嘅，
2: 即系嗰种咧系体现咗一个人系需要陪伴啦，同埋需要一个对象啊。因为本身你都系需要有一个寄托啊，有个情感嘅支援咧系需要嘅，所以咧我其实觉得嗰个漂流记里边咧，即系佢对住个排球讲嘢咧，其实系好人类嘅，真系。
1: 系，同埋个排球飘走咗嘅时候，我真系喊噶，我真系觉得佢个排球啊，
2: 即系佢唯一一个朋友
1: 就
2: 咁啊飘走咗啦咁样。咁嗱，其实我哋今日讲养砖咧。其实真系都系有类似嘅效果嘅，咁呢个都系一个抒放压力啦、情感寄托嘅工具。虽然佢系一嚿砖， 但系你唔好嚟，咁就系、是、譬如内地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是、觉得啊，佢响佢嘅生活上面咧，就系、是、需要一个情感嘅寄托，咁而佢哋就寄托响一个砖嘅里边咯。咁佢里边咧就即系有啲社会学家都会分析啦，就话哦呢个咧其实就系对于一种即系又唔焦虑啦，又唔强求嘅一个情感抒发。咁而呢个咧系一种叫低耗能嘅精神需求，即系里边譬如你头先讲啦，嗰、那个排球，咁可能你都要买一个排球啦，或者有啲小朋友佢都要可能家人买一个公仔俾佢，有朋友送一个公仔俾佢，咁佢依家连公仔我都唔使啦，即系嗰个表象嘅外边使唔使靓咧都唔需要，我就系要一嚿砖啫。
1: 哦，
2: 系啦，
1: 即系佢系一个对象，但系咁佢要求都比较低，即系唔需要一定要好靓，唔需要回应。
2: 系啊。
1: 就是需要抒发的渠道，
2: 冇错啦，所以那种是一个叫低耗能咯。
1: 哦，咁、啊、其实都好啊，即系话其实起码有啲朋友可能佢需求比较大啲嘅、嗯，有啲就真系佢低耗能，唔系太需要好，即系有好多嘅互动嘅朋友嘅嘅时候，佢已经揾到一个地方就系可以讲嘢咯。
2: 系啊，咁而养砖，我哋一开初讲啦，即系就系好随缘咁样街度执嚿砖嚟咧，即系呢个咧其实系成套。养砖嘅理念咧，就系讲紧我哋系本身冇压力嘅，系啦，你又唔需要有任何钱，又唔需要有啲任何嘅，哦，我要俾嘢落去养，又唔使有个专家走出嚟话俾你听，啊，你呢个砖咧就需要有乜乜乜乜元素咧就捞落去啦，即系就算我哋细个，可能我哋砌模型啦，你有冇砌过啲模型咧系要种草嘅？
1: 咩叫砌模型叫
2: 做？即系咧，譬如以前咧有啲模型咧系砌座城出嚟嘅，又或者砌个农场仔出嚟嘅。咁佢入边有啲盆景咧，佢会有一包嘢俾你嘅。咁嗰包嘢其实系啲草种子嚟嘅。咁你咧就抌落去佢嗰个模型嗰度咧，就你真系要铺得靓靓地啦，有少少水啦，佢会教你点样养，跟住佢真会生啲小草出嚟嘅咯。
1: 哎呀，好得意，我未见过咁样嘅模型。
2: 系啊，有一段时间好兴嘅，即系喺你出世之前嘅啦，应该。
1: 哦，系咩？值得佢再重新再重出过，听落觉得好得意。
2: 同埋有啲人咧。做呢個情景模型製作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專用嘅草皮咁樣嘅，咁其實都要你要養啊，要種啊等等嗰啲嘅。咁、哦、但係咧，譬如呢啲物就係需要有好高技巧咯，你要識養識種先做到出嚟啦，靚啦，平均啦，夠青綠啦等等。咁但係呢個其實你雖然我哋都係講緊養草，咁但係嗰個外門檻高好多、哦，你同埋個精神壓力好好大，你又要可能而家係好興哦，你唔識啊，你上網睇片，原來人哋咁樣養嘅，咁你就要學習啦，咁嗰個對於你個要求啊同埋壓力就會好大啦，但係養豬係完全唔使，即係佢生到冇咯，生唔到。算数咯，咁样
1: 系你本身都系预咗佢，可能冇任何变化，
2: 系
1: 即系你已经心里有个准备。如果佢冇任何变化，亦都好正常。所以如果有变化，有一啲嘢可以培育到出嚟，一啲草啊花啊嘅时候，咁你又有一个惊喜，即系觉得咁样都几好。
2: 同埋有啲人都会讲话点解系砖头咧？即系你养其他嘢唔得嘅，一定要养嚿，即系你养嚿铁唔得嘅，即系可能铁本身佢又未必会生咗嚿嘢，即系佢会生锈咯。
1: 系生锈。
2: 咁但系你
1: 冇咁靓咯，
2: 系啦，冇咁靓啦，咁样咁，但系你养砖咧，就好似佢同个自然都好似可以融合埋一齐啊，即系又有草，又有少少青苔喺上面生下咁样。咁佢里边咧都有人讲过一个我自己觉得本身好文学嘅句子啦，就系、是、叫做从被消耗嘅工具咧就。变成被滋养嘅生命咯，
1: 哇，
2: 系咪好文学啊？
1: 系啊，冇错，
2: 就好浪漫啊！
1: 系啊，听完之后，顿时间都自己好想养一嚿，
2: 系啊。
1: 但我觉得要找一个靓啲嘅位嘅，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好想养佢嘅话咧，就找一个真系。真係好啱安放佢嘅位置咯，即係唔好就咁拍埋個攞頭，有得佢鋪塵，即係用心去對待佢。咁呢個永遠嘅朋友，我相信佢可以維持好耐。
2: 佢可以維持好耐㗎，真
1: 係。咁幾好啊！即係現實上面有太多變化啦，咁呢啲就係永遠不變嘅友誼。係。
2: 咦，你好似俾我說服咗咁樣喎。
1: 係啊，冇錯，我突然間發現屋企多咗三嚿磚喎，影俾你。
2: 係啦。
1: 大家可以嚟諗下，如果路過見到嘅話。
2: 同埋阿師傅可以喺佢嘅社交媒體裏面呢就分享呢個養磚日記啊。
1: 係。 路过即刻睇下，因为沿途有冇啲砖可以带翻屋企养下。
2: 咁啊，今日不知不觉咧，就另外一个主持人咧变成一个养砖专家，呢、這个都不失为一件美事嚟。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嘅可能系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4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5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